这个英莲啊，到大陆啊，他这个茶做起来了，啊，这个企业倒下去要再恢复那很难的啊，好像一个国家灭亡要再复兴那很难的啊，那个企业倒下去要再重新东山再起，那真不容易，因为没有人敢跟他合作，也没有人敢再相信他嘛，这个很难。那么他能够做起来，也有他的，当然也有他的条件的啊，他的优点啊，他的优点呢、啊，我是看那个漳浦那个高速公路啊，那个休息站就是他们的。他当初来大陆啊，就看到大陆厕所很脏啊，这个大陆厕所很脏是全世界有名的啊。这个讲大陆同修不要见怪啊，真的很脏的啊，所以有一些同修我叫他来大陆，他们不敢来，哦哟，那个脏又没有门啊，他不敢来，特别是女众啊不敢来。我说现在不会那么脏了啦，现在越来越好了啊。他来这里就是给这个大陆的领导讲啊，啊，他说我在高速公路啊建这个休息站。啊，他那个厕所啊，就请这些领导去厕所吃饭，闻不到厕所的味道，啊，他做到这样，啊，请领导去厕所吃饭啊，餐厅设在厕所，他闻不到厕所的味道，啊，所以他现在这个，这方面做得很好啊，厕所做得很好。所以他这个高速公路，他的休息站啊，厕所特别好啊。那么在漳浦啊，我也看到他写了一个，啊，我就知道啊，这个人怎么会在成功呢？他写了，对他的家属、他的员工啊，他说有错误、有罪过都是我的，功劳都是你们的。罪过他全部承担啊，那功劳是你们的啊，所以下面的人啊就为他拼命卖命了啊，去做了。所以他这个成功啊也有他的道理啊，啊，如果认真推过啊，功都是我的，过都是你们的啊，啊，那这个下面的人啊对他的心，对这个企业的老板他心就不服了。所以我去看他写的那一句啊，哎呀，我就知道啊，我才就知道他为什么会成功了啊。主要他做人就是这样，过归自己，功归别人啊，所以不能任恩推过。教祸卖恶啊，就是自己该受的灾祸、自己的罪恶啊，移嫁给别人。啊，这个也是很大的罪过。沽买虚誉，包足险心啊，这一句就是沽名钓誉，不务实际啊，凭着才识奸巧争取地位奖赏啊，这些希望的名誉啊，啊，这个叫沽买虚誉啊，我们一般讲沽名钓誉啊，他不是真的啊做善啊，为了他个人啊希望的名义，包足险心啊，这个足就是藏的意思啊，包藏奸诈害人之心啊。那我们常常讲啊，某某人啊心很阴险。错人所长，护己所短。这个错啊，是错责啊，错责别人才能使人不能舒展啊。别人有才能啊，那么使他遭到挫折啊，故意啊让他有挫折。也就是去障碍他了，啊，
使他那个才能

不能够发挥出来，护其所短，那么掩饰自己的短处，不肯认错。再看下面，臣为破邪，众暴杀伤。臣威啊，仗着威势胁迫他人，啊，顺自己所为，纵暴杀伤啊，放纵暴力心性，或者呢，纵容恶人杀伤人物生命，纵容这个暴力，啊，纵容这个暴力啊，那么。杀伤人啊，或者杀伤物啊，杀生啊，这个都是罪过，所以不可以纵暴杀伤啊。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啊，这个两句啊，也是属于杀生之恶。杀神，这个剪裁啊，就是裁缝，为了时髦啊，裁制衣着，啊，这个是损福报啊，造罪业，啊，但是现在呢，啊，这条业啊，也是犯得很重。啊，这个服装店啊，这个常常啊推新的款式，那么很多人啊去买啊，为了赶时髦啊，那衣服买的很多啊，实在是穿不完的啊，实在是穿不完啊，年年有新的啊，年年要买。买新的衣服啦、鞋子啦，啊，买这些，那么这些都是损福报，啊，损福，啊，这个跟这一句有关的啊，无故剪裁啊，就是无缘无故的，啊，为了自己的时髦啊，裁制衣着啊，那么这一句用在现代呢，就是太浪费了啊，太浪费。啊，衣服很多了啊，啊，一个货柜了还要再买啊。非礼烹宰啊，为自己的口腹宰杀动物烹煮来吃啊，这一句也是现代人犯得很严重。这个感应篇呐、啊，啊，我们前面看呐、啊。昆虫草木有不可伤，那个很小的动物都不可以伤害。那么这一句啊讲非礼烹宰啊，啊就是也没有完全禁止吃肉，啊只是说啊你吃肉啊要合乎礼节，啊不能够啊非礼。无缘无故啊，自己想吃就来杀。那么过去啊，这个宰杀，他都要有一个礼的，啊，像祭祀啦，啊，这个才有杀生的，啊，不能随便杀的，啊，要合乎这个礼。啊，这个在儒家里面讲的啊，这个都讲的很多。那么现代人呐、啊，啊，都是非礼烹宰。啊，以前呐、啊，我记得政府还有规定啊，一个月好像禁屠宰一天。现在没有了，以前有禁这个屠宰。
啊，我小时候好像都有，现在没有，现在天天杀生啊，天天吃肉。啊，在以前啊，我们小时候啊，那个时候经济不好，吃肉啊都是过年过节啊，那才有肉吃的。啊，平常啊，我记得啊都是咸菜啊，所以现在我吃的比较咸。小时候穷嘛，就是我母亲腌咸萝卜、咸冬瓜啊，那些咸菜啊，那就有饭吃。啊，有时候连菜都没有，就是饭，啊，有酱油这样，就算很好。啊，初一十五拜拜才有豆干可以吃，啊，平常也吃不了啊。过年过节啊，才有鸡鸭鱼肉啊，所以小时候很喜欢过年。啊，过节啊，有新衣服穿啊，有肉吃啊，平常啊吃不到。啊，这是过去的时代，但现代人啊，天天吃肉，三餐吃肉，啊，吃的一身毛病啊，所以现在比吃的比较丰富啦。那有没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啊，我得到的是坏处啊，吃出四高了，那有什么好处？啊，以前啊穷啊，但是一年才吃几次肉啊，身体还比较好啊，比较没有毛病那么多啊。现在天天吃肉啊，身体健康都吃出问题了，现在的疾病啊特别多啊。这个是非礼啊，不合乎礼节。下面讲善弃五谷，劳扰众生啊，那这个也是浪费啊，不爱惜五谷啊，这个把养人的谷物任意抛弃，不珍惜。现在大陆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啊，我们到旅游区了，到餐厅呢，啊，我们看的真的是很舍不得啦。那个大餐饭菜都没有吃一半的，大概有吃三分之一就倒掉了啊，看得非常浪费啊。那么有的吃的时候啊，都不会去想到没得吃的时候啊，没吃的时候啊，闹饥荒的时候啊，那是吃树皮啊，吃泥土啊！啊，他现在呢，怎么这么浪费呢？啊，大家可以去餐厅看看，那个饭一大碗，那个农民要辛苦种多久，才有那些饭？啊，那个倒掉。所以我们到餐厅去啊，最好就是点啊。那么庄严师啊，对这个也是一直要求啊，到那里吃啊，他都是要求啊，不能过剩。那真的呢，煮的太多呢，吃不下，你硬撑出毛病也不可以啊。所以最好啊，你就不要点的太多菜。啊，所以在外面餐厅吃啊，也是很不得已。啊，那在我们道场吃啊，我们就不会浪费了。中午没吃完，晚上煮大锅菜呀。以前我们在图书馆就这样啊，啊，中午没吃完，啊，那师父教我们煮大锅菜，楼上啊就教我煮大锅菜啊。他说这大锅菜会煮，很好吃的啊，煮大锅菜都不浪费的。中午没吃完，晚上继续吃，没有倒掉的。啊，这些浪费都是学外国人的。啊，善弃五谷，啊，所以现在提倡这个四菜一汤是对的啊。那过去啊，
台湾蒋经国总统啊，这个他提倡啊梅花餐，啊梅花餐是五菜一汤，啊提倡梅花餐啊，现在是四菜一汤。这个我们都要来效仿啊，不要弄得太多啊，太多了吃不完浪费，吃不完就要倒掉了。啊，如果留下来继续吃啊，就还可以。啊，不然呐，就要去给动物吃了啊。啊，以前呐，我们家有养猪、养鸡、养鸭，那

哎，都是养猪啊啊，是在讲人吃不完的剩下的可以养猪，那这个不能浪费。劳劳众生啊，那么劳是劳役人民，劳害百姓啊，这个是为官的啊，做官的。那没有事情啊，不能随便啊去劳役人民啊，这个都是不对的。我们再看下面，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这个四句啊，上面两句啊是破坏人的家庭，取其财宝啊，就是使人呐、啊、破产啊，那么趁机会啊夺取他的财宝啊，这是罪过。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这个放水放火破坏堤防啊，放起大火啊，那么造成了、啊、这个别人家宅毁坏，生命死伤，这个罪过非常之重啊。那个水一放啊，那很多不但是人呐 啊人动物啊也都被淹死了，都被淹死。那火一放啊，那很多动物也被烧死啊，特别啊是烧山林木啊。地藏经啊，地藏菩萨若遇烧山者，说狂迷其死报啊。啊，在印尼啊，我、哦、看到那个烧山的啊，那些原住民啊烧山啊，那烧山啊一把火下去，那多少动物都被烧死啊！这个劫水放火啊，这个罪过非常之重。我们再看下面，混乱规模以败人工，这个别人的事业啊具有规模，故意弄乱它，使它前功尽弃，不能成功啊！这专门搞破坏的啊。损人器物以穷人用啊，这个是损坏别人的器器物品，使他无法使用，特别是公众的这个器物啊，在公众的这个器物啊，我们不能去侵损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好像这个公共场所啊，特别是公共场所，公共场所啊啊，像那个高速公路休息站啊，卫生间啊，那有一些器物啊都被人家破坏或者被偷走，被偷走啊，不能用。啊，那有一些这个卫生间啊，那个卫生纸都没有了，不晓得是被拿走还是没有人去补。啊，这个在大陆上啊还有待改善啊，有待改善，这个都是教育问题。啊，你看啊，我这一次从新加坡到上海啊，浦东机场。那国际机场啊，下飞机上厕所，那个纸都空空的啊。那有那个有时候那个烤手机啊，那摆好看的，手一伸上去也不动啊。那国际机场都这样啦，那其他的小机场就可想而知了。这怎么办呢？

啊，所以我们这些都要提升啊。那么在台湾啊，我到有很早年啊，我到高雄啊，火车站下去啊，那个地下室啊，那个楼梯啊，那个铜的那个有安那个铁板，给人家走路的，那个都被挖走了，那个挖走那个能卖几个钱呢？啊，那个这个就是这里讲的损人器物以穷人用啊，让人家不能使用。损害这个器物，特别是公众的器物啊，那会干这些事情啊，就是没有写感应篇嘛。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产啊。那么看到别人啊荣华富贵啊，希望啊他赶快流贬。啊，这个是存心就不好了。啊，那么看他有钱呐、啊，啊，希望他早一天破产。啊，这个存心就不好，心不好。啊，有罪过。别人呐、啊，荣华富贵，啊，那么是他修的，这个都是不懂因。所以看到人家有荣华富贵了，他看的心里就嫉妒，心里不舒服啊，希望他赶快破产，赶快流贬啊，做官了、啊、赶快降级啊，我们不要存这样的心啊，希望他好好的做啊，多做善事，多做好事啊，不能啊存心呐、啊、要他流贬，要他破产。见他色眉起心思之啊，那么这个是看到他人欺你貌美，起了邪淫的心啊。这个太上啊，从这个心的起源啊，给我们指示出来啊，就你这个起心动念啊，那个最初那个念啊，从那个念头去断绝啊，后面啊发展到邪淫的事情啊，都是最初那一念失心啊，那一念起心失之，那一念心发展出来的啊，所以从这个根源啊去给它断除。富他祸财，愿他生死啊，那欠人家的财物啊，希望那个债主赶快死啊，希望他赶快死啊，他就不必还债了。甘求不遂，便生咒恨啊，甘求就是悔恨的奢求啊，不能顺他的心呐、啊，不能遂心，他就咒骂啊，怀恨他人啊，怨恨别人。见他思辨，便说他过啊。那人家有不如意的事情啊，就议论他呢。哎呀，他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啊，这都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那才会这样啊。这个就是见他思辨，便说他过。那我们应该啊，看人家有不如意啊，不要去说他的过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啊，他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样。啊，纵然是他的过造成的啊，我们也不必要去造这个口业。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啊，那这个看到外貌丑陋的人，不怜悯反而讥笑，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残疾的人。你不能够去讥笑他，或者他这个长得很丑，你也不能去笑话他，啊，或者他这个个子长得很矮小，你不能去笑话他，
啊，这个唐朝郭子仪啊，他就知道啊，不可以笑人。啊，在跟他们同朝为官啊，有一个人啊，身材矮小，很丑。啊，郭子仪啊，他帮这个唐朝恢复江山啊，功劳多大呀！啊，这个人去找他呢，他叫他旁边的那些佣人啊，下面的人全部回避。啊，他自己啊，穿着很整齐，来接待他。啊，因为郭子仪知道他这个人啊，很容易啊，怀恨在心。啊，现在呢，他还没有得志，你笑话他呢，将来他一旦啊得到权位啊，他就报复。啊，所以郭子仪啊，接见其他的人啊，都比较随便的啊，穿的就很随便啊。那一些人，那接待这个人啊，特别啊，所以他家人就很奇怪，怎么接待这个人啊，他这么谨慎呢？啊，后来啊，这个人果然啊，得到权位了，得到做了高官了。过去得罪他的人啊，一一被报复。啊，被报复的、啊、家破人亡啊，都被报复。只有郭子仪啊，避免。啊，所以郭子仪啊，他有智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相不济的啊，不要去笑话，啊，对他要更恭敬。那么这个在学讲经说法的，在李老师那里学讲经说法啊，这个内典研习讲座啊，这个都有讲到啊。在场听众啊，如果有残疾的人呐、啊，就轻描淡写啊，不要讲的啊，伤他的心。见他才能可称而义之，那见到别人有才能啊，不称赞反而贬义他。啊，这个都是在社会上啊常见的一个毛病啊。所以这个太上啊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啊，我们要知道去避免。避免犯这个错误，买骨压人用药杀鼠，这个骨啊就是骨毒啊。这个听说啊，这个苗族啊都有放这个骨毒啊，这个暗地啊埋下这个骨毒啊，用邪术妖法压灭人啊，用这个咒语啊等等的。啊，以前啊，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跟大人他们讲啊，早期啊，啊，有一些老一辈的人啊，有很多人学那个葫芦啊，画符的，那个符呢，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害人的，啊，也有好的，啊，好的符啊。啊，像这个化骨符啦、止血符啦，啊，这个安胎符啦，啊，这个是好的，啊，帮助人的，啊，帮助符人的，啊，以前在台湾呢、啊，我也看到一个道士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啊，在路边呢、啊，有人在劝善呐、啊，我都会去听，那个时候还没有听到老和尚讲经啊，那到路边呢、啊、去看卖药的啊，我也常常被骗啊。那个卖药的啊，那讲的实在是好像仙丹一样，结果吃了啊，也没什么感觉啊。啊，那个道士啊，都教人家呢止血符啊、化骨符啊。以前这个医学不发达，医学不发达，那吃到那个鸡骨头、鱼刺的骨头啊。塞住喉咙啊，那怎么办呢、啊？就要用那个化骨，啊、嗯，他就把那个骨头化掉。啊，还有止血符啊，你在郊外啊，

弄了流血了啊，拿一片树叶啊，然后念念把它贴上去，它都止了啊。但是他有说明啊，如果断那个大条的筋是不行的啊，那个小条的可以啊。啊，化骨符啊，还有这个小孩子吞铜板吞下去啊啊啊，那个也有这个符咒啊，符咒。啊，这个李老师讲啊，他是中医啊，在中国医药学院啊，在台湾中兴大学有个中国医药学院啊，在大陆也有中国医药学院。这个中医啊，他有分科的啊，不是只有西医才分科，中医有分科，分13科啊。那么有一科啊，叫做祝由科啊，祝由科叫做符咒念咒。用这种方式治疗的，啊，中医有这一科，有这一科，啊，那么我有一云南有一个啊徒弟啊，他是学中医的啊，啊，他也给我讲啊，他有学这个祝由科啊，有这一科，啊，念符咒治病。那我们佛经里面啊，用符咒治病的就更多了啊。那这是好的。那这个地方讲的就是用这个符咒去压人、去害人的啊。所以以前听我父亲讲啊，以前他们这个一样画符的葫芦家呢，他们互相比赛啊，啊，会互相啊去攻击啊，互相攻击。啊，我记得啊，听到一个公案啊，我父亲他们讲的，这个公案，说一个葫芦家呢，他有一天下雨，拿了一把雨伞啊，到某某人家庭去了。那回家的时候，雨伞不见了啊，被拿走了啊。拿走了呢，他问了，他们都不说。啊，后来呢，给他偷了那个雨伞，那个人呐，啊，他家里就着火了，啊，他用什么火符啊？啊，就是他这个咒语念一念啊，他就意识这个鬼神啊，让他那一把雨伞着火，啊，所以偷了那个雨伞，他们家呢，那雨伞着火，他家就着火了啊。啊，小时候听到这些故事的，听得蛮多的啊。所以有这个事情，现在还是有人学这个符咒的啊，但是古时候的人啊学的很多啊，还有这个以前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就是专门在练符咒的啊，有一天呢，啊，到我家来吃饭啊，跟我父亲喝酒啊，我都听他讲啊他这个要学这个符啊，要发誓的。要发誓的啊，好像是三桩事情啊，有一桩啊，好像是不能有子孙的啊。啊，发的那个誓都不是好的啊，不好的啊，才能学啊，学的那个啊，那个就是会损害人的符咒啊，所以他发那个愿。那实在讲啊，学那个害人的有什么好处呢？啊，自害害他没有好处。啊，应该啊学好的，去帮助人的啊，像那个化骨符啦、止血符啦、安胎符啦，那个好的嘛，你怎么不学那好的呢？啊，专门学这个坏的啊，你去害人呢？啊，那在台湾呐，啊，流行啊养小鬼啊，养小鬼。那在新加坡呢，流行降头啊，降头啊，那降头他也是用符咒哦，驱使鬼神去害人啊。有一次我到台湾台东啊，有一个警官啊，那个警官啊现在也退休了，也听老和尚的经啊，他给我讲，有一次啊，有个新加坡的人来啊台东，哦，他会降头的，会法术的。

很厉害的。你到新加坡啊，你去讲这个降头，大家都知道，就这种话术。那么像这一类的啊，就是这里讲的买股压人，那这个有造罪业了。所以学这个法术的呢，不能不学感应篇呐。学感应篇，他才会学这个正规的啊，不会学那个偏邪的。下面讲用药杀鼠啊，那么这个用毒药杀伤花草树木啊，那这个罪过也很大啊。所以我听说啊，那个高尔夫球场啊，那个都要用杀草剂杀死那个微小的昆虫，杀草剂。所以现在人啊，你说打那个高尔夫球都是在造罪业啊，跟洋人学那个啊，都在学着造罪业，洋人造罪业，我们跟他造罪业啊，学这个啊。所以这些都是破坏自然、破坏自然生态的啊，这个都造罪业。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到此地。这个后面呢、大概两节课可以讲完啊，那讲完了、我们就可以来听蔡老师的琴书制药啊。好，我们先学到这一句啊，学到这个用药杀鼠啊，用药杀鼠这一句。好，我们现在是午餐时间啊，祝大家禅业为食，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敬忠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忠同学修行守则第85页，从倒数第三行，这个六访人，这个单元是拜访人家。我们看第一条，一，先帝外轻轻叩门，主人让路方路。好，我们今天从这个访人就是去人家里拜访，先帝外轻轻叩门。我们到人家里去去拜访，要这个在外面轻轻的叩门这个轻轻就是不能太大力了有的人叩门他叩的力量很大很急那这个让主人听到那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什么大事敲得太急太大，这不适合，应该轻轻的。主人让路方路那主人请我们进去，我们再进去如果没有请我们进去也不要自己贸然就进去。一般查水表电表的都会先在门口敲敲门敲敲门问有人在家吗这个问一下。家中有人他才进去查家里面有人这个

查水表啊，或者查电表的啊，它才为经济差。这是应该的啊，不能直接上人家里去啊，不能啊，没有先敲门啊，就直接冲进去了。他家里门如果是关着门，我们也不能随便去给他打开。开着门啊，门开开的，我们也要先在外面叩门，不可以啊，看到门是开的啊，我们就走进去了。他家里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明白，我们只管自己个人啊，所以这个不要贸然啊闯进去啊，当然人家家里啊不晓得有什么事情，这个就不可以啊。总而言之啊，无论是关着门开着门，都要在门口敲门啊，好叫人家里的人啊听见，这是一定的规矩啊，让人家知道呢啊，有人来了。敲门要轻轻的敲，不要冒冒失失的啊，大力的敲。这个过去啊，我也看到过啊，有人敲门呐、啊，那的确像甚至像要把这个门敲破一样，太大力了啊，敲得重又敲得急啊，这个就很冒失了啊，这个就很失礼。那么现在呢啊，这一条啊，现在很多这个住家呢都有按电铃。那按电铃啊啊，一般也是不能按得太大力，哎，不能按得太急。所以按了啊，停下再按。按了三下，有的人按电铃啊，他都拼命的按，好像啊什么紧急的事情。现在呢，大概呢每一户都有安上电铃，没有电铃啊，那就要敲门。像我们看传统这个住宅啊。或者寺院啊，现在住宅比较少了，寺院还有两扇门。那每一扇门都有一个铁环。那以前那个铁环呐、听说是用来敲门用的，轻轻的敲。这个是拜访人第一个。主人让路方路，看见主人就直接进入人家家中，那就很冒失了。看到主人出来，那就冲进去，那很冒冒失失的。虽然熟人常见面，也必得敲门。要是生人呢，他家里的人出来，他不认得你，与你素不认识，一定会在门口问你：“先生，你贵姓？”你是要找谁啊？必然有这一套了。所以我们去拜访人家呢，我们跟主人熟悉但是他家里可能请了佣人，或者他家里的人，那跟我们不熟如果他家里的人，家里其他的人。或者现在请的这个佣人他出来开门，那当然不认识啊，那必定啊先问你这些话啊。那么人家问你这个啊，你不能说呢，这里说话不方便啊，进去说吧啊，你不能这样讲了不能这样子的
可以请求进去，

有话可以不可以到里面说，就是事先尊重人，先商量商量，这是礼貌了。那是不是可以到里面讲，方不方便，这样问一下。那么他让你进去啊，那你就进去，不让你啊，也不必勉强。为什么呢？大概他家里啊，还有他个人私人的事情，不愿意啊，叫外面的人知道了。那这个我们就不能勉强了啊，人家没有叫我们进去，我们一定要进去。不论好事坏事，人家是主人，假如他家里有什么私事，看了来了一个生人，怕走漏了秘密，不愿意叫你知道，那我们何必多管这些闲事，去找些麻烦呢？的确是这样，不让你进去你就不进去，他可以让你进来啊，你就进去。这个是我们拜访人啊，到人家家里，一定啊，要守这个礼节了。这个是尊重人啊，礼节。我们再看第二，入内有他客，主人未介绍，须一一为礼，迟出时亦如之。这个入内有他客，入内是到房屋里头啊，不是在院子里面说话。主人啊，或许有会客的屋子，或许没有。他家里若不方便，也没办法。他约你去也得去，没有别的房间嘛。家里方便的啊，有会客室，有客厅的啊，种种不同。他让你上哪里去就上哪里去啊，这个要尊重主人了啊。这个到人家家里呀，每一家的情况不一样啊，有的大一点的啊，他有客厅啊，他有会客室，那有的可能没有啊。如果地方比较大的啊，那他可以分开了。那一看他屋里啊，原有客正在谈话呢。人家谈话总是人家有事情啊，再约你进去，当然不可以久坐。这个是讲我们去拜访人了啊，到人家家里去，那这个主人刚好啊，在我们前面呢有其他的客人在，那其他客人还没有离开啊，还没有走。那这个他们还正在谈话啊，谈话呢，当然啊，总是有人家的事情啊。那么你再进去啊，看到这样的情况啊，你就不可以久坐了啊。他们话还没有谈完呢啊，但主人让你先进去，那有些话可能他们就不方便说了。那我们去拜访一下啊，寒暄一番啊，如果有事情啊讲一下，那就要赶快离开了，不要久坐啊，不要坐在那里啊，坐了半天啊都不走啊。这是入内有他客。那么入内有他客啊，有时候客人是一批一批来的啊，这个前面的客人啊先来，后面的客人到，那主人啊未介绍，

所以入门有他客，主人应当先为之介绍，介绍，哎，这是某某人。那么主人如何介绍？是介绍刚来的这个客人，还是介绍已经坐在客厅的客人？这个都不一样，你看看情形吧。这里头就有尊卑之别，礼就是不平等，讲究啊是老少尊卑贵贱，礼讲这个，不然啊你要礼干什么？一律平等就不要礼了。这个地方就是学问啊，你要介绍啊，那主人要为客人介绍，你要先介绍前面先来的客人给后面来的客人呢，还是介绍后面来的客人给前面来的客人呢？那这个就要看情况了，看这个客人啊，他们的身份地位，尊卑长幼，贫富贵贱。那么照这个常理啊，要先介绍比较卑下的啊，给这个尊贵的啊，先介绍这个年幼的给这个年长的。那在社会上啊，他有崇高地位的啊，还是社会上没什么地位的啊？比如说他有什么样头衔啊，他没有地位啊，那么你要介绍这个比较卑啊，这个比较没地位的啊，给这个有地位的人啊，这个是礼，那礼是不平等的 如果讲一律平等，那就不用礼了所以礼不平等恭敬是平等的。虚意义为礼呀，这个一进去人家里呀，主人就将他介绍给坐着的这一个人坐着的这一个人是比较早去的先去的客人就算是半个主人了两相比较呢，后去的这个客人就纯粹是客了。若来的客人是陌生，你还没有问他贵姓在哪里，你还不明白没办法介绍只可以先请他坐先介绍熟的说这位是我的老朋友姓什么某人，只可如此了这个是讲这个虚意义为礼为礼就是打个招呼做个礼。那一般就是先去的客人也算是半个主人了。所以这个两方面来比较后面去的这个客人就纯粹他是客。如果是这个客人是很陌生的那还没有还不知道他姓什么名什么那只可以先请他坐下来然后介绍这位客人是某某人某某先生然后再请问这个后来的客人他的尊姓大名只有能这样了。这位生客坐下来以后再问他贵姓或是台府怎么称呼这个就是陌生的客人要后面再请问他了，因为先介绍比较熟悉的客人给这个陌生的客人，然后再请问这个陌生客人他尊严。

姓大名。所以要分清楚这个。这个都不是在一个桌子上谈话。中国人习惯在一个桌子谈话

化了。这个介绍啊很要紧啊，这个当中啊需要有个介绍人啊，那才能去谈啊，所以这个介绍就非常重要了啊，先介绍这个给那一个客人，还是那先介绍那个客人给这个客人啊，那这个介绍之后啊，那才能在一起交流谈话啊，不然就很冒昧。不管是结婚、认识朋友，都得有个介绍，大大小小都得介绍。没介绍，素昧生平，见了面就很少话。这个事情大家自己可以去类推啊。如果素昧生平，连认识也没有啊，连面也没见过。就来往通信等等啊，这个都叫冒昧。古人说我跟某人没见过面，这个素昧生平平素啊毫无关系啊，从来没认识的啊，连个点头之交也没有，初次见面啊，那你初次见面呢，我就好像啊很熟悉一样啊，这个叫冒昧。交浅尚不可言深啊，就是我们有交往，但是交情还很浅，那你不能跟他讲太深入的话了啊，没交往怎么能够谈得到东西呢？所以没有交往啊，那你谈什么呢啊，这个不能谈了。啊，例如有什么文章你做出来，不论得意或不得意，要与某人商议商议，你跟某人素昧生平，你不能把这个一篇文章啊寄了去。啊，说啊你看我这篇文章，请你给我改一改。啊，你可千万不行啊，千万不可以这样做了。这有什么关系呢？啊，人家懂局的不会给你改啊，能改的人也不敢动手。若是遇到外行的人，一听啊叫我给他改文章，好，我就改啊。那两个不懂事的是狗咬狗啊，是一对不知理的人，那就没话讲了。你的文章好还是坏，即使能改也不能动手，够不上交情，赞叹的话也不必说。这些都是常理啊。这个你写篇文章请人家改啊，看交情够不够啊。你说交情还很浅，你请人家帮你改文章啊，那人家呢，他如果是懂局的啊，懂理的人呐，啊，纵然他有能力帮你改，他也不会改啊，因为交情还够不上了，还达不到啊，你替他改文章那个交情。啊，那赞叹话也不必说啊，你不能改，那也不必去赞叹。哎呀，你文章写得很好啊，啊，这个也不必讲。啊，再举出一个例子，客人可以由主人来介绍，主人一一介绍了，双方恭敬鞠个躬。啊，现在是行握手礼，啊，你得握手。双方经过的介绍就是朋友，当然两个人握手就算行礼了。客人可以由主人来介绍，那么主人，啊，一介绍过了，那双方，啊，就恭敬，啊，鞠躬，啊，或者去现在，啊，握手。
那双方经过的介绍就是朋友啊，那这个就算彼此啊行个礼了。

辞出时亦如是啊，辞出就是要告辞，要出去了，临走的时候，固然跟主人得说几句客气话。那个刚才与你有经过介绍，而且握握手，临走时不能不理他就走，啊，也得跟他说对不起，啊，有点表示啊，我有一点事先走了，啊，这是人情世故啊。啊，所以进去啊，啊，你要告辞，你要先离开了，啊，向主人告辞，啊，那也要跟其他客人告辞啊，啊，先给主人告辞，再向其他客人告辞，啊，就是这些客套啊，不能省，啊，你不能不理呀。啊，只有跟古人告，跟主人告辞啊，没有跟其他客人告辞，这个也失礼啊，这个也不可以啊，不能不理其他的客人。有人说佛家不讲人情世故啊，那这句话呢，我们在佛门当中啊都曾经听说过。啊，可能还不少。啊，有一些人啊，都学佛了，讲什么人情世故呢？啊，人情世故啊，世间法啊，我们学的是出世间法。啊，记得我刚出家没几天，啊，加持净老和尚啊，那就给我讲一句话了。说出家学佛啊，学出世间法，也要通世间法啊。世间法就是这里讲的常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老人家给我讲啊，那你要弘法利生，如果不通世间法，这个也行不通啊，会有障碍。那么这个三四十年来啊，这个我经验啊，的确是这样啊，应该事出事养，事出事法都要融会贯通。那实在讲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啊，这是六祖在《坛经》上讲的。所以阿难问世佛及兄经也讲，红从理利啊，理就是世间法，利借利就是出世间法，都要弘扬，都要推崇。那么这里雪庐老人讲啊，有人听到有人说呢，佛家不讲人情世故。佛家若不会讲人情世故，那你上庙里去怎么走，怎么见谁，怎么都有一定的呢？啊，你有说啊，佛家不讲人情世故，那你上庙里去，那你进庙要怎么走啊？啊，那你要见谁啊？要怎么见呢？那么都有一定的一个礼节啊，比如说你要见住持或者见当家，啊，他有一个规矩啊，啊，这个规矩就是什么？就是人情世故啊，啊，你的精神就是什么？人情世故了。不讲人情世故是研究道的时候啊，来研究这个道啊，你在研究这个经典的道理啊，这个道啊，那这个是没有人情世故，

不能拿人情世故来讲道。为什么呢？世故人情与修道不一样。孔子说：“朝闻道，夕可食矣。”啊，早上闻到道，那晚上死的都就可以了。啊，要是呢闻到这个道，就不得了了。啊，道不是世故人情，啊，这个理与道没有关系。啊，这个道是道，理是理。啊，这一点我们要分清楚啊，它那个啊不同啊不一样啊，不能混在一起啊。所以这里解如老人特别讲，佛家不讲人情世故，是在讲道啊，啊不能拿这个人情世故来讲那个道，那讲不通的。啊，礼仪是我们生活上人与人相处的一个沟通管道。啊，所以礼跟道啊，它是两回事情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条，第三，路内见有他客，不可久坐，有事须请主人另自他所叙说。边常理举要，别看有十几条，十几条也是有次序的，就说这三条，把第三条路内见有客写成第一条，把第一条在外头敲门写成第三条，行不行呢？习惯成自然，不学就会了，因见得多了。那么这一段呢，是许儒老人讲这个，他编这个常理举要啊，编了十几条。那十几条呢，他也是有一个次序啊，有个顺序啦，这个顺序啊也不能颠倒啊，凡事啊它有一个秩序啊。路内见有他客，不可久坐啊，你到主人的屋子里头啊，还有客人在，你进去之后啊，不能不坐下。啊，看到有客人啊，那主人请你坐，你也不能说你不坐啦，啊，当然也是要坐下。但是坐呢，不能久坐，不能坐太久。为什么不可以久坐？人家在那里谈一些要紧的事情，啊，人家怕你知道而不敢讲。你去了，在那里坐着，人家有事，你却先谈，把人家的事情给耽误了，啊，你去到人家家里拜访，他里面还有比较早来的客人，那早来的客人他还没走啊，啊，那你先跟主人谈话，那就把前面那个客人他要跟主人讲的话呢，我们就耽误他的时间了。啊，那这个前面来的客人还没走啊，一般呢，啊，前面的客人看到后面来的客人了，啊，他如果没有事啊，他会先告辞了。那如果他还坐在那里，他还没走，那可能他还有事情啊，跟主人还没讲完。啊，如果那个前面客人还坐在那里，那你得开窍，快走。啊，你就不要停留太久了啊，赶快离开了。你走了，人家也好谈话了。你坐在那边啊，讲话又不方便给你听，那你叫人家怎么办呢？人家又不能赶你走，
啊，这个时候啊，自己真的要开窍了，啊，见机行事啊。中国人讲究察言观色，眼色动作都是谈话。眼色是什么？例如看看你，这些动作都有关系。这个都不懂，那有什么法子呢？现在书呆子就这样。学东西啊，学佛的啊，不能学呆了。这个看看人家眼色啊，人家的表情，他就是在跟你说话了啊，他什么意思了？啊，如果这个都看不懂啊，那就没办法了，书呆子了。我常说，今日之下，对你们这些念书的，有些事从前不能谈，今日必须谈。比如看戏，从前的学生是不许看戏，全部精神都在读书上。闲杂的事情啊，连小说都不许看，看小说都是偷偷看，在家里无论干什么都可以，就是坐在那边也行。要是拿出小说来看，老人家看见了就说：“看什么书啊？”一看啊是小说，就拿走了，不许你看。看看小说还有什么关系啊？所学的那一套又难又没兴趣，还没有录进去啊！但是小说一看就进去了，对这个有兴趣，全部的精神都在这上头啊！这一段写如老人讲的啊，以前我们也是有经验啊。这个读书啊，不好好读书啊，那为什么读书没兴趣呢？啊，读不懂。还没有录进去啊，读懂了他就有兴趣了。那考小说呢啊，特别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看到小说啊，特别是漫画的小说啊，一看就懂啊，所以就喜欢看啊。啊，那大人看到了就不许看啊，要认真读书。那看戏更是不允许啊，像唱戏中的跑龙套，这个还有什么学问呢？四个人拿着四面旗出来，在前场一站，你觉得简单，给你拿个旗上去跑跑试试。这是我们看京剧啊，那看有一些地方戏也是一样啊。那这个小说不能看啊，那戏那更是不允许看啊。这个唱戏里面啊，那跑龙套的啊，我们看作这个评剧啊，跑龙套啊，你四个人拿个旗子哦，他就跑出来了，就站在那里。那我们看起来那个很简单啊，那拿个旗子跑出来就站在那里，好像没什么啊。但是啊，如果拿个旗子让我们上去跑跑看啊，就知道了。啊，那个前台啊很小，上头有几十个人啊，刀枪剑影来回的打。啊，看得觉得很宽。京剧啊，我是比较少看，啊，也看过了，啊，但以前啊，看这个像歌仔戏啊、地方戏啊，啊，小时候啊，父亲都带我们去看。那的确啊，那个舞台不是很大很宽的，看到很多人在那边呢，啊，哦，打仗了，啊。刀枪剑影啊，

哦，那个动作啊，很多。好，我们感觉起来啊，哦，那个地方好像很大很宽了，那其实不大。啊，有的几十个人呐、啊，在那边，来回的打。啊，那么我们上去试看看啊，上去四个人就乱了。啊，不要说几十个，啊，四个人上去就乱掉了。所以外行万不可自作聪明啊！啊，这隔行如隔山呐、啊！啊，外行啊，不能自作聪明啊，就觉得自己都可以啊。有一回跑龙套的没跑熟，啊，就是说跑龙套来练习呀、啊。好像跑得很熟悉呀、啊，啊，前面两个分开，后头两个又出来，啊，手上都拿着一面旗，有人位置站得不好，后头大黄旗一出来，看着不对劲，赶紧给他使眼色，就是使眼色，就是给他看一下你站的地方啊，站得不对了。啊，那个人也不理他这一套，啊，那大黄拿大黄旗，这个人就说了，啊，寡人使眼你不管了、啊，哎，还得寡人把你拉，才把这个家伙给凑上，啊，所以跑龙套闪也不行，啊，这是讲演戏的啦。啊，连个跑龙套啊，你跑的地方不对，你就影响到后面啊，拿大黄旗那一个，你就影响到他，啊，影响到他呢，他给你使眼色，那个站的那个人呢、啊，他没感觉，啊，所以这个拿大黄旗就灵机一动啊，就是啊，临时啊。啊，变通啊！啊，讲出这句话来，拉了到他应该站的位置，啊，这样才凑得上啊！啊，不然他那个大黄旗说要耍又要耍又不能耍，啊，使眼色那个人又不懂，啊，所以他就临时啊讲上这句话，啊，那这个就。不会让台下的人看戏的啊，看得穿帮了啊！那他你拿大黄旗，他总不能说啊，你站得不对啦，你正是在演戏，那不能这样讲啊！那这样讲这个戏就演不下去了啊！那个不是在练习啊，正是演出啊，所以他这个变通啊。下面讲，有事须请主人另置他所诉说。你进屋里看着有人，你有事又不愿意第二个人知道，而那个人又不走，这怎么办呢？啊，这也有法子。有事须请主人。另自他所诉说，这就行了。啊，这个言辞全变必得学。啊，要说对不起，我还有事要到哪里去？啊，我跟老兄还有几句要紧的话要说。啊，这里有客，请到别处谈谈。啊，请主人到旁边，客人听不到你的谈话了。啊，也不会妨碍到人家啊。那这个如果有客人在，那你又讲话不方便给这个客人听到啊。这个时候你要全变了，全巧变通了啊。我们也常常啊听到人家讲：“哎呀，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那

给你借个借主人呐 啊。讲一些话啊，那就可以到旁边去了啊。这个我们也碰到过啊。那么说完了，你走你的，也不必跟那位客人如何如何啊。他们在谈他们的这些善巧方便是离不了的。这个话说完了啦，那你就走就好了。啊，因为呢，你已经把主人呐、啊、请到旁边去讲了。那讲完了，也不必再跟那位客人呐、啊、怎么说什么了。啊，那让主人呐、啊、再继续跟那个客人去谈他们的事。啊，那这些善巧方便呐、啊，也都是必须要的。有人说，佛家不讲人情啊，佛法如果不讲人情，连人都不够，还学佛啊？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有人学佛啊，学的真的是啊，没有人情世故了。佛家呢，不讲人情啊。那雪庐老人讲啊，不讲人情，那人都做不好，那怎么学佛？人生难得，怎么讲啊？现在可是佛法不讲人情了，如骂人是最不好的。儒家戒骂人，佛家十善业中也有戒恶口。可是现在佛学杂志有许多是骂人的话，这是什么人情呢？啊，连人事都不懂得，连杂志性质都不知。杂志是弘扬佛法，不是新闻报纸，有文必录，这都是讲不通啊。这个雪庐老人给我们指出来啊，现在呢，佛法呢，真的是不讲人情了啊，实在讲啊，连人事也都不懂了啊，就是人跟事，他也分不清楚啊，那个杂志啊。一些杂志啊，他写出来文章啊，骂人、批评人。这儒家呢，戒骂人啊，佛家也戒恶口啊。杂志是什么性质呢？啊，它是弘扬佛法的，在佛教界出的杂志啊，那是刊登啊佛经。这个经典注解啊，或者开示这一类的啊，或者祖师大德的语录啊，主要它是弘扬佛法的性质啊。现在我们网络也是一样啊，像我们这个净宗弘化网啊，弘化网是什么呢？弘扬佛法，那弘扬传统文化的。那跟这个新闻报纸它的性质不一样啊，新闻报纸是你发生什么事情，它就记录什么事情来报道啊，有好的有不好的啊，所以杂志它的性质跟新闻报纸性质是不一样啊，所以现在人啊，他也把这个都搞混了，也不懂。啊，所以出这个杂志写文章啊，去骂人，那就讲不通了啊。这个不是新闻报纸啊。好，那么这一条啊，
也就是说我们学了自己去揣摩这个。

我们看到啊，人家家里呀、有其他客人呐、还没走啊，我们就不可以坐太久啊。如果有重要事情就请主人呐、借一步说话啊，到其他地方去讲，讲完就赶快离开了。我们再看第四，座谈时见了他客来。即此处。那么这一条跟前面有点不一样啊。座谈就是我们去拜访主人，我们是先去的。那前面是讲后面去啊。那看到有其他客人来啊，我们就告辞要出来了。我们看这个雪庐老人啊，他的讲解，坐着与主人正谈话时，忽然啊，见外头来了客人，这又是一种变化。来了客人或可有事，你先来，你的事情谈完了，即辞出，你就赶紧起来。说对不起，我还有什么事，我先走。这个是一个礼节了。如果我们先去拜访我们事情已经谈完了后面呢有新的客人进来，我们就要赶快告辞了不要再停留了。假如这位客人不怕你在场，主人也不愿意你走，他自然会说别走别走我还有话要跟你说他不愿意你走你又说不不不我有要紧的事，我要先走，你必得要走，这又不行。怎么不行呢？或可主人是故意留你，是为了拒绝另一位客人也未知也未可知必得全变事情没有一定的，古礼是见机而作这个都要懂得前脚变通如果说我们先去拜访，后面有客人来，那我们跟主人讲的话谈完了我们当然我们赶快离开但是又有一种情况呢，这个主人就是他不愿意给你让你走他一直留你下来那你也不要太坚持了说不不不，我有要紧事，我要赶快走。非走不可，这个也不行。那为什么不行呢？雪庐老人也说明了，这个人情世故就是在这个当中。你事情谈完了，他当然 你要走，他当然可以不用留你下来嘛。但是呢，你事情谈完了，你要走，他又不让你走，他硬要把你留下来，那你也不能坚持要走为什么呢？他可能这个主人是为了拒绝另外一个客人也未可知就后面来的客人这个客人可能他不受欢迎的客人那么看到呢，这边有客人那么他可能要去拒绝这个客人等等，我们这个还有事情那是不是改天我们再谈还怎么样你留下来，他有个拒绝的理由了那当然他这个也不能说，我不欢迎你你出去都不能这样讲，去得罪人所以留你下来那可能他是借这个理由，
说哎呀，对不起啊，我们还有一些事情没谈完啊，我们是不是改天再讲呢？啊，那可能他是拒绝这个后面来这个客人，所以他硬把你留下来啊，可能有他的用意。这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我们也要去变通了啊，不要太挨板。这个理定下来啊，你要对他去全变了。所以事情啊，它没有一定的啦。佛在《金刚经》上也讲啊，佛没有定法可说啊。啊，古理是见机而作啊。那古理啊，看到什么情况啊，怎么做法啊，这样啊，才能佛学佛用。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条啊，下面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西方确子，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是元宵节，是我们传统的一个节日。也是民间讲的小过年，所以今天有很多地方寺庙都有一些节庆的活动。那么我们在这个佳节当中还是来分享这个西方确子觉明妙行菩萨的开示。昨天我们讲到79页这个第三行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菩萨呢这次的应化的因缘已经时间告一个段落这个化缘已终就是告一个段落。一个阶段并不是菩萨呢教化众生的因缘已经结束了。以后不再教化众生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知道菩萨呢教化众生是没有间断。因为众生每一个阶段都有阶段性的因缘。那菩萨呢随缘教化。看看这个阶段这些众生呢该度的已经度了有善根呢成熟的帮他成就善根不成熟的帮他成长，没有善根的帮他种善根。所有诸佛菩萨呢教化众生都是这个原则那么一个阶段之后这个化缘已终就告一个段落。就召集这些弟子。那么每一个弟子对他都有一个开示。那么前面我们看到有总的开示，有个别开示。总开示就是针对大家的大众个别开示呢针对个人的根器那么他的修学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有个别开示。所以昨天我们看到了这个第一个就是对定免来开示，这个是个别开示。下面呢有几个都是个别的开示。那么个别开示当然在场的其他的人

啊，如果跟他的根基相应了，那么他们也一样啊，能得利益。那么这个是根据啊这个名号啊来给他开示啊这个定名呐、当号自开，勉励修行啊，自得开悟，无上菩提啊，这是以佛法来开示啊，所以。佛门里面呢、四众弟子有法名，啊，这个法名啊，也是教学的一个名号，啊，这个名号啊，也是时时刻刻啊提醒自己的，啊，提醒自己啊要修行的。那如果不懂这个名号的意义啊。那么他叫了之后啊，他就不起作用啊，因为他不知道啊那个名号的意义啊有什么作用，要做什么啊，必定啊要明白这个名号的意义啊，主要提醒自己。那么提醒自己勉励修行呢，啊这个勉呐、有勉励的意思 这个修行啊，是一个关键。修行就是修正啊，我们身口意三业错误的行为啊，把这个错误的行为啊。依照经典上佛的教导，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那么这叫修行。啊，比如我们净老和尚现在提倡这三个根，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那么这三个根呢、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标准啊。没有个标准呢、我们谈修行啊，就谈不上了。啊，行是行为啊，行为啊，就是身、口、意三业行为。那么实善啊，是一个标准。我们身口意三业行为啊，跟这个十善来对照啊，如果不一样啊，那么要修正啊，跟经上讲的一样相应啊，把错误的改正，那么这叫修行。所以修行呢，自得开悟无上菩提。啊，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自得心开”啊，跟这个意思一样，“自得开悟”啊，开悟无上菩提。那么讲到开悟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大概二十几年前了、25年前了。啊，那个时候刚开始弘扬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当时啊，净老劝同修啊，大家读诵啊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啊，那么当时他讲啊，你读了3000遍之后啊，你就会开悟了，啊，因此啊，有很多人啊，那个时候啊。开始啊，读诵《无量寿经汇集本》，啊，这个风气啊，也就带动起来。那么那个时候啊，在三重啊，像在三河路那里，

那个陈春花居士啊，他们楼顶上啊一个小佛堂，啊，那个佛堂啊很小，啊，大概坐8个人就客满了啊，那个小佛堂。那个时候啊，有几个老菩萨呢，啊，要听台语的《无量寿经》啊，请我去讲。那么有一次啊，我去那边讲完了，有一个女众，大概40-50岁，啊，我讲完下来了，她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听到净老和尚啊，劝大家读诵《无量寿经》3000遍了，就会开悟了。她给我讲，她已经读了3000遍了，啊，但是还没开悟。啊，他就不想再赌了。啊，当时我就给他建议了，我说既然还没开悟，虽然是读了3000遍，还是要继续读啊，读到你开悟为止啊。啊，3000遍呢，是给你讲一个数字，啊，不一定说刚好你读到3000遍就开悟，啊，或者呢超过3000遍，啊，或者还不满3000遍开悟的，啊，这个都。不一定，每一个人不一样。那么当时他问了这个问题，啊，同时也有很多人有同样的问题。啊，另外呢，我在景美啊，也是遇到一个居士啊，那是那个男众。啊，有一次我不晓得去哪里，他开车送。那么他就给我讲了啊，他说《无量寿经》呢，他能够从后面倒背，我前面背就不容易啊。他说从后面呢、啊、倒背过来啊，不会背错啊。但是他给我讲啊，他说他可以一面背一面打妄想，没有妨碍，不会背错。哦，我说你这功夫高啊！啊，我说我在念经的时候，我如果想其他的事情啊，我就念错了。啊，所以大家呢，如果听到我念经念错了，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哎，突然想到什么事情，在想那个事情，就念错了。哦，我说你这个功夫太高了，我都比不上你呀。那但是他说妄念扶不住啊，老和尚说会开悟啊，我说妄念还是一大堆啊。啊，他说可以同步的背经，同步打妄念。我说这个也是功夫哎，那他开不了悟啊，那老和尚讲了，开悟了都还没开悟啊。那当时很多人去请教老和尚这个问题，后来老和尚啊，就想在呀，这些人呢、啊，还是要再补充说明啊。啊，后来老和尚就讲。说什么叫开悟呢？啊，说发现自己的错误就叫开悟，啊，发现自己的过失就叫开悟，啊，把那个过失错误的把它改过来、改正过来，啊，这个叫修行，啊，那么这样啊才会大彻大悟啊。啊，所以这个开悟啊，原来是讲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这个层次高。那么老和尚现在降低到发现自己的过失就是开悟，那这个讲的也是没有错。所以在六祖坛经里面讲啊，夏老在法语里面讲啊，说世人呐、啊、读坛经啊，大家津津乐道的啊，就是六祖啊呈现呐、啊、这个偈颂啊跟神秀，

他也成一首记、啊、六祖他也成一首记、啊、大家都挂在嘴上的、啊、对那首记呢大家非常有兴趣。啊、对这个本来无一物、啊、这一首记很有兴趣。啊、因为神秀他没有开悟、啊、他这个还着这个有、啊、他还有执着、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啊、那么六祖呢讲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那么这首偈大家比较津津乐道的，那么夏老讲啊，那另外呢坛经还有一句话呢，这个讲说改过即生智慧，说这一句呢就很少人去讲、啊、所以六祖坛经、啊、有这一句话，改过即生智慧、啊、那生智慧就是开悟啦。所以净老和尚讲啊，发现自己的过失就是开悟，把过失改过来就是修行、啊、那么修正过来你就开智慧了。所以从那个时候之后啊，我们老上啊又讲了几部经啊，其实就是来补充说明无量寿经的啊，这个叫以经解经，以经典来解释经典啊。他看到大家呢还是放不下啊，所以又讲了一部《金刚经》啊，现在那个《金刚经解要》啊，从这个姜文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截录出来的啊，他截录一条一条啊，那讲了截录的呢，讲了录音带啊，当时也300多卷啊，分量相当之大。啊，又讲了这个《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啊、又讲地藏经，那最近这些年呢又提倡三个根、啊、那么这个就是叫我们修行的、啊、修行的修行要个标准。那么读诵啊也是帮助我们修行的、啊、读诵啊就是让我们提醒自己啊，天天读经就是提醒自己啊。特别无量寿经啊是讲得很圆满啊，从做人讲到做佛啊，是很圆满的一部经典。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叫修行啊，像了凡先生啊，银谷禅师教他的那个就是修行啊、现在我们老和尚提倡这三个根就是修行、啊、我们平常啊身体的行为、眼里的行为、心理思想的行为，那么是不是跟这三个根相应、啊、要每天啊去对照、啊、在过去啊大概是30年前了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老上还有一段时间呢，欠同修早晚课啊，要送感应篇啊，为什么呢？修行用的啊，这个是一般寺院啊没有提倡的，啊，那是真正修行啊，所以现在呢，很多佛门的信众啊，到寺庙里面啊。
去拜忏。

参加这些法会啊，拜很多忏，但是不懂这些道理啊，因为寺庙的法师呢，也没有把那个忏本啊，修学的理论方法讲清楚、说明白啊，所以去参加呢，大家呢照那个仪式仪规啊来唱、来念、来拜。啊，对自己的思想行为啊，毫无改变，啊，还是贪嗔痴慢。啊，那这个就不是修行了。啊，那个只能说啊，到佛门啊，结结缘，啊，种个善根，结结缘。啊，不是修行呢。不要说开悟啊，就连个改造命运都很难。啊，所以现在呢，很多寺庙啊，有一次我到万华龙山寺，啊，这个每一次啊，每一年要联考啊，我看那个文昌帝君那个桌上啊，那个准考证呢，影印的放了一堆啊，好像山一样。啊，那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父母啊，希望啊文昌帝君保佑啊，帮助他的儿女啊考上好的学校啊，就放在那里。那孔老夫子那边也放了不少啊，孔庙啊也放了不少。那么这个都是没有读《了凡四训》的缘故啊，因为呢，你命中有啊，你没有去放呢、啊，还是考得上啊？你命中没有啊，不是说你那个准考证啊、影印，然后放在那个上面啊，它就能保佑你考上了、啊，那是没有这回事情啊。如果命中没有，你想要得到。依照经典里面讲的理论方法，如理如法去修学，那必定能满你的愿。啊，佛经啊，主要是教人开悟成佛的。啊，但是世间一般人求的人天福报啊，佛也很慈悲。啊，也都能满大家的愿。啊，那么做佛都能满愿了、啊，那世间福报那是很小的事情。啊，怎么会不满这个愿呢？一定可以满愿，但是呢，必定要如理如法啊，懂得理论方法去修学啊，才能啊求有益于德啊。你求啊，对你想要得到的有帮助，真能得到，那才有意义啊。如果求了，得不到，那就那个求就没有意义了，啊，你求就能得到，那就有意义。那这个要靠修行。那么这里勉励这个定勉呐、啊，啊，说当号自开，自得开悟。这个开悟是自己的事。啊，六祖坛经讲啊，五祖送六祖啊上船呐、啊，要跑。啊，要逃难了 啊！人家要夺衣钵啊！那这个五祖啊，要去摇那个船桨，啊，六祖说不用，弟子来啊，他就说了，说迷时失度啊，悟时自度啊，开悟啊是自己度自己啊，老师呢只是指点啊，你修学的方向。啊，悟要自己去悟，啊，这别人不能代替，啊，所以自得开悟都是自己开悟，啊，现在净老和尚劝大家呢，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修定，啊，定到一定的程度，那么你智慧就开了。

啊，所谓读书千遍呢，其义自见。啊，关键在自见，自己见到了，见到事实真相。那么自己开悟之后呢，才能帮助别人啊。所以下面讲，做善之事，续佛慧命，如悟自弃。啊，自己开悟了，那就要续佛慧命了。啊，要帮助诸佛如来啊，教化众生了。啊，所以劝他呢，不要自弃啊，不要自暴自弃。我们接着再看79页倒数第三行啊，定开问一心三观之旨。菩萨曰：“台中三观妙在圆心，圆心若知其道尽矣，令与定免并立。”护记曰：“一开二开，今日重来，菩提有种，妙手双哉。”啊，这个记呀，啊，也都是有禅机的。这个是定开啊，问啊，大概这个定开呢，它是修这个天台宗的啊。天台宗讲一心三观啊，它这个三观啊，空假中。那么空假中呢，它有一心三观、次第三观。啊，这是看个人的根器。啊，次第呢，就是一个一个来。啊，先观空，再入假，再入中。那么圆顿根器的人呢，他是圆修的，同时的空假中，他是同时的圆修。啊，圆修跟次第修。这个是个人根器不一样，那么这是有关天台宗的啊，修止观啊，修止观的。所以菩萨呢，开始呢，台宗三观妙在圆心呐，啊，圆心若知其道尽矣，那么这个圆心呢，就要圆顿根器的人。啊，这个天台宗讲了四教仪啊，藏通别言。啊，藏教、通教、别教、圆教。那么圆教呢，这个是教啊，就教学。那为什么有这四种呢？不是佛菩萨啦，这些祖师大德他故意啊去定这四种。啊，是根据众生的根器不同，啊，来分类，来教学。啊，如果是圆顿根器的，他就跟他讲一心三观了。啊，如果他不是圆顿根器的，你给他讲这个圆顿法，他听不懂，他不能理解，他也不能接受。啊，所以我刚出家呢，我们师父上人呐、啊，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学戒律。啊，那么日常法师呢，他是密宗啊，房教的，啊，他是学宗喀巴大师这一派的，啊，这一派啊，重视戒律。那么他也是一门深入，他就是专门讲菩提道次第广论啊。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是宗喀巴大师他编的啊。这个论啊，早年我们净老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也给他

推荐呢、学这部论，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他这个有次第啊，有一天早上啊，因为每天都要跟日常法师学菩提道次第广论。那有一天我们老上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在杭州南路啊一段那里。我就在那边剃度的啊，那边呢、我是第一个在那剃度的啊，那个物质辈的只有我一个在那边剃度啊，那个是刚成立的时候啊。我去做义工啊，我父亲过世49天啊剃度。那每一天呢，日常法师要上菩提道次第啊，有一天见老和尚啊，他住在那里，第二天吃完早餐了、那时候日常法师回洛杉矶，他洛杉矶他有一个道场，他来来去去的啊，有时候回去一下，那又回到基金会，我们老上请他来基金会啊，来教这个戒律。那么他每一天是给我们上菩提道次第。那么我就拿这个书给师父看了 师父也看到，我们在上这个课啊，因为课本都摆在桌上啊。那老上讲啊，这个是次第啊，念佛是圆顿的啊，圆顿法啊，这个有一次第的啊。那么圆顿的就好像坐快速电梯啊，现在像101啊，快速电梯这样一下子就上去了。那渐次的就是爬楼梯啊，爬久了也会到啊，但时间比较长，比较辛苦一点啊，坐快速电梯啊就快一点啊，看你要接受哪一个啊。这个活菩萨呢也不能勉强，因为众生根器不一样啊，众生他不是圆顿根器的你跟他讲他不能接受，他觉得没有那回事情，一定要一层一层的啊。那佛就恒顺众生啊，就讲他能接受的啊。那么如果能够接受圆顿大法的这种根基的，那么就跟他讲圆顿法啊，所以天台宗也有，他教学有44种方法，顿渐秘密不定。啊，有顿有渐，还有不定性的。啊，不定的，也就是说，他接触渐次的、次第的，他就修次第的；接触圆顿的，就修圆顿的。像我这一种啊，我自己想一想，我是属于这个不定的。不定。那么出家前听了15年的经啊，因为老上讲的都是大经大论，都是原教的啊，所以有这个原教理论的一个基础啊，所以我看菩提道次第广论啊，跟他们看的那个角度上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有这个圆顿理论的基础啊，那个次第也是圆顿的啊。如果你是次第的，你去看那个圆顿，那个圆顿也变次第的啊。其实呢，法没有什么圆顿次第，是众生那个心啊，它的根基不一样啊。佛也没有法可以说啊，是因为众生他的程度。他的需要啊，才有这些法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这个天台宗也是一样啊，他有顿教秘密不定啊，就是看这个一心三观啊。那么我们不是圆顿根器的呢，如果你

常听这个圆顿教啊，听久了也会熏习成圆顿种性啊。所以我看《菩提道次第广论》啊，我都是以老和尚讲的这个大经啊来看啊，因为他引用的论啊，他那个论叫《中经论》，宗旨的宗，经典的经，《中经论》啊，因为论有两种。两个种类，一种叫释经论，啊，释就是解释经典的，啊，这个论，啊，那么中经论就是不是按照经来解释，啊，它是把经典的意思来铸成一个论，啊，所以这个论是菩萨。做的佛讲的叫经、啊、菩萨做的叫论、啊、所以它里面引用有华严经有地藏经、啊、也是这些大乘经典、啊、华严、啊、在中国佛教公认是一乘圆教跟法华经、啊、这两部经、啊、是圆教一乘这在中国佛教了，大家公认了。那么天台宗这个止观呢、啊，讲一心三观啊，次第三观啊，还有小止观啊，小止观。啊、小止观、啊、叫同盟止观、啊、那他那个大乘的叫摩诃止观、啊、那个分量都很多的、啊、这个天台宗的学生 啊, 啊读那些书啊也不少他以前台南啊般若精舍、啊、南天台啊般若精舍开心法师他修的也是天台宗的他跟他的老师啊，宾中法师学天台。宾中法师年轻的时候到大陆啊，宁波去学天台。啊，所以开心法师啊，啊，这里讲定开，我就想到开心法师啊，定开、自开啊，他一开、二开啊，我就想到呢，这个台南开心法师啊，加起来就三开了啊。啊，那开心法师啊，修一心三观啊，他不会讲国语，他讲台语。啊，我们老上啊，讲国语，不会讲台语，但是他会听啊。这个开心法师啊，他修这个一心三观，他专攻般若心经啊，他也是一门神儒啊，专攻般若心经。那么他有修到啊，得定了。得禅定，所以他也发神通啊，所以很多那些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也是外行的啊。有一次啊，我刚出家没多久啊，这个出家十几天，那开心法师就抱了一个南瓜这么大去基金会啊，是要供养道场。啊、我也不认识他啊，然后这个法师啊啊又讲台语的啊啊就送了一个金瓜好、啊、那就供种了大家吃啊啊后来呢他要见老上没见到后来他又来了啊那时候老上十五回来了从美国回来了啊在基金会碰到了啊那碰到了他回去之后啊我们老上讲啊、哦，这个开心法师啊，定功很深呐、啊，哦，比广清老上还深呐、啊，啊，那个时候广清老上还在世，因为我刚出家，第二年去受戒啊，就去广清老上那边受戒啊，广清老上就
他一生就传那一次戒，在高雄妙通寺。那我是因缘刚好碰上的啊。有的人说等了好几年了、啊，要等去开心那个广钦老和尚那边受戒啊。我是刚好因缘呐，民国73年剃度啊，11月17号剃度啊，人家戒期已经过了啊，只好等到74年。那74年刚好是轮到啊。广老那边传戒啊，那师傅就叫我去受戒了啊，我就一个人去了。啊，他看我这个平常啊，以前我母亲都一直叫我去承天禅寺去妙通寺啊，我只是想听经，就不想去，从来没去过。啊，是出家之后啊，去受戒呢，才看见广钦老和尚啊，在那边1个月。那广老呢？他就一个椅子，那就不捣蛋，啊，又不吃人间烟火，都吃水果。我这个定功不得了啊，我们都不行啊。啊，他那个不捣蛋坐着啊，晚上不用躺下来睡觉。啊，他有定功啊，他定功了不得啊。啊，我们受戒的几个戒兄啊。很多人要学不捣蛋，啊，有一次有一个戒兄弟啊到基金会找我，他说：“戒兄啊，我不捣蛋，你一个坛子给我，一个蒲团给我啊，我晚上打坐。”啊，就第二天呢、啊，我看起来啊，他还是倒了，但是不是往后面倒，他是往前面倒，趴着睡觉啊。后来我说：“戒兄啊，你还是倒了吧，起来吧。他是倒前面，不是倒后面，因为我们躺下去是倒后面嘛，啊，他是倒前面，还是倒。他广老他不倒啊，他真的是不倒啊，那个他个子小小又瘦瘦的，啊，看他那个样子哦，走路好像风在吹一样啊，这广老哦。”很多人都他有神通是真的，因为得定就有神通，啊，根据经典讲啊，得禅定就发神通了。那么第二年，我听老和尚讲，哦，这个开心法师比我们德界和尚定功还深，哦，这个我倒要见识见识啊。啊，后来我就，他就啊，就常常来找我们老和尚。后来我到图书馆之后，他也常常来啊。他来找老和尚啊，要老和尚劝老和尚啊，要讲华严啊。他说他不讲啊，以后没有人会讲华严经了啊。所以老和尚讲华严啊，他是起请人之一啊。那么老和尚呢，看出来了，哎，这个法师神通啊，哦，定功很深。哎，我说哇，比我德界和尚还深呐。啊，他比广钦老和尚还深。那师傅一讲啊，那第二次再来呢，我就注意看他定功在哪里，因为我德界和尚是不捣蛋啊，坐在那里不会捣啊。那他是定功比我们德界和尚深在哪里呢？我就看他两个眼睛啊，看他那个眼神，诶，我仔细一看呐、啊。哎，真的跟平常人不太一样啊！有定功的人，那个眼神不太一样啊。像我这个没有定功的，大家一看就知道啊。那有定功的，哎，他那个眼神跟没有定的人呢不太一样哎，那我觉得，哎，这个也不是一般的法师啊，因为他有神通了。啊，他又拿了一盒名片给老和尚，啊，老和尚说：“哦，好了，这下有一些疑难杂症的都介绍给他啊。本来开心法师不出名啊，我们德界和尚啊，他名气大啊，开心法师啊，认识他的人不多啊。后来经过老和尚的介绍啊，哇，去找他的人就多了啊，找他的人就多了。”啊，因为有疑难杂症啊，被鬼附身的啦，哦，老上，哎，来，名片一张给你，到台南去找开心法师，哦，那开心法师生意就好起来了啊。
本来没有什么人认识他，

透过老和尚这样给他介绍啊，哇，他那边去找他的人就多了。那么有一年呢，我就利用我们师父跟韩馆长到美国去啊，他们拿绿卡一年要住半年啊，我就找一天的时间了，我到他那个道场啊去看看啊，农历七月呀去看看，我就挂单了，住一个晚上。那一去到那边呢，我看开心法师在看歌仔戏呀，说师父你在看歌仔戏呀。他说我怎么看歌仔戏啊，我在修一心三观啊，他是讲台语，我修一心三观哦，空尬中啊。我说什么看歌仔戏修一心三观啊，我觉得很纳闷啊，我这个明明是歌仔戏啊，你怎么修一心三观呢？那我在修一心三观啊，他说我在修，用闽南语讲的啊，说我在修一心三观啊。当时我也不懂啊，反正师父说他有神通嘛，他说这样就是在修观，那应该就是修观嘛。那如果我这肯定不是在修观的啊。后来没有多久啊，台北有一个年轻人，大概20几岁，讲那个话，我在房间里面听到这个毛骨悚然呐。那个话呢，我听不懂啊。那也不是，大概不是人间的话，那个声音有够尖的。讲了，很大声，讲的我听了自然这个毛骨悚然。那么讲了半天我也没听懂啊，那我不敢出来，那个太恐怖了啊，我都躲在房间不敢出来，就听在外面声音讲得很大。他讲完之后，开心法师就给他讲，他是用台语讲的啊，他说你不要骗我了，你是什么天神，你是鬼了啊，那天有几层天你知道吗，你还敢骗我啊。后来那个鬼啊附在那个年轻人身上啊，碰到这个开心法师啊，他不是一般人啊，把他的身份给他露出来了，他是鬼了。后来开心法师就跟他讲，他说你跟这个年轻人你有缘没有错，你对他也没有恶意也没错，但是你不要附在他身体，你离他远一点。你要来听经欢迎，你们一起来，但是你不要附着，不要靠近他身体。后来开心法师跟他开始，他就那个鬼就走了。那年轻人讲话恢复正常，我才出来啊！我不知道那个鬼在讲，我听的实在太恐怖了。出来之后他就回去了。好了有时间听经再来听经。后来没多久，又一个50几岁的女众来，说她一直想要自杀，一直想要跳楼了。身体就是很不舒服，去医院检查说没病，但是就是很难受，身体很难受难受到呢受不了，要去自杀，要跳楼，常常想要去跳楼。那开心法师说又一个又来了大概那个都是老和尚拿名片的，都是从台北下来的又来一个那开心法师说你们生病，我又不是医生你们生病也要找我，抓鬼也要找我他用台语讲说抓鬼也要找我俩鬼也要找我破病也要找我他就讲台语的就在旁边看看他那个，看他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那开心法就跟他讲。他说就你一个女鬼冤亲债主跟着你他说这个是前世的，他是你的女佣人，你给他虐待他，他自杀了，他的冤魂一直跟到这一生，他也要折

磨到你自杀，他才心甘情愿。啊，那他说他怎么办呢？他说这个事情啊，你要去化解啊。啊，开心法师给他讲啊，我记得有一句话，他说人家给你打一巴掌，你恨不恨呢？哦，人家给你打一巴掌，可能你就恨他恨一辈子了。那何况你把他逼死了呢？他这个恨很不容易消除的，你要好好跟他沟通化解，看他做什么功德啦，回向给他。啊，对方接受了，他离开你，你病就好了。那么这一类叫冤业病。啊，那么看到这些啊，他又叫我看电视，啊，那这些人问事情的问走了啊，然后这么吃饭，吃完饭就看电视。他那个农历啊，7月15，他就做那个焰口，放焰口。放焰口呢，他请一个法师啊上去，戴五方帽的，戴毗卢帽。啊，开心法师是穿个长衫。坐在那个法坛后面，啊，他那个录像有录下来，啊，我看到他们打坐入定，那我一看就明白了，啊，那真正超度是在后台那一个，啊，不是上面戴毗卢帽那一个，但是外行的人呐，他是认为是毗卢帽，戴毗卢帽哦，在那边这边解手印呐，那个在超度，其实是坐在后面那个。开心法师在超度，啊，这个他就一直叫我看电视，我就心里在想，你看电视修一心三观，我是修贪嗔痴他说。你看那个没头没脚的在里面呢、啊，你有没有看到？我说没有，我看的都是人一个也没看到他说也有洋人、洋鬼还有日本鬼有断头断脚的很多那我当时就请教他了，他拜了很多贡品嘛，农历七月。我说那这个你超度啊，你念又念台语的。那些洋鬼他听得懂吗？那些日本鬼听得懂吗？他说：“鬼道众生啊，语言没障碍，你念什么他都听得懂那么这个佛经也有讲鬼道鬼神有报德的五种神通所以他语言没障碍后来我到美国啦，做37年，到澳洲做30年，梦到洋人啦，我就知道。”原来鬼道众生他语言没有障碍所以你念这些，他都能接收到有缘的众生都能接收到那么还有一些贡品没有打开，我说没有打开，他怎么吃他说他吸那个气，鬼神是吸那个食物的气，他是吸那个气再问一问这些问题。所以开心法师这个他一生都是讲心经，般若心经修天台的一心三观。那么台中这个三观妙在圆心就是圆顿的心法，你。如果知道了，其道近矣。我的根器不是圆顿根器，但是听老和尚的经听久了，慢慢也感受到一点这个圆顿的这种气氛那么。言教的行人黄念祖老居士讲，言教的行人呢，言顿教的行人修行人修一天
等于建次教的修行人。

修一节，哦，这差别很大啊。他这个圆顿教呢修一天，那个次第教的修行人要修一节啊，这个差别呢很大啊，所以圆顿呢是非常可贵的啊，所以有缘呢，这个遇到圆顿法，多欣喜啊，时间久了，我们不是圆顿根器，也会心成圆顿根器，那我们修行就快了啊，比次第的那就要快很多很多了。啊，所以我们有缘遇到老和尚的经教啊，它是圆顿大法，圆顿教。啊，日常法师呢，他是修渐次教的。啊，因为90年啊，我到北京啊，去看这个房念祖老居士啊，老和尚叫我拿他写的那个华严念佛三昧论的文字稿去给他校对啊，去北京啊找到他，到他我就请教他有关密宗的问题啊，他说密宗啊，房教白教都是圆顿教啊，因为密宗有黄白黄啊，花教黑教啊，那么红教就是出家人做祖师的啊，因为出家人披袈裟，那红教是出家祖师，白教呢叫白衣啊，白衣啊，古印度啊就是在家人，在家人都穿白衣啊。白教的啊，现在台湾也有啊，这个白教是在家人做祖师啊，但是红白啊，它都是圆顿。那房教呢，它是渐教渐修的啊，以宗喀巴大师这一派啊为主啊，所以。当时啊，我就知道哦，我师父给我讲这个次第啊，圆顿啊，自己有一点体会啊，有一点体会啊，所以这里啊，关键啊，它奥妙之处在圆心啊，就你这个心呐、啊，懂得圆顿。教化啊，你这个知道这个圆心，那其道尽矣。啊，这个圆它是圆融的。啊，说一心三观啊，空假中。啊，你任何观一观，它就是同步的，这个叫圆。啊，空当中有假有中。假当中有空有中，中当中有空有假，一心三观。那次第三观那就不行啊，一定是空，然后再来假，然后再来中啊，这个叫次第啊。那你懂得一心三观了、啊，那就方便啦、啊。关键在你要能够去领悟那个圆心，对吧？我们根器不是很利，但是如果常听经啊。净老和尚讲的都是圆顿教啊，所以我亲近两个善知识，老和尚讲圆顿教，日常法师讲渐次教啊，我才知道呢，哦，渐次教的修学啊，跟圆顿教的它不同的地方在哪里？那么，如果你去圆顿教啊，你现在修什么？都是圆的啊！现在老和尚他也是修学啊，都是表演给我们看啊！你看老和尚在讲，在新加坡讲基督教的圣经，讲天主教的玫瑰经啊，讲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啊，讲儒家道家的啊，我仔细去听啊。

都是在讲华严经，因为华严经是言教嘛，啊，通通讲华严经，他把这个言教的理论方法，他套在任何地方都是言教，啊，讲得大家服服帖帖的，没有一个反对的啊。

就没有争论了嘛。现在为什么这个世界呢那么争议那么多呢？就不圆嘛，各有执着啊，在做分别啊，分别制造很多问题啊。所以老和尚常常用比喻嘛，说这个 五个手指头啊，他说你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啊，不管你是哪一个啊，这个你现在看这个五个是不一样啊，啊是个别的啊，但是他是给大家讲，你要深入，你再深入，深入到这边，哎，一样了，一体了，啊，你这个五个都从这个一体发展出来了嘛，啊，你回归还是一体嘛，所以他就用这个比喻啊，让大家去体会这个意思，啊，讲的大家呢觉得很合理。啊，只要你深入，为什么会有对立呢？啊，你因为你没深入，深入了你就没有对立了。啊，凡是会还有对立，就是没深入。啊，没有找到根本，你找到根本，那就都是一体的，那你分别什么都不会对立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也不会打架了，不会吵架了，都不会了。所以在那边争，在那边吵，都是没深入嘛。那本来是老上讲说一家，那还是比较远的，是一体呀。啊，这个连我们中国道家的老子都知道啊。啊，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呀，是一体啊。好像这个身体，手跟脚，它是一体的嘛。啊，讲得多亲切啊！所以修学什么都要深入啊，一门深入，长时间修啊。如果你懂得这个原理原则啊，老和尚讲，你读圣经也会开悟啊，也会明心见性啊。你读古兰经也会开悟，读道家的道德经也会开悟啊，读佛家哪一个经都会开悟啊，真平等了、啊，真平等了、啊，不用争了、啊。大家都第一，问题解决了啊！如果你不深入，哇，那我这个教跟那个教是不一样的啊！啊，它的对立就起来了啊！对立在佛学的名词叫边界，两边嘛，对立。那《金刚经》讲破四相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出果须陀丸就破四相了。他就没有跟人对立了，因为他本来是一体啊，是我们自己迷了，分别执着产生对立啊，这样才制造很多很多问题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真的是世界和平啊，是真正能达到，那不是理想，是真可以达到。关键呢、啊，还是在教育。啊，所以昨天那个拱北店呐、啊，啊，现在新任的张董事长来，啊，我就拿那个老上编的《世界宗教是一家》，啊，因为拱北店呐、啊，老董事长在啊，请我去当主持，啊，我也当了六年呐、啊，挂名的主持啊，啊，平常我也很少时间去。那个小时候，我母亲带我去拜的，拜先祖的，他当中供李洞宾。那么李洞宾在八仙当中他是最有名的，他是全真派的，全真派就是儒释道三教他都学啊，所以他那个大殿啊，当中供李洞宾，左边那边供释迦牟尼，右边供孔老夫子啊，所以他儒释道啊三教啊。那请我去当住持的、啊、我就劝他们这些老人啊，劝他们要办儒释道三教的教育啊，所以拱北殿110周年呐、啊，那个周老董请我去，我去办了，好像三天的讲座啊，三天还是五天，就是啊《弟子规》

另篇十三页啊，就我负责讲一种，啊，三个讲师啊去讲。啊，现在那个我们陈菩萨那个灯笼啊还吊在那里啊，我就本来写《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啊，在那个八仙洞那里啊。啊，昨天来我就拿那本给他看啊，那本封面呢、啊、就是三教九流图啊，当中那个脸呢、啊、就是佛啊，因为那个是出在河南少林寺的一个石碑上拓印下来啊，那两边呢、啊、一边是儒家的啊，一边是道家的啊，所以三教九流混脸图啊，所以根据这个理论呢、啊，所以我们老上去团结宗教啊，现在呢做得很成功啊。最早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啊，现在在澳大利亚是五大宗教。啊，特别现在回教、伊斯兰教啊，伊斯兰教啊，我去年底去雅加达啊，这个印尼净宗学会啊，这个谢会长他给我讲，他图给我看了、啊。印尼呢，回教大学呢要盖汉学院啊，而且请中国的建筑师啊画那个宫殿式的图。啊，他还没有拿去给老上看啊，他先拿给我看。啊，所以印尼回教大学他也要办汉学院。啊，现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办汉学院。啊，那个11年啊，这个汉学院动土啊，那个现任首相纳吉先生啊，用英文的一篇演讲啊，我们有同修啊，我建议你们要看要听啊。他讲得非常生动，非常好啊，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肯定啊。他就是讲郑和下西洋啊，他说有几百艘战舰，几万的军队，他去到那里啊，没有给他们拿一份东西，而且还送礼物给他们。啊，那么过了没多久呢，从葡萄牙呢四艘船去啊，就把这个马六甲王朝摧毁了啊，就占领了。所以他非常肯定啊这个传统文化。啊，所以那篇呢、啊，我觉得我们社团没有做出来流通啊，我是建议啊要做出来啊，因为去年去雅加达那个谢会长啊，他们自己考了几片给我看啊，我看了才知道啊，这是修学啊，这个圆融啊，圆心。表现在现实生活上各方面啊，在教育、政治、啊、商业各行各业，能够帮助我们啊，真的达到幸福美满啊，这个是一点不假。那么这一首偈呢，它主要开示的重点就是圆心呐、啊，啊，你要懂得那个圆心，圆顿的心法，啊，圆顿的心法，如果你知道了，其道尽矣，天台宗的一心三观啊，你都全部懂了，你都明白了，啊，所以他令与定免并立啊，就是他就叫他跟定免啊共同勉励，啊，所以跟他讲一首偈：一开二开，今日重来。菩提有种妙手双哉，这个是

给定开啊，跟定免啊，那么两个人啊的开示啊，好，我们再看下面啊，翻到八十页，世上德曰：头既秃，头既秃，当知足，念无常，断爱欲。南无阿弥陀，念念恒相续。啊，这一段是啊，对上德啊的一个开始。是上德曰啊，这个这里没有特别啊，标明是出家众、在家众啊。那么如果照这个字义上来看呢、啊、应该是出家众啊。头髻秃啊，一般我们说这个在家人啊，如果秃头啊，头发掉光了，哎，跟出家人一样啊。那么就是没有头发了啊，当知足。念无常断爱欲。那么在戒经里面呢、啊、佛也对这个出家弟子啊开始啊，这个出家人啊都剃光头，那常常啊摸摸头啊，摸摸头是干什么作用呢？就是下面讲的当知足啊。这个佛教啊，佛在这个遗教经啊特别啊对出家弟子的开始啊，就是要知足啊，所谓知足常乐啊，在家也要知足啊，在家人都要知足，那出家人是更要知足了啊，因为出家人呢都放下了。为什么出家呢？就是放下呢世俗啊这一些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这一些啊，所以才出家的啊。那么如果出家人呢还追求五欲六尘的享受，那就违背出家的本意了啊，那还不如在家人啊。有的在家人呢，他修得很好啊，真的很知足啊。这是古圣先贤啊都是教我们啊，我们人在世间啊应当知足啊，所谓知足常乐啊。少八大人觉经讲啊，少欲知足，欲望啊要减少啊，欲望少了啊，就容易知足啊。欲望啊增加呢，啊，永远不满足啊。有100万想要200万，有200想要300啊，得到越多呢，越不足啊。那这个人啊，如果生在天上啊，他也不会快乐啊，因为他常常感觉到自己有欠缺嘛啊，所以知足他就快乐，不知足他就很痛苦啊，永远都没有感到满足啊，总是感到自己不足啊。那么就讲这个物质上啊这些欲望啊要减少。念无常啊，啊，这是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呢都应该啊常常啊提起这个观念啊，人生无常啊，无常迅速啊，我们
佛妻每天晚上啊都要念四日已过命亦水减，如少水与师有何乐？啊，大众当勤精进，啊，如旧头难，但念无常胜勿放逸。啊，那么念这首偈就是念无常。啊，如果没有常常提起，我们常常会忘记。啊，我们总是啊，没有这种警觉心。啊，总是觉得呢自己来日方长。啊，那么觉得来日方长啊，这个就没有警觉心。啊，纵然啊，我们在这个世间活到120岁。啊，也是很快啊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俗话呢常讲啊，人啊过了半百啊就要念无常了。那这个是经上啊佛常常提醒我们。啊，印光祖师在文钞也是劝同修啊，人过了半百啊，啊，当少做外功，多修内功。啊，半百是什么呢？50岁了。啊，50岁啊，就是100岁的一半。那么以前呢，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父母讲啊，说棺材进一半了。我在想，什么是棺材进一半？啊，他说，啊，听到我父亲大概50几岁的时候说棺材进一半了，到了60岁之后说棺材进一半多了啊。现在我明白了啊，什么叫棺材进一半，进了一半多啊。我说如果我们以100岁来计算，50岁就刚好一棺材要进去一半了嘛。那么我想一想，我今年64，哎，如果以100岁来计算啊，哎，一半多了。啊，如果活不到100岁呢，80岁，我算刚才在车上算一算，还有16年。那能不能活到80岁呢？那这个也不知道。啊，没有人敢保证。啊，跟我一样年纪的人，我往生的人，在我们认识的同修当中也不少。啊，还有比我年轻走的。啊，所以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这是我们现前的一个现状。啊，所以我们念佛人啊要但念无常啊。那么我们提起无常这个警觉心啊，我们念佛啊就会专一了。啊，也就会放下了。因为无常一来啊，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世间啊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带不走啊，这一口气不来啊跟我们都没关系了。啊，跟我们都没有关系，要常常想这个问题。啊，所以现在呢你能修的能做的尽量做。啊，多做布施，多修福，回向西方，这是正确的。对，印光祖师讲啊，人过了50岁之后啊，要多修内功啊，少做外功啊。外功就是外面到处啊去做好事、做善事，就要减少。啊，内功是什么呢？多念佛，多念佛。啊，为什么呢？来日无多了。啊，不知道呢，这个哪一天走。
所以我们楼上啊，常常引用那个李老师啊，李老师以前讲经说引用哪一首一首诗啊，他讲的那个书的名称我忘记了，他是那个诗的意思啊，就是把人生啊分为春夏秋冬啊，说人出生到二十岁是人生的春天，二十一岁到四十岁是人生的夏天，四十一岁到六十岁是人生的秋天，六十一岁到八十岁是人生的冬天，八十岁以后老上说没了啊，随时可以走了啊。他说我今年八十八了，随时可以走了啊。他常常在讲，常在念，风烛残年呐、啊，八十一岁没有啦，春夏秋冬都过了啊。那么我现在是进入冬天啊，初冬啊，进入冬天。但是这个无常啊，我们要常常啊提高警觉啊，这样我们念佛啊就会抓住一分一秒，只有念佛这个事情重要了，其他真的都不重要了啊，你想通了真的不重要啊，也不用放在心上。断爱欲，这个念无常断爱欲啊，我们如果真正能够观念无常啊，爱欲自然它就淡就断啊。那么真能断爱欲呢，那么它也就能提起无常观啊。我们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个人生无常，但是就是放不下，就是有爱欲啊。所以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讲的真的都是一针见血啊！啊，你在亲爱的人，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都是非常孤单的。啊，你看生自己来，死自己走，独生独死，独去独来，没有人陪伴的，再亲的人都不能陪伴啊。死的呢各走各的啊，出生也是各自来的啊，没有人陪伴，在六道轮回这条路呢非常孤单啊。所以无量寿经讲的，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之。受苦受乐自己要去承担啊，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啊。所以我们要觉悟啊，要断爱欲啊。这个断爱欲啊，佛在四十二章经讲的全部大多数都是断爱欲啊。我们要了解啊，要读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是印度佛经传到中国第一部翻译的经典啊，都是中国古代的文法啊，跟后来翻译的这个不太一样。南无阿弥陀，念念恒相喜啊。那么我们能够常常知足，念无常，断爱欲啊，那么就要念佛了。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啊，这个佛号啊啊，念念恒相续啊，不要间断啊。所以现在呢，我们特别年纪大的人呐、啊，实在讲啊，现在只有念佛最重要，其他世间事啊，就随缘就好。也不要太计较了，不要太计较啊，随缘度日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才是我们这一生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
那么下面呢、还有好几段啊，我们这一次啊就讲到这一段啊，下一次啊佛七啊，应该后面呢、这个就可以讲圆满了。好，今天啊元宵节啊，那么祝大家法喜充满，六十吉祥啊，我们下次佛七再来一起学习啊后面的。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423页，最后一行啊，从经文这里看起。而欲之言，堕载迷人，至今以后物理世道，此路路则足难得出，互损性命，是迷路人一生感重。啊，那么这一段啊，接上面一段经文啊，是善知识提携接手，引出险道，免出恶毒之余，好道令得安乐。啊，这个前面啊，经文啊，佛用比喻给我们说明啊，啊，这个世间啊，种种的诱惑啊，引诱人啊，去贪嗔痴慢，去造种种恶业。那么这就好比啊，一个人啊，误入险道啊，里面啊，有虎狼狮子毒蛇蝎子啊，这些很毒的这个动物啊，人一走进去啊，很快那么就会被攻击中毒而死啊，所以这个是比喻像我们现在啊社会上啊这个种种的诱惑啊，我们内有烦恼，外有诱惑，那么引诱我们去造种种恶业啊，这就好比险道了啊，让我们堕落在里面啊，不能自拔了啊，中毒了啊，这个恶毒啊，啊这个很凶恶的病毒啊，那么人一被感染，那就被毒死了。那么这个毒啊，啊比现在这个瘟疫传染病啊，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还不晓得厉害几千倍几万倍都不止啊。啊，因为这个恶毒啊，让我们生生世世堕落在恶道受苦。啊，我们现前啊，这些病毒的感染啊，啊，那它只不过是一生啊，结束一生的生命就结束了。啊，而且造这个恶业的恶毒呢，它是生生世世啊，你要去受这个报啊。啊，这个无法相提并论了。如果没有活菩萨大慈大悲示现在世间啊，我们这些六道众生啊，是在讲啊，啊，生生世世都受这些恶毒的侵袭，啊，无法得解脱了，叫做非常可怜啊。啊，所以遇到善知识啊，提携接手，善知识就活菩萨了，告诉我们了、啊，那个险道啊，你不能进去啊，你进去你命就没了，啊，这个是讲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没有了，啊，那么这个迷路的人啊，听到善知识给他提醒，他醒悟过来，知道那是险道，不能进去。啊，他退出来了，就避免了、啊、遭受这些恶毒的侵袭了、啊、感染。啊，那么能够到这个好道。啊，这个好道啊，就是修十善业。啊，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
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来改过修善，那么我们就走一条好道啊，能够得到安乐啊，身安心乐。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啊，这个就是活菩萨看到迷惑的众生回头了，那么再警策他了，说从今以后不可再换的，一定要严持戒律。那如果你在不严持戒律，那你又落到险道去了。这个戒律的精神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是戒律的精神啊。戒律最低标准应该做到五戒十善，这个五戒十善的基础就是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那么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来修佛家的五戒十善，那就能够严持戒律了。要做到观经三福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即可脱离恶道。那么这个观经三福第一福具体的说明啊，这些年来我们净老和尚啊，以这个儒家的《弟子规》落实啊，观经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以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来落实慈心不杀啊，《感应篇》讲因果，《弟子规》啊，那其实啊也要包括雪庐老人编的《常理举要》。包括伦理讲记，都是落实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具体的做法。那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就是修十善业了。那么我们有第一福的基础啊，就可以脱离恶道，脱离三恶道了，不堕三恶道。如果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那肯定要堕三恶道了。有了这个第一福的基础，再修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位移。三规一啊，所以入佛门啊，大家都知道要先受三规一。那照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的条件啊，也是资格啦。那么必须具足啊第一福的这个条件啊，才能入佛门呐、才能接受三皈依啊。有了三皈依，那才能受戒啊，受五戒、八关斋戒。那出家人呢、沙弥戒、比丘戒啊、菩萨戒呢啊，在家出家都有。那么这个戒律威仪都建立在三皈依这个基础上，三皈依建立在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基础上。那么有了这个第一福、第二福的条件了啊，那么就可以提升到第三福大圣菩萨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止。所以第三福是大圣菩萨福了啊。第二福是出世兼这个二圣人修得福报啊，三皈五戒啊，这个威仪
啊，声闻缘觉啊，二圣的福报，也就是小圣啊，小圣佛法的福报。啊，所以这个三福啊，这个小圣的福报、大圣的福报，都建立在第一福人天福报的基础上。啊，从人天福报这个基础向上提升，啊，提升到小圣，啊，从小圣再提升到大圣，啊，行菩萨道。那么这个就从恶道回头转到菩萨道了，就能离苦得乐了，啊，得到安乐了。要记住地藏菩萨给我们的警策啊，不能再走回头路了，啊，再回头去走那个险道，啊，此路路者，就是说，如果你再走回头路，再进入这个险路，你进入这个凶险的道路，啊，这个就是讲我们六道里面的三恶道。啊，这条路要是你走进去了，要出来就难了。啊，护损性命啊，性命是指法身慧命。啊，严重伤害法身慧命。啊，这个伤害到法身慧命，那是生生世世的啊，不晓得到哪一生哪一世啊，才能得解脱啊。迷人得到佛菩萨的教诲。觉悟后对佛菩萨非常感激啊，真能依教奉行啊，所以是迷路人啊一生感动啊，啊真正觉悟了 啊对佛菩萨才会升起这个感激啊，才能真正啊去依教奉行。临别之时，知事又言：若见亲知及诸路人，若男若女，缘以此路多诸毒恶，丧失性命，无令示众自取其死。啊，善知识以其告别的时候，特别在嘱咐啊，特别在交代。啊，交代这个迷路的人啊，已经觉悟了，回头了。不仅自己要回头，还要帮助别人回头。啊，你自己知道那个是险道了，你知道要回头了。啊，看到别人呐、啊，他不知道那是险道，那你要告诉他了。啊，这个亲知啊，就亲戚知交的好友啊，就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啊，亲属知己啊，那这个当然我们有义务啊，要告诉他。及诸路人啊，路人就是跟我们这个没有亲属关系的啊，不相似的人。啊，那就我们现在讲社会大众了。无论是男是女，啊，只要见到有人要走这个三恶道，就要劝告他不要走这条道啊！啊，这条路多诸毒恶，丧失性命啊！你一走进去啊，你就被这个毒恶所伤害了，你的性命啊！就丧失了。那么什么是病毒呢？贪嗔痴是最严重的病毒。六道三途都是贪嗔痴变现出来的。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邪知邪见，啊，这个六道烦恼，啊，简单讲叫贪嗔痴了。那这个贪嗔痴啊，或者是讲贪嗔痴慢疑邪见，
一展开就是无量的烦恼了。我们心里有三毒，有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这个三毒啊，就是最严重的病毒了。现在的人啊，只知道外面的病毒可怕，那不知道自己内心贪嗔痴这个三毒的可怕。那实在讲啊，贪嗔痴这个三毒啊，是最可怕的，大家不知道。大家只知道外面那些病毒可怕。不知道内心的贪嗔痴三毒啊，那才是真正的可怕啦。外面有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邪染，内心有这个三毒烦恼，那里外一结合啊，那就会生病了。这个病毒就入侵了。如果心清净，身就清净，境界清净，怎么会生病？许多往生的同修都是预知时事，没有生病，站着走着，坐着走的，走得这么潇洒自在。什么原因？念佛功夫得力，念佛把贪嗔痴的烦恼念掉了，把是非人我五欲六尘念掉，他就得到这种殊胜的果报。我们能不能把三毒断掉，将来往生像他们一样的自在？他们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这个事情啊，不在外面，完全在自己。这桩事情佛菩萨帮不上忙。经典是佛菩萨对我们的开示，为我们说明这些事实真相，而改变心理、转变境界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改变心理，现前的利益是身心健康。过去写入老人常劝念佛人，要改心呐。说念佛不改心呐，犹如说空话了。你这个心态啊不改变，那只有口在念佛，心没在念了。那么真正心在念佛啊，必定把这个贪嗔痴降伏下去了。那口念心不念，那这个不能啊伏烦恼。所以这个就是改变心理了。用这个佛念啊，把这个贪嗔痴啊转为念佛。贪嗔痴的念头啊转为念佛。那么改变这个心理，现前的利益是身心健康。无令示众自取其死。就你自己觉悟了，你要有义务啊去劝别人啊，劝社会大众啊不要堕落啊。那个堕落是很难自拔的，这个是大慈大悲看到众生造恶业，不能不劝导说法劝导也要有缘分，有缘分就提请善知识来讲经说法，教我们如法修行。这个是劝导我们要代替迷人请法。那迷人他不知道啊，他不懂得要去请善知识来讲经说法了。那我们懂得的人啊，要代替他来祈请。现在呢，请法就请法师讲经说法的方式很多可以利用高科技的传播。利用这些工具尤其是网络、卫星电视那这些高科技的工具

我们可以多加利用来弘法利生，啊，把这个法师讲经说法的节目放上去，啊，那这个就是劝导社会大众了，啊，就此地经文讲的啊，啊，自己觉悟了，明白了，就责任义务啊，告诉那些还不明白的人，啊，辗转的。

啊，去劝导大众，自己一定要依教修行，得到成果，啊，确实从毒恶回过头来，得到真正的善利。啊，我们自己以前无知，也走这条恶毒的险道，啊，一到三知识啊，给我们提醒。啊，我们知道是险道，依善知识的引导走入好道。那我们自己真正得到这个功德利益，啊，我们得到利益，表现给别人看，让别人明显觉察到，啊，别人他才肯相信，你跟他讲，他才会接受，才能回头。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就把罪苦众生欲生人天中，令受妙乐，是诸罪众知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立。这段经文啊，是地藏菩萨具足大慈大悲，救拔罪苦众生。啊，菩萨在三恶道劝导众生，让他们觉悟、忏悔、回头。在恶道中，只要能生一念真实忏悔心，立刻脱离恶道。所以这个忏悔的这种念头啊，功德也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恶道众生那一念真诚忏悔之心很不容易生起来，稀有难得啦，道理啊在此地啊，很难得生起来。那现在生起来了，那当然他马上脱离恶道了。凡圣在一念之间啊，其实凡夫跟圣人差别在哪？就在那个一念，一念觉超凡入圣，一念迷永处轮回了。活菩萨救度众生没有别的，就是劝众生一念觉，一念觉悟了就超生。超生到什么境界？要看众生觉悟的程度啊，如果彻底觉悟，那就可以从地狱啊，就直接超生到成佛了。《无量寿经》四十八愿，能令九法界众生平等成佛，可见得净土法门殊胜，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佛真正能做到叫地狱众生立刻成佛啊，问题是地狱众生肯不肯合作啊，接不接受啊？若不肯依教奉行，不能接受，佛也没有办法啊。不是佛的能力不够，而是对方啊，他有业障，众生那一方面他有障碍啊。不能接受佛的超拔了啊，不能接受佛的帮助啊，所以四十八愿第一愿呢、啊，就讲到了啊，三恶道众生呢、啊，他如果发愿呢、啊，念佛啊，求生西方净土，他直接从地狱恶鬼畜生呢、啊，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了。那不是地狱众生就变成佛了吗？啊，那关键啊，众生这一方面啊，有没有回头啊？有没有忏悔？有没有觉悟？
那么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啊，

啊，这个记载啊，我们有看过畜生道往生的，啊，畜生道往生的三恶道啊，啊，畜生道。那地狱恶鬼道肯定也有念头往生的，啊，那这个啊是地藏菩萨去教化的。啊，所以古时候有畜生道念头往生，现在也有。啊，过去我们在啊十几年前呐，啊，这个中立善果林呐，啊，就一只鸡呀，很大，啊，念头往生呐，啊，它放了3天了还不烂，啊，我也去看过，啊，那个没有发臭啊，啊，放在佛堂给大家看。啊，所以这个公鸡往生的，在影城回路啊，地前老法师那边就有了。啊，在台湾我们也看过啊。我们再看下面讲记啊，由此可知，真心可贵，真学佛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你用的就是真心。如果还自欺欺人呐、啊，一天念10万声佛号也不管用，喊破喉咙也枉然。我们踏进念佛堂，几个人会得一心，几个人会高品位往生，就看他用的是什么心。啊，如果是究竟圆满的真诚心，决定往生到十报庄严土。啊，上品上身啊，到十报庄严土就做佛了，就是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了。啊，《华严经》里面讲的41位法身大士，都是用真心啊，用一点点真心啊，刚刚开始用真心啊，那么是圆教初住位的菩萨。啊，再多用一点真心，那就是二住的菩萨。啊，如果用究竟圆满的真心，就是如来果地。啊，等觉菩萨的真心呐，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断。啊，那这个真心呐，还没有回归到究竟圆满。啊，它还有一点点。那晓得这个道理，为什么不用圆满的真心啊？用真诚心待人，以德报德，以德报怨，这是菩萨道。啊，忘恩负义，以怨报怨，这是三恶道众生。用妄心就堕恶道，用真心就超凡入圣。所以别人毁谤、侮辱、陷害我都欢欢喜喜接受。依旧以真诚心对待他。为什么我要做佛？我要高品位往生。他不要做佛，他要搞三恶道。别人冤枉陷害我一定要报复。啊，那么对方堕落，我们自己也跟着他堕落了。啊，就堕三恶道。啊，那这是依人了。啊，就是。这个没有智慧了。生人天中，另受妙乐啊！脱离三恶道，生到人天两道，在人天，活菩萨依旧常常照顾我们每一个人啊！生到人天道啊，那比三恶道快乐多了。但是享乐。很容易又迷了。活菩萨的照顾，我们一定要与他合作啊！也就是遇到因缘，自己要抓住，不要轻易放过。觉而不迷，才能得妙乐。在五欲六尘里面啊，起妄想、分别、执着，处处与别人交。

高粱啊，跟人家比较比赛啊，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啊，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啊，有了还想超过别人啊，他有钱我也要有钱啊，我还要比他更有钱啊，要超过他啊，如果是用这样的心态啊在过日子啊，自己精神上啊就很大的压力了啊，那这个乐就不妙了，不是妙乐了啊，这个乐就是我们敬老和尚过去常讲的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有财富不快乐，有地位没安全感。释迦牟尼佛示现三一一波啊，他这个物质生活是降到最低了，但是呢他受的是妙乐啊，啊，他过的日子很快乐很自在。人生在世所需要的吃饱穿暖够了，真正懂得生活，游览山水，逍遥自在啊，这叫人生，这叫快乐。有缘尽心尽力帮助社会，帮助众生，牺牲奉献也是妙乐。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权位，做义务工作者啊，这个里面呢、啊、有妙乐。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很可惜我们读了依旧不觉悟啊，依旧被烦恼缠缚啊，人生很短，几十年啊，弹指之间啊，一下子就过去了。一定要觉悟啊，一定要懂得怎么过日子。佛教导我们就是最正确的啊，一定要看破世俗，超越世俗。世诸罪重，知业道苦啊。那么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啊，那么世诸罪重啊，那我们就是罪重了、啊，我们就是罪业的众生啊！啊，知道啊，这个在六道里面，这个业道很苦啊！啊，人呢、啊、知苦就觉悟了，造业而不觉悟，就叫做业道啊！我们起心动念，言里造作，迷而不觉。邪而不正，懒而不净，迷邪懒，这个就叫业道了，造业啊！啊，轮回心造轮回业啊。那反过来呢，就是菩萨道了，啊，就不是业道了，是菩萨道，是佛道，不是业道。啊，业道是指六道轮回啊，啊，这是业道。那么佛道跟业道在事相上那没有差别，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念头。那你一念觉悟过来，那就是佛菩萨；一念迷，那就是业道苦啊。那在事上一样啊，没有差别啊，但念头不一样。脱得出离啊，脱离恶道啊，不但脱离三恶道啊，连六道也都脱离了啊，这个才究竟。什么时候脱离？现在就脱离啊！现在怎么脱离啊？怎么脱离这个业道呢？就在我们现前啊，我们心里啊，对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就脱离了。那实在讲啊，啊，那我们要做到这个啊，啊，没有学习《金刚经》啊，啊，那也不知道怎么
不分别不执着了。啊，所以这个金刚般若啊，啊是非常重要的。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啊，都不能缺少般若。那么脱离不是离开环境，逃避世间，啊，就找个山洞躲起来，不是的，啊，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没有分别执着，啊，譬如吃饭，对于饮食挑剔，啊，就是分别执着，啊，喜欢吃的就贪吃啊，多吃，不喜欢吃的一口也不吃。啊，那这个就是很严重的分别执着了，啊，这样啊，就是以迷邪染相应了，跟贪嗔痴相应了，搞三途六道了，这个就是业道苦啊，啊，我们在造作这些业啊，罪业，要受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啊。那么我们在吃饭，啊。在吃饭这桩事情上怎么处理呢？啊，淡有淡的滋味，咸有咸的味道，没有分别执着，什么都好吃，就能处理。啊，那你不会特别喜欢吃什么了，啊，也不会特别讨厌吃什么。啊，那么这个就处理了。所以过去佛陀时代，现在南传佛教国家还是有这个托钵的制度。托钵就是让我们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啦。啊，那你自己做菜自己煮，你自己选择，总是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嘛。那托钵就没得选择啦，那人家煮什么你给什么你就要吃什么啊。啊，而且托钵回去也不能自己吃啊，啊，我托的今天托的比较好自己吃不行。啊，你托的比较好，其他的出家众他托的比较差啊，要混合起来。啊，然后啊好的不好的通通混在一起啊，一波千家饭，那就没得挑剔了，你要分别执着也没得分别执着了。啊，所以他这个制度在姜惠龙老居士的这个金刚经讲义啊，他说这个佛教如果要在兴盛啊，特别他讲中国佛教兴盛啊，要恢复托钵制度啊，但是要信心多的人才行得通。啊，不然呢、啊？现在你拿个钵在我们这个街上，常常看到出家人拿个钵，人家不给你饮食啊，那就丢钱给你啊，你自己去买啊。那你自己买一定买自己喜欢吃的啊。啊，那给食物你就没得挑啦，给什么你就要吃什么啦。啊，所以那个这个姜老居士啊，他对这个托钵非常的赞叹。啊，也非常支持这个制度。啊，那么我们现在啊没有托钵，但是我们在平常啊就要练习了啊，练习这样的啊一个啊，从这个吃饭、穿衣也是一样啊，我们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了。啊，所以穿衣、吃饭、日常生活点点滴滴，跟大家过的生活没有两样啊。啊，你吃饭我也吃饭啊，你穿衣我也穿衣啊。啊，但是一个迷的人他是过的六道的生活，觉悟的人他是过出离的生活，出离六道的生活。啊，一个是有分别执着，一个是没有分别执着，一个心清净，一个心不清净。啊，能够永远保持清净心，不生分别执着，就永不再立，永远出离恶道，不会再去经历恶道了。啊，那么给诸位说，六道都是恶道，

众人在人天两道，以佛法的标准还是二道，因为你没有出轮回啊，你将来还是会再堕落三恶道啊，甚至连十法界、四圣法界也是二道，六道法界二道，出离六道了，四圣法界，你还没有入一真法界，那四圣法以一真法界的标准看四圣法界，那四圣法界还是二道。那四圣法界看六道啊，六道是二道啊，所以他这个标准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二道啊，它也是有层次不同的。如迷路人误入险道啊，那么就是说，如就是譬如了啊，譬如走路迷失了方向的人啊，误入险道。那么他不知道这个误路，这个危险的道路，路途当中有一些狮子、毒蛇、猛兽，很危险。欲善之事，引皆令出，永不复路。正要进去，那你遇到一个好人了那么他好心好意来给你说明他对这个途径里面种种危险他很清楚劝你不要走这条路你走进去你就没命了你就遭受到诸毒了他给你提醒那么你懂得了你明白了你可以换另外一条路换另外一个方向走另外一条路不要走这条险道换一条好道来走不要去冒险逢见他人复欠末路自言因事迷故得解脱境更不复路那么自己差一点进去险道然后遇到三知识指点我们就避免了进入险道走一条好道那自己明白了哪一条是好道哪一条是险道那看到别人他要误入这个险道要进去这个恶道那我们看到我们也有义务要劝导他呢不能自己知道了那别人要走进去你都不劝他不提醒他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这是辗转教化那你要辗转告诉他了你现在想走的这条路我过去曾经误路遇到一位善知识劝导我赶快回头了那自己回头了现在看到别人要误入这条险道那也要帮助别人回头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回头从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回头因为这些都是恶道诸佛菩萨是善知识给我们说明这些道理我们觉悟所说这些事项我们也观察清楚不走回头路我们于一切时一切处对人对事对物不再迷惑不再起心动念不再分别执着就觉悟了还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样又误入险道了这个里面的境界极其微细又怕大家听了产生误会以为世间一切人一事都不要管这我们净老和尚讲你不能把他的话听错了我没有叫你不要管了
啊，没有叫你什么都不要做啊，只是叫你啊不起分别执着。菩萨大慈大悲，随类化身，随机说法，示现在各行各业做出最好的成绩，为一切大众做榜样。啊，他哪里不做事呢？啊，可见得他真做。啊，世上做的那么圆满，心里啊一尘不染。啊，我们世间人做了好事啊，居功骄傲，这就被污染。啊，因此做再多的好事，也出离不了六道，只能在六道里面享福。啊，那么六道的福不是妙乐啊，这个乐不妙。诸佛菩萨示现做好事，世上做得圆满，心中不留痕迹。所谓做而无做，无做而做，妙，妙就妙在这里。做，我们尽心尽力去做；无做，心地清净，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为一切众生尽心尽力，做成功了，众生有福，不是我有功。做不成功是众生的福德因缘不成熟啊，我亦无过，自行化他，随缘而不攀缘。着相就是攀缘，离相就是随缘啊。那么这个开示也很重要啊，所以有人把这个随缘跟攀缘啊，这个道理啊也没有听清楚。啊，以为说哎呀我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我不攀缘啊。啊，那实际上有没有攀缘呢？还是攀缘啊。啊，你攀那个我什么都不要做那个缘啊，那不是攀缘吗？就是说有这个缘来了，我们不做，那也叫不随缘啊。啊，如果没有这个缘，没有这个条件啊，勉强去做，啊，那个也是不随缘啊，啊，叫攀缘啊。啊，所以这个随缘攀缘啊，这些我们也都要搞清楚啊。啊，这个关键呢，还是在我们的一个心态，要正确的认识啊这两句话它的意思啊，我才不会误会了啊。所以有些人说我不攀缘了，那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啊，那个不是叫不攀缘啊，那还是攀缘啊，还是不随缘。啊，所以过去有一些人啊，都是把我们老和尚这话呢听错了。啊，老和尚说全部放下，什么都要放下啊。所以回去之后啊，他工作辞掉了，房子卖掉了，钱也都布施掉了，然后过了三天没饭吃，跑到香港去见老和尚，他说都是师傅，你叫我放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吃饭成问题了，那怎么办？哎，我们老和尚看到啊，那个真摇头啊，那些都宝的话都没听清楚啊。啊，他叫你放下呢，是叫你放下心里啊那些忧虑牵挂、分别执着啦，放下那个啦，不是叫你那些事不要做，放下啦。啊，你要吃饭啊，那不煮饭，那吃什么啊？啊，所以这个修行啊，关键是在心地啊，心地啊，修这个心啊，没有别的，就修这个心。那外面就是随缘不攀缘啊，那内心啊，不分别不执着啊，那是
修这个了。

但不能搞错啊，很多人真的都把意思听错了，那搞到最后问题一大堆啊，然后引起家人的不满啊，社会大众的不谅解，那、啊、你们学佛怎么都学成这个样子？啊，那还有人敢来学佛吗？啊，那你不是障碍佛法的弘扬吗？啊，所以这个千万啊，大家不能会错意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在旅眷由上迷悟，不觉旧尘所落险道，或自失命，如堕恶趣。这是比喻恶习气太重，免不了还是要迷惑造业堕落。若在旅眷由上迷悟，啊，就是我们的警觉性不够高，穿衣吃饭又起分别，又要挑剔，啊，我们从最小的地方去做，啊，每天吃饭呢，今天挑这个好吃的，明天讲究那个，那是业道苦。贪图口味，贪图享受，你在造业，你没觉悟。啊，释迦牟尼佛当年托钵啊，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没有挑剔啊，我们样样挑剔，啊，不知道自己在造业，所以我们要把经教落实在生活中，从现实生活上去反省，回头改正自己的习气毛病。不解旧尘所落险道，啊，我们过去生中都在三恶道经历过，而且经历无数次了，蒙地藏菩萨慈悲救拔，我们现在得到人生，把过去三恶道的苦忘得干干净净。我们看到三恶道众生有没有起觉悟啊，有没有升起觉悟之心？看到畜生，畜生苦，啊，那要想一想啊，我自己也曾经做过畜生啊。看到恶鬼地狱，恶鬼地狱苦，我曾经堕过地狱，也曾经做过恶鬼，啊，还想不想再做？兼贪堕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变畜生，啊，我们心中时常还起贪嗔痴，就是这里讲的啊，落在旅眷，啊，又走回头路了，啊，才离开三恶道得到人生，啊，那么又继续不断造三恶道的业，很快又回到三恶道。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方便力故，使令解脱，生人天中，旋佑在路，落叶结众，永处地狱，无解脱时。啊，才刚从三恶道出来啊，啊，立刻又回去了。落叶结众，业障重，地藏菩萨在那里说：“你不听，也不相信。”我们这个世间活菩萨应化很多，谁是佛谁是菩萨我们不认识，对佛理了解得相当透彻，心地清净，警觉性高，啊，逐渐就会发现自己周边真的有很多活菩萨在照顾我们。活菩萨视线的相有善有恶，视线的境界有顺境，有逆境，无非是帮助我们觉悟。啊，在顺境帮助我们断贪爱，在逆境帮助我们断嗔恚，让我们在善恶顺逆境界中得清净心、平等心。如果我们在顺境里面升起贪爱，逆境生嗔恚，这又要堕落了，啊，离开恶道没有几天，又要回去了。

佛说六道轮回的众生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呢、很短暂。如果我们不能认清楚环境，不能接受菩萨的教诲，那就是业障太重了。我们一般讲业障深重啊。那业障深重啊，那就必定是永处地狱无解脱死了。这个永是很长的时间啊，都在地狱啊。那不知道哪一天他才能解脱，就哪一天他忏悔了，他觉悟了，回头了啊，那个时候他就解脱了。如果一直都不能忏悔回头啊，那就一直在地狱里面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堕到地狱啊，寿命都无量劫啊。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一段经文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

经本423页，最后一行啊，从经文这里看起。而欲之言，堕载迷人，至今以后，物理世道。此路路则足难得出，互损性命，是迷路人一生感重。啊，那么这一段啊，接上面一段经文啊，是善知识提携接手，引出险道，免出恶毒之余，好道。令得安乐、啊、这个前面、啊、经文、啊、佛用比喻给我们说明、啊啊、这个世间、啊、种种的诱惑、啊、引诱人、啊、去贪嗔痴慢，去造种种恶业。那么这就好比、啊、一个人、啊、误入险道、啊、里面、啊有虎狼狮子毒蛇蝎子啊，这些很毒的这个动物啊，人一走进去啊，很快那么就会被攻击中毒而死啊。所以这个是比喻像我们现在啊社会上啊这个种种的诱惑啊、我们内有烦恼，外有诱惑，那么引诱我们去造种种恶业、啊、这就好比险道了、啊、让我们堕落在里面、啊、不能自拔了、啊、中毒了、啊、这个恶毒 啊, 啊这个很凶恶的病毒、啊、那么人一被感染那就被毒死了。那么这个毒啊，啊，比现在这个瘟疫传染病啊，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还不晓得厉害几千倍、几万倍都不止啊！啊，因为这个恶毒啊，让我们生生世世堕落在恶道受苦啊！我们现前啊，这些病毒的感染啊。啊、那他只不过是一生啊结束一生的生命就结束了。啊、而且造这个恶业的恶毒呢，他是生生世世啊你要去受这个报啊。啊这个无法相提并论了。如果没有活菩萨大慈大悲示现在世间啊，我们这些六道众生啊是在讲啊啊生生世世都受这些恶毒的侵袭啊无法得解脱啦他说非常可怜啊所以遇到善知识啊提携接手善知识就活菩萨啦告诉我们啊那个险道啊你不能进去啊你进去你命就没了。啊，这个是讲我们的法身慧命啊，没有了。啊，那么这个迷路的人啊，听到善知识给他提醒，他醒悟过来，知道那是险道，不能进去。啊，他退出来了，就避免了遭受这些恶毒的侵袭了，感染。那么能够到这个好道、啊、这个好道、啊、就是修十善业、啊、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来改过修善那么我们就走一条好道、啊、能够得到安乐

深安心乐。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啊，这个就是活菩萨看到迷惑的众生回头了，那么再警策他了，说从今以后不可再犯的，一定要严持戒律。那如果你在不严持戒律，那你又落到险道去了。这个戒律的精神

众善奉行啊，这是戒律的精神。啊，戒律最低标准应该做到五戒十善。这个五戒十善的基础就是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那么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来修佛家的五戒十善，那就能够延迟戒律了。要做到观经三福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业，即可脱离恶道。那么这个观经三福第一福具体的说明啊，这些年来我们敬老和尚啊，以这个儒家的弟子规落实啊，观经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以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来落实慈心不杀啊，感应篇讲因果，弟子规啊，那其实啊也要包括水陆老人编的常理举要啊，包括伦理讲纪，都是落实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具体的做法。那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就是修十善业了。那么我们有第一福的基础啊，就可以脱离恶道，脱离三恶道了，不堕三恶道。如果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那肯定要堕三恶道了。有了这个第一福的基础，再修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位移。三规一啊，所以入佛门啊，大家都知道要先受三规一。那照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的条件啊，也是资格了。那么必须记住啊，第一福的这个条件啊，才能入佛门呐、啊，才能接受三皈依啊。有了三皈依，那才能受戒啊，受五戒。八关斋戒，那出家人啊，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呢，啊，在家出家都有。那么这个戒律威仪，都建立在三皈依这个基础上。三皈依建立在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基础上。那么有了这个第一福、第二福的条件了 啊，那么就可以提升到第三福，大圣菩萨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止。所以第三福是大圣菩萨福了啊，第二福是出世兼这个二圣人修得福报啊，三皈五戒啊，这个威仪啊，声闻缘觉啊，二圣的福报，也就是小圣啊，小圣佛法的福报。啊，所以这个三福啊，这个小圣的福报、大圣的福报，都建立在第一福人天福报的基础上啊。从人天福报这个基础向上提升啊，提升到小圣啊，从小圣再提升到大圣啊，行菩萨道。那么这个就从恶道回头转到菩萨道了，就能离苦得乐了啊，得到安乐了。要记住地藏菩萨给我们的警策，
不能

再走回头路了，啊，再回头去走那个险道，啊，此路路则，就是说，如果你再走回头路，再进入这个险路，你进入这个凶险的道路，啊，这个就是讲我们六道里面的三恶道。啊，这条路要是你走进去了，要出来就难了。啊，护损性命啊，性命是指法身慧命。啊，严重伤害法身慧命。啊，这个伤害到法身慧命，那是生生世世的啊，不晓得到哪一生哪一世啊，才能得解脱啊。迷人得到佛菩萨的教诲。觉悟后对佛菩萨非常感激啊，真能依教奉行啊，所以是迷路人啊一生感动啊，啊真正觉悟了 啊对佛菩萨才会升起这个感激啊，才能真正啊去依教奉行。临别之时，知事又言：若见亲知及诸路人，若男若女，缘以此路多诸毒恶，丧失性命，无令示众自取其死。啊，善知识以其告别的时候，特别在嘱咐啊，特别在交代。啊，交代这个迷路的人啊，已经觉悟了，回头了。不仅自己要回头，还要帮助别人回头。啊，你自己知道那个是险道了，你知道要回头了。啊，看到别人呐、啊，他不知道那是险道，那你要告诉他了。啊，这个亲知啊，就亲戚知交的好友啊，就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啊，亲属知己啊，那这个当然我们有义务啊，要告诉他。及诸路人啊，路人就是跟我们这个没有亲属关系的啊，不相似的人。啊，那就我们现在讲社会大众了、啊。无论是男是女，啊，只要见到有人要走这个三恶道，就要劝告他不要走这条道啊！啊，这条路多诸毒恶，丧失性命啊！你一走进去啊，你就被这个毒恶所伤害了、啊，你的性命啊！就丧失了。那么什么是病毒呢？贪嗔痴是最严重的病毒。六道三途都是贪嗔痴变现出来的。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邪知邪见，啊，这个六道烦恼，啊，简单讲叫贪嗔痴了。那这个贪嗔痴啊，或者是讲贪嗔痴慢疑邪见，一展开就是无量的烦恼了。啊，我们心里有三毒啊，有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啊，这个三毒啊，就是最严重的病毒了。啊，现在的人呐、啊，只知道外面的病毒可怕。那不知道自己内心贪嗔痴这个三毒的可怕啊，那实在讲啊，贪嗔痴这个三毒啊，是最可怕的，大家不知道啊，大家只知道外面那些病毒可怕啊，不知道内心的贪嗔痴三毒啊，那才是真正的可怕了。外面有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邪染。啊，内心有这个三毒烦恼，那里外一结合啊，那就会生病了。
啊，这个病毒

就入侵了。如果心清净，身就清净，境界清净，怎么会生病？许多往生的同修都是预知时事，没有生病，站着走着，坐着走的，走得这么潇洒自在。什么原因？念佛功夫得力，念佛把贪嗔痴的烦恼念掉了，把是非人我五欲六尘念掉，他就得到这种殊胜的果报。我们能不能把三毒断掉，将来往生像他们一样的自在？他们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这个事情不在外面，完全在自己。这桩事情佛菩萨帮不上忙。经典是佛菩萨对我们的开示，为我们说明这些事实真相，而改变心理、转变境界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改变心理，现前的利益是身心健康。过去写入老人常劝念佛人要改心呐。说念佛不改心呐，犹如说空话了。你这个心态不改变那只有口在念佛，心没在念那么真正心在念佛必定把这个贪嗔痴降服下去了那口念心不念那这个不能服烦恼所以这个就是改变心理了用这个佛念把这个贪嗔痴转为念佛贪嗔痴的念头转为念佛那么改变这个心理现前的利益是身心健康无令示众自取其死就你自己觉悟了你要有义务去劝别人劝社会大众不要堕落那个堕落是很难自拔的这个是大慈大悲看到众生造恶业不能不劝导说法劝导也要有缘分有缘分就提请善知识来讲经说法教我们如法修行这个是劝导我们要代替迷人请法那迷人他不知道他不懂得要去请善知识来讲经说法了那我们懂得的人要代替他来祈请现在呢请法就请法师讲经说法的方式很多可以利用高科技的传播利用这些工具尤其是网络卫星电视那这些高科技的工具我们可以多加利用来弘法利生把这个法师讲经说法的节目放上去那这个就是劝导社会大众了就此地经文讲的自己觉悟了明白了就责任义务告诉那些还不明白的人辗转的去劝导大众自己一定要依教修行得到成果确实从毒恶回过头来得到真正的善力我们自己以前无知也走这条恶毒的险道一到三知识给我们提醒我们知道是险道一三知识的引导走入好道
那我们自己真正得到这个功德利益啊，我们得到利益表现给别人看，让别人明显觉察到啊，别人他才肯相信，你跟他讲他才会接受，才能回头。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就把最苦众生欲生人天中，令受妙乐，是诸罪众知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立。这段经文啊，是地藏菩萨具足大慈大悲，救拔罪苦众生。菩萨在三恶道劝导众生，让他们觉悟、忏悔、回头。在恶道中，只要能生一念真实忏悔心，立刻脱离恶道。所以这个忏悔的这种念头啊，功德也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恶道众生那一念真诚忏悔之心很不容易生起来，稀有难得啦，道理啊在此地啊，很难得生起来。那现在生起来了，那当然他马上脱离恶道了。凡圣在一念之间啊，其实凡夫跟圣人差别在哪？就在那个一念，一念觉超凡入圣，一念迷永处轮回啊。活菩萨救度众生没有别的，就是劝众生一念觉啊，一念觉悟了就超生。超生到什么境界？要看众生觉悟的程度啊，如果彻底觉悟，那就可以从地狱啊，就直接超升到成佛了。《无量寿经》四十八愿，能令九法界众生平等成佛，可见得净土法门殊胜，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佛真正能做到叫地狱众生立刻成佛啊，问题是地狱众生肯不肯合作啊，接不接受啊？若不肯依教奉行，不能接受，佛也没有办法啊。不是佛的能力不够，而是对方啊，他有业障，众生那一方面他有障碍啊。不能接受佛的超拔了啊，不能接受佛的帮助啊，所以四十八愿第一愿呢、啊，就讲到了啊，三恶道众生呢、啊，他如果发愿啊，念佛啊，求生西方净土，那直接从地狱恶鬼畜生呢、啊，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做佛了。那不是地狱众生就变成佛了吗？那关键啊，众生这一方面啊，有没有回头啊？有没有忏悔？有没有觉悟啊？那么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啊这个记载啊，我们有看过畜生道往生的。畜生道往生的三恶道啊，畜生道。那地狱恶鬼道肯定也有念头往生的啊。那这个啊，是地藏菩萨去教化的啊。所以古时候有畜生道念头往生，现在也有啊。过去我们在十几年前这个中立。上果林
就一只鸡呀、啊，很大啊，念头往生呐、啊，啊，放了三天了、啊、还不烂啊，我也去看过啊，那个没有发臭啊，啊，放在佛堂给大家看啊，所以这个公鸡往生的在影城回路啊，地前老法师那边就有了。啊，在台湾我们也看过啊。我们再看下面讲记啊，由此可知，真心可贵，真学佛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你用的就是真心。如果还自欺欺人啊，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管用，喊破喉咙也枉然。我们踏进念佛堂，几个人会得一心，几个人会高品位往生，就看他用的是什么心。如果是究竟圆满的真诚心，决定往生到十报庄严土，啊，上品上生，啊，到十报庄严土就做佛了，就是明心见性了，见性成佛了。啊，《华严经》里面讲的41位法身大士都是用真心啊，用一点点真心啊，刚刚开始用真心啊，那么是圆教初住位的菩萨啊，再多用一点真心，那就是二住的菩萨啊。如果用究竟圆满的真心，就是如来果地啊，等觉菩萨的真心啊，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断啊，那这个真心啊，还没有回归到究竟圆满啊，当然还有一点点啊。那么晓得这个道理，为什么不用圆满的真心啊，用真诚心待人，以德报德，以德报怨，这是菩萨道。忘恩负义，以怨报怨，这是三恶道众生。用妄心就堕恶道，用真心就超凡入圣。所以别人毁谤侮辱陷害我，我都欢欢喜喜接受，依旧以真诚心对待他。为什么我要做佛，我要高品位往生，他不要做佛，他要搞三恶道，别人冤枉陷害我，我一定要报复啊！那么对方堕落，我们自己也跟着他堕落了啊，就堕三恶道啊。那这是愚人了啊，就是这个没有智慧了。生人天中，另受妙乐。啊，脱离三恶道，升到人天两道，在人天，活菩萨依旧常常照顾我们每一个人。啊，升到人天道啊，那比三恶道快乐多了。但是享乐很容易又迷了。活菩萨的照顾，我们一定要与他合作。也就是遇到因缘自己要抓住，不要轻易放过，觉而不迷才能得妙乐。在五欲六尘里面，起妄想分别执着，处处与别人较量，跟人家比较比赛，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啊，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啊，有了还想超过别人啊，他有钱我也要有钱啊，我还要比他更有钱啊，要超过他啊。如果是用这样的心态啊在过日子啊，自己精神上啊就很大的压力了。
啊，那这个乐就不妙了，不是妙乐了。啊，这个乐就是我们敬老和尚过去常讲的，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有财富不快乐，有地位没安全感。释迦牟尼佛示现三一一波，啊，他这个物质生活是降到最低了，但是呢，他受的是妙乐啊。啊，他过的日子很快乐，很自在。人生在世所需要的吃饱穿暖够了，真正懂得生活，游览山水，逍遥自在啊，这叫人生，这叫快乐。有缘尽心尽力帮助社会，帮助众生，牺牲奉献也是妙乐。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权位，做义务工作者，啊，这个里面呢，有妙乐。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很可惜我们读了依旧不觉悟，啊，依旧被烦恼缠缚，啊，人生很短，几十年啊，弹指之间，啊，一下子就过去了。一定要觉悟，啊，一定要懂得怎么过日子。佛教导我们就是最正确的，啊，一定要看破世俗，超越世俗。世诸罪重，知业道苦。啊，那么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啊，那么世诸罪重啊，那我们就是罪重了，我们就是罪业的众生啊！啊，知道啊，这个在六道里面，这个业道很苦啊！啊，人呢，知苦就觉悟了，造业而不觉悟，就叫做业道啊！我们起心动念，言理造作，迷而不觉。邪而不正，懒而不净，迷邪懒，这个就叫业道了，造业啊！啊，轮回心造轮回业啊。那反过来呢，就是菩萨道了，啊，就不是业道了，是菩萨道，是佛道，不是业道。啊，业道是指六道轮回啊，啊，这是业道。那么佛道跟业道在事相上那没有差别，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念头。那你一念觉悟过来，那就是佛菩萨；一念迷，那就是业道苦啊。那在事上一样啊，没有差别啊，但念头不一样。脱得出离啊，脱离恶道啊，不但脱离三恶道啊，连六道也都脱离了，啊，这个才究竟。什么时候脱离？现在就脱离啊！现在怎么脱离啊？怎么脱离这个业道呢？就在我们现前啊，我们心里啊，对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就脱离了。那是在讲啊啊，那我们要做到这个啊啊，没有学习《金刚经》啊啊，那也不知道怎么不分别不执着了啊，所以这个金刚般若啊啊是非常重要的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啊，都不能缺少般若。那么脱离不是离开环境逃避世间啊，得找个山洞躲起来，不是的啊，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没有分别执着啊，譬如吃饭对于饮食挑剔啊，就是分别执着。
喜欢

吃的就贪吃啊，多吃；不喜欢吃的，一口也不吃。啊，那这个就是很严重的分别执着了。啊，这样啊，就是以迷邪染相应了，跟贪嗔痴相应了，搞三途六道了，这个就是业道苦啊。啊，我们在造作这些业啊，罪业，要受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啊。那么我们在吃饭啊，在吃饭这桩事情上怎么处理呢？啊，淡有淡的滋味，咸有咸的味道，没有分别执着，什么都好吃，就能处理。啊，那你不会特别喜欢吃什么了，啊，也不会特别讨厌吃什么。啊，那么这个就处理了。啊，所以过去佛陀时代，现在南传佛教国家还是有这个托钵的制度。托钵就是让我们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啦。啊，那你自己做菜自己煮，你自己选择，总是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嘛。那托钵就没得选择啦，那人家煮什么你给什么你就要吃什么啊。啊，而且托钵回去也不能自己吃啊，啊，我托的今天托的比较好，自己吃不行啊。你托的比较好，其他的出家众他托的比较差啊，要混合起来啊，然后啊，好的不好的通通混在一起啊，一波千家饭，那就没得挑剔了。你要分别执着也没得分别执着了啊。所以他这个制度在姜卫龙老居士的这个《金刚经》讲义啊，他说这个佛教如果要在兴盛啊，特别他讲中国佛教兴盛啊，要恢复托钵制度啊，但是要信心多的人才行得通啊，不然呢、啊？现在你拿个钵在我们这个街上常常看到出家人拿个钵，人家不给你饮食啊，那就丢钱给你啊，你自己去买啊，那你自己买一定买自己喜欢吃的啊，啊，那给食物你就没得挑啦，给什么你就要吃什么啦，啊，所以那个这个。姜老居士啊，他对这个托钵非常的赞叹啊，也非常支持这个制度啊。那么我们现在啊没有托钵，但是我们在平常啊就要练习了啊，练习这样的啊一个啊，从这个吃饭、穿衣也是一样啊，我们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了啊，所以。穿衣吃饭日常生活点点滴滴跟大家过的生活没有两样啊。啊，你吃饭我也吃饭啊，你穿衣我也穿衣啊。啊，但是一个迷的人他是过的六道的生活，觉悟的人他是过出离的生活，出离六道的生活。啊，一个是有分别执着，一个是没有分别执着，一个心清净，一个心不清净啊，能够永远保持清净心，不生分别执着，就永不再立，永远出离恶道，不会再去经历恶道了啊。那么给诸位说，六道都是恶道啊，众人在人天两道啊，以佛法的标准还是恶道，因为你没有出轮回啊，啊，你将来还是会在堕落三恶道啊，甚至连十法界、四圣法界也是恶道，六道法界恶道，出离六道了，四圣法界，你还没有入一真法界，那四圣法以一真法界的标准看四圣法界，那四圣法界还是恶道。啊，那四圣法界看六道啊，六道是恶道啊，所以他这个标准

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恶道啊，它也是有层次不同的。如迷路人误入险道啊，那么就是说，如就是譬如了啊，譬如走路迷失了方向的人啊，误入险道啊，那么他不知道啊，啊，这个误入这个危险的道路。路途当中有一些狮子、毒蛇、猛兽，很危险。欲善之事，引皆令出，永不复入。那正要进去，那你遇到一个好人了，啊，那么他好心好意啊。来给你说明啊，他对这个途径里面种种危险啊，他很清楚啊，劝你啊不要走这条路啊，你走进去你就没命了啊，你就遭受到猪毒了啊，他给你提醒啊，那么你懂得了，你明白了啊，你可以换另外一个一条路啊，换另外一个方向走另外一条路，不要走这条险道，换一条好道来走啊，不要去冒险。逢见他人复劝莫入，自言因事迷故得解脱境，更不复入。那么自己差一点进去险道啊，然后遇到三只是指点呐 啊，我们就避免了进入险道，走一条好道。那自己明白了哪一条是好道，哪一条是险道。那看到别人呐、啊，他要误入这个险道啊，要进去这个恶道啊，那我们看到、啊，我们也有义务要劝导他呢。啊，不能自己知道了，那别人要走进去啊，你都不劝他，不提醒他，那、啊、这个是不对的 啊，所以这是辗转教化啊，那你要辗转告诉他了啊，你现在想走的这条路，我过去曾经误路，遇到一位善知识劝导，我赶快回头了。啊，那自己回头了，现在看到别人要误入这条险道，啊，那也要帮助别人回头，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回头，从是非人我贪嗔痴慢回头，因为这些都是恶道。诸佛菩萨是善知识，给我们说明这些道理，我们觉悟。所说这些事项我们也观察清楚，不走回头路。啊，我们于一切时一切处，对人对事对物不再迷惑，不再起心动念，不再分别执着，就觉悟了。啊，还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这样啊又误入险道了。这个里面的境界极其微细。啊，又怕大家听了产生误会，以为世间一切人与事都不要管。啊，这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你不能把他的话听错了啊！我没有叫你不要管了 啊，没有叫你什么都不要做啊，只是叫你啊不起分别执着。啊，菩萨大慈大悲，随类化身。随机说法，示现在各行各业做出最好的成绩，为一切大众做榜样。啊，他哪里不做事呢？啊，可见得他真做。啊，世上做得那么圆满，
心里一尘不染。我们世间人做了好事，居功骄傲，这就被污染。因此做再多的好事也处理不了六道，只能在六道里面享福。那么六道的福不是妙乐，这个乐不妙。诸佛菩萨视线做好事，世上做得圆满，心中不留痕迹，所谓做而无做，无做而做，妙，妙就妙在这里。做，我们尽心尽力去做；无做，心地清净，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为一切众生尽心尽力，做成功了，众生有福，不是我有功。做不成功是众生的福德因缘不成熟，我亦无过，自行化他，随缘而不攀缘。着相就是攀缘，离相就是随缘。那么这个开示也很重要，所以有人把这个随缘跟攀缘这个道理也没有听清楚。以为说哎呀，我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我不攀缘那实际上有没有攀缘呢？还是攀缘你攀那个我什么都不要做那个缘那不是攀缘吗？就是说有这个缘来了，我们不做，那也叫不随缘如果没有这个缘，没有这个条件勉强去做，那个也是不随缘叫攀缘所以这个随缘攀缘这些我们也都要搞清楚这个关键还是在我们的一个心态，要正确的认识这两句话它的意思我们才不会误会了所以有些人说我不攀缘那什么事情都不做了那个不是叫不攀缘还是攀缘还是不随缘所以过去有一些人都是把我们老和尚这话呢听错了老和尚说全部放下，什么都要放下所以回去之后他工作辞掉了，房子卖掉了，钱也都布施掉了，然后过了三天没饭吃，跑到香港去见老和尚，他说都是师父你叫我放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吃饭成问题了，那怎么办？我们老和尚看到那个真摇头你都把我的话都没听清楚他叫你放下呢，是叫你放下心里那些忧虑牵挂分别执着放下那个不是叫你那些事不要做放下你要吃饭那不煮饭那吃什么所以这个修行关键是在心地心地修这个心没有别的，就修这个心。那外面就是随缘不攀缘那内心不分别不执着那是修这一个了，但不能搞错很多人真的都把意思听错了，那搞到最后问题一大堆然后引起家人的不满社会大众的不谅解你们学佛怎么都学成这个样子那还有人敢来学佛吗那你不是障碍佛法的弘扬吗所以这个千万大家不能会错意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若在屡见由上迷悟，不觉旧尘所落险道，或自失命，如堕恶趣。这是比喻恶习气太重，免不了还是要迷惑造业堕落。若在屡见由上迷悟，就是我们的警觉性不够高，穿衣吃饭又起分别，又要挑剔。我们从最小的地方去做，每天吃饭，今天挑这个好吃的，明天讲究那个，那是业道苦。贪图口味，贪图享受，你在造业，你没觉悟。释迦牟尼佛当年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没有挑剔，我们样样挑剔，不知道自己在造业。所以我们要把经教落实在生活中，从现实生活上去反省，回头改正自己的习气毛病。不解旧尘所落险道，我们过去生中都在三恶道经历过，而且经历无数次了。蒙地藏菩萨慈悲救拔，我们现在得到人生，把过去三恶道的苦忘得干干净净。我们看到三恶道众生有没有起觉悟，有没有升起觉悟之心？看到畜生，畜生苦，那要想一想，我自己也曾经做过畜生啊。看到恶鬼地狱，恶鬼地狱苦，我曾经堕过地狱，也曾经做过恶鬼，还想不想再做？兼贪堕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变畜生。我们心中时常还起贪嗔痴，就是这里讲的若在屡见，又走回头路了，才离开三恶道得到人生，那么又继续不断造三恶道的业，很快又回到三恶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方便力故，使令解脱，生人天中，旋佑在路，落业劫重，永处地狱，无解脱时。才刚从三恶道出来立刻又回去了。落业劫重，业障重，地藏菩萨在那里说，你不听，也不相信。我们这个世间活菩萨应化很多，谁是佛谁是菩萨我们不认识，对佛理了解得相当透彻，心地清净，警觉性高，逐渐就会发现自己周边真的有很多活菩萨在照顾我们。活菩萨示现的相有善有恶，示现的境界有顺境有逆境，无非是帮助我们觉悟，在顺境帮助我们断贪爱，在逆境帮助我们断嗔恚，让我们在善恶顺逆境界中得清净心平等心。如果我们在顺境里面升起贪爱，逆境生嗔恚，这又要堕落了。离开恶道没有几天，又要回去了。佛说六道轮回的众生，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很短暂。如果我们不能认清楚环境，不能接受菩萨的教诲，那就是业障太重了。我们一般讲业障深重啊。那业障深重那就必定是永处地狱无解脱时了。这个永是
很长的时

间啊，都在地狱啊，那不知道哪一天他才能解脱。啊，就哪一天他忏悔了，他觉悟了，回头了啊，那个时候他就解脱了。啊，如果一直都不能忏悔回头啊，那就一直在地狱里面。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堕到地狱啊，寿命都无量劫啊。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呢一段经文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为旅行第九，入境问进，入国问俗，入门问会。咱们到外国去，你到人那儿有不同规矩，言语也不一样。现在比从前好，现在有报纸，大概懂得些。无不大出去，无有些话不知道，普普通通的台湾话、官话无能懂，要说起土话，无没办法了。到市场就没办法。那么这一条啊，第一段雪庐老人讲啊，那么我们如果到外国去旅行啊，到了外国人家那里去啊，啊那里有跟我们这里不同的规矩，语言啊也不一样。那现在比从前好啊，现在资讯发达，报纸啊也都会有登这些资料，特别现在啊网络资料啊，那就特别多了。特别丰富，那我们必须啊啊出去之前呢 要先对当地的一些情况啊了解了解。下面雪庐老人再指出啊，在内地啊，那么就是大陆，那么你说内地吧，你譬如吴是济南人，县城东边如章丘，也就是。

几十里地而已。就像彰化与台中一样，种种不同。那这个就是在内地啊，在自己国内啊，那在自己这个省份，济南这个县城跟章丘这个县城也不是很远，几十里地啊，就像我们台中跟彰化，那不是很远啊，虽然不是很远，但是啊，一些风俗习惯呢，啊，一些禁忌等等都不同了。啊，下面举出例子。你比如在济南见了面都是你兄我弟大哥二哥的，见了面都是称呼你大哥。你要是章丘人称他大哥，那糟糕了。那他一时就不高兴，必得称呼二哥。你这个不知道就不行，称呼大哥就被挨骂，他也会打你。啊，那这是举出啊，济南跟章丘啊，那他这种这个风俗习惯啊，忌讳啊，也就不同了啊。就像我们台湾呐、啊，以前呐、啊，也是一样啊。每个地区啊讲的话啊，我们在台北讲的没问题啊，你到南部啊，到澎湖啊，那讲了那可不行了。你比如山东人到北京，见了北京人在此地见面称先生好，这很恭敬。可是你到北京见面称呼先生，那就糟糕了。先生是风化区里面的称呼，这个你得懂得。这是武举的两个例子，各处有各处的不同，你总得问明白，别在那里冒一句不好听的话，这很重要。啊，这个是每个地方啊，它这种称呼啊也不一样啊。那这个我们要先问一问啊，当地的啊这些称呼啊有哪些避讳，这些风俗习惯啊必须了解。入境境是还在本地，只本国而言，入国就不行了。只到别的国家去了，那就与本地更不一样了，这不必举例子了。啊，这个境就是在本国啊或者本地啊不同的县城。啊，就像我们台北啊到新竹啊，新竹到台中，台中到嘉义台南啊，到高雄屏东等啊这些地方。啊，这个叫入境。那么入国是出国了，到别的国家去啊，这个就更不一样。昨天吴说外国人的酒你把它拿来尝一遍，他们赶紧拿走给你换一个，如果你还不开窍又尝一遍还不算，还在第三遍，这个人啊连这警觉都没有啊，这个就是反应太慢了啊，就是尝一遍他就拿走，他可以换一个，自己要有所警觉了啊。所以你上哪一国去，你得问问人，你这个样子不行，吃东西就不行，他们又没筷子，拿起汤匙，这个样子喝就是不行，你都不学学这个怎么能重用，做事就怕不中不西不南不北，叫不上来，现在就是四不像。那的确雪露老人讲这个也是一些常识啊。那现在呢交通发达了，到国外旅游啊我们看的就比较多了，就比较了解。吃西餐有西餐的吃法啊，有它的一个规矩礼节啊，跟我们吃中餐啊不一样。那这些呀、啊我们出国啊也要了解一下啊，那才不会啊闹笑话。你也不看小说，中国小说都藏着意思，姜子牙做的什么东西你知道吗？都有含义的。姜子牙做的那个就叫四不像，你听听这一句吧。封神榜那个书大家

了，也看不懂。武王伐纣，那里头含着意思，里头有一个挑剔是非的叫申公豹，与姜子牙是师兄弟。申公豹是来回挑剔是非，申公豹那些事是该挑剔的，所以啊，就是挑剔啊，是是非非的，所以著书要明情理。哎，说久了，我们还是赶紧上完常理取要。那写儒老人讲到这个看小说啊，那这里讲到姜子牙申公豹了啊，这个话又收回来了啊，我们赶快啊，言归正传啊，再去赶快上常理取要，赶快把它上完。入门问讳啊，你要知道他家平素的事，现在人是不在乎了，如家中父母等等什么的，你得先问明白，不问明白，你去满嘴胡说。从前起名字多有些注意，你譬如这么说吧，古文观止你可念过？古文观止，韩文公给李贺举进士，这篇你都念过，就为着李贺的父亲叫进，大家妒忌他，科举考试想少一个人多一个名额，就是李贺不能下场考。怎么不能下场呢？因为下场就是个进士，他的父亲叫进，他得避讳。那篇文章你要给李贺答辩，答辩你答辩得出来吗？韩愈答辩理由说得很充实，甚至于打赢官司，你光学会那个有什么用处？你们有人查古文观止吗？有查那也不错，能查到就不错，就知道吾不是造谣言了。那么这一段啊，就是写儒老人讲啊，引用啊古文观止啊，这个韩文公给李贺举进士啊，那这个就为这个李贺的父亲呢、叫进啊，那么他的父亲啊叫进啊，那就要得避讳了啊，这是查古文观止啊。那这个一段呢、主要是给我们讲啊，讳就是说避讳了，人家忌讳的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入门啊，他家里有什么忌讳不便讲的啊，私下的问一下啊，不然呢、到人家家里去啊，你讲出人家那个忌讳的事情啊，那这个就很不好啊，很失礼了。现在吾给你说一句通俗话，你多么大的学问，你再在说白话或说些什么，多少得有点理，没理就乱七八糟，那算你自己的。多少得有点理，不论多少都得有，不必在那妄作聪明，说那个是我发明的，那是你所见不广。这是写儒老人讲啊，不管多大学问啊，说白话或者说些什么话，都多少要有点道理啊，没有道理就乱七八糟啊，那就算你自己的了，多少有一点道理啊，不论多少都要有理啊，不必啊在那里妄作聪明啊，那个是我发明的，不要认为这样，那是我们自己啊所见不广，见闻啊不广博。下面又举出例子，你譬如头几年有个小故事，一对没主意的父子，两个人去卖驴，两个人牵着驴往前走，有个人说话了，你这个人真笨，你父子两个牵着这个驴在路

0: 不上走，离弦准。坐上一个人可以省力气，那这个有道理。父亲就让儿子骑驴了。走了几里路，有个人看了说：“哎，好没道理！你这么大年纪了，他一个年轻人，他跑一跑有什么关系？应该给你做。”父亲听听觉得有道理，叫他儿子下来，他坐上。这又走了几步，又有人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路又那么远，一个小孩子他如何跟得上你？”是想想叫谁坐呢？我抱着这孩子，爷儿两个都坐上吧，这可没话讲了。走着走着，有人说：“那干什么？去卖梨？你还叫他受苦？你两个赶快下来嘛！啊，别坐着压着他。”父子一听也有理，这怎么办呢？一个人坐也不行，两个人坐都不行。好，咱们抬着吧，把这个梨捆起来。两个人抬着驴一过桥，走路不稳，驴掉到河里完了。那这个是写入老人提出啊，如果像这样的情况啊，那你到底啊要听谁的啊？就是自己啊总得要有主张了，那不能听人家这么讲，你就这样听那样讲，你又那样。到最后啊，你要怎么办？你看这个木造浴池有三面五层，今天中央日报也有这段，这是我们中国汉书就有的。多少年的一些东西，你多么大的能力也出不去古人的范围。这现在人啊做的啊，实在讲啊，就是再大的能力也无法超出古人这个范围。现在呢说发明的啊什么啊，那个古人啊古时候就有啊，只是我们没有去看这些资料，不知道，见闻不广。那这是写儒老人啊在讲这个第九条，入境问境，入国问俗，入门问会。那附带啊给我们讲这些常识啊，这些我们也要懂。那么这一条啊，入境啊，在本国其他的县市地区啊，有一些禁忌，要先问问了解了解。入国出国到别的国家，问那边的风俗习惯。入门啊，到人家家里啊，要问一下了，他这个家里啊有哪些避讳的啊，那些话我们要知道。这样啊，我们出门旅行啊，那么才不会啊到处碰钉子。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为礼行第十，入国不辞，入村里必下车马。入国不辞，入国你要下车下马，现在还是有这一条，一到人家的国土你得有礼貌，慢慢走，不妨害人，否则显得不恭敬。入国车马不辞，人不挥跑。你到人家家里去，在台阶下头，主人迎接你，你得趋快走，

一上台子一进门就不需奔驰。这个入国啊就是要有恭敬了，这个走路要慢慢走。那么到了人家的家里了那么主人来迎接了，那就得趋了，就赶快走过去了，那就不能慢慢的走。那么一上台子一进门，进门之后就不能奔驰，就不能走得很急很快就要缓慢一点了。这是讲入国不迟，入村里必下车嘛。现在有火车，不按此条可以。你自己的车不管什么，你到人家庄头上，你必得下车下马来。你不下来，现在无不知道，以前那就麻烦了。你一下来，这是礼貌。庄子是人家的，到人地处，当然你得有礼貌，这是必须下来的。这个是到人家的村庄，人家的地方了，就要有礼貌。一进入这个村庄，就必须下来，下车下马。但现在呢，一般都是坐火车了，这个就没有像以前了。骑马或者骑马车这一类的。那么如果自己有开车这个也是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本地，譬如你住中正路，你到灵山寺来，回去的功夫坐着车，一到中正路口这一头你就要下车。你不信可以去问老先生，这是恭敬庄子。恭敬这个村庄这个地方，你父母住在这个街，曾祖也都在这个街，不下车马你架子大。现在不懂这条的是年轻人，这里头供着的牌位都比你小吗？这个是讲恭敬的到一个地方，就是你在本地也好，本地这个协助老人挤出台中比如说你住中正路，那么到灵山寺来，那回去的时候坐着车，一到中正路口这一头你就下车了那就不能大摇大摆的这个就车子就开过去了。那不相信可以问问这些老先生这个就是对一个地方一个村庄它的一个恭敬，或者对这条街的恭敬这条街，那你父母也住这里，曾祖父那好几代都住在这里，到了这个街上了不下车嘛，那显得自己价值很大。那现在这一条理真的大家也都不懂了大家也没有这个习惯了，车子一开就是开过去了。中国书注重五伦主义这个观念给你们说说。例如拜年，不光是给人家贺年，上人家先拜寿，先拜寿去，到了村庄了必得下来恭敬人家。你一下来，村庄的人都懂规矩，问说客人上哪里去等等，他就给你打招呼，那就是个礼貌。他们忠实的招待你喝水，或可是马或驴什么的，你要坐着车不下来，他们就骂说今天咱们视野不好，碰见了失了腿的人了。怎么失了腿呢？不能走路不是失了腿吗？这还是轻的，重一点的就说你上哪儿，你这个车不能在那里走，我们的路都是老路，你那个车一压我们的路不行，你到庄外头走，庄里头没有路，那他就不管你这个了。这些是古时候的古礼这个是一个礼节对人一个恭敬。现在呢这些我们也看不到了。那么总之我们

0: 懂得这一条的精神，就是用以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这个交通状况来行这个礼，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不懂，那彼此也都不懂。那这个地方我也举出我们佛门的例子，那特别是在大陆上的一些试验，有时候请我去做法会，那他们非常隆重了，这个排了两行的居士，排得很长，也是走路要走十几分钟。我要进去呀，我这个车就不能直接开到寺院门口了，就在他们站人的地方就在寺院外头这个地方我就下来，下来跟大家打招呼那两边都有人在欢迎，那甚至还有持香的这个就车子不能直接开到里面去了。这个就一定在外面就下来走进去，这是一个礼貌。所以现在大寺院还看到这个礼，但现在一般这个就很少看到了，但是总是我们要懂得这个到一个地方就是要知道恭敬。古人的话台湾也有，所谓有礼走遍天下，无礼是寸步难行，这个礼是必须的。就这一点现在还有点道，你坐着自己自用车摩托车这条还可以适用。那这里写入老人讲你自己有车子开车或者骑摩托车这一条呢还是可以适用的。好，那么这个为礼行第十一共十条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是身对众了，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入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身对众，第一，他人正谈话，不在中间插言。两个人在那里谈话，不论他们两个人坐着或者是站着对谈，咱们不要在中间插言，人家的话还没有谈完，咱们不可当着人家的面谈着，这是大毛病，这个事情太不合法了。你说话把人家的话打断了，你不要说有什么急事，就是短短的说完了，人家的话也接不起来，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事情吾给同学们说，现在这个情形吾见了很多，一个人两个人谈着话，当着人家插嘴，这个是大毛病。那这一条啊，可能我们自己也常常犯过啊这个毛病啊，就是那两个人他们正在谈话当中啊，我们就插进去了，打断了他们两个人谈话了。纵然我们讲的短短几句，那总是打断了，可能他们两个刚才谈到哪里，一时又接不下去了。所以这个也是对人也不礼貌，我们不要啊，在两个人在谈话的当中啊，去给他们插嘴，这个要避免。所以这一条啊，他人正谈话，正在谈话，我们不在他们还没有谈完的当中啊，去插言啊，这个要避免。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0: 这一条应该都比较容易懂，虽然容易懂，但是很容易犯，往往我们忘记了，那可能犯了这个毛病了，所以这个要常常提醒自己，如果过去常常有这样的毛病，我们就要时刻提醒这一条。好，那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身对众。第二，两人对谈不向中间穿走。两人对谈，两个人正站着谈着话，你在这儿走，你说我没有插话，是没插话，但是他们两个人对着面在谈话，我们要走过去啊，要绕着他们两个的身后走啊，不能在他们两个人谈话啊面对面这个当中穿过去，这个得记住，这都是大毛病。这个跟前面那一条啊，常常看到啊有人犯这个毛病。可能我们自己也患过这个毛病，就是看到两个人啊谈着话，我们走路，他们正在谈啊，就从他们两个人啊面对面啊这个当中啊就走过去了，啊，这个对人是很失礼的啊。这一条啊也容易懂啊，但是容易懂也不是说啊那就大家很容易做到。还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如果不提醒这一条啊，跟前面那一条一样，往往我们又患了这个毛病了，所以时时刻刻提醒记住，这个很重要。看到人家在两个站着讲话了，我们一定不可以从他们这个当中穿过去，一定要绕到他们身边后面绕过去。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身对众，第三，不高声喧哗，扰乱他人视听。这是说对象，大家在这呢，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一个人讲演那可以高声，这里不是你讲演，大家在一个屋子里谈话，两个人谈，那里有两个人谈，这里又有两个人谈，这就六个人在谈话了。如果很高声，那么这个就乱了。这个无只给你

们同学说，无绝不能对大众说，这个你要明白。是什么缘故呢？你譬如道场，咱们这里很好，与别处都不一样。你讲经这一天，人到了很多，在无没出来讲的时候，一听嗡嗡嗡，就和下雨似的，那些谈话都听不清楚。在大众之下，两个人就不能够高声谈说，这是一定的，否则听也听不见了。那么这个一段啊，那这个我们在道场啊，常常啊，还没有做法会，还没有讲经呢，有一些人啊，在里面啊，讲话都很大声，那很多人一起讲，那我们听到啊，就像菜市场一样啊。因此啊，人很多啊，大家讲话呢要低声讲啊，不能大声讲。大声讲啊，那就彼此啊啊讲什么也听不清楚了。别说是谈话了，你们没见过丛林的过堂。过堂是佛家名词，就是多数人坐在这里上餐厅吃饭，这叫过堂。从前古山有位当家师在，古山每逢打佛七，大家坐在那里，有专门盛饭端菜的，吃完了自己到外头把碗洗好放在笼子上，吃的碗也要刷碗，不过不会乱。有了秩序，办起事来很快，没有秩序就乱七八糟，应当十分钟办完的，一点钟也办不完。那么这一段啊，举出佛门啊，过堂吃饭，就是有规矩有秩序。有规矩有秩序啊，那这个事情啊很快啊就可以给他办完了。啊，如果没有秩序乱七八糟了，十分钟能够办完的事呢，一个终点也办不完。说到这里，凡是受过教育的，不管是儒家的教育、佛家的教育，乱的时候万不能成功。可以断定一句，凡是那个乱的，就是杂乱无章，无道可求。你会什么样的方法，断定你绝不会成功。无会讲经，无会做文章，讲经与做文章都不了生死，不如老太婆啊，老实念佛。这个你要记住，浮浮躁躁的心你还静不下，还证什么道啊？就是这个心浮气躁的心啊，还静不下来啊，那还证什么道呢？这个就是我们念佛啊，啊，那谈不上啊，一心不乱啊，啊，心浮气躁，那念佛怎么能够一心？不高声喧哗，为什么呢？扰乱他人视听。你这一围有若干人，你这一噪音就了不得了。头先吴说那个当家师在这儿的功夫，吾给诸位说，丛林过堂的时候，这个丛林里面有几百人在餐厅吃什么呢？吃面条。你到屋里去，一点声音也没有。在灵山寺，这当然是还有这个样子，到了后来就不行了。你想一个人在那里吃，声音很大啊，那如果很多人啊，就像下大雨一样了。所以无教训的人民，这就是无道之邦啊。这个就是说没有教导啊人民啊，那这个邦啊就是无道了啊，没有道啊。这是举出啊啊，如果大家在一起啊啊，那举出一个吃面啊，那个吃面啊，那很容易有声音的。很多人都出声音了，那

0: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那这个物质里面啊，那个声音、噪音啊，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声音？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一条主要啊，不高声喧哗，扰乱他人视听。这个是说啊，在很多人聚会的时候啊，讲话就不要太大声了。太大声了，我们这边两个人讲话，那边两个人，那里又有两三个人在谈，如果大家讲话都很大声了，那彼此都听不清楚，看起来整个就很糟糕的。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身对重第四，不横坐，不横腿，不门脚。这个横坐与横弓不一样，你譬如一张长凳子可以坐两个人，你一个人鞋子脱掉横坐在那儿，人家还能坐吗？这就叫不懂人情。你们没念过别的书，可念过唐宋八大家，有句话叫不近人情。不近人情，显不为大奸逆。这是苏老前辩奸论说的，不近人情，这个人就是奸。你看这句吧，为什么办事办不出好事来，都以妨碍人为原则。无只说无自己，不敢说别人。无在台中几个学校都教过书，同事们就有这个，提倡给同学们自由。现在不兴礼这一套了，学生鞠个躬他还不高兴，认为太不自然了。那么你这个当教授也不鞠躬吗？我也不鞠躬，我鞠什么躬？我给你说吧，见了做大官的他就鞠躬，还有谁呢？见了洋人他就规矩了，就是见了我们不规矩，这是吾亲眼看到的。那么这一段呢，现在有一些人他就不讲这个理了，认为说这个向人家鞠躬那很自然这个教学生就不要来这一套了。但是呢，他见了做大官的，他很奇怪他很自然，他就去跟他鞠个躬还有见到外国人呢见到洋人呢，他就很规矩了他就显得有礼貌了也懂得去跟人打招呼了鞠躬握手了，那就是见了我们自己人不规矩。那这是雪庐老人说他自己亲眼见到的。那我们同修大概大家也都见过，不横腿，两个人坐在这，你把腿一搭人家割来割去就会事了，不但这样腿也不能伸了，你得往后边伸。譬如坐火车，你伸了腿还罢了，因为坐在靠窗边，你要坐走道这边，你把腿一伸

0: 有人后来要坐另一个位置，看见你伸两条腿，有礼貌的就说先生对不起，没礼貌的跨过你的腿就过去。要是你脚上被沾了土，对方说你不让我坐，这时还说什么理呢？这火车又不是你家里的，是公众的，这个礼无给你说，凡是叫人看不起或是没礼貌，皆是自找的。这句话很稳当，无论什么都是自己找的啊。这个横腿啊，就两个条伸出去啊。那么这里许儒老人举出坐火车啊，比如坐火车一排有两个位置啊，如果你坐靠窗户那边啊，你伸个腿那也还好啦啊。那如果坐靠走道这边啊，那你坐着腿伸直了啊，然后呢啊，有人要进来坐靠窗户那个位置，那如果有人啊看到你伸了两个腿，那给你讲啊，先比较有礼貌，跟你讲，先对不起，让我过一下。啊，如果没有礼貌了，他直接就跨过去你的腿就过去了。啊，跨过去，如果他鞋子有泥土掉到你的脚上，那你这个就怎么办呢？啊，这个自己没有礼貌啊，自己找来的啊，这是不横腿啊，特别在公众场所不蒙脚啊，不管你现在不穿袜子或者是穿袜子，你说我的脚天天洗，你天天洗谁晓得？就是不要当着人家面前蒙脚，握手是常有的礼节。虽然你今天没洗手，这还罢了。这个蒙脚可不行，自己坐在那蒙自己的脚的很多，你留心看，吾就常碰见这个，他高谈阔论，还蒙了他的脚，蒙起来。闷完了起来，再给吴倒茶，吴这碗茶怎么喝进去？他闷了脚，吴都不跟他握手。啊，这个闷脚啊，就是袜子脱起来啊，然后自己在手在脚上啊抓了啊，脚趾头抓一抓啊。那这个就很不好看了。那你当着人的面前呢，蒙这个自己的脚，那起来啊，还跟人家倒茶，也没洗手啊，那还要跟人家握手，那这个让人家那种感觉怎么样啊？这个是绝对要避免啊。那么许儒老人讲的这个就是的确啊，有这个事情。所以在这里啊特别提出来。好，那么这个对众啊，对大众啊，第四条，不横坐，坐不要横着坐。坐的时候呢也不要横着腿，两只腿伸出去啊，特别在公车上啊，不蒙脚啊，也不要袜子脱起来啊，自己那边抓痒啊，这个都很不好看啊，在大众面前啊，这个要避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举要讲记，身对众，第五不隔席谈话。这条你譬如在我们这个屋里摆着几张桌子席位，你跟你本桌上的人谈话，也要讲实不言。写入老人举出这个这一条啊，不隔席谈话，这个席就是我们一般讲宴席，这个请客啊，吃这个宴席，席就是摆个几张桌子的席位啊，就是说不止一桌啦，有时候请客请了两三桌、四五桌啊，这个八桌、十桌的啊，这个就我们也常看到啊，这个宴席啊，你坐在这一桌啊，跟你本桌就是你这个桌上的人谈话，也要讲食不言食，就是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就不讲话了啊，因为口中有食物，那么你讲话就可能很不卫生啊，这个也不礼貌。那你在这一桌上说话，这个桌上的菜被你老先生喷出来的口水，这就够惨了啊，这个就是说讲话啊，对着这个桌上摆的菜啊讲话，那大声一点啊，口水都喷出来了。那喷出来呢，喷到那个菜上面，那人家看了就恶心了啊，这就够惨了啊。所以这个不宜讲话啊，如果要讲可能只能细声的讲。这还罢了，那么隔了桌子谈话，口水喷不过去，但是扰乱人啊，这个我们也常看到啊，常常我们这一桌的人跟隔壁桌啊打招呼谈话啊，虽然啊这个口水是喷不到隔壁桌去，但是会扰乱人啊。你隔着席位在这里说话，喂喂喂，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那一桌的人不晓得你跟谁说话啊，那的确啊你在这边叫啊，那隔壁桌啊，那所有的人都看着你了啊，那你讲话呢，那大家不知道你是跟哪一个在讲啊，跟谁在讲话，那造成大家的困扰。这以灯尘不呼是一个道理啊，前面我们有讲到啊，你登到高处啊，城墙啊，城楼上啊，或者我们现在这个楼上啊，你在三楼五楼啊，那是高处了啊，像登到城楼上的情况一样啊，那么你登在高处啊，看到下面有熟悉的人，那你在叫，那可能路上啊不止一个人两个人啊，那你这个一叫啊，那可能下面的人都往上看了啊，不知道啊你是叫哪一个人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举出跟灯尘不呼啊，你在高处啊看到下面有熟人，也不叫不打招呼啦，是同样一个道理。那在这个酒席当中啊啊，也不要隔桌谈话啊，如果要谈啊，那走过去啊，不要我们坐在这一桌啊，那么对着那一桌谈话，这样会扰乱人。所以这个第五条，不隔席谈话，这个我们要注意。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身对众第六，坐不先起以凳之后方。不管坐椅子坐凳子，有些人你要

0: 遇到很多问题，很多状况，啊，然后啊，把这些经验啊、阅历啊、这些状况啊写下来，啊，就写出来了。常理纪要前面的序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常理纪要前面这个序文啊，我们可以常常拿来看看，就知道啊这些世故人情啊，礼是讲什么啊，就是讲世故人情。总而言之，说句刻薄话，现在人是见了洋人就什么规矩都有了，啊，这个也是真话啊。你看跟自己中国人啊，他就很没有礼貌了，他就不管。哎，但是碰到外国人，他就很规矩啊，他很自然，他就很有礼貌了。啊，那这个啊，说这个话啊是比较苛一点，但是实际上也是这样啊，所以这个现在人啊不学这个礼啊，就会让人家感觉啊很奇怪。那这个对自己本国的人啊他都无礼啊，对外国人特别有礼貌。那你说他没学过礼啊，但是他为什么见到外国人诶，他就这些规矩都有了呢？这个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那么这些常理啊它是世故人情啊，它是自然的需要的啊，因此啊对本国的人对外国人都要有礼，这样啊才合乎礼啊这个精神。好，那么第六啊，坐不先起以凳之后方啊，这是一桩事情啊，我们从一桩事情啊举一反三啊，从这个地方啊就是要懂得礼，懂得世故，懂得人情啊，这是学礼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精神。好，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请大家翻开经本，啊，第四十七页，啊，从第二行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佛告阿难，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真实不虚。若欲请此菩萨来咒绝俱罗香三七遍烧，菩萨即来。啊，那么这个小字有注解，着俱罗香，安息香也。那么我们这一段时间啊，停的啊，大概快将近二十天了啊。那么我们上一次啊，跟大家学习到上面一段经文呐、啊。可以说是这部经呢、啊，也可以说是圆满了啊。上一段的经文，佛也告诉我们啊，观世音菩萨呢，其实他早就成佛了啊，他的佛号啊叫正法明如来。那么现在呢，在道家慈航啊，从这个佛的地位呢，在退到菩萨的身份啊，那么来度众生啊，所以佛劝我们对菩萨呢啊要恭敬啊，莫生轻慢啊，不要啊认为呢他是菩萨啊还没有成佛啊，其实啊观音菩萨他早成佛了。啊、就像文殊普贤一样、啊、都是古佛再来、啊、示现这个菩萨的身份、啊、这个很多、啊、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永护、啊、一尊佛示现在一个世界成佛，那么他方世界、啊、有很多佛、啊、来示现做菩萨做罗汉做佛的弟子学生，甚至呢示现了、啊、做反派的啊，来找麻烦的啊，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啊，六情比丘啊那一类的，那也是古佛示现的啊。那么像演一场戏啊，有的演正派的，有的演反派的啊，有的演主角，有的演配角啊、那么佛呢等于是当主角、啊、那么要很多配角、啊、来跟他搭配、啊、那么这场戏、啊、才能演得成功。所以佛示现在世间度众生呢，就像

舞台啊演戏一样的啊。因此啊啊，我们对于一切呢，都是要平等的恭敬，那么这样就对了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教我们礼敬诸佛啊，不但佛菩萨礼敬呢，一切众生都要礼敬，一切众生也是未来佛啊，虽然现在还没成佛，但是他也有佛性，将来呢，总有一天他也会成佛啊，也要跟佛一样啊，一个礼敬的心。这是佛在上面一段经文啊，啊，特别啊给我们提出来。那么我们要常常啊恭敬供养观世音菩萨，那么专念啊专称名号得无量苦灭无量罪啊，这个是讲到持名念佛了。那么本经呢是讲大悲咒，讲咒语。那么到这个一段经文的结尾呢，啊，佛给我们讲专称名号得无量苦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你看这个跟弥陀经啊、无量寿经，还有这个观无量寿佛经讲的，那就一样了啊，相应了。持名念佛，那么你专称观世音菩萨名号啊，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一样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我们在本经啊又得到了一个依据啊。啊，这个依据呢就是净土法门啊真的就像古大德所讲的啊，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啊，那么专讲西方净土的有净土三经。观无量寿佛经、啊、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然后其他大乘经典、啊、附带介绍西方净土的那真的很多了。那么本经也不例外、啊、活在此地呢附带、啊、给我们介绍净土、啊、而且给我们讲、啊、你专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呢，发愿往生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也可以满愿、啊、一样可以往生、啊、那么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下面的经文呢主要是、帮助我们、啊、解决现前生活当中、一些困难问题啊、包括疾病啦、啊啊、这些、灾害等等。那么这个经典呢、啊、也是举出一些例子、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些例子啊要以此类推啊。其实在生活当中的事情啊问题实在是无量无边的啊，太多了。那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问题，那每一个阶段又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小孩有小孩的问题，大人有大人的问题，老人有老人的问题，那每一个人的问题啊真的无量无边。那么经典啊举出来啊，他只是在生活当中举出几个例子做代表，那么我们一定啊要知道举一反三，以此类推啊。菩萨呢不是说只有帮助你这些问题，那除了这个问题其他这样他就 不帮忙了、啊、不是这样的、啊、这一点、啊、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学习的这一段经文呢，佛告阿难、啊、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真实不虚、啊、就是此、啊、就上面讲的讲的有大悲咒，这是咒语。那么佛讲的这些经文、啊、叫显说、啊、咒语叫密说、啊、他没有给你说明，
就叫你念。

那么显说这些经文啊，讲的就是咒语的内容，就是咒语的内容。那么你念咒的时候呢，就不要去想它的意思，这样啊才会开悟，才能解决问题。那所有大乘经论啊，都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原则啊，这些我们必定要明白。所以观音菩萨所说神咒啊，是真实不虚啊。上面讲的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这些功德利益呢，是真实不虚的啊，不是虚妄的。那么佛在此地再给我们说明啊，主要啊，让我们升起这个信心啊，这个念咒到底有没有效啊？念菩萨名号效果多少？关键啊在信心啊，你有一分的信心，就一分的效果；有十分的信心，有十分的效果。那么如果有怀疑啊，这样念啊，那就不相应。那前面啊，这个经文啊，我们也看到啊，佛给我们讲啊，你犯再重的罪呢，啊，念这个咒都可以消掉，啊，五逆十恶啊，啊，很严重的罪过都可以消得掉。但是呢，对这个咒你有怀疑呀、啊？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常讲啊，净土法门呐、啊，就是念佛三个要诀，不怀疑是第一个，第二个不夹杂，第三不间断。一怀疑呢，那么这个不但这个重罪消不掉连小罪都消不掉。因为有怀疑那么往往我们有怀疑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总认为我没有怀疑但是呢，我们没有发现我们有怀疑那么要怎么发现呢？这个很简单当问题来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考验了，看你还相不相信菩萨。如果问题来了，我们还是坚信不疑那表示没有怀疑这个就会有感应了。如果遇到问题来呢，那 早就把菩萨给忘记了，不知道抛到哪里去了这个就是表示有怀疑了平常那个信不是真信不是真信因此佛在此地给我们讲所说神咒真实不虚就是叫我们不要怀疑是真实的。佛讲的经绝对没有一句是妄语的。如果我们有怀疑呢，那么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产生的障碍不是菩萨那一方面的给我们障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一个障碍。若欲请此菩萨来呢，咒浊聚罗香三七遍烧菩萨即来这个浊聚罗香是安息香这个安息在汉朝时代称安息果，在唐朝叫波斯那我们现在呢称为伊朗就是中东这个地区所产的香那么这个香我们也没有实际上去买过到底这个他那边产的香是什么样的香但是产地是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香因为我们要知道呢，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那么佛灭度之后，包括佛在世的时候呢，佛呢他弘法呢是四面八方去弘法所以现在中东地区呢，在以前呢通通是佛教国家包括阿富汗伊朗伊拉克这些地方现在的新疆
巴基斯坦，这些地区都是佛教。后来有了伊斯兰教了，就变成伊斯兰。早期都是佛教。你看那个汉朝那个时候，安世高他是安息国的人，用他这个国家的国名啊作为他的姓，姓安，就是现在伊朗，他也是国王那个国家的国王。后来出家修行了那么到中国来翻译佛经。所以古时候印度佛法传到中东地区呢是很早可能比我们中国还早中国是汉朝才传过来比我们中国早包括现在南传的这些伊斯兰斯里兰卡啦泰国啦这些南传佛教国家这个早期佛呢都有教化到那些地方因此他拿那边的香来烧在当时来讲可能就很普遍了。那么中国跟这个中东印度这方面呢早在这个汉唐的时期这一条丝路的商业路线就很发达。所以这些香往来的买卖这个一定有我们这个可以理解的。这个商人都会卖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现在呢佛门里面在中国佛教啦包括大陆台湾这些地区东南亚那么买这些香大家都是要买好的香这个水沉香檀香这一类的好香。那么这个当时这个安息香应该是在古时候印度那个地区是最好的一种香那么现在我们找不到这种香但是你找最好的香诚心诚意的来这样做法也是会有感应所以我们也不要很挨板的你一定要去那个安息香如果你拿不到安息香那菩萨他就不来了呵呵、那这样的菩萨 还能说他大慈大悲吗我非要那种香不可那你没有给我烧那种香我就不来那就大概跟我们凡夫就一样了菩萨呢他没有执着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他表法的意思那么这些香主要是说他是比较好的所以现在我们烧香不要烧那种化学香那个化学香那个闻的呢对人的身体都不好你供养人都不行了还能供养菩萨吗那真的对菩萨很不恭敬所以我们没有那些财力买很好的香但是起码买那个天然的香像那个用那个草药草做的那个香那个很天然的没有加化学的那个香烧了对身体有帮助香灰还可以吃对身体健康有帮助那么用这样来供养菩萨呢表示我们的一个敬意那么你要请菩萨来呢也不难我们找不到卓具罗香了那么找一个上等的好香现在在台湾也不难找到如果你肯花一点钱买贵一点的好的香来烧了我想菩萨也不会给我们为难了你一定要到伊朗去找那个卓具罗香来不然我就不来应该菩萨不会这样的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猫儿所啄者起弥利乍那烧作灰或净土泥粘作猫儿

行，于千眼向前，作冰铁刀指180遍，断断歌之亦180段，遍遍一作，一称笔名，即永蔡不左。啊，这个猫儿所啄，我查了很多资料啊，查不到这个注解啊。那在古来啊，这个对这部经啊，目前我还没有查到有注解。但是呢，这个大悲咒呢是很普遍的啊，在佛门啊，在中国佛教啦、是很流行的，很多人都会念大悲咒啊。也可以说，这个讲到大悲咒啊，在中国佛教佛弟子大概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啊。很多人啊，甚至他会背了啊。但是呢，讲这部经的呢，却没听说过啊。但是观音三经有人讲，最普遍有人讲的就是普门品啊。普门品呢、自古以来啊，讲经的法师讲的最多啊，那注解也多。那么其次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再来就是华严经的观自在菩萨章啊，我们老和尚讲过啊，这是显教经典。那么本经它是显密都有啊，不是纯密啊，但是在大正藏它是收在密教部的啊。但是我们看这个经啊，这个咒语是密部啊，但是呢这个经文是显教的啊，所以显密都有啊，但是以密为主啊。那么这个猫儿所啄啊，这个啄啊，被咬到啊，或者是啊被这个猫灵啊附在身上，附着在身上啊，被这个动物啊附着在身上，这个也有可能啊。那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实际上也听过也看过。那我们在大陆上啊，做白痴啊，真的无奇不有啊，那个也有被人的阴魂去附体的，附在人的身上，他人的讲话声音也不一样啦，眼睛眼神啊不一样啦，甚至有些讲些话呢，我们听不懂的，那个事情啊，绝对假不了，因为那个人啊，你叫他去装，他也装不出来，因为他也不是专门在装那个的。你去表演也表演不出来啊，因为那些人啊，他参加法会的，那一来啊，第一次来参加，他就一进大殿了、就那样了啊，就北京的居士来被那个蛇啊，蛇灵附体啊，在大殿里面跑，就像蛇在爬一样啊，那个动作就一样，那他从来也没有碰到过这个事情啊，那你说他装得出来吗？他是装不出来的，因为装的我们也看得出来了，我们看多了啊，我们就知道了，你装的跟不是装的，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这些被动物附体的呢，我在南洋马来西亚也听过也看过，现在很多。那么这里经文所讲的呢，我们找不到注解。那么根据这个经文来讲，被猫儿所啄，这有两种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你被猫咬了，被猫咬一口。这是明显的解释嘛。那啄就是附啄嘛，附啄在它的身上。可能像那个附体的猫灵那一类的，那人的就是像猫一样啦。
啊，因为我们看到那个被附体的啊，被动物附体啊，他那个动作就像那个动物。

动物。啊，真的是一点不假啊！看多听多了啊，真的是一点不假。那么此地呢，我们就有两种解释啊，一个你被猫咬了啊，或者呢，有的人他被猫儿的那个灵魂啊附在他身上了，他人就变成猫那个样子了。我以前呐，看过一出电影，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这个电影啊，我看很久了，大概总有大概40年前了，40年前了，韩国片的，那个片名啊叫《九命怪猫》，我很恐怖。那我以前呢，很喜欢看那个恐怖片，啊，看了晚上睡不着啊，又喜欢看，啊，我有这种习气啊。很喜欢看恐怖片啊，看了又很害怕，啊，又特别喜欢看，啊，那个《九命怪猫》啊，那个韩国片的，真的演的真的很恐怖，就演那个猫，猫灵，啊，那个猫啊附在那个老太婆身上，哦，那个好像青面獠牙一样啊，啊，那很恐怖的啊，那个《九命怪猫》啊，很恐怖的。那么我找不到注解呢？啊，只好用这个来解释了啊，像九命怪猫被那个九命怪猫找到了，可麻烦了啊。那么这里讲啊，经文这样讲啊，反正我们就根据这个经文来讲啊，反正跟猫有关系就对了嘛，啊，猫儿嘛，跟猫有关系的嘛，啊，不是被猫咬啦，就是被猫灵附身啦，啊，这些问题。啊，那人就失常啦，人就变得不正常啦，啊，或者有生病啦、受伤害啦这些问题。啊，那么有了这个问题呢，要怎么处理呢？啊，取弥勒扎那烧作灰，弥勒扎那是印度话，就是死猫儿头骨烧作灰。那死猫儿的头骨到哪里找？现在恐怕也不太好找。但以前呢，我小时候啊，我们台湾北部、南部我不知道，台湾北部啊，我们住在汐止。我听我爸爸讲啊，死猫啊要把它吊在树上，死狗要把它放水流。啊，所以我小时候常常看到呢，那个猫死了，吊在树上，让它这样，就是让它腐烂了、枯掉这样。死猫啊，要吊树上，吊在树头上。啊，死狗啊，要放到水，让它河水了，让它流走。啊，这是台湾北部啊以前的一个习俗啊，但现在恐怕现代人不会这么处理啊，认为这样处理不卫生了。可能都埋掉了或者烧掉了啊！如果以前那样了，那个猫儿了，死猫儿的骨头呢，我常常在我们住的那个乡下，常常看到掉在树头，我都看过，常常看到过啊。那它那个肉腐烂掉，那个骨头就露出来了嘛。那么被猫儿所啄呢，就要取那个死猫儿骨头来烧做灰。啊，把它烧作灰。那么烧作灰呢？或净土泥啊，这个净土就是干净的泥土啊，没有种植过的，没有人踩过的啊，没有污染的啊，这个叫净土啊。我们现在讲叫有机的啦啊，有机土啊，这个净土。那么和成泥啊，加一点水，就像泥巴一样。那么把那个猫。死猫的头骨啊，把它烧啊，弄成灰，和这个净土的泥啊，那么再把它捏做啊，这个猫儿的形状啊，把它捏做一只猫儿的形状。那么捏好之后呢，放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个像前呐、啊，放在前面，然后。

念咒啊，咒冰铁刀子180遍啊。这个冰铁包啊，刀啊，冰铁是古代呢精炼的铁啊，那个比一般的刀呢要利，锋利啊，透过精炼的那种钢刀啊，就是去买一把那种精炼过的钢刀。啊、那么现在呢，有一些菜刀啊，用那个钢铁做的，那也是非常锋利的啊，就像那一种。那么那个刀子呢，要练大悲心陀罗尼咒，要练108遍。啊，那么练了108遍之后呢，再把这个泥土或那个死猫儿头骨的捏成的猫儿形啊，把它一段一段的割，也要把它切成108段啊。那么这个切一段呢、啊，就是念一遍咒啊，也是念108遍啊。一称彼名，即永菜不着啊。啊，笔名啊，就是被啄的那个人的名字啊。这个咒念完了、啊，那叫他的名字啊，那他这个病啊就好了、啊、他以后永远啊不会被这个猫儿啊所啄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

这个冤仇啦应该化解啊，不要呢仇越结越深，那互相报复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双方面都非常的痛苦啊。所以古圣先贤佛菩萨都是教我们啊要化解这个冤业啊，过去生啊彼此有这个冤仇啊啊要化解啊，不要再继续结冤仇了。那么这个过去生有结这个恶啊，结这个怨啊，这一生碰到了啊，碰到了他就报复了啊，横相魔书者，横就是不讲理了啊，他不讲理啊，相是伤害，魔是魔杀啊，还有魔书啊，书是文书，我们一般讲啊，他捏造一些不实的这种证据啊，那去法院啊，去告你，去害你啊，制造假证据啊，种种的啊，这个现在社会上也很多啊。啊那么这些呢，就包括呢这些冤亲债主啊，过去是跟他结怨，那么这一生碰到了，他用种种的方法手段呢、啊，要来害你。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总不能跟他一样啊，你害我我也害你啊啊。那这样啊我们就跟他一样了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啊应该要化解。那化解呢，你找他谈他未必要跟你谈。你找他他未必愿意跟你和解。那在这种情况呢，我们想跟他和解他不愿意，那怎么办呢啊，这里教给我们一个方法。啊、就是取净土或面或蜡，净土就是干净的泥土、啊、那么或那个面，我们吃的那个面粉、啊、做面条啦、馒头那个面、啊、或者呢用那个蜡，蜡烛那个蜡，那么或面、啊、或者或蜡做什么呢？念作本形啊，啊，他本人这种形状啊，这个把这个冤家对头啊，啊，他的形状啊，啊，念他的本形啊，那么面呢、啊、可以念成一个人的形状啊，啊，把它和一和啊，包面包着干净的泥土，和一些水，把它念作他的那个形状。啊、或者用蜡、啊、因为现在这个蜡像、啊、那做的就更逼真了、啊、大家呢应该看过蜡像馆、啊、那蜡像馆呢，如果你给人家照相，然后他根据你这个像、啊、去用那个蜡去做成一个人的像，那好像真的人一样、啊、用蜡去做那就更逼真、啊、那如果用面也可以、啊、那捏做那个人的本形、啊、捏着他一个形状啊、就把这个冤亲债主啊他的形状啊捏着。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做善心念都替他写牌位了，写冤亲债主，写他的名字，写牌位、啊、那么这个密教的呢他有这种做法、啊、密教的他那捏成他的形状啊，那么把它放在这个千手千脸，一定要去找那个千手千脸那个观音菩萨像啊，那么再念大悲咒啊，也是要拿买一把那个冰铁刀啊，那个精炼的刀啊，念180遍，一咒一节一称比名啊，念一遍咒都给他切一节，切一节呢就称那个人的名字，哎，那一节完了就烧啊，把它烧啊，烧尽180段啊，就是切了一称比名啊，念一遍咒，然后把那个烧掉啊。如果用蜡就烧的也很快啊，蜡就是像那蜡烛一样嘛啊，烧的很快。那这样啊做法呢，那个冤亲债主啊，彼即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他就会180度的转变啊。原来呢是想尽办法要害死你，现在呢是反过来啊，好、哦、看到你就特别欢喜。
啊，终身厚重相爱敬。

他非常敬爱、尊重你。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啊。那么我们这方法也可以采用啊，因为过去我们老和尚是教我们一个方法了，就是你最恨的那一个人呢、啊，那冤亲债主，你最讨厌的那一个啊，那你他常常来找你麻烦的啊，那你一想到他就生气那一个，老和尚是教我们说。给他供个牌位，那每一天给他顶礼啊，就像拜就把拜那个冤亲债主，就像拜佛一样，把他当做佛来拜啊。那有一个居士呢，他真的去拜3年了。他说一想到那个人还是会生气，说没效。老和尚说继续拜啊，后来不晓得拜到怎么样啊，就没听说了。大家有没有你心里最恨的人啊？去拜看看，拜3年会不会把他看作佛一样？啊，那如果不行的话呢？那这个方法也可以试看看，啊，这个方法呢，那是菩萨呢神咒加持啊，这是一种方法啊。那么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有效，达到那个目的。就好了，哎，方法嘛，法门无量嘛，啊，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方法门径很多，啊，只要有效，那每一个人根器不一样，啊，这个方法对他有效，这个方法未必有效，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啊，他的根器。那么这里讲的这个有它的道理，而且也蛮具体的。这个菩萨呢，他会加持，啊，他会加持，那你照他这样的方式去做，那你那个冤亲债主啊，就变成了跟你非常好了，啊，就是把那个过去那种冤孽呢，就化解了，啊，化解了他才会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嘛，啊，如果没有化解那一见就生气，再见更伤心了。他怎么会厚重相爱敬呢？当然不会了，一定是这个冤孽啊，已经化解了。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有犯眼睛坏疾，若青盲眼暗疾，若白晕赤魔无光明疾，取诃离热果、安摩热果、丙烯热果3种各一颗。捣破细盐，当盐时，回须复净，莫使新产妇人及猪狗见，口中念佛，以白蜜或忍辱之，或封眼中，着其人。乳要须男孩子母乳，你母乳不成，其要复净还。还须千眼向前做1800遍，左眼中满7日，再生事胜风眼睛还生，青盲白晕者光其盛也。啊，古时候这个眼睛有毛病啊，科技不发达，对你眼睛有毛病，比如说青光眼啊，这个现在那个。眼睛啊，会有长一层膜盖着啦，啊，像西藏那边人最严重，啊，在03年老和尚啊送了2部那种，开眼睛的机器啊，送到西藏去，啊，就是他那边那个紫外线很强，啊，那边西藏的人啊，这个眼睛啊都几乎都看不见了。啊，要开刀。那古时候没有这些科技啊，没有这些科技啊，所以眼睛啊患这个青盲眼暗呢，那也就没办法治了。啊，但是呢，这个活菩萨大慈大悲呢，患这个眼睛坏的呢，啊，像青盲眼暗啊，像我们现在讲青光眼啦，或者白晕赤魔无光，赤魔就是那个。眼角膜都没有了。

没有光明，就等于人就眼睛都瞎掉了。那么，如果这个一段就是所有眼睛的疾病啊，所有眼睛的疾病了，那么你要取诃梨热果、安摩热果、丙烯热果，那这个都是古时候印度啊那个水果的名称。那么诃梨热果、丙烯热果呢，这个到底是哪一种水果，我们也不知道。啊，那么安摩热果以前老和尚讲经，他有讲过，因为他也不知道，啊，就是听说道元老和尚到印度去啊，去朝圣，啊，然后常常看到这个经上讲安摩热果，就问当地人什么叫安摩热果，就那个当地人就去拿一个来，就是我们台湾的拿波拉，就是拿波拉啊，那个叫安摩热果，那可能这些水果我们台湾有，它名称不一样。那名称不一样呢，我们可能要去问啊，要去查这些资料，因为每个地方啊，它那个水果蔬菜那个名称呢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去大陆也是一样啊，我们去做百区庄园都会叫人家买高丽菜，那拿来都不是高丽菜，后来他干脆自己去买一颗，然后就这个叫高丽菜哦，他们就知道他们不叫高丽菜，啊，每个地方叫的名称不一样啊。我说你不要讲我们台湾的名称了，你就拿一个样本去给他看，就是那个啊，去找这样才会买到你需要的啊，不然他的名称跟你不一样啊，你讲的他去找来的菜啊，跟你要的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水果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水果啊，有待查资料啊，因为这个也是等于当一种药的。啊，那可能它这种水果啊，专门对治眼睛有它的疗效，啊，那这个或许不能用其他来代替，啊，因为每种蔬菜水果，那么它的性质上也有不同，那么对治我们身体某一方面的疾病啊，当然也不一样，所以这些我们能够找到经典上讲的这个那是最好。那其他呢？当然也有替代方案，因为你如果找不到这个，比如说古时候这个经佛在印度讲的，那印度当地有，那我们这边未必有，所以没有，那你必定要找到呢取代那个东西的。那么三种各一颗这个三种水果。那么安摩热果，我们这边有捣破细盐那么就照他这个方法去做，把它弄破，把它研碎当研时为需护镜，什么叫护镜呢？就下面讲的这些注意事项就你在研这个三种水果的时候不要给这个刚生产的妇人及猪狗见这个刚生产的，就是说这个妇人生产小孩还没有满月，还没有满1个月，那你就不要让这个新产的妇人看到，或者被猪看到、被狗看到躲在房间里面盐大概都不会被这些看到了。那你一面研这个水果，一面要口中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么用那个白蜜蜜这个藿香乳汁这个白蜜呢，它这里不讲蜂蜜可能是冰糖这个冰糖在佛经里面古时候讲叫石蜜，石头的石，冰糖一块硬硬的嘛，像石头嘛。冰糖也是白白的嘛，应该是冰糖不是蜂蜜应该是冰糖那么藿香乳汁香乳汁就是说这个妇人生孩子她有乳汁藿香眼中就是把这个三种水果加上这个人乳汁，把它和在一起，

啊，那么把它封在眼睛上面，啊，封在眼睛上面。那么这个条件呢，就是那个人乳啊，要那个妇人啊生男孩的母乳才行，那生女孩的母乳就不行。啊，那这个他是这个条件是要生男孩的那种母乳啊。那么这个药呢，和好了。啊，那么还要到这个千眼向前呢、啊，念咒念1080遍，那么再把它这个贴在这个眼当中，满7日。那么这个7天呢，要在这个深室里面呢、啊，不要吹到风，啊，就在房间里面呢、啊，不要吹到风。那么经过7日之后呢，他那个所有的眼睛的毛病呢，他就没有了，啊，青盲白晕者，光其甚也。光其甚就是它比原来那个眼睛呢更好更亮，啊，像我这个老花眼啊、近视眼啊，什么眼通通好了啊，那个眼睛啊就像千里眼一样，啊，就很亮了。那这是治眼疾的啊，治眼睛疾病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庄智师啊，他开刀开3次的眼睛没开成功，所以现在他这个变成弱视。哦，我就告诉他这一段了，我说你用这个试看看，他都不愿意试啊，说不能，你那个开刀都不行了，那用这个来试看看啊，求观音菩萨加持啊，他也不愿意试。啊，那么在这个感应录里面呢，在古时候啊。啊，有的人眼睛有疾病，也真的用这样的方式啊，治好了。啊，所谓心诚则灵啊。那么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没有办法这样做啊，你自心念观音菩萨呢，也会有感应的，啊，也会有感应，啊，所以这是讲的一种方法。啊，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这些条件呢，那也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啊。佛有无量的方便啊，我们也不要一成不变的啊，认为就一定要这么做啊。其他的方式也可以替代的啊，只要心诚则灵啊。我们记住这个原则。啊，我们再看那个下面。若患疟病，浊者取虎豹豺狼皮，咒37遍，披着身上荠菜，狮子皮最上。哦，这个要杀生的了啊，哈哈，狮子皮啊，这个没有杀生啊，到哪里去找那个皮啊？这个疟是疟疾啊，我小时候就有疟疾哦，2、3岁啊，听我母亲讲啊，就疟疾。疟疾是什么？忽冷忽热的。啊，一下冷了、啊，冷的盖的10件棉被也还冷，热的时候呢，衣服都脱掉了，还是热的不得了，那个叫疟疾。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犯这个疟病，就是疟疾这种疾病的，被这个疟疾的疾病啊所着的啊，就是生了这个病了。那这是一种治疗的方法。啊，就是念这个大悲咒，念27、21遍。那么用虎豹豺狼的皮呀、啊，那把它披在身上啊，那咒念21遍就好了。那么这个疟病呢、啊，我看印光祖师文钞呢，还有秘方的啊，他做什么药都不要，就血用血治的啊，就绑在手臂上也可以。啊，还有用念的啊，挥那个不是咒，也不是什么，那就有效。啊，这个在印光祖师文钞啊都有，啊，祖师也都教人家用这个啊，这个治这个疟病的啊，有很多这种民间的这种偏方啊，挥药挥咒，但是它有不可思议的效果。

啊，这些我们啊也要深信不疑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被蛇蛰，岂被蛰人结宁？坐三七遍，坐窗中即菜。啊，那个宁就是肚脐那个肚脐呀、啊，里面有那个好像那个一点脏脏的东西，那个啊，那个叫宁啊。啊，这个被蛇蛰就被蛇咬了，啊，那就岂被人咬的这个宁啊？你来念咒念37、21遍啊，那么放在这个被咬的那个窗口啊，那就好了。啊，主要呢，它是念咒啊，主要念咒。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50页第一行，若患二逆入心蒙结欲食者，取桃胶一颗，大小亦如桃颗，清水一升，或煎取半升，咒七遍，顿服尽即菜，即药莫使赴人间。啊，这个二逆啊。入心啊，这个恶念是一种，也是一种啊传染病啊。那么加上一个恶，就是很厉害的啊，很凶恶的啊。那这个患了这个病啊，就生命危险了啊。入心呢、啊，我们知道这个心脏啊一停止啊，闷结。就像现在讲的心肌梗塞一样啊，那个心肌梗塞一下子人就死了嘛，啊，闷结就快死了嘛，啊，以前这个医学科技也不发达啊，那遇到这个病啊，也就很麻烦啊。那么如果遇到这个呢，啊，取这个桃胶一颗，大小亦如。桃科啊，桃子啊，桃子啊，那个胶啊，它这里没有讲什么样的桃。那现在桃也很多种，有水蜜桃，有杨桃，有那个一般的桃子啊，这个桃也很多种啊。但反正这里讲桃，我们就去拿一个桃子啊，我们吃的桃子啊，拿一颗。那么用清水一升，或煎取半升。啊，清水就清净的水，啊，一升量，然后和在一起，那么去煮啊，煎到半生，就是熬到一半，再念咒念七遍，那喝下去就好了。啊，但这个药啊，莫使妇人煎啊，就是不要给女众去煎，那一定要找一个男众去煎啊。我们再看下面，若患传尸鬼气伏尸连病者，取浊去罗香咒三七遍，烧心鼻孔中，又取七丸如吐粪，咒三七遍，吞即菜，胜酒肉五心及二骂。啊，这个传尸鬼气伏尸连病，啊，这个跟那个。中尸毒有关系啊，这个人死了，那个尸体啊有尸毒啊，还有鬼气。这个比较像做这个殡葬业的人呐，啊，比较容易犯这种病。比如说这个殡仪馆啊，常常去打，有些人去殡仪馆打工，然后洗尸体的。啊，听说有一些学生啊，就是放暑假呢，那去打工啊，那洗一具尸体多少钱的啊？那有一些学生他去赚那个啊，可能应该也蛮好赚的啊。啊，以前那个祥云老法师啊，他刚到台湾来，他没有工作就去洗尸体啊，他洗过啊，殡仪馆啊洗尸体。那么还有这个殡仪馆啊。这个我们。

台湾呐、啊，这个闽南话讲的啊，这个啊，讲拖公啊啦，啊，那个拖公啊，就是专门给人家处理尸体的，抱尸体的啊。啊，那个抱尸体，你要跟那个尸体接触啊，他常常会这个尸气啊，他人呢死了之后呢，他那个尸体有尸气啊，那个气有毒。啊，所以我听一个老中医讲啊，万华一个老中医讲，他说那个专门在抱殡仪馆在抱尸体的，都要喝那个金门高粱酒，因为金门高粱酒那个酒度比较酒精比较强啊，那有杀菌的作用啊，喝那个金门高粱酒。那么这里我们看这个传尸鬼气狐尸连病者，取擢具罗香。就刚才讲这个安息香啊，但安息香到底那个香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是很清楚。那现在呢，我们那个香啊，取比较好的，还有我们包括我们现在那个艾条啊，艾条呢，你买那个比较好的啊，那个啊，烧一烧啊，也会有除这个邪气的作用。啊，我们一般这个气候当中。依照中医来讲啊，就有四种邪气：风、寒、暑、湿。风啊，李老师讲啊，万病风之是风的根源，风是万病之源呐。所以我们一般讲中风啊，风是万病之源。啊，所以风寒就寒气。啊，那么寒气就是冬天的时候呢，寒冷之气。那么如果你再有这个尸体啊，这种阴气比较，比如说你常常去殡仪馆啊，常常放死人的地方啊，那个这个湿气它就比较重。啊，那现在呢，有的弄得是很好，但是你去啊，还是会有这种感受啊，因为它毕竟啊，常常在停放尸体的啊，它都有湿气。啊，那么这个湿气呢，应该要烧一些香，啊，所以一些香啊，其实啊，我们民间烧那个冥纸啊，其实它也有去除这些湿气的作用，还有暖和的作用，啊，不然呢，一个人死在那边呢，两只脚直直的，冰冷在躺在那里，啊，那个烧咖啡钱啊，烧那个脚尾钱呐，就是烧的，它有火嘛，会有暖气。啊，不能有阴寒之气，啊，那在那边守灵守孝啊，那么也可以排解掉这阴寒之气。所以烧那个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啊，我们也不要都一概说是迷信啊什么的，老祖宗其实也没那么笨呐，只是我们不懂了啊，那乱骂也不好啊，对祖宗不敬啊，其实啊，他有他的道理。啊，那么这个主要是被这个尸、传尸、鬼气、狐尸连病啊，这些有这些症状疾病，啊，起这个擢具罗香，也是念3七21遍的大悲咒，那么烧这个香，这个香要先念咒念21遍，然后再烧，啊，那么烧了呢，就熏那个鼻孔当中，把这个香啊。这个烧了这个香气啊，那么熏鼻孔，啊，熏鼻孔就要让它把那个香啊，那个香气吸进去，又取七丸如吐粪啊，那个香啊，烧了之后呢，拿七丸啊，好像吐粪啊那么大啊，七丸也是念3七21遍啊，那个香啊可以吃的。啊，就像以前我小时候常常喝香灰那个样子啊，吃下去，那再念21遍的咒，那就好了啊。但是呢，要慎酒肉五辛及二嘛，就是说，你烧了这个香，吃了这个香，念了这个咒，那你就不要喝酒啊，也不要吃肉啊，也不要吃葱蒜五辛啊，以及恶骂，恶骂就是恶口，就骂人。那可如果犯了这个规定啊，那就没效了。

所以这个要注意。我们再看下面，若取摩那石罗，石罗就雄黄，雄黄就是中药，或白芥子印成盐，咒三七遍，以病而床下烧，起坐病而即摩侧病走，不敢住也。这个是病儿床下烧，这个小孩子病啊，那么烧这个雄黄或白芥子，把它印成盐做成像盐一样，也是念三七二十一遍的大悲咒做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呢在那个生病的那个小孩子的床下呢给他烧，那么这个病就好了，其坐病而及摩侧病走不敢住，来给这个小孩子呢坐病的这些鬼怪他就跑掉了，这个妖魔鬼怪他就不敢住了，他就跑掉了。而现在呢有很多这种病医生也看不好，这个跟鬼神有关的，医生也看不好。那世间一般人呢他也不了解不知道，只有佛法道家的也有讲知道这个事情知道怎么去治因为他知道他的原因才能够去对治，如果不知道原因找不到病因，他就无法去治疗这是小孩子有病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犯耳聋者，坐胡麻油左耳中即采。耳聋就是耳朵听不到声音的，那个胡麻油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胡麻油现在市场上都有卖。那这里咒呢，他没有说念几遍但是我想最少也要念个七遍吧三遍到七遍就是那个你买个胡麻油来，然后念三七一最少一七遍或者三七遍，当然你念越多越好但是还是要避免酒肉五熏及恶骂这些不管其他的都没有讲到，但是这一条也套用在各条上面那如果有耳聋那用这个方法来治，用胡麻油念大悲咒，那么把它涂着在耳当中现在用那个棉花棒就沾一点，然后涂在耳中，耳聋就好了再看下面，若患一边偏风，耳鼻不通，手脚不随则，取胡麻油煎青木香，咒三七遍，摩拭身上，永得除菜。右方取纯牛酥，咒三七遍，摩益菜。这个病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中风了。中风就是一边偏风，耳鼻不通，手脚不随。手脚不随就是你一边手跟脚都不能动了不听使唤了手脚不随耳鼻不通这个是我们一般讲的中风或者脑溢血这个中风种类也很多。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凡是这一类的病中风手脚不随的这一类的病也是取胡麻油煎青木香那这个青木香呢也需要查一查这个药草看是哪一种青木香但是胡麻油我们是比较普遍都可以找得到
啊，那么也是念三七二十一遍的大悲咒，那么把它插在这个身上，那永远啊这个中风就没有了。那么右方就是右另外有一个方子啊，取纯牛酥。那这个纯牛酥啊，我们也要查一查资料啊，这个纯牛酥啊，它这种材料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材料啊，应该呢也是一种药物啊。那么找这个东西呢也是要念三七二十一遍的大悲咒啊，涂抹在身体上，那中风就好了。那么风寒暑湿啊，那么这些淤血啦，这些都是邪气疾病的根源啊。那么这些呢是治疗的方式。那么这个所讲的呢都是有药物的。那么在念咒，就是求观音菩萨呢佛力加持啊，那这样啊这个效果呢就能达到事半功倍。我们再看下面，若患难产者，取胡麻油咒三七遍，摸产妇其中及一门中及一身。啊，这个难产啊，也是妇人生产啊，生命交关的一个灾患。啊，所以古人讲啊，这个妇人生产啊，就是一条命啊。在跟他赌注的啊，你生过了那就好，你生不过呢，你一条命就赔上去了啊。所以生产呐、啊、也是生死交关的一个时候。那么特别是难产，那古时候难产呢、啊，现在说难产呢、啊、开刀啊，现在这个医学比较发达，开刀啊，但是古时候没有开刀。啊、但是开刀也是很不得已的、啊、难产、啊、这个小孩子生不出来、啊、那怎么办呢？取胡麻油，这个胡麻油就是也是要念咒，念三七二十一遍、啊、念完之后呢摸这个妇人的脐中及腋门、啊、就是产门，那他就很容易生了。那么这一条啊跟下面这一条是有相关的啊，这个这一条是讲难产，难产就是说生不出来了，现在生不出来都是用开刀剖腹生产，那以前呢没有开刀啊，啊没开刀他还是要生啊，那怎么办呢？就用这样方式来处理。那下面呢，若妇人怀孕，指使腹中取阿婆茉莉茄草、啊、就是牛膝草，这里有注解、啊、这个在本草纲要、啊、应该可以找得到。牛膝草一大两，清水二升，或煎取一升、啊、就水二升、啊、加这个牛膝草、啊、那么煎成一升、啊、也是念大悲咒三七二十一遍，胡及出一无苦痛、啊、这个喝下去啊，这个孩子死在肚子里面、啊、他就出来了、啊、不会有痛苦。胎衣不出者，亦服此药及菜、啊、胎衣啊，这生产啊，妇人啊，这胎衣、哎、也是这样，用牛膝草一大两，清水二升，和在一起呀、啊，煎起一身，念三七二十一遍的大悲咒，喝下去就好了。啊，那么如果你这个不会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啊，我们社团那个文龙啊，他同修啊，生第二胎啊，第一胎也是自然生产，第二胎呢，都一直血崩啊。啊、那医生啊就是这个年底啊除夕那一天啊，医生说、啊、趁我们现在人手都在，叫他开刀啦。啊，文龙就赶快打电话给我，问我说请我帮他卜观音签啦、啊、说开刀好不好啦、啊。后来我给他卜了观音签，卜到第十七卦自喜卦。自喜卦、啊、呢那个一首句，第一句就是病善生安泰。
前途已守旧啊，守旧就是你保持原来的。

不要用新的方式去处理，原来它是自然生产嘛，我就劝他，我说观音根据观音菩萨这个签上面的说法，不要开刀啊，那真的就他就不开了啊，不开。我说念观音菩萨啊，我说助念啊，我说人死的时候要助念啊，要生也要助念啊。印光祖师教我们啊，人死的时候要助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人快死的时候要助念啊，人快要生也要助念，要念观音菩萨啊啊，让他顺利生产啊。那他也接受了啊，他就是跟他太太啊念这个观音菩萨啊，也劝他自己念。那第二天第三天呢，那个阿娇来都在我们这里煮饭嘛，阿娇说呢，你媳妇呢还是一样啊，一直出血啊。我说没关系啊，再忍耐，那个签啊说要忍嘛，要忍耐啊，忍耐忍过去就好啦。我说再忍一忍啦、啊。啊结果第三天啊，第三天啊他就生产了。生了是比较早产啊，保温一个月。啊那前几天我们开会员大会啊，报过去我看也蛮可爱的。啊有念观音菩萨还是有效果的。啊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例子。那证明印光祖师在文超劝大家生产啊急难啊念观音啊真的有感应。那越紧急呢就越简单越好啦。如果他不会念大悲咒也不会背，你再拿一个本子让他去看他也没办法，他在那边都苦得不得了啦。这个时候啊你要变通啊，就念观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念圣号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生产的方面、啊、如果有信心的、啊、印光祖师都劝人家你念观音绝对不会有难产，他是很肯定的、啊、你念观音菩萨绝对不会有难产，生产也绝对不会有危险。那么我们实验过、啊、真的都是如祖师、啊、经典上讲的一样、啊、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啊，他会加持的。那么你念观音呢，不但这个可以难产啊，或者指使腹中啊，这可以顺利的生出来啊。另外呢，也给孩子、啊、种善根啊，给他种善根啊，这一举两得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足患心痛不可忍者，名顿失助。取君住炉香啊，这个熏露香啊，这个要找《本草纲要》了啊。熏露香，乳头承折一颗，咒三七遍，口中结烟不限多少，令变土及菜，胜五辛酒肉啊。啊，这个心痛不可忍呐、啊，啊，心呢、啊、就是心窝这边痛。那么心痛不可忍，我们也知道呢，那个有多痛啊，痛到不可忍，那当然是痛得不得了了啊，不可忍就是无法忍受的那种痛啊。名顿失助啊，这个名称叫顿失助。那这个心痛啊，这个跟心脏都有关系性。啊、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讲心脏疾病、啊、就是 心包经、啊、心脏、啊、心导管、啊啊、心肌梗塞、啊、这些的、啊、那心肌梗塞呢 那一下子就断气了、啊、那么有这样的情况、啊、取熏露香乳头承折一颗、啊、像乳头一样、啊一颗啊，念咒三七遍啊。那么念咒三七遍呢，你心正在痛，就把它那一颗啊，念了二十一遍的大悲咒，叫它放在口中啊，去咬啊，咬不限多少，都不限多少遍，就是一直咬咬咬碎啊。
那么咬碎再把它吐出来，他那个心痛的病就好了。啊，但是呢，不能在治疗的时候啊，不能五辛九漏。啊，下面讲啊，若被火烧疮，取热驱魔仪啊，乌牛屎也，咒三七遍，涂疮上芨菜。啊，这是被火烧了啊，烧的烧伤了啊，取这个热驱魔仪，就是乌牛屎啊，这个黑牛的屎啊，那个 黑牛啊，啊牛屎。啊，拿来呢，做三七遍呢，涂在窗上啊。这个牛啊啊，应该有啊，但是呢，我们现在都市就不好找啊，乡下啦或者农场比较有啊，但在西藏啊，在云南呐 那些牛粪呐、啊，那个牛那个拉的大便呐、啊，他们很宝贵的啊，他拿那个大便呐、啊，因为牛都是吃草的。拿出来大便呢，把它烘干，他们就叠墙，或者是烧，很香的啊啊，所以这个黑牛屎啊啊，这个就是黑牛的粪啊，这个做三七遍啊，那么把它涂在那个窗上啊，火烧的窗，它就好了啊啊。那么下面讲蛔虫。咬心啊，还有患疔疮啊，这个也是我们很常见的疾病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请大家翻开经本，啊，第47页，啊，从第二行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佛告阿难，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真实不虚。若欲请此菩萨来咒绝俱罗香三七遍烧，菩萨即来。啊，那么这个小字有注解，着俱罗香，安息香也。我们这一段时间啊停的啊大概快将近20天了啊。那么我们上一次啊跟大家学习到上面一段经文啊，可以说是这部经啊，也可以说是圆满了。上一段的经文佛也告诉我们啊，观世音菩萨呢其实他早就成佛了啊，他的佛号啊叫正法明如来。那么现在呢在道家慈航啊，从这个佛的地位呢再退到菩萨的身份啊，那么来度众生。所以佛劝我们对菩萨呢，啊，要恭敬，啊，莫生轻慢，啊，不要，啊，认为呢他是菩萨，啊，还没有成佛，啊，其实啊，观音菩萨他早成佛了，啊，就像文殊普贤一样，啊，都是古佛再来啊，示现这个菩萨的身份。啊，这个很多啊，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永护啊，一尊佛示现在一个世界成佛，那么他方世界啊有很多佛啊来示现做菩萨、做罗汉、做佛的弟子、学生，啊，甚至呢示现啊做反派的啊，来找麻烦的。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啊，六群比丘啊那一类的，那也是古佛示现的啊。那么像演一场戏啊，有的演正派的，有的演反派的啊，有的演主角，有的演配角啊。那么佛呢等于是当主角啊，那么要很多配角啊来跟他搭配啊，那么这场戏啊才能演得成功。所以佛示现在世间度众生呢，就像舞台啊演戏一样的啊。因此啊啊，我们对于一切呢都是要平等的恭敬，那么这样就对了啊。普贤菩萨十代愿王教我们礼敬诸佛啊，不但佛菩萨礼敬呢，一切众生都要礼敬，一切众生也是未来佛啊，虽然现在还没成佛，但是他也有佛性，将来呢总有一天他也会成佛啊，也要跟佛一样啊一个礼敬的心。这是佛在上面一段经文 特别啊给我们提出来。那么我们要常常啊恭敬供养观世音菩萨，那么专念啊专称名号得无量苦灭无量罪啊，这个是讲到持名念佛了。那么本经呢是讲大悲咒，讲咒语。那么到这个一段经文的结尾呢啊，佛给我们讲专称名号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

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你看这个跟弥陀经啊、无量寿经，还有这个观无量寿佛经讲的，那就一样了啊，相应了，持名念佛。那么你专称观世音菩萨名号啊，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一样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我们在本经啊，又得到了一个依据啊。啊，这个依据呢，就是净土法门啊，真的就像古大德所讲的啊，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啊。那么专讲西方净土的有净土三经，观无量寿佛经啊，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么其他大乘经典啊，附带介绍西方净土的那真的很多了，那么本经也不例外啊。活在此地呢，附带啊给我们介绍净土啊，而且给我们讲啊，你专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呢，发愿往生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可以满愿啊，一样可以往生啊。那么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下面的经文呢，主要是帮助我们啊解决现前生活当中啊一些困难问题啊，包括疾病啦 这些灾害等等。那么这个经典呢、也是举出一些例子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些例子啊，要以此类推啊。其实在生活当中的事情啊，问题实在是无量无边的啊，太多了。那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问题，那每一个阶段又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小孩有小孩的问题，大人有大人的问题，老人有老人的问题，那每一个人的问题啊，真的无量无边。那么经典啊举出来啊，他只是在生活当中举出几个例子做代表，那么我们一定啊要知道举一反三，以此类推啊。菩萨呢不是说只有帮助你这些问题，那除了这个问题其他这样他就不帮忙了啊，不是这样的啊。这一点啊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学习的这一段经文呢，佛告阿难啊，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真实不虚啊，就是此啊，就上面讲的，讲的有大悲咒，这是咒语。那么佛讲的这些经文啊，叫显说啊，咒语叫密说啊，他没有给你说明，就叫你念。那么显说这些经文啊，讲的就是咒语的内容，就是咒语的内容。那么你念咒的时候呢，就不要去想它的意思啊，这样啊才会开悟啊，才能解决问题。那所有大乘经论啊，都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原则啊，这些我们必定要明白。所以观音菩萨所说神咒啊，是真实不虚啊。上面讲的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这些功德利益呢，是真实不虚的啊，不是虚妄的。那么佛在此地再给我们说明啊，主要啊，让我们升起这个信心啊，这个念咒到底有没有效啊？念菩萨名号效果多少？关键啊，在信心。

啊，你有一分的信心，就一分的效果；有十分的信心，有十分的效果。那么如果有怀疑呀、啊，这样念呐、啊，那就不相应。啊，前面呢、啊，这个经文呢、啊，我们也看到啊，佛给我们讲啊，你犯再重的罪呢，啊，念这个咒都可以消掉，啊，忤逆十恶啊，啊，很严重的罪过都可以消得掉。但是呢，对这个咒你有怀疑呀、啊，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常讲啊，啊，净土法门呐、啊。就是念佛三个要诀，不怀疑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不夹杂，第三不间断。啊，一怀疑呢，那么这个啊，不但这个重罪消不掉啊，啊，连小罪都消不掉，啊，因为有怀疑。啊，那么往往啊，我们有怀疑了，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总认为我没有怀疑呀、啊。但是呢，我们没有发现呐、啊，我们有怀疑啊。那么要怎么发现呢？啊，这个很简单呐、啊。啊，当问题来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考验了、啊，看你还相不相信啊、菩萨啊。如果问题来了，我们还是坚信不疑啊，那表示没有怀疑啊，这个就会有感应了。然后遇到问题来呢，那早就把菩萨给忘记了，不知道抛到哪里去了啊！啊，这个就是表示有怀疑了啊。平常啊，那个信啊，不是真信啊，不是真信啊。因此佛在此地给我们讲啊，所说神咒真实不虚啊，就是叫我们不要怀疑啊，是真实的。佛讲的经啊，绝对没有一句是妄语的。那如果我们有怀疑呢？那么这是我们自己啊，给自己产生的障碍啊，不是菩萨那一方面的给我们障碍啊，是我们自己呀、啊、造成的一个障碍。若欲请此菩萨来呢，作浊具罗香三七遍烧菩萨即来啊。这个浊具罗香是安息香啊，这个安息啊，在汉朝时代啊称安息果。在唐朝叫波斯啊，那我们现在呢称为伊朗啊，在中东这个地区所产的香啊。那么这个香啊，我们也没有实际上去买过啊，到底这个他那边产的香啊是什么样的香啊？但是产地是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香啊。因为我们要知道呢，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啊，那么佛灭度之后，包括佛在世的时候呢，佛呢，他弘法呢是四面八方去弘法，啊，所以现在中东地区呢，在以前呢，通通是佛教国家，啊，包括阿富汗啊、伊朗、伊拉克这些地方啊，现在的新疆、巴基斯坦。这些地区都是佛教，后来有了伊斯兰教了啊，就变成伊斯兰。啊，早期都是佛教。啊，你看那个汉朝那个时候，安世高他是安息国的人，用他这个国家的国名啊作为他的姓，姓安，啊，就是现在伊朗。啊，他也是国王啊，那个国家的国王。啊，后来出家修行了啊，那么到中国来翻译佛经，所以古时候印度佛法传到中东地区呢是很早，啊，可能比我们中国还早，啊，中国是汉朝才传过来啊，比我们中国早，啊，包括现在南传的这些伊斯兰。斯里兰卡啦、泰国啦，这些南传佛教国家啊，这个早期佛呢都有教化到那些地方啊，因此啊，
他拿那边的

香来烧啊，在当时来讲啊，可能就很普遍了。那么中国跟这个中东、印度这方面呢，早在这个汉唐的时期啊，这一条丝路的商业路线就很发达啊，所以这些香啊往来的买卖了，这个一定有，我们这个可以理解的啊啊，这个商人啊都会卖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现在呢，佛门里面啊，在中国佛教了，包括大陆、台湾这些地区啊，东南亚，那么买这些香啊，大家都是要买好的香啊，这个水沉香啊、檀香啊这一类的好香啊。那么这个当时啊，这个安息香啊，应该是在古时候印度那个地区啊，是最好的一种香啊。那么现在我们啊找不到这种香啊，但是你找最好的香啊，诚心诚意的来这样做法，也是会有感应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很挨板的啊，你一定要去那个安息香啊，如果你拿不到安息香，那菩萨他就不来了。那这个，那这样的菩萨还能说他大慈大悲嘛？我非要那种香不可，那你没有给我烧那种香，我就不来啊。那就大概跟我们凡夫就一样了啊。菩萨呢，他没有执着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他表法的意思啊。那么这些香啊，主要是说他是比较好的。所以现在我们烧香啊，不要烧那种化学香啊，那个化学香啊，那个闻的呢，对人的身体都不好，你供养人都不行了，还能供养菩萨吗？那真的对菩萨很不恭敬啊。所以我们没有那些财力买很好的香，但是起码买那个天然的香啊，像那个用那个草啊、药草啊做的那个香，那个很天然的啊，没有加化学的啊，那个香啊烧了对身体有帮助啊，香灰还可以吃啊，对身体啊健康有帮助啊。那么用这样啊来供养菩萨呢，表示我们的一个敬意啊。那么你要请菩萨来呢也不难啊，我们找不到卓具罗香了，那么找一个上等的好香，现在在台湾也不难找到啊。如果你肯花一点钱啊，买贵一点的好的香啊来烧了啊，我想啊菩萨也不会给我们为难啦，你一定要到伊朗去找那个卓具罗香来，不然我就不来啊，应该菩萨不会这样的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有猫儿所啄者，取弥勒乍那烧作灰，或净土泥，粘作猫儿形，于千眼向前作冰铁刀子180遍，断断割之亦180段，遍遍一咒，一称彼名，即永菜不着。啊，这个猫儿所啄，我查了很多资料啊，查不到这个注解啊。那在古来啊，这个对这部经啊，目前我还没有查到有注解。但是呢，这个大悲咒呢是很普遍的啊，在佛门啊，在中国佛教啦、啊，是很流行的，很多人都会念大悲咒啊。也可以说，这个讲到大悲咒啊，在中国佛教佛弟子大概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啊。很多人啊，甚至他会背了啊啊。但是呢，讲这部经的呢，却没听说过啊。但是观音三经有人讲啊，最普遍有人讲。

讲的就是普门品。啊，普门品呢、啊，自古以来啊，讲经的法师讲的最多啊，那注解也多。那么其次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再来就是《华严经》的观自在菩萨章啊，我们老和尚讲过啊，这是显教经典。那么本经它是显密都有啊，不是纯密啊，但是在大正藏它是收在密教部的啊。但是我们看这个经啊，啊，这个咒语是密部啊，但是呢，这个经文是显教的啊，所以显密都有啊，但是以密为主啊。那么这个猫儿所啄啊，这个啄啊，被咬到啊，或者是啊，被这个猫灵啊附在身上。附着在身上、啊、被这个动物啊附着在身上，这个也有可能、啊、那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实际上也听过也看过，那我们在大陆上啊做白痴啊，真的无奇不有 啊那个也有被人的阴魂去附体的，附在人的身上，他人的讲话声音也不一样啦，眼睛眼神啦不一样啦，啊，甚至有些讲些话呢，我们听不懂的，啊，那个事情啊，绝对假不了，啊，因为那个人啊，你叫他去装，他也装不出来，因为他也不是专门在装那个的，啊，你去表演也表演不出来，啊，因为那些人啊，他参加法会的。那一来啊，第一次来参加，他就一进大殿了、啊，就那样了，啊，就北京个居士来，被那个蛇啊，蛇灵附体啊，在大殿里面跑，就像蛇在爬一样啊，那个动作就一样。那他从来也没有碰到过这个事情啊，那你说他装得出来吗？他是装不出来的，因为装的我们也看得出来了，我们看多了啊。我们就知道了，你装的跟不是装的，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这些被动物附体的呢，我在南洋马来西亚、啊、也听过也看过，现在很多。那么这里经文所讲的呢，我们找不到注解、啊、那么根据这个经文来讲，被猫儿所啄，这有两种解释、啊、第一个解释就是你被猫咬了，被猫咬一口、啊、这是明显的解释嘛、哦、那啄就是附啄嘛，附啄在它的身上，可能像那个附体的猫灵那一类的，那人的就是像猫一样啦、啊、因为我们看到那个被附体的、啊、被动物附体、啊、它那个动作 就像那个动物，啊、真的是一点不假啊！看多听多了啊，真的是一点不假。那么此地呢，我们就有两种解释啊：一个你被猫咬了啊，或者呢，有的人他被猫儿的那个灵魂啊附在他身上了，他人就变成猫那个样子了。我以前啊看过一出电影，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这个电影啊，我看很久了，大概总有大概40年前了，韩国片的，那个片名啊叫《九命怪猫》，我很恐怖。那我以前啊很喜欢看那个恐怖片啊，看了晚上睡不着啊，又喜欢看啊，我有这种习气啊。很喜欢看恐怖片啊，看了又很害怕啊，又特别喜欢看啊。那个《九命怪猫》啊，那个韩国片的、啊，真的演的真的很恐怖，就演那个猫灵，
那个猫啊附在那个老太婆身上，哦，

那个好像青面獠牙一样啊，那很恐怖的啊，那个九命怪猫啊，很恐怖的。那么我找不到注解呢，啊，只好用这个来解释了啊，像九命怪猫被那个九命怪猫找到了，可麻烦了啊。那么这里讲啊，经文这样讲啊，反正我们就根据这个经文来讲啊，反正跟猫有关系就对了嘛，啊，猫儿嘛，跟猫有关系的嘛，啊，不是被猫咬啦，就是被猫灵附身啦，啊，这些问题，啊，那人就失常啦，人就变得不正常啦，啊，或者有生病啦，受伤害啦，这些问题。那么有了这个问题呢，要怎么处理呢？啊，取弥利扎那烧作灰。弥利扎那是印度话，就是死猫儿头骨烧作灰。那死猫儿的头骨到哪里找？现在恐怕也不太好找。但以前啊，我小时候啊，我们台湾北部、南部我不知道，台湾北部啊，我们住在汐止，我听我爸爸讲啊，死猫啊要把它吊在树上，死狗要把它放水流啊，所以我小时候常常看到呢，那个猫死了吊在树上，让它这样，就是让它腐烂啦、枯掉这样。死猫啊，要吊树上，吊在树头上。啊，死狗啊，要放到水，让它河水了，让它流走。啊，这是台湾北部啊以前的一个习俗啊，但现在恐怕现代人不会这么处理啊，认为这样处理不卫生啦、啊，啊，可能都埋掉了或者烧掉了啊。啊，如果以前那样了、啊，那个猫儿啦，死猫儿的骨头呢？我常常在我们住的那个乡下，常常看到吊在树头，我都看过，常常看到过啊。那他那个肉腐烂掉，那个骨头就露出来了嘛。那么被猫儿所啄呢，就要取那个死猫儿骨头来烧作灰啊，把它烧作灰。那么烧作灰呢，或净土泥啊，这个净土就是干净的泥土。啊，没有种植过的，没有人踩过的，啊，没有污染的，啊，这个叫净土，啊，我们现在讲叫有机的啦，啊，有机土，啊，这个净土，那么和成泥，啊，加一点水，就像泥巴一样，那么把那个猫死猫的头骨啊，把它烧，啊，弄成灰，和这个净土的泥，啊，那么再把它粘作啊。这个猫儿的形状、啊、把它粘作一只猫儿的形状，那么粘好之后呢，放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个像前、啊、放在前面，然后念咒啊，咒冰铁刀子180遍啊，这个冰铁包啊，刀啊，冰铁是古代呢精炼的铁啊，那个比一般的刀呢要利，锋利啊，透过精炼的那种钢刀、啊、就是去买一把那种精炼过的钢刀啊。那么现在呢，有一些菜刀啊，用那个钢铁做的，那也是非常锋利的啊，就像那一种。那么那个刀子呢，要炼大悲心陀罗尼咒，要炼108遍。啊、那么练了108遍之后呢，再把这个泥土或那个死猫儿头骨的粘成的猫儿形啊，把它一段一段的割，也要把它切成108段。啊、那么这个切一段呢、啊，就是练一遍咒。啊、也是念108遍，
啊，一称笔名即永菜不着啊。啊，笔名啊，就是被着的那个人的名字啊。这个咒念完了、啊，那叫他的名字啊，那他这个病啊就好了。啊、他以后永远啊不会被这个猫儿啊所着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为蛊毒所害者，起药结布罗，或着具罗香各等份，以净法水一升，或煎取一升，以清脸向前做180遍，服及菜、啊、菜就是好了。啊，这个蛊毒啊，以前有，现在可能还有啊。这个以前啊，听说苗族啊，很多人都会放这个蛊。这个《太上感应篇》也有讲啊，啊，埋蛊验人，用药杀树啊，蛊就是蛊毒。那么蛊呢，它是用一个盆子去养那些虫啊，古人呢就是用100只虫啊，毒虫啊，放在一个瓶子里面100只啊，那么经过一年后呢，啊，剩下1只啊，其他99只都被那只咬死了，那剩下的那一只最毒啊，那么那只虫呢，它就能够隐形祸害人。让他去害人啊，去毒害人啊，你看不到的啊，但是人就会被那个蛊毒啊所作所害啊。现在呢可能也还有啊，可能比较少，古时候呢也很多。那么被这个蛊毒所害呢，那就有生命危险了啊，有生命危险。那么如果有遇到这种灾害呢，那么要取药结布罗啊，龙脑香也。那么或着具罗香，就前面讲的安息香。但是这个可能要查那个药科的名字啊，因为这个跟这个我们像中医讲这个本草啊，本草啊，本草纲目。啊，还有这个青草，这是一种药啊。这个香啊，它也是一种药啊，可以当药用的。所以以前的人做那个香，上那个香啊，都是用药草啊，药草。所以以前呢、啊，我小时候，我母亲带我去行天宫啦，什么城隍庙啦，拜拜都吃香灰啊，那些香灰都是药草做的。啊、所以它没有毒，没有污染。那现在那个化学香，那可不能吃了。啊、喝了呢，不但治不了病啊，你 越吃的病越重。啊、以前都是药草香、啊，所以它本身它那个香那个材料啊，就是一种药物了。那么这个香呢，啊、本身它就是一种药。那么这种药呢，就是对治这种蛊毒的，啊，对治的。各等份啊，等份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一两啊，一样是一两啊，等份就是相等的，一样。取净法水一升，或煎取一升。啊，那么这个是水的量啊，要一升的量。啊、那么把这个香啊和在一起啊，那么去煎啊，那么煎好了，那么在千脸向前也是念108遍的咒啊，那个念咒啊主要是求佛力加持，服及菜，就这个水喝下去啊，这个蛊毒的病啊，病毒啊它就化解了啊，就化解了。

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在48页第二行，若为二蛇蝎所遮折，取干姜末，作衣七遍，着疮中立即除菜。啊，那么这个干姜末，我们在《本草》里面看呢，也是中药的一种啊，干姜，啊，干姜，啊，那么干姜呢，给它弄成末，啊，像粉状一样。那么这个被恶蛇啊，就是说那个毒蛇啊，那蝎子很毒的，这个蛰啊，就像那个蜜蜂啊，啊，它那有针啊，它就刺到你。大家有没有被蜜蜂叮过？我被叮过，我知道啊。那个蜜蜂哦，它有一根针啊，像注射筒那个打针一样，我一叮下去，哇，一个包马上就肿起来了啊。我被叮过，哎，那个叫蛰。蛰就是被咬到、被刺到，啊，叫蛰。那么这个被这个蜂蝎啊，恶毒的猛兽啊，毒蛇、猛兽啊，这些有毒的虫啊，那么咬到了，啊，那么你取干姜末，再念这个大悲咒，念一七遍，就是七遍。念七遍，啊，念完了之后呢，把这个干姜末涂在这个被咬的那个伤口，啊，疮中就伤口，立即除菜就马上就好了。啊，那么我们，有时候啊，你在郊外啊，荒郊野外啊，被这个咬到了，啊，你到哪里去找干姜末啊？啊，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去找这个。那不方便紧急呢，那就要念观音菩萨了，也会有感应的啊。念观音菩萨也会有感应啊。那如果说啊方便的话呢，那么拿这些我们可以照这样啊来处理啊。啊，有时候你说被这个蛇蝎咬到呢，大部分是在荒郊野外嘛，你不可能在这个都市里面高楼大厦是被这些咬嘛。这个地方没有那些东西嘛，一定是深山啊，比如说你去爬山，哦，那碰到了被咬到了，那你要那山上也没有中药房，你随身如果没有带，那你到哪里去找干姜末啊？那如果是紧急的状况啊，你要先念观音菩萨，好，那回来啊下山呐，你再去找啊，再去找中药铺啊，找这些药材啊。来治疗，所以这个你要分这个有没有生命危险啊，有没有紧急状况？那紧急状况要怎么处理？啊，不是很紧急的怎么处理？啊，这个一定啊要知道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二怨恨相魔书者，取净土或面或蜡。拈作本形，与牵引向前，作冰铁刀180遍，一作一节，一称笔名，烧尽180段，笔即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啊，这个一段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冤亲债主了，啊，你碰到冤亲债主了，过去生啊跟他结怨，啊，这一生啊碰到了冤家对头啊，碰到了，那碰到呢他就要报复了，啊，他就要报复，啊，所以我们人跟人啊相处，尽量避免跟人结怨啊。古人给我们讲啊，冤仇宜解不宜结啊，啊，这个冤仇了。应该化解，啊，不要呢，仇越结越深，那互相报复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双方面都非常的痛苦，啊，所以古圣先贤、活菩萨都是教我们啊，要化解这个冤业，啊，过去生啊，彼此有这个冤仇啊，啊，要化解，啊，不要再。

续结冤仇了。那么这个过去生有结这个恶啊，结这个怨啊，那这一生碰到了啊，碰到了他就报复啦。啊，横相谋书者，横就是不讲理了啊，他不讲理啊，相是伤害，谋是谋杀啊，还有谋书啊，书是文书，我们一般讲啊，他捏造一些不实的这种证据啊，那去法院啊，去告你，去害你啊，制造假证据啊，种种的啊，这个现在社会上也很多啊。那么这些呢，就包括呢这些冤亲债主啊，过去是跟他结怨，那么这一生碰到了，他用种种的方法手段呢、啊，要来害你。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呢、啊，总不能跟他一样啊，你害我，我也害你呀、啊，啊，那这样啊，我们就跟他一样了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呢、啊，应该要化解。那化解呢，你找他谈，他未必要跟你谈。你找他，他未必愿意跟你和解。那在这种情况呢，我们想跟他和解，他不愿意，那怎么办呢？啊，这里教给我们一个方法啊，就是取净土或面或蜡。净土就是干净的泥土啊，那么或那个面，我们吃的那个面粉啦、啊，做面条啦、馒头那个面啊，或者呢？用那个蜡，蜡烛那个蜡，那么和面啊，或者和蜡、啊，做什么呢？粘做本形啊，啊，他本人这种形状，啊，这个把这个冤家对头啊，啊，他的形状啊，啊，粘他的本形。啊、那么面呢、啊，可以捏成一个人的形状啊啊，把它和一和啊，包面包着干净的泥土，和一些水，把它捏作他的那个形状啊，或者用蜡啊，因为现在这个蜡像啊，那做的就更逼真了啊。大家呢应该看过蜡像馆啊，那蜡像馆呢，如果你给人家照相，然后他根据你这个像啊，去用那个蜡去做成一个人的像，那好像真的人一样啊，用蜡去做那就更逼真啊。那如果用面也可以啊，那捏做那个人的本形啊，捏着他一个形状啊，就把这个冤亲债主啊，他的形状啊捏着。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做三西念都替他写牌位了，写冤亲债主，写他的名字，写牌位。那么这个密教的呢，他有这种做法。密教的他那捏成他的形状啊，那么把它放在这个千手千脸，一定要去找那个千手千脸那个观音菩萨像啊。那么再念大悲咒啊，也是要拿买一把那个冰铁刀啊，那个精炼的刀啊，念180遍，一咒一节一称比名啊，念一遍咒就给他切一节，切一节呢就称那个人的名字。那一节完了就烧啊，把它烧啊，烧尽180段啊，就是切了一称笔名啊，念一遍咒，然后把那个烧掉啊。如果用蜡就烧的也很快啊，蜡就是像那蜡烛一样嘛啊，烧的很快。那这样啊做法呢，那个冤亲债主啊，彼即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他就会180度的转变啊，原来呢是想尽办法要害死你，现在呢是反过来啊，哦，看到你就特别欢喜啊，终身厚重相爱敬，他非常敬爱尊重你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啊。那么我们这方法也可以采用。因为过去我们老和尚是教我们一个方法了，就是你最恨的那一个人、啊、那冤亲债主，你最讨厌的那一个，那你
他常常来找你麻烦的啊，那你

一想到他就生气那一个，然后上次叫我们说给他供个牌位，那每一天给他顶礼啊，就像拜就把拜那个冤亲债主，就像拜佛一样，把他啊当做佛来拜啊。那有一个居士呢，他真的去拜三年了，他说一想到那个人还是会生气，说没效。老和尚说继续拜。啊，后来不晓得拜到怎么样啊，就没听说了。大家有没有你心里最恨的人啊？去拜看看，拜三年会不会把他看作佛一样？啊，那如果不行的话呢？那这个方法也可以试看看。啊，这个方法呢，那是菩萨呢神咒加持啊，这是一种方法啊。那么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有效，达到那个目的就好了。方法嘛，法门无量嘛，啊，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方法门径很多啊，只要有效，那每一个人根器不一样啊，这个方法对他有效，这个方法未必有效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啊，他的根器。那么这里讲的这个有他的道理，而且也蛮具体的。这个菩萨呢，他会加持，他会加持。那你照他这样的方式去做，那你那个冤亲债主啊，就会变成了、跟你非常好了，就是把那个过去那种冤孽呢，就化解了。化解了，他才会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嘛。如果没有化解，那一见就生气，再见更伤心了，他怎么会厚重相爱敬呢？当然不会了，一定是这个冤孽啊已经化解了。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有犯眼睛坏者，若青盲眼暗者，若白晕赤魔无光明者，取喝离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三种各一颗，捣破细言，当言时为须护净，莫使心产妇人及诸狗见，口中念佛，以白蜜或忍辱之，或封眼中，着其人乳药须男孩子母乳，你母乳不成，其药或净还须千眼向前做1800遍，着眼中满7日，在身世圣风眼睛还生，青盲白晕者光其圣也。古时候这个眼睛有毛病啊，科技不发达，对你眼睛有毛病，比如说青光眼啦、这个现在那个眼睛啊，会有长一层膜盖着啦，像西藏那边人最严重，在03年老和尚啊送了2部那种，开眼睛的机器啊，送到西藏去，就是他那边那个紫外线很强，那边西藏的人啊，这个眼睛啊都几乎都看不见了。要开刀。古时候没有这些科技没有这些科技啊，所以眼睛啊患这个青盲眼暗呢，那也就没办法治了但是呢，这个活菩萨大慈大悲呢，患这个眼睛坏的呢，像青盲眼暗啊，像我们现在讲青光眼啦，或者白晕赤魔无光，赤魔就是那个眼角膜都没有了，没有光明，就等于人就眼睛都瞎掉了。那么如果这个一段就是所有眼睛的疾病所有眼睛的疾病了，那么你要取喝离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那这个都是古时候印度那个水果的名称。那么喝离乐果、丙烯乐果呢，这个到底是哪一种水果，我们也

那么安摩热果以前老和尚讲经，他有讲过，因为他也不知道，这是听说道元老和尚到印度去啊，去朝圣，然后常常看到这个经上讲安摩热果，就问当地人什么叫安摩热果，就那个当地人就去拿一个来，就是我们台湾的拿伯拉，就是拿伯拉啊，那个叫安摩热果，可能这些水果我们台湾有，它名称不一样。那名称不一样呢，我们可能要去问啊，要去查这些资料，因为每个地方啊，它那个水果蔬菜那个名称呢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去大陆也是一样啊，我们去做百区庄园都会叫人家买高丽菜，那拿来都不是高丽菜，后来他干脆自己去买一颗，然后就这个叫高丽菜哦，他们就知道他们不叫高丽菜。那每个地方叫的名称不一样啊。我说你不要讲我们台湾的名称了，你就拿一个样本去给他看，就是那个啊，去找，这样才会买到你需要的啊。不然他的名称跟你不一样啊，你讲的他去找来的菜啊，跟你要的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水果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水果啊，有待查资料啊，因为这个也是等于当一种药的。那可能他这种水果啊，专门对治眼睛有它的疗效啊，那这个或许不能用其他来代替啊，因为每种蔬菜水果那么它的性质上也有不同，那么对治我们身体某一方面的疾病啊，当然也不一样，所以这些我们能够找到经典上讲的这个那是最好的。那其他呢，当然也有替代方案啊，因为你如果找不到这个，比如说古时候这个经佛在印度讲的，那印度当地有，那我们这边未必有啊，所以没有，那你必定要找到呢取代那个东西的。那么三种各一颗啊，这个三种水果。那么安摩热果我们这边有啊，捣破细盐那么就照他这个方法去做，把它弄破，把它研碎当岩石为需护镜。什么叫护镜呢？就下面讲的这些注意事项就你在研这个三种水果的时候不要给这个刚生产的妇人及猪狗见这个刚生产的，就是说这个妇人生产小孩还没有满月，还没有满一个月，那你就不要让这个新产的妇人看到，或者被猪看到，被狗看到躲在房间里面盐大概都不会被这些看到了。那你一面研这个水果，一面要口中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么用那个白蜜这个藿仁乳汁这个白蜜呢，它这里不讲蜂蜜可能是冰糖这个冰糖在佛经里面古时候讲叫石蜜，石头的石，冰糖一块硬硬的嘛，像石头嘛。冰糖也是白白的嘛，应该是冰糖不是蜂蜜应该是冰糖那么藿仁乳汁仁乳汁就是说这个妇人生孩子他有乳汁藿蜂眼中就是把这个三种水果呢加上这个仁乳汁，把它和在一起那么把它封在眼睛上面封在眼睛上面。那么这个条件呢，就是那个仁乳要那个妇人生男孩的母乳才行，那生女孩的母乳就不行那这个他是这个条件是要生男孩的那种母乳那么这个药呢，和好了，那么还要到。

那个千眼向前啊，念咒念1080遍，那么再把它这个贴在这个眼当中，满七日。那么这个七天呢，要在这个身室里面啊，不要吹到风啊，就在房间里面啊，不要吹到风。那么经过七日之后呢，他那个所有的眼睛的毛病呢，他就

眼啊，什么眼通通好了啊，那个眼睛啊，就像千里眼一样，啊，就很亮了。那这是治眼疾的啊，治眼睛疾病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庄治师啊，他开刀开3次的眼睛没开成功，所以现在他这个变成弱视。哦，我就告诉他这一段了，我说你用这个试看看，他都不愿意试啊。说不能，你那个开刀都不行了，那用这个来试看看啊，求观音菩萨加持啊，他也不愿意试啊。那么在这个感应录里面在古时候有的人眼睛有疾病，也真的用这样的方式治好了啊。所谓心诚则灵。那么，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没有办法这样做啊，你自心念观音菩萨呢，也会有感应的，也会有感应啊。所以这是讲的一种方法啊。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这些条件呢，那也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啊。佛有无量的方便啊，我们也。不要一成不变的认为就一定要这么做其他的方式也可以替代的只要心诚则灵我们记住这个原则。我们再看那个下面，若患疟病，浊者取虎豹豺狼皮做3、7遍，披着身上荠菜虱子皮最上。哦，这个要杀生的了狮子皮这个没有杀生到哪里去找那个皮这个疟是疟疾我小时候就有疟疾2、3岁听我母亲讲就疟疾。疟疾是什么？忽冷忽热的一下冷冷的盖了10件棉被也还冷，热的时候呢，衣服都脱掉了，还是热得不得了，那个叫疟疾。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犯这个疟病，就是疟疾这种疾病的，被这个疟疾的疾病所着的就是生了这个病了。那这是一种治疗的方法就是念这个大悲咒，念3、7、21遍。那么用虎豹豺狼的皮那把它披在身上。那咒念21遍就好了。那么这个疟病呢，我看印光祖师文钞呢，还有秘方的他说什么药都不要，就血用血治的就绑在手臂上也可以还有用念的灰那个不是咒，也不是什么，那就有效这个在印光祖师文钞都有。祖师也都教人家用这个这个治这个疟病的有很多这种民间的这种偏方非药非咒，但是它有不可思议的效果。这些我们也要深信不疑。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被蛇蛰，取被蛰人结灵，咒3、7遍，着疮中荠菜。那个灵就是肚脐那个肚脐里面有那个好像那个一点脏脏的东西，那个叫灵这个。被蛇蛰就被蛇咬了那就取被人咬的这个灵给它念咒念3、7、21遍那么放在这个被咬的那个窗口那就好了主要呢它是念咒主要念咒。我们再看下面一段50页第一行。若患恶疟入心蒙结欲食者，

桃胶一颗，大小一如桃科，清水一升，或煎取半升，昼七变，顿服进急菜，其药莫使妇人煎。啊，这个二颞啊，入心啊，这个二颞是一种，也是一种啊传染病啊。那么加上一个恶，就是很厉害的啊，很凶恶的啊。那这个患了这个病啊，就生命危险了啊。入心了啊，我们知道这个心脏啊，一停止啊，闷结。就像现在讲的心肌梗塞一样啊，那个心肌梗塞一下子人就死了嘛，啊，闷结就快死了嘛，啊，以前这个医学科技也不发达啊，那遇到这个病啊，也就很麻烦啊。那么如果遇到这个呢，啊，取这个桃胶一颗，大小一如桃科啊，桃子啊，桃子啊，那个胶啊，它这里没有讲什么样的桃。那现在桃也很多种，有水蜜桃，有杨桃，有那个一般的桃子啊。这个桃也很多种啊。但反正这里讲桃，我们就去拿一个桃子啊，我们吃的桃子啊，拿一颗。那么用清水一升，或煎取半升。啊，清水就清净的水，啊，一升量，然后和在一起，那么去煮啊，煎到半生，就是熬到一半，再念咒念七遍，那喝下去就好了。啊，但这个药啊，莫使妇人煎啊，就是不要给女众去煎，那一定要找一个男众去煎啊。我们再看下面，若患传湿鬼气伏湿连病者，取浊去罗香咒三七遍，烧熏鼻孔中，又取七丸如吐粪，咒三七遍，吞及菜，胜酒肉五辛及二马。啊，这个传湿鬼气伏湿连病，啊，这个跟那个。中湿毒有关系啊，这个人死了，那个尸体尸体啊有湿毒啊，还有鬼气。这个比较像做这个殡葬业的人呐，比较容易犯这种病。比如说这个殡仪馆常常去打，有些人去殡仪馆打工，然后洗洗尸体的。啊，听说有一些学生就是放暑假呢，那去打工啊，那洗一具尸体多少钱的啊？那有一些学生他去赚那个啊，可能应该也蛮好赚的啊。啊，以前那个祥云老法师啊，他刚到台湾来，他没有工作就去洗尸体啊，他洗过啊，殡仪馆洗尸体。那么还有这个殡仪馆这个我们台湾这个闽南话讲的这个讲托公那个托公就是专门给人家处理尸体的、抱尸体的那个抱尸体，你要跟那个尸体接触那常常会这个湿气他人呢死了之后呢，他那个尸体有湿气那个气有毒。啊，所以我听一个老中医讲万华一个老中医讲，他说那个专门在抱殡仪馆在抱尸体的，都要喝那个金门高粱酒，因为金门高粱酒那个酒精比较强那有杀菌的作用喝那个金门高粱酒。那么这里我们看这个传湿鬼气伏湿连病者，取浊巨罗香。就刚才讲这个安息香但安息香到底那个香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是很清楚。那现在呢，我们那个香取比较好的，还有我们包括。

我们现在那个艾条啊，艾条呢，你买那个比较好的啊，那个啊，烧一烧啊，也会有除这个邪气的作用。啊，我们一般这个气候当中，依照中医来讲啊，就有四种邪气：风、寒、暑、湿。风啊啊，李老师讲啊，万病风之。是风的根源，风是万病之源呐、啊，所以我们一般讲中风啊，风是万病之源啊，所以风寒就是寒气啊，那么寒气就是冬天的时候呢，寒冷之气。那么如果你再有这个尸体啊，这种阴气比较，比如说你常常去殡仪馆啊，常常放死人的地方啊。那个这个湿气它就比较重啊，那现在呢有的弄得是很好，但是你去啊还是会有这种感受啊，因为它毕竟啊常常在停放尸体的啊，它都有湿气啊。那么这个湿气呢，应该要烧一些香啊，所以一些香啊，其实啊我们民间烧那个冥纸啊，其实它也有去除这些湿气的作用。还有暖和的作用，啊，不然呢，一个人死在那边呢、啊，两只脚直直的，冰冷的躺在那里，啊，那个烧咖啡钱啊，烧那个脚尾钱呐、啊，就是烧的，它有火嘛，会有暖气，啊，不然有阴寒之气，啊，那在那边守灵守孝啊，那么也可以排解掉这阴寒之气，所以烧那个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啊，我们也不要都一概说是迷信啊什么的，老祖宗其实也没那么笨呐、啊，只是我们不懂了 啊，那乱骂也不好啊，对祖宗不敬啊。其实啊，他有他的道理啊。那么这个主要是被这个尸传尸鬼气、伏尸连病啊，这些有这些症状疾病。那起这个灼具罗香，也是念37/21的大悲咒，那么烧这个香，这个香要先念咒念21遍，然后再烧，啊，那么烧了呢，就熏那个鼻孔当中，把这个香啊，这个烧了这个香气啊，那么熏鼻孔，啊，熏鼻孔就要让它把那个香啊，那个香气吸进去，又取。驱完如吐粪啊，那个香啊，烧了之后呢，拿驱完啊，像吐粪啊那么大啊，驱完也是念37/21啊，那个香啊可以吃的啊，就像以前我小时候常常喝香灰那个样子啊，吃下去，那再念21遍的咒那就好了啊，但是呢要胜酒肉五辛及二嘛，就是说你。烧了这个香，吃了这个香，念了这个咒，那你就不要喝酒，啊，也不要吃肉，啊，也不要吃葱蒜五辛，啊，以及恶骂，恶骂就是恶口去骂人。那可如果犯了这个规定啊，那就没效了，啊，所以这个要注意。我们再看下面。若取摩那石罗啊，石罗就雄黄啊，雄黄就是中药啊，或白芥子印成盐，咒37遍，以病儿床下烧，起坐病儿即摩侧病走不敢住也。啊，这个是。病儿床下烧啊，这个小孩子啊病啊，那么烧这个雄黄啊或白芥子，把它印成盐啊，做成像盐一样，也是念37/21的大悲咒啊，做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呢，在那个生病的那个小孩子的床下呢，给他烧。

啊，那么这个病就好了啊，这其作病而及谋策病走不敢住，啊，来给这个小孩子呢做病的啊，这些鬼怪啊，他就跑掉了，啊，这个妖魔鬼怪啊，他就不敢住了啊，他就跑掉了。而现在呢，有很多这种病啊，医生也看不好。啊，这个跟鬼神啊有关的，医生也看不好。那世间一般人呢，他也不了解，不知道。啊，只有佛法，啊，道家的也有讲，啊，知道这个事情，啊，知道怎么去治，啊，因为他知道他的原因呢，才能够去对治。如果不知道原因呢，找不到病因，他就无法去治疗。啊，这是小孩子啊，有病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犯耳聋者，作胡麻油，左耳中即采。耳聋就是耳朵听不到声音了。那个胡麻油啊，就我们吃的那个胡麻油啊，现在市场上都有卖。他这里咒呢，他没有说念几遍。啊，但是我想最少也要念个七遍吧，啊，3遍到7遍，啊，就是那个你买个胡麻油来，然后念三七一一最少17遍或者3、7遍，当然你念越多越好，啊，但是还是要避免酒肉五熏及恶骂啊，这些不管其他的都没有讲到，但是这一条啊也套用在各条上面啊。那如果有耳聋啊，那这用这个方法来治，用胡麻油啊，念大悲咒，那么把它涂着在耳当中啊。现在用那个棉花棒啊，就沾一点，然后涂在耳中，耳聋就好了。啊，再看下面，若患一边偏风，耳鼻不通，手脚不随则。取胡麻油煎青木香，咒3、7遍，谋士身上永得除瘁。右方取纯牛酥，咒3、7遍，谋益瘁。这个病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中风啊，中风就是一边偏风，耳鼻不通，手脚不随。手脚不随就是你一边呐，手跟脚都不能动了。啊，不听使唤的，啊，手脚不随，啊，耳鼻不通，啊，这个是我们一般讲的中风，啊，或者脑淤血，啊，这个中风啊，种类也很多。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凡是这一类的病，啊，中风啊，手脚不随的啊，这一类的病也是取胡麻油煎青木香啊。那这个青木香呢，也需要查一查这个药草啊，看是哪一种青木香啊。但是胡麻油我们是比较普遍啊，都可以找得到啊。那么也是念3七21遍的大悲咒，那么把它擦在这个身上，那永远啊这个中风就没有了。那么右方就是右，另外有一个方子，啊，取纯牛酥。那这个纯牛酥啊，我们也要查一查资料啊。这个纯牛酥，它这种材料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材料啊？啊，应该呢也是一种药物啊。那么找这个东西呢，也是要念3七21遍的大悲咒，啊，涂抹在身体上。那中风就好了。那么风寒暑湿啊，那么这些淤血啦，这些都是邪气疾病的根源啊。那么这些呢是治疗的方式。那么这个所讲的呢都是有药物的。那么在念咒，就是求观音菩萨呢佛力加持啊，那这样啊，这个效果呢就能达到事半功倍。我们再看下面，

若患难产者，取胡麻油做三七遍，摸产妇其中及一门中及一身。啊，这个难产啊，也是妇人生产啊，生命交关的一个灾患啊。所以古人讲啊，这个妇人生产啊，就是一条命啊，在跟他赌注的啊。你生过了，那就好；你生不过呢，你一条命就赔上去了。啊，所以生产呐、啊、也是生死交关的一个时候。那么特别是难产，那古时候难产呢、啊，现在说难产呢、啊，开刀啊，现在这个医学比较发达，开刀啊，但是古时候没有开刀啊，但是开刀也是很不得已的啊，难产呐、啊，这个小孩子生不出来。啊、那怎么办呢？取胡麻油，这个胡麻油就是也是要念咒，念三七二十一遍、啊、念完之后呢，摸这个妇人的脐中及腋门、啊、就是产门，那他就很容易生了。那么这一条啊，跟下面这一条是有相关的啊。这一条是讲难产，难产就是说生不出来了，现在生不出来都是用开刀剖腹生产。那以前的没有开刀啊，啊没开刀他还是要生啊，那怎么办呢？就用这样方式来处理。那下面呢，若妇人怀孕，指使腹中取阿婆茉莉茄草啊，就是牛膝草，这里有注解啊，这个在《本草纲要》啊，应该可以找得到。牛膝草一大两，清水二升，或煎取一升，啊，就水二升啊，加这个牛膝草啊，那么煎成一升，啊，也是念大悲咒三七二十一遍，胡即出一无苦痛，啊，这个喝下去啊，这个孩子死在肚子里面呢、啊，他就出来了，啊，不会有痛苦。胎衣不出者，亦服此药及菜、啊、胎衣啊，这生产啊，妇人啊，这胎衣，哎，也是这样，用牛膝草一大两，清水二升，和在一起呀、啊，煎起一升，念三七二十一遍的大悲咒，喝下去就好了。啊，那么如果你这个不会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也可以。啊、我们社团那个文龙啊，他同修啊，生第二胎啊，第一胎也是自然生产，第二胎呢都一直血崩啊，啊，那医生啊，就是这个年底啊，除夕那一天啊，医生说啊，趁我们现在人手都在，叫他开刀了，啊，文龙就赶快打电话给我，问我说，请我帮他卜观音签呐、啊。说开刀好不好了、啊、后来我给他卜了观音签，卜到第十七卦自喜卦、啊、自喜卦呢，那个一首句，第一句就是病善生安泰、啊啊、前途以守旧、啊、守旧就是你保持原来的，不要用新的方式去处理，原来它是自然生产的，我就劝他，我说根据观音菩萨这个签上面的说法，不要开刀啊，那真的就他就不开了啊，不开。我说念观音菩萨、啊、我说助念啊，我说人死的时候要助念啊，要生也要助念啊。印光祖师教我们啊，人死的时候要助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人快死的时候要助念啊，人快要生也要助念，要念观音菩萨啊啊，让他顺利生产。啊、那他也接受了、啊、他就是跟他太太、啊、念这个观音菩萨、啊、也劝他自己念。那第二天第三天呢，那个阿娇来都在我们这里煮饭嘛，阿娇说呢，你媳妇呢还是一样啊，一直出血啊。我说没关系啊，再忍耐，那个签啊说要忍嘛，要忍耐啊，忍耐忍过去就好。

好啦，我说再忍一忍啦，结果第三天，第三天呢，他就生产了，生了是比较早产啊，保温一个月，那前几天我们开会员大会啊，报过去，我看你蛮可爱的，有念观音菩萨还是有效果的，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例子，那证明印光祖师在文超劝大家。生产啊，急难啊，念观音啊，真的有感应。那越紧急呢，就越简单越好啦。如果他不会念大悲咒，也不会背，你再拿一个本子让他去看，他也没办法，他在那边都苦得不得了啦。这个时候啊，你要变通啊，就念观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念圣号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生产的方面，如果有信心的印光祖师都劝人家，你念观音绝对不会有难产，他是很肯定的你念观音菩萨绝对不会有难产，生产也绝对不会有危险。那么我们实验过真的都是如祖师经典上讲的一样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他会加持的。那么你念观音呢，不但这个可以难产啦，或者指使腹中啦，这可以顺利的生出来另外呢，也给孩子种善根给他种善根这一举两得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足患心痛不可忍者，名顿失助。取君住炉香这个熏露香这个要找本草纲要熏露香乳头承泽一颗咒三七遍，口中结烟不限多少，令变土及菜胜五星酒肉这个心痛不可忍心就是心窝这边痛。那么心痛不可忍，我们也知道呢，那个有多痛痛到不可忍，那当然是痛得不得了了不可忍就是无法忍受的那种痛名顿失助这个名称叫顿失助这个心痛这个跟心脏都有关系性。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讲心脏疾病就是心包经啦，心脏啦，心导管啦心肌梗塞啦这些的那心肌梗塞呢那一下子就断气了那么有这样的情况取熏露香乳头承泽一颗像乳头一样一颗念咒三七遍那么念咒三七遍你心真的痛就把它那一颗念了二十一遍的大悲咒叫它放在口中去咬咬不限多少都不限多少遍就是一直咬碎那么咬碎再把它吐出来它那个心痛的病就好了但是呢不能在治疗的时候不能五星酒肉下面讲若被火烧疮取热驱魔仪乌牛屎也咒三七遍涂疮上即菜这是被火烧了烧的烧伤了取这个热驱魔仪就是乌牛屎这个黑牛的屎那个 黑牛牛屎拿来呢做三七遍涂在窗上这个牛应该有但是呢我们现在都市就不好找乡下啦或者农场比较有但在西藏在云南那些牛粪那个牛那个拉的大便他们很宝贵的

他拿那个大便呢、啊，因为牛都是吃草的，拿出来大便呢、啊，把它烘干，他们就叠墙，或者是烧，很香的啊，所以这个黑牛屎啊，这个就是黑牛的粪啊，这个做3、7遍啊，那么把它涂在那个疮上啊，火烧的疮，它就好了啊。那么下面讲蛔虫咬心啊，还有患疔疮啊，这个也是我们很常见的疾病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这一节课啊，接下来继续学习《太上感应篇》十讲，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8页。38页第二行啊，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以恶易好，以事会功。接下来啊，看下面的句啊，38页第二行第一句：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这个窃人之能啊，窃是偷窃，偷取别人的技能啊，如别人的作品啊、设计图案、专利品等等，这个是啊，没有经过啊这个制作人的同意，那么就把它

乐器占为己有，这个也是犯偷盗的罪业，犯偷盗的罪业。这个一句啊，就是现在讲的智慧财产权。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一定要明了啊，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啊，要怎么一个做法啊？现在我们啊一些印的经书，光盘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早期啊，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公开流通的，没有版权的，所以我们印经啊，都不印版权所有，翻印必旧。纵然是老和尚自己的作品啊，他讲的讲记啊，也不印这个版权所有，翻印必旧。那么早在20几年前呢，啊，因为华藏图书馆有请这个萧律师当法律顾问啊，那个时候啊，我们那个版权页啊，就印上啊，没有版权，翻脸翻印。那个时候台湾也正在实行啊这个智慧财产权这样的一个法律啊，后来啊萧律师就给我们老上建议了，提醒了，他说你不能这样写啊，那个版权页我拿给他看，我说我们这样写行不行啊，啊因为他是法律顾问嘛，啊我们有问题啊就请教他，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写的啊，你写你没有版权，那如果别人啊拿你这个版，他去申请他的版权，将来你们要印这个经啊要经过他同意。啊老和尚自己讲的东西啊他没有版权，然后别人啊就拿他去申请登记他的版权。变成老和尚将来要印自己的东西，要经过他同意啊。啊，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窃人之能了啊。啊，那么现在呢，啊，印这个古书啊，也印了很多啊，就版权所有，翻印必旧。我也去请问这些律师了啊，我说这个古人这个著作权是古人嘛，那古人已经不在了，那又不是他自己著作的嘛，啊比如说偶遇大师的弥陀经要解，这个莲池大师的弥陀疏钞演例，那是明朝的人写的啊，这个著作权呐，大部分是著作人还在，那么他不在啊，现在法律怎么定我忘记了啊，还要问一问啊，他是保留几年，他有个期限的啊，如果古人呐，那著作权是没有了，著作权他当事人他已经不在世间了嘛。啊，所以我就请问这些律师啦，我就问他们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版权？这个古书有版权，啊，他们才给我分析啦。啊，他说那个版权是制版权，不是著作权，制版权。

比如说我这个书，我拿去重新打字排版啊，这个我花钱啊去请人重新打字排版校对的啊，我花了钱，花了工作，花了这么时间去做这桩事情，那我申请这个版权是我的啊。那么这个制版权啊，它保护的时间是十年。啊，十年过了啊，也就没有了啊。那大陆怎么规定我不知道啊。啊，所以过去啊，我们在印这个《乾隆大藏经》啊，那个胡风跟新胡风都在打官司啊。打官司打了好几年啊，胡风去拿新胡风的来印啊，那没有跟他讲一声，没有通过啊，他说他这个版啊，他的制版权啊，那么他那个是好像第八年还没有到十年啊，后来我找世华印啊，我说那这个有没有法律问题啊？那世华说那这个是制版权，制版权我们可以自己制版嘛，自己制版啊，自己我们又加上编目录，那个版权是我们自己的啊。所以这些方面啊，在法律上也是有这些规范。那么我们把这个啊，古人的东西啊，特别是佛经啊，占为己有，那是犯了偷盗罪。释迦牟尼佛没有卖给你版权啊，他没有给你拿钱啊。那你说经是你的版权，那这不是犯偷盗罪吗？偷释迦牟尼佛的，那释迦牟尼佛在经典后面都是啊，这个广泛流通啊，他没有卖给哪一家呢？卖断的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啊都造了这个业，他不知道窃人之能，这个造了这个业。那么现代人他发明的东西，当然啊，我们没有得到他同意，我们不能去就把它拿来啊去制作啊去流通了，一定要经过他同意啊。如果经典啊这些有版权的啊，这个我们也要去问清楚是什么样的版权啊，他的时间过了没有。那另外呢，我们那个净宗协会那个标志啊，老和尚啊设计了这些标志啊，我们要去申请啊，那个还挺麻烦的。那个商标啊，啊那个时候啊，也是律师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没有申请用那个，那如果别人拿你那个去申请啊，我们就不能用了，啊，我们用了就变犯法了。啊，我们的东西变成自己不能做，变犯法了，啊，弄得我们也没办法要去申请。那我们申请出来啊，我们公开授权，别人去怎么用，我们不会去告他。那别人拿去了，我们用他呢，啊，他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告我们啊？如果他告我们，那我们就很麻烦。所以现在啊，这个时代啊，定的这些法律啊，也没办法。那古时候没有定那么多啊，那就流通上啊还比较方便啊。现在定了很多啊，反而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啊。但是我们也是要因应啊这个时代啊的情况啊来做这些流通的事情。下面这一句讲避人之善啊，避就是蒙蔽。掩蔽别人的优点，别人的善事

啊，它有优点啊，把它遮掩起来，这也不对啊。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啊，这个行就是宣扬别人的丑事，啊，他不好的事情啊，到处

宣扬，劫人之私，指摘别人隐私秘密。啊，他私人的事情啊，要把它公开出来，啊，指摘出来。那么造这种罪业的啊，也很容易。现在人啊，跟外国人学啊，都有隐私权啊，人都有隐私权。那么这个隐私啊，也是看什么样的隐私了啊，看什么情况。这个去指摘别人隐私秘密啊，实在讲啊，对自己也不好。在这个《菜根谭》里面讲啊，发现啊，那个生腌的鱼啊是不吉利的。啊，那个深渊里面的鱼啊，你发现了不吉利。那么你发现别人的阴私秘密啊，如果被那个人知道了，可能自己都有生命危险了。啊，因为他怕你把他宣扬出去，啊，可能他就要去杀害你。所以这个不是好事，啊，我们尽量啊隐恶扬善，啊，隐恶扬善，啊，别人私人的隐私秘密啊，我们纵然知道了，也不要去讲，啊，不要去讲，讲了啊，可能又是招来啊自己的麻烦。再看下面。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啊，这个好人获财就是消耗或浪费别人的财物。离人骨肉啊，搬弄是非，使人至亲反目分离。啊，这个属于两舌的罪业，离间啊，别人啊，家庭骨肉啊，变成啊仇人啊，这个我也亲自见到过啊，亲自见到过啊，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兄弟啊，亲兄弟啊，受人离间。啊，那个亲兄弟啊，变成像仇人一样。亲人所爱，啊，侵夺别人心爱的，啊，这个也不可以啊。所以在儒家讲啊，君子不夺人所爱，啊，别人所爱的。事物啊，人事物啊，我们不去啊夺取别人心爱的。啊，这个就要放下了啊，放下。那么早年这个台南啊，开心法师啊，开心老法师啊，现在已经往生多年了。早年我们敬老和尚跟他很好，啊，他也是取景我们老和尚讲《华严经》啊，其中的一个啊。啊，他不会讲普通话啊，他只会讲闽南语啊。他讲经啊，一生讲心经啊，心经。啊，

他的师父啊是宾宗法师啊，他的师父学天台宗的啊，早年到大陆来学天台啊，所以在台南有个般若经寺啊，他专讲心经啊，专攻心经。那么他修这个天台的三指三观啊，也修得很有定功，也发神通了啊。那这个我看不出来啊。我刚出家呢，他去供养一个大南瓜啊，我看他啊，因为看不出来啊，他有什么定功啊。后来是师父上人给我讲啊，他说他的定功啊，啊，比我那个德界老和尚上广下清老和尚定功还深啊！我听了就心里就惊动了啊！说我的德界老和尚定功就很厉害了啊，不捣蛋啊，只吃水果不食人间烟火啊！啊，那么这个老法师定功还深啊，那我就要去见识见识了啊！啊，我就要去参学一下啊。啊，所以啊，我就啊到他那个道场啊，老上跟韩馆长到美国的时候，我就找时间呢、啊、去他们挂单啊，挂单呢、啊、住在他那里。那原来这个法师不出名的啊，我的德界和尚啊，他名气大啊，啊大家都知道，这开心法师没有人认识他。后来呢，跟我们老上认识之后啦，他慢慢就有人知道他了啊，但是他还不是很，他不是很想爱出名的啊，啊他就拿了一叠名片给我们老上啊，我们老上啊就帮他做广告了啊，因为老上说他有神通啊，所以呢凡是遇到疑难杂症的就拿一张名片啊到台南去找开心法师哦，所以去找他的人就多了啊。那么那一次我去啊去挂单啊，就台北三重有个年轻人啊被附体了，附体那讲那个话的声音呐、啊，不晓得是哪里的语言，我们也听不懂啊。那个讲话的音调啊，我听了，我在隔壁房间呐、啊、听到啊，就毛骨悚然呐、啊，我这个毛孔都竖起来了，你说恐怖不恐怖啊？啊，我只听到声音就毛骨悚然了，讲的话我也听不懂。啊，后来我就他那个年轻人被附体讲完话呢，他就换开心法师讲开示了啊。开心法师用台语讲我都听得懂了，用闽南语讲我都听得懂。啊，他说啊，你不要骗我了，你是什么天人？你是鬼啦！啊，开心法师说你是鬼啦。你还敢骗我啊？天有几层天，你知道吗？啊，天长的样子，你知道吗？啊，啊，那个鬼啊，被他问，被开心法师问的啊，都不敢说话了啊，啊，不敢再叫了啊。啊，他说你是鬼啦，啊，你跟这个年轻人啊，过去生有缘。那么他来学佛，你要跟他来学佛可以，你不要附在他身上，离他远一点。欢迎你来听心经啊！啊，后来那个鬼啊，被开心法师开示，他就离开那个年轻人的身体啊，那个年轻人又恢复正常了，啊，正常。后来没多久，又来一个。大概五十几岁的女人啊，啊，她就是找开心法师。她说呢，她浑身非常难过，一直想要跳楼自杀。

那么开经法师啊就讲啊，他说我是法师，我是在讲心经的，我又不是医生啊，有病也要来找我，我又不是抓鬼的，有鬼也要来找我啊。那个妇人啊就一直求啊，哎呀师父啊，这个帮帮忙啦 那他是真的是很想跳楼，他很想跳楼，那不知道为什么啊，他浑身很难过，到医院检查没病，但是就是难过，难过的受不了啊，人难过的受不了要想自杀去跳楼，那可见他有多难过啊，我们也可以体会一点啊，难过到他不想活了，要跳楼了啊，那真的是很难过啊，医院检查又没病，那就更难过啊。他只好去找开心法师啊，后来我听开心法师跟他讲啊，他说你这个是冤孽病了，你的冤家债主啊要折磨你到自杀跳楼死了为止了啊，他就给他讲过去世的因果，他说这个冤亲债主啊是你过去世的卑女，你的使用人，你虐待他，你给他折磨到他去自杀啊，他的阴魂啊从前生跟到这一生啊，阴间阎罗王啊允许他来找你讨债啊，他要折磨你到自杀他才心甘情愿啊。那他问开心法师怎么办，开心法师说来跟他调解啊，他说如果一个人啊打你一个耳光你恨不恨啊，那当然啊，我打一个耳光啊可能就恨到死，还记得哦，某某人给我打一个耳光啊，死的时候还记得，那你要了他的命，他有那么容易放下吗？他那个恨有那么容易放下吗？啊，所以劝他呢去调解啊，看你跟他讲要修什么功德啊，讲到他呢接受了，他离开你，你病就好了啊，就不用看医生了，那属于冤孽病。啊，所以开心法师啊他有神通啊，所以因为我就听师父讲他有神通才去，我不知道他有神通，因为我没神通啊，所以不知道有神通啊，我也不认识啊，所以我就去看啊，看他的眼神，我就去看啊，他的眼神啊的确跟一般人不一样啊，都眼垂啊在定中。那么我去一进刚去的时候看他在看电视看歌仔戏啊，歌仔戏呢北方人不懂啊，闽南啊福建闽南的人就懂啊，歌仔戏啊，我说师父啊你怎么在看歌仔戏呢啊，他说你不懂啊，我在这里修三指三观啊，我说哇师父你这个境界太高了啊，我如果看戏啊我都被迷惑颠倒了。那么他修止观的人啊，他有那个功夫的确到哪里都是修观啊，那我们没有那个功夫我们不会做观啊，那就是随那个转，我们就随着那个转啊，我没有那个功夫就随着那个转，要功夫才能转那个境，没有功夫就被境转。那么讲这个是题外话啊，这个主要是讲啊亲人所爱啊，那个时候啊悟忍师啊现在在牢上旁边煮饭的悟忍师啊，他以前在家做土地代书的啊，后来馆长往生那一年啊到美国去剃度了啊，那在家的时候啊他也

经过我们岛上而认识开心法师啊，他也常常去啊，去找开心法师。那么，就有一个净良，像净良师伯，净良师伯是福州人，以前啊，在台湾啊，曾担任中国佛教会会长。有一次啊，碰到啊，就劝人士说：“这个，哎呀，那。”跟这个开心法师缘这么好啊，可以跟他出家了啊！啊，开心法师说啊，哎，他是要跟净空法师出家的，君子不夺人所爱，君子不夺人所爱，他要跟净空法师出家的，我不收他的啊！啊，这就讲到这一句啊，啊，所以附带的讲了这个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于啊别人所爱的啊，我们不要去夺取他的啊，我们所爱的被夺取了，你心里会很难过啊，不管是人事物啊。下面这一句讲助人为非啊，那别人啊为非作歹，你去帮助他啊，他造罪业啊，我们也跟着造罪业了啊。应该啊，君子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他做不好的事情啊，你不能去帮助他啊，所以这个要有智慧了啊，不能感情用事啊。他做好事啊，可以帮助他啊，他做不好的事不能帮助他。下面讲逞智作威啊，就放纵意志作威作福。这个惩治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很任意的啊，任意的啊，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作威作福啊，啊，逞能啊，放纵自己的意志，逞能，作威作福。路人求胜啊，就侮辱他人求自己胜利。啊，这个都不好。啊，路啊侮辱他人啊，那我们求胜利了啊，那他人他心甘不甘愿呢？他怀恨不怀恨呢？啊，如果对方怀恨啊，他必定啊也求报复嘛，啊，所以不能够去侮辱他人。啊，对人啊都要有恭敬心啊。再看下面，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这个苗稼呢是农作物，损伤别人农作物啊，这个也是很缺德了。这个农作物啊，这个农民啊辛辛苦苦种植这个苗稼啊，这些蔬菜水果稻田啊，去给它破坏啊，这个也是很大的罪过。下面这一句是破人婚姻啊，这个婚姻啊去破坏，这个婚姻是人间的大事。古人讲啊，婚姻大事啊，它是大事，啊，它不是小事。

啊，因为五伦啊，从夫妇开始，啊，有夫妇才有父子，才有兄弟姐妹，才有朋友，才有亲臣。啊，五伦是从夫妇开始，啊，所以这个婚姻呐，是五伦之首。啊，男女合婚，那才有这个五伦嘛。啊，如果男女没有合婚，

离婚了啊，这个家庭就破碎了，家庭就破碎了啊。所以这个婚姻啊，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啊，实在讲啊，是全人类的事情，所以不是儿戏，不是小事。因此啊，这个离婚率多的地方啊，那个地方肯定治安不会很好啊，不会很好。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啊，我们要找哪个地方住比较安全呢？离婚率比较少的啊，如果这个地区啊，哇，离婚率啊，那一半以上，最好不要去那边住，住的不安全。为什么呢？啊，因为有很多破碎的家庭啊，单亲家庭，他那个儿女啊，这个思想各方面啊，都会有偏差啊，这样形成啊社会上很多问题啊。所以古人婚姻是大事啊，离婚是很大的事情啊。现代人呢，婚姻是小事，离婚是儿戏啊。还有这个啊，这个结婚三天就离婚的啊，我也听说了，还有说马上去法院登记结婚了，等一下马上离婚的啊，那不是儿戏是什么？那不把这个婚姻当一回事嘛？啊，好像在玩的啊，高兴来玩一玩，不高兴那就不玩了啊，就算了啊。啊，这个都是教育问题，所以我们要改善社会风气啊，就从我做起啊，从自己做起。那么这个婚姻是他们两个人的啊，这个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昨天讲了这个寿爷老和尚的光明讲堂啊，一个对联：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啊。那么一家人啊，关系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这四种因缘，不会做一家人啊。所以这个婚姻是在讲啊，别人要破也是破不了啊，只要婚姻破碎啊，现在都是他们夫妻自己破的啊，不是别人跟他破的啊，他们两个人自己破的啊。啊，他们两个人业呢，实在讲啊，佛也没办法去破啊，谁都不能去破啊，他们两个人自己的业障嘛，谁能破呢？啊，那都是啊自己去破。那现在人啊，如果不明道理啊，要去破坏人的婚姻，那这个不是自找麻烦吗？啊，自己去造罪业嘛。啊，那个造这个业啊，就很冤枉啊。啊，这个婚姻的事情啊，啊，我们看到人结婚啊，总是希望他们能学传统文化啊，希望啊他能够白头偕老。啊，听到人家离婚啊，我们听了心里也难过。啊，听到人家呢家庭不好啊，我们听了也替他难过。我们再看下面，苟富而骄，苟免无耻啊。这个苟是苟且啊，这取非分之财致富，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不义之财啊，不是本分应该得的财富，那得到了，那得到呢？不知道去行善，反而骄傲失。

支持，那这个就有罪过了。苟免无耻，啊，这个苟啊，就是侥幸逃过刑罚或难关，啊，还敢做没有廉耻的事。那苟免无耻就是《论语》讲的嘛，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苟免无耻啊。他没有羞耻心，他没有觉得自己啊是不对的，啊，他只是啊。怕那个法律去处罚，那心态啊不一样，啊，心态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教育就非常重要，啊，你要道之以德啊，教他道德，啊，教他明理，他犯了错，以理来整齐。啊，以理来约束。下面讲任恩推过，嫁祸卖恶，啊，这个两句。第一句啊是这个就是一般讲的抢功劳啦，啊，这个别人做的功劳啊，那么都硬说是自己的啊，说成是自己的功劳啊，那明明是别人做的功劳啊，抢这个功劳啊，这个功劳啊啊都是自己的，那么有过患都推到别人身上，啊，错的都是别人。啊，对的都是我的啊，啊，这个也是罪过，啊，这个也不能够带领人呢，啊，啊，特别在一个公司行号的一个啊企业家啦，啊，这个董事长啊这些，啊，包括政治人物都是一样。啊，以前的皇帝啊，啊，就是人民犯罪了，啊，那皇帝都是自己承担这个责任啊，罪在正宫啊，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罪过。所以我有一年啊，啊，我到这个美国。好像2005年啊，到美国加拿大去巡回演讲，到了洛杉矶啊，在洛杉矶敬忠协会啊，对面啊，这个天人名茶啊，这个茶的老板啊姓李啊，他的老家在漳浦，啊，那早年也是移民到台湾啊，埔里，啊，南投啊，啊，在台湾呢，啊，他这个是天人名茶，啊，做得很好啊，有很多家这个连锁店。那么我去讲经啊，他的太太啊来听啊，包一个红包给我。拿了一本书给我看，啊，就是他先生的遭遇，拿了一本书，啊，他都听我讲台语啊，讲闽南语的《了凡四训》，啊，他知道啊，人有命运，啊，他给我讲啊，他们在台湾啊，这个经营这个天人名茶呢，很赚钱。啊，后来呢，去开这个证券行，啊，就是股票啊，证券行，啊，证券行不是他的专业，茶是他的专业，啊，后来呢，都全部亏掉了，啊，财产呢也破产了，啊，所以他给我讲啊，他先生呢，啊，

遗嘱写好了啊，想要跳楼自杀。后来想到了他的小儿子还小啊，小儿子还小，就取消那个念头。后来在家里闭关两年，后来有一天啊，那时候大陆开放没多久啊，他就想到大陆来看看，看看这个茶山啊，茶树啊。结果他到广东来啊，看到哇，这个大陆这个茶的这个行业啊，刚刚在开始啊，很有啊这个前途的。啊，回去呀、啊，他就跟他以前的股东讲啊，借他几百万台币啊，来大陆投资做茶。但没有人敢借他了，破产了你还敢借他吗？啊，你借他就你准备不要了哈、哦，然后就可以嘛。啊，但是他这个人就是很坦白了啊，就是他破产，他的财产他没有逃啊。他就全部给你处分嘛，啊，我就是这些钱。那有一些人破产了、啊，他会有一些钱会赶快啊转到海外去，他没有，他就是有多少就全部还给你们嘛，那不够就以后我有钱再还啊。那其中有一个股东呢，对他很同情啊，那个就借他钱了。那他要找股东啊，一起来大陆合伙来做，没有人敢跟他合伙啊。那就借他钱，他自己来。啊，那这个自己来啊，啊，他自己来这个，就自己在经营啊，进这个茶行。啊，那他们这个老家是在这个福建漳浦啊，这漳浦我去做过法会，他那个公司我也去看过。他现在那个总部附在那里啊，因为台湾是天人名茶啊，因为大陆啊啊这个没有股东跟他来，那就改一个名字叫天福啊。现在在大陆啊，天福有好像几百家、哦、我看蛮多的啊，天福名茶啊。那么他太太给我讲的，哎呀，讲的也是很感慨的啊，就送我一本书啊。我说在美国、加拿大讲经啊，都要坐飞机啊，啊，利用啊在飞机上看书啊，啊，看着他啊，这么他这个他的经过。啊，后来他这个茶越做越好。啊，后来他在旧金山、加拿大啊、洛杉矶都有他们的店。在加拿大呢，这个 iPad 这个商业的高峰会议啊，他都拿茶去送这些领导。啊，后来也认识我们这个大陆的啊这个主席领导啊。喝茶啊，他很会结缘呐、啊，啊，后来这个姻缘呐、啊，到大陆啊，他这个茶做起来了，啊，这个企业倒下去要再恢复那很难的啊，好像一个国家灭亡要再复兴那很难的啊，那个企业倒下去要再重新东山再起，那真不容易，因为没有人敢跟他合作，也没有人敢再相信他嘛，这个很难。啊，那么他能够做起来，也有他的，当然也有他的条件的 啊，他的优点啊，他的优点呢、啊，我是看那个漳浦那个高速公路啊，那个休息站就是他们的。他当初来大陆啊，就看到大陆厕所很脏啊，这个大陆厕所很脏是全世界有名的啊。这个讲大陆同修不要见怪啊，真的很脏的啊，所以有一些同修我叫他来大陆，他们不敢来，哎呦那个脏又没有门啊，他不敢来，特别是女众啊。

不敢来。我说现在不会那么脏了啦，现在越来越好了啊。啊，他来这里就是给这个大陆的领导讲啊，啊，他说我在高速公路啊建这个休息站，啊，他那个厕所啊，就请这些领导去厕所吃饭，闻不到厕所的味道，啊，他做到这样，啊，请领导去厕所吃饭哦，餐厅设在厕所，他闻不到厕所的味道。啊，所以他现在这个，这方面做得很好啊，厕所做得很好啊，所以他这个高速公路他的休息站啊，厕所特别好啊。那么在漳浦啊，我也看到他写了一个，啊，我就知道啊，这个人怎么会在成功呢？他写了，对他的家属、他的员工啊，他说有错误、有罪过都是我的。功劳都是你们的。啊，罪过他全部承担啊，那功劳是你们的。啊，所以下面的人啊就为他拼命卖命了啊，去做了。所以他这个成功啊也有他的道理啊。啊，如果认真推过啊，功都是我的，过都是你们的啊。啊，那这个下面的人啊对他的心，对这个企业的老板，他心就不服了。所以我去看他写的那一句啊，哎呀，我就知道啊，我才就知道他为什么会成功了。啊，主要他做人就是这样，过归自己，功归别人。啊，所以不能任恩推过。教祸卖恶啊，就是。自己该受的灾祸，自己的罪恶，啊，移嫁给别人，啊，这个也是很大的罪过。沽买虚誉，包足险心，啊，这一句就是沽名钓誉，不务实际，啊，凭着才识奸巧，争取地位、奖赏，啊，这些希望的名誉。啊，这个叫沽买虚誉啊，我们一般讲沽名钓誉啊，他不是真的啊做善啊，为了他个人呐、啊、希望的名义，包足险心啊，这个足就是藏的意思啊，包藏奸诈害人之心啊，那我们常常讲啊。某某人啊，心很阴险啊，错人所长，护己所短。这个错啊，是错责啊，错责别人才能使人不能舒展啊，别人有才能啊，那么。使他遭到挫折啊，故意啊让他有挫折啊，也就是去障碍他了，使他那个才能啊不能够发挥出来，护己所短啊，那么掩饰自己的短处啊，不肯认错。再看下面，成为破邪，重报杀伤。成威啊，仗着威势胁迫他人，啊，顺自己所为，重报杀伤啊，放纵暴力心性，或者呢，纵容恶人杀伤人物生命。纵容这个暴力啊，纵容这个暴力啊，那么杀伤人啊，或者杀伤物啊，杀生啊，这个都是罪过，所以不可以纵

沙场。无故剪裁，挥礼喷宰。这个两句啊，也是属于杀生之恶，杀生。这个剪裁啊，就是裁缝，为了时髦啊，裁制衣着。这个是损福报啊，造罪业。但是现在呢，这条业啊，也是办得很重。这个服装店啊，这个常常啊推新的款式，那么很多人啊去买，为了赶时髦啊，那衣服买的很多，实在是穿不完的，实在是穿不完。年年有新的啊，年年要买啊，买新的衣服啦、鞋子啦啊，买这些，那么这些都是损福报啊，损福啊，这个跟这一句有关的啊，无故剪裁啊，就是无缘无故的啊，为了自己的时髦啊，裁制衣着。那么这一句用在现代呢，就是太浪费了啊，太浪费啊！衣服很多了啊，一个货柜了还要再买啊。挥礼喷宰啊，为自己的口腹宰杀动物，烹煮来吃。这一句也是现代人患得很严重。这个感应篇我们前面看昆虫草木有不可伤，那个很小的动物都不可以伤害。那么这一句讲挥礼喷宰就是也没有完全禁止吃肉只是说你吃肉要合乎礼节不能够挥礼无缘无故自己想吃就来杀。那么过去这个宰杀它都要有一个礼的这样祭祀啦这个才有杀生的不能随便杀的。要合乎这个礼这个在儒家里面讲的这个都讲的很多。那么现代人都是挥礼喷宰以前我记得政府还有规定一个月好像禁屠宰一天，现在没有了。以前有禁这个屠宰我小时候好像都有，现在没有，现在天天杀生天天吃肉在以前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经济不好，吃肉都是过年过节那才有肉吃的平常我记得都是咸菜所以现在我吃的比较咸，小时候穷嘛，就是我母亲腌咸萝卜、咸冬瓜那些咸菜那就有饭吃有时候连菜都没有，就是饭有酱油这样，就算很好初一十五拜拜才有豆干可以吃平常也吃不了过年过节才有鸡鸭鱼肉。所以小时候很喜欢过年过节有新衣服穿有肉吃平常吃不到

啊，这是过去的时代。但现代人啊，天天吃肉，三餐吃肉，啊，吃的一身毛病啊，所以现在比吃的比较丰富啦。那有没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啊，我得到的是坏处啊，吃出四高了，那有什么好处？啊，以前啊穷啊，但是一年才吃几次肉啊，身体还比较好，啊，比较没有毛病那么多。啊，现在天天吃肉啊，身体健康都吃出问题了，现在的疾病啊特别多。啊，这个是非礼啊，不合乎礼节。下面讲善弃五谷，劳扰众生呐、啊。那这个也是浪费啊，不爱惜五谷啊，这个把养人的谷物任意抛弃，不珍惜。现在大陆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啊，我们到旅游区了，到餐厅呢，啊，我们看的真的是很舍不得啦。那个大餐饭菜都没有吃一半的，大概有吃三分之一就倒掉了啊，看得非常浪费啊。那么有的吃的时候啊，都不会去想到没得吃的时候啊，没吃的时候啊，闹饥荒的时候啊，那是吃树皮啊，吃泥土啊！啊，他现在呢，怎么这么浪费呢？啊，大家可以去餐厅看看，那个饭一大碗，那个农民要辛苦种多久，才有那些饭？啊，那个倒掉。所以我们到餐厅去啊，最好就是点啊。那么庄严师啊，对这个也是一直要求啊，到那里吃啊，他都是要求啊，不能过剩。那真的呢，煮的太多呢，吃不下，你硬撑出毛病也不可以啊。所以最好啊，你就不要点的太多菜。啊，所以在外面餐厅吃啊，也是很不得已。啊，那在我们道场吃啊，我们就不会浪费了。中午没吃完，晚上煮大锅菜呀。以前我们在图书馆就这样啊，啊，中午没吃完，啊，那师父教我们煮大锅菜，楼上啊就教我煮大锅菜啊。他说这大锅菜会煮很好吃的啊，煮大锅菜都不浪费的，中午没吃完，晚上继续吃，没有倒掉的。啊，这些浪费都是学外国人的。啊，善弃五谷，啊，所以现在提倡这个四菜一汤是对的啊。那过去啊，台湾蒋经国总统啊，啊，这个他提倡啊梅花餐，啊，梅花餐是五菜一汤，啊，提倡梅花餐啊，现在是四菜一汤。这个我们都要来效仿啊，不要弄得太多啊，太多也吃不完浪费，吃不完就要倒掉了啊。如果留下来继续吃啊，就还可以啊，不然啊就要去给动物吃了啊。啊，以前啊我们家有养猪、养鸡、养鸭，那个剩饭剩菜都是养猪啊。是在讲人吃不完的剩下的可以养猪，那这个不能浪费。劳扰众生啊，啊，那么劳是劳役人民，扰害百姓啊，这个是为官的啊，做官的，那没有事情啊不能随便啊去劳役人民。

啊，这个都是不对的。我们再看下面，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这个四句啊，上面两句啊是破坏人的家庭，取其财宝啊，就是使人呐、啊、破产啊，那么趁机会啊夺取他的财宝啊，这是罪过。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这个放水放火破坏堤防啊，放起大火啊，那么造成了、啊、这个别人家宅毁坏，生命死伤，这个罪过非常之重啊。那个水一放啊，那很多不但是人呐、啊，啊，那动物啊也都被淹死了，都被淹死。那火一放啊，那很多动物也被烧死。啊，特别啊是烧山林木啊，《地藏经》啊，地藏菩萨若遇烧山者，说狂民起死报。啊，在印尼啊，我看到那个烧山的。啊、那些原住民啊烧山、啊、那烧山啊一把火下去，那多少动物都被烧死啊，这个劫水放火啊，这个罪过非常之重。我们再看下面，混乱规模以败人工，这个别人的事业啊具有规模，故意弄乱他，使他前功尽弃，不能成功啊，这专门搞破坏的啊，损人器物以穷人用啊，这个是损坏别人的器具物品，使他无法使用，特别是公众的这个器物啊，在公众的这个器物啊，我们不能去侵损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好像这个公共场所啊，特别是公共场所，公共场所啊啊，像那个高速公路休息站呐、啊、卫生间呐、啊，那有一些器物啊，都被人家破坏或者被偷走，被偷走。啊，不能用。啊，那有一些这个卫生间啊，那个卫生纸都没有了，那不晓得是被拿走还是没有人去补。啊，这个在大陆上啊啊还有待改善啊，有待改善啊，这个都是教育问题。啊，你看呐、啊，我这一次从新加坡到上海啊，浦东机场啊，那国际机场啊，下飞机上厕所，那个纸都空空的啊。那有那个有时候那个烤手机啊，那摆好看的，手一伸上去也不动啊。啊，国际机场都这样啦。那其他的小机场就可想而知了，这怎么办呢？啊，所以我们这些都要提升啊。啊，那么在台湾呐、啊，我到有很早年呐、啊，我到高雄啊，火车站下去啊，那个地下室啊，那个楼梯啊，那个铜的那个有安那个铁板。人家走路的那个都被挖走了，那个挖走那个能卖几个钱呢？
啊，那个这个就是这里讲的损人器物以穷人用啊，让人家不能使用，损害这个器物，特别是公众的器物啊。那会干这些事情啊，就是没有写感应篇嘛。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产啊。那么看到别人啊荣华富贵啊，希望啊他赶快流贬啊，这个是存心就不好了啊。那么看他有钱啊，啊希望他早一天破产啊，这个存心就不好，心不好啊，有罪过。别人啊荣华富贵啊，那么是他修的，这个都是不懂因果啊。所以看到人家有荣华富贵了，他看的心里就嫉妒，心里不舒服啊，希望他赶快破产，赶快流贬啊，做官了、啊、赶快降级啊，我们不要存这样的心啊，希望他好好的做啊，多做善事，多做好事啊，不能啊存心呐、啊、要他流贬，要他破产。见他色眉起心思之啊，那么这个是看到他人妻女貌美，起了邪淫的心啊。这个太上啊，从这个心的起源啊，给我们指示出来啊，就你这个起心动念啊，那个最初那个念啊，从那个念头去断绝啊，后面啊发展到邪淫的事情啊，都是最初那一念失心啊，那一念起心思之那一念心发展出来的啊，所以从这个根源啊去给它断除。负他破财，愿他生死啊，那欠人家的财物啊，希望那个债主赶快死啊，希望他赶快死啊，他就不必还债了。甘求不遂，便生咒恨。甘求就是悔恨的奢求啊，不能顺他的心呐、啊，不能遂心，他就咒骂啊，怀恨他人啊，怨恨别人。见他思辨，便说他过啊，那人家有不如意的事情啊，就议论他呢，哎呀，他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啊，这都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那才会这样啊。这个就是见他思辨，便说他过。那我们应该啊，看人家有不如意啊，不要去说他的过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啊，他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样啊。纵然是他的过造成的啊，我们也不必要去造这个口业。见他体相不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残疾的人，你不能够去讥笑他，或者他这个长得很丑，你也不能去笑话他，啊，或者他这个个子长得很矮小，你不能去笑话他。啊，这个唐朝郭子仪呀，他就知道啊，不可以笑人。啊，在跟他们同朝为官呐、啊，有一个人呐、啊，身材矮小，很丑。啊，郭子仪呀、啊，他帮这个唐朝恢复江山呐、啊，功劳多大呀、啊！啊，这个人去找他呢，他叫他旁边的那些佣人呐、啊，下面的人全部回避。啊，他自己啊，穿着很整齐，来接待他。啊，因为郭子仪知道他这个人呐、啊。很容易啊，怀恨在心。啊，现在呢，他还没有得志，你笑话他呢，将来他一旦啊得到权位啊，他就报复。啊，所以郭子仪啊，接见其他的人啊，都比较随便的啊，那穿的就很随便啊，那一些人，那接待这个人啊，特别啊，所以他家人就很奇怪，怎么？接待这个人，啊，他这么谨慎呢？啊，后来啊，这个人果然啊，得到权位了，得到做了高官了。过去得罪他的人啊，一一被报复，啊，被报复的、啊、家破人亡啊，都被报复，只有郭子仪啊，避免。所以郭子仪啊，他有智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体相不济的啊，不要去笑话，啊，对他要更恭敬。那么这个在学讲经说法的，在李老师那里学讲经说法啊，这个内典研习讲座啊，这个都有讲到啊。但在场听众啊，如果有残疾的人呐、啊，轻描淡写啊，不要讲的啊，伤他的心啊。见他才能可称而义之啊，那见到别人有才能啊，不称赞反而贬义他。啊，这个都是。在社会上啊，常见的一个毛病啊，所以这个太上啊，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啊，我们要知道去避免，避免犯这个错误。买骨压人，用药杀鼠啊，这个骨啊，就是骨毒啊。这个听说啊，这个苗族啊，都有放这个骨毒啊。这个暗地啊，埋下这个蛊毒，啊，用邪术妖法压灭人，啊，用这个咒语啊等等的，啊，以前呢、啊，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跟大人他们讲啊，早期啊，啊，有一些老一辈的人呢、啊，有很多人学那个葫芦，啊，画符的。那个符呢，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害人的，啊，也有好的，啊，好的符啊，啊，像这个化骨符啦、止血符啦，啊，啊，这个安胎符啦，啊，这个是好的，啊，帮助人的，啊，帮助符人的，啊，以前在台湾呢、啊，我也看到一个道士啊，年轻的时候啊。啊，在路边呐、啊，有人在劝善呐、啊，我都会去听。那个时候还没有听到老和尚讲经啊。那到路边呐、啊，去看卖药的啊，我也常常被骗啊。那个卖药的啊，那讲的实在是好像仙丹一样，结果吃了啊，没什么感觉啊。啊，那个道士啊，都教人家呢止血符啊，化骨符。

啊，以前这个医学不发达，医学不发达，那吃到那个鸡骨头、鱼翅的骨头啊，那塞住喉咙啊，那怎么办呢、啊？就要用那个化骨，啊、嗯，他就把那个骨头化掉。啊，还有止血符啊，你在郊外啊，弄了流血了啊，拿一片树叶啊，然后念念把它贴上去，它就止了。啊，但是他有说明啊，如果断那个大条的筋是不行的啊，那个小条的可以啊。啊，化骨符，啊，还有这个小孩子吞铜板吞下去啊，啊，那个也有这个符咒，啊，符咒，啊，这个李老师讲啊，他是中医。啊，在中国医药学院啊，在台湾中兴大学有个中国医药学院啊，在大陆也有中国医药学院。这个中医啊，它有分科的啊，不是只有西医才分科，中医有分科，分13科。啊，那么有一科啊，叫做祝由科。啊，祝由科就是符咒、念咒，啊，用这种方式治疗的。啊，中医有这一科，有这一科。啊，那么我有一云南有一个好、啊、徒弟啊，他是学中医的啊，啊，他也给我讲啊，他有学这个祝由科啊，有这一科啊，念符咒治病。那我们佛经里面啊，用符咒治病的就更多了啊，那这是好的。那这个地方讲的就是。用这个符咒去压人、去害人的啊，所以以前听我父亲讲啊，以前他们这个一样画符的葫芦家呢，他们互相比赛啊，啊会互相啊去攻击啊，互相攻击啊。我记得啊，听到一个公案啊，我父亲他们讲的这个公案，说一个葫芦家呢。他有一天下雨，拿了一把雨伞啊，到某某人家庭去了。那回家的时候，雨伞不见了啊，被拿走了啊。拿走了呢，他问了，他们都不说。啊，后来呢，给他偷了那个雨伞，那个人呐、啊，他家里就着火了。啊，他用什么火符啊？就是那这个咒一念一念啊，他就意识这个鬼神啊，让他那一把雨伞着火啊，所以偷了那个雨伞，他们家呢，那雨伞着火，他家就着火了啊。啊，小时候听到这些故事的，听得蛮多的啊，所以有这个事情啊，现在还是有人学这个符咒的啊，但是古时候的人啊，学的很多。啊，还有，这个以前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就是专门在练符咒的啊。有一天呢、啊，到我家来吃饭啊，跟我父亲喝酒啊，我都听他讲啊，啊，他这个要学这个符啊，要发誓的，要发誓的啊，好像是三桩事情。有一桩啊，好像是不能有子孙的啊。啊，发的那个事都不是好的啊，不好的啊，才能学啊。啊，学的那个啊，那个就是会损害人的符咒啊，所以他发那个愿。那实在讲啊，学那个害人的有什么好处呢？啊，自害害他没有好处啊，应该啊学好的。去帮助人的啊，像那个化骨符啦、止血符啦、安胎符啦，那个好的嘛，你怎么不学那好的呢？啊，专门学这个坏的啊，你去害人呢？啊，那在台湾呐、啊，流行啊养小鬼啊，养小鬼。那在新加坡呢，流行降头啊，降头。
啊，那降头他也是用符咒哦，驱使鬼神去害人。啊，有一次我到台湾台东啊，有一个警官，啊，那个警官啊，现在也退休了，也听老和尚的经，啊，他给我讲，有一次啊，有个新加坡的人来啊，台东，哦，他会降头的，会法术的，啊，很厉害的。你到新加坡啊，你去讲这个降头，大家都知道，就这种话术啊。那么像这一类的啊，就是这里讲的埋骨压人，那这个有造罪业了啊。所以学这个法术的呢，不能不学感应篇呐。啊，学感应篇他才会学这个正规的啊，不会学那个偏邪的。啊，下面讲用药杀鼠啊。那么这个用毒药杀伤花草树木啊，那这个罪过也很大啊。所以我听说啊，那个高尔夫球场啊，那个都要用杀草剂杀死那个微小的昆虫，杀草剂。所以现在的人啊，你说打那个高尔夫球都是在造罪业啊，跟洋人学那个啊，都在学着造罪业，洋人造罪业，我们跟他造罪业啊，学这个啊，所以这些都是破坏自然、破坏自然生态的啊，这个都造罪业。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到此地啊，这个后面呢、啊。啊，大概两节课可以讲完啊，那讲完了、啊、我们就可以来听蔡老师的情书制药啊。好，我们先学到这一句啊，学到这个用药杀鼠啊，用药杀鼠这一句。好，我们现在是午餐时间啊，祝大家禅业为食，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敬忠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忠同学修行守则第85页，从倒数第三行，这个六访人，这个单元是拜访人家。我们看第一条，一，先帝外轻轻叩门，主人让路方路。我们今天从这个访人就是去人家里拜访，先帝外轻轻叩门。我们到人家里去去拜访，要这个在外面轻轻的叩门这个轻轻就是不能太大力了有的人叩门他叩的力量很大很急那这个让

主人听到那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什么大事，敲得太急太大，这不适合，应该轻轻的。主人让路方路，那主人请我们进去，我们再进去。如果没有请我们进去也不要自己贸然就进去。一般查水表、电表的，都会先在门口敲敲门呐，敲敲门呐，问有人在家吗？这个问一下，家中有人，他才进去查。家里面有人这个查水表或者查电表的他才会进去查。这是应该的不能直接上人家里去。不能没有先敲门就直接冲进去了。他家里门如果是关着门，我们也不能随便去给他打开。开着门，门开开的，我们也要先在外面叩门。不可以看到门是开的我们就走进去了。他家里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明白，我们只管自己个人。所以这个不要贸然闯进去。当然人家家里不晓得有什么事情。这个就不可以总而言之无论是关着门开着门，都要在门口敲门好叫人家里的人听见，这是一定的规矩让人家知道有人来了。敲门要轻轻的敲，不要冒冒失失的大力的敲。这个过去我也看到过有人敲门那的确像甚至像要把这个门敲破一样太大力了敲得重又敲得急这个就很冒失了这个就很失礼。那么现在呢这一条现在很多这个住家呢都有按电铃。那按电铃一般也是不能按得太大力不能按得太急。所以按了停一下再按。按了三下，有的人按电铃他都拼命的按好像什么紧急的事情。现在呢大概呢每一户都有安上电铃没有电铃那就要敲门。像我们看传统这个住宅或者寺院现在住宅比较少了，寺院还有两扇门。那每一扇门都有一个铁环。那以前那个铁环听说是用来敲门用的，轻轻的敲。这个是拜访人第一个。主人让路方路，看见主人就直接进入人家家中，那就很冒失了。看到主人出来，那就冲进去，那很冒冒失失的。虽然熟人常见面，也必得敲门。要是生人呢，他家里的人出来，他不认得你，
与你素不认识，

一定会在门口问你，先生你贵姓啊？啊，你是要找谁啊？啊，必然有这一套了。所以我们去拜访人家呢，我们跟主人熟悉啊，但是他家里可能请了佣人，或者他家里的人，那跟我们不熟啊。如果他家里的人、家里其他的人啊，或者现在请的这个佣人，他出来开门，那当然不认识啊，那必定啊先问你这些话啊。那么人家问你这个啊，你不能说呢，这里说话不方便啊，进去说吧啊，你不能这样讲了啊，不能这样子的啊，可以请求进去啊，有话可以不可以到里面说啊，就是事先啊尊重人，先商量商量，这是礼貌了啊，那是不是可以到里面讲啊，方不方便啊，这样问一下。那么他让你进去啊，那你就进去，不让你啊也不必勉强啊。为什么呢啊，大概他家里啊还有他个人私人的事情，不愿意啊叫外面的人知道了啊，那这个我们就不能勉强了啊，人家没有叫我们进去，我们一定要进去。不论好事坏事，人家是主人，假如他家里有什么私事，看了来了一个生人，怕走漏了秘密，不愿意叫你知道，那我们何必多管这些闲事，去找些麻烦呢？的确是这样，不让你进去，你就不进去。他可以让你进来啊，你就进去。这个是我们拜访人啊，到人家家里，一定啊，要守这个礼节了。这个是尊重人啊，礼节。我们再看第二，入内有他客，主人未介绍，须一一为礼，迟出时亦如之。这个入内有他客，入内是到房屋里头啊，不是在院子里面说话。主人啊，或许有会客的屋子，或许没有。他家里若不方便，也没办法。他约你去也得去，没有别的房间嘛。家里方便的啊，有会客室，有客厅的啊，种种不同。他让你上哪里去就上哪里去啊，这个要尊重主人了啊。这个到人家家里呀，每一家的情况不一样啊，有的大一点的啊，他有客厅啊，他有会客室，那有的可能没有啊。如果地方比较大的啊，那他可以分开了。那一看他屋里啊，原有客正在谈话呢。人家谈话总是人家有事情啊，再约你进去，当然不可以久坐。这个是讲我们去拜访人了啊，到人家家里去，那这个主人刚好啊，在我们前面呢、啊、有其他的客人在，那其他客人还没有离开啊，还没有走。那这个他们还正在谈话啊，谈话呢，当然啊，总是有人家

事情。那么你再进去啊，看到这样的情况啊，你就不可以久坐了，他们话还没有谈完呢，但主人让你先进去，那有些话可能他们就不方便说了，那我们去拜访一下，寒暄一番，如果有事情啊，讲一下，那就要赶快离开了，不要久坐，不要坐在那里啊，坐了半天啊，都不走。这是路内有他客。那么路内有他客，有时候客人是一批一批来的，这个前面的客人啊先来，后面的客人到，那主人啊未介绍，所以入门有他客，主人应当先为之介绍。介绍，这是某某人。那么主人如何介绍？是介绍刚来的这个客人，还是介绍已经坐在客厅的客人？这个都不一样。你看看情形吧。这里头就有尊卑之别。礼就是不平等。讲究啊，是老少尊卑贵贱，礼讲这个啊，不然呢、你要礼干什么啊？一律平等就不要礼了。那这个地方就是学问了、你要介绍了，那主人要为客人介绍你要先介绍。前面先来的客人给后面来的客人呢，还是介绍后面来的客人给前面来的客人呢？那这个就要看情况了。看这个客人啊，他们的身份地位。尊卑长幼，贫富贵贱。那么照这个常理要先介绍比较卑下的给这个尊贵的先介绍这个年幼的给这个年长的那在社会上他有崇高地位的还是社会上没什么地位的比如说他有什么样头衔他没有地位那么你要介绍这个比较卑这个比较没地位的给这个有地位的人这个是礼那礼是不平等的如果讲一律平等那就不用礼了所以礼不平等恭敬是平等的。虚一一为礼这个一进去人家里主人就将他介绍给坐着的这一个人坐着的这一个人是比较早去的先去的客人就算是半个主人了两相比较呢后去的这个客人就纯粹是客了若来的客人是陌生你还没有问他贵姓在哪里你还不明白没办法介绍只可以先请他坐先介绍熟的说这位是我的老朋友姓什么某人只可如此了这个是讲这个虚一一为礼为礼就是打个招呼做个礼那一般就是先去的客人也算是半个主人了。所以这个两方面来比较后面去的这个客人就纯粹他是客。

如果是这个客人是很陌生的啊，那还没有还不知道他姓什么名什么啊，啊，那只可以先请他坐下来啊，然后介绍，哎，这位客人啊是某某人呐，某某先生呐，啊，然后再请问这个后来的客人啊，他的尊姓大名，那只有能这样了。这位生客坐下来以后，再问他贵姓或是台府怎么称呼啊？这个就是陌生的客人要后面再请问他了，因为先介绍啊比较熟悉的客人给这个陌生的客人，然后再请问这个陌生客人啊他尊姓大名。所以要分清楚这个都不是在一个桌子上谈话。中国人习惯啊，在一个桌子谈话，不认识就不能谈话了，谈话就冒昧，也不能问，必得中间有个介绍人，这一介绍就可以谈话了。这个介绍啊很要紧啊，这个当中啊需要有个介绍人啊，那才能去谈啊，所以这个介绍就非常重要了啊，先介绍这个给那一个客人，还是那先介绍那个客人给这个客人啊，那这个介绍之后啊，那才能在一起交流谈话啊，不然就很冒昧。不管是结婚认识朋友都得有个介绍，大大小小都得介绍，没介绍素昧生平，见了面就很少话。这个事情大家自己可以去类推，如果素昧生平连认识也没有，连面也没见过，就来往通信等等，这个都叫冒昧。古人说我跟某人没见过面，这个素昧生平平素啊毫无关系，从来没认识的，连个点头之交也没有，初次见面。那你初次见面呢，我就好像很熟悉一样啊，这个叫冒昧。交浅尚不可言深。就是我们有交往，但是交情还很浅。那你不能跟他讲太深入的话了。没交往怎么能够谈得到东西呢？所以没有交往啊，那你谈什么呢？这个不能谈了。例如有什么文章你做出来，不论得意或不得意，要与某人商议商议，你跟某人素昧生平，你不能把这个一篇文章寄了去说你看我这篇文章，请你给我改一改你可千万不行千万不可以这样做了。这有什么关系呢人家懂局的不会给你改能改的人也不敢动手。若是遇到外行的人一听叫我给他改文章，好，我就改。那两个不懂事的是狗咬狗是一对不知理的人，那就没话讲了。你的文章好还是坏，即使能改也不能动手，够不上交情，赞叹的话也不必说。这些都是常理啊。这个你写篇文章请人家改看交情够不够啊。
我交情还很浅，你请人家帮你改文章啊，那人家呢，他如果是懂局的啊，懂理的人呐、啊，纵然他有能力帮你改，他也不会改啊，因为交情还够不上了、啊，还达不到啊，你替他改文章那个交情。啊、那赞叹话也不必说、啊、你不能改，那也不必去赞叹说，哎呀，你文章写得很好啊，啊，这个也不必讲，啊，这举出一个例子，客人可以由主人来介绍，主人一一介绍了，双方恭敬鞠个躬，啊，现在是行握手礼，啊，你得握握手。双方经过的介绍就是朋友，当然两个人握握手就算行礼了。客人可以由主人来介绍，那么主人、啊、一介绍过了，那双方、啊、就恭敬、啊、鞠躬、啊、或者去现在、啊、握手，那双方经过的介绍就是朋友啊，那这个是算彼此啊行个礼了。辞出时亦如是啊，辞出就是要告辞要出去了，临走的时候，固然跟主人得说几句客气话。那个刚才与你有经过介绍，而且握握手，临走时不能不理他就走。啊，也得跟他说对不起，啊，有点表示啊，我有一点事先走了，啊，这是人情世故啊。啊，所以进去啊，啊，你要告辞，你要先离开了，啊，向主人告辞，啊，那也要跟其他客人告辞啊。先给主人告辞，再向其他客人告辞。啊，就是这些客套啊，不能省啊，你不能不理呀、啊。啊，只有跟主人告辞啊，没有跟其他客人告辞，这个也失礼啊，这个也不可以啊，不能不理其他的客人。有人说佛家不讲人情世故啊，那这句话呢，我们在佛门当中啊都曾经听说过啊，可能还不少啊，有一些人啊都学佛了，讲什么人情世故呢啊，人情世故啊，世间法啊，我们学的是出世间法啊，记得我刚出家没几天啊，家师净老和尚啊，那就给我讲一句话了啊，说出家学佛啊，学出世间法，也要通世间法啊，世间法就是这里讲的常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老人家给我讲啊，那你要弘法利生，如果不通世间法，这个也行不通啊，会有障碍。那么这个三四十年来啊，这个我经验啊，的确是这样啊，应该事出事养，事出事法。都要融会贯通。那实在讲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啊，这是六祖在《坛经》上讲的。啊，所以阿难问世佛及兄经也讲：红从履历啊，履就是世间法，历戒律就是出世间法。都要弘扬，都要推崇，
那么这里雪庐老人讲啊，有人听到有人说呢，佛家不讲人情世故。佛家若不会讲人情世故，那你上庙里去怎么走，怎么见水，怎么都有一定的呢？你有说佛家不讲人情世故，那你上庙里去，那你进庙要怎么走啊？那你要见水啊，要怎么见呢？那么都有一定的一个礼节啊。比如说你要见住持或者见当家他有一个规矩啊。

究道的时候，啊，来研究这个道。啊，你在研究这个经典的道理，啊，这个道，啊，那这个是没有人情世故，啊，不能拿人情世故来讲道，啊，为什么呢？世故人情与修道不一样。孔子说：“朝闻道，夕可食矣。”啊。啊，早上闻到道，那晚上死的都就可以了。啊，要是呢闻到这个道就不得了了。啊，道不是世故人情，啊，这个理与道没有关系。啊，这个道是道，理是理。啊，这一点我们要分清楚啊，它那个。啊，不同啊，不一样啊，不能混在一起啊。所以这里解如老人特别讲，佛家不讲人情世故，是在讲道啊。啊，不能拿这个人情世故来讲那个道，那讲不通的。啊，礼仪是我们生活上人与人相处的一个沟通管道，啊，所以理跟道啊，它是两回事情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条，第三，入内见有他客，不可久坐，有事须请主人另自他所叙说。编常理举要。别看有十几条，十几条也是有次序的。就说这三条，把第三条入内见有客写成第一条，把第一条在外头敲门写成第三条，行不行呢？习惯成自然，不学就会了。因见得多了，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许如老人讲这个，他编这个常理举要啊，编了十几条。那十几条呢，他也是有一个次序啊，有个顺序啊，啊，这个顺序啊，也不能颠倒。啊，凡事啊，他有一个秩序。入内见有他客，不可久坐。啊，你到主人的屋子里头啊，还有客人在，你进去之后啊，不能不坐下。啊，看到有客人了，啊，那主人请你坐，你也不能说你不坐了啊，当然也是要坐下。但是坐呢，不能久坐，啊，不能坐太久。为什么不可以久坐？人家在那里谈一些要紧的事情，啊，人家怕你知道而不敢讲。你去了，在那里坐着，人家有事，你却先谈，把人家的事情给耽误了。啊，你去到人家家里拜访，他里面还有比较早来的客人。那找的客人他还没走啊，啊，那你先跟主人谈话，那就把前面那个客人他要跟主人讲的话呢，我们就耽误他的时间了。啊，那这个前面来的客人还没走，啊，一般呢，啊，前面的客人看到后面来的客人了，啊，他如果没有事啊，他会先告辞了。那如果他还坐在那里，他还没走，那可能他还有事情啊，跟主人还没讲完。啊，如果那个前面客人还坐在那里，那你得开窍，快走。啊，你就不要停留太久了啊，赶快离开了。
你走了，人家也好谈话了。那你

你坐在那边啊，讲话又不方便给你听，那你叫人家怎么办呢？人家又不能赶你走，这个时候啊，自己真的要开窍了，见机行事啊。中国人讲究察言观色，眼色动作都是谈话。眼色是什么？例如看看你，这些动作都有关系。这个都不懂，那有什么法子呢？现在书呆子就这样，学东西啊，学佛的啊，不能学呆了。这个看看人家眼色啊，人家的表情，他就是在跟你说话了啊，他什么意思了？如果这个都看不懂啊，那就没办法了，书呆子了。我常说，今日之下，对你们这些念书的，有些事从前不能谈，今日必须谈。比如看戏，从前的学生是不许看戏，全部精神都在读书上。闲杂的事情啊，连小说都不许看，看小说都是偷偷看，在家里无论干什么都可以，就是坐在那边也行。要是拿出小说来看，老人家看见了就说：“看什么书啊？”一看啊是小说，就拿走了，不许你看。看看小说还有什么关系啊？所学的那一套又难又没兴趣，还没有录进去啊！但是小说一看就进去了，对这个有兴趣，全部的精神都在这上头啊！这一段写如老人讲的啊，以前我们也是有经验啊。这个读书啊，不好好读书啊，那为什么读书没兴趣呢？读不懂。还没有录进去啊，读懂了他就有兴趣了。那考小说呢啊，特别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看到小说啊，特别是漫画的小说啊，一看就懂啊，所以就喜欢看啊。那大人看到了就不许看啊，要认真读书。那看戏更是不允许啊，像唱戏中的跑龙套，这个还有什么学问呢？四个人拿着四面旗出来，在前场一站，你觉得简单，给你拿个旗上去跑跑试试。这是我们看京剧啊，那看有一些地方戏也是一样啊。那这个小说不能看啊，那戏那更是不允许看啊。这个唱戏里面啊，那跑龙套的啊，我们看作这个评剧啊，跑龙套啊，你四个人拿个旗子哦，他就跑出来了，就站在那里。那我们看起来那个很简单啊，那拿个旗子跑出来就站在那里，好像没什么啊。但是啊，如果拿个旗子让我们上去跑跑看啊，就知道了。那个前台啊很小，上头有几十个人啊，刀枪剑影来回的打。看得觉得很宽。京剧啊，我是比较少看，也看过了。但以前啊，看这个像歌仔戏啊、地方戏啊，小时候啊，父亲都带我们去看。那的确啊，

那个舞台不是很大很宽的，看到很多人在那边呢、啊，哦，打仗啊，刀枪剑影啊，哦，那个动作啊很多。好，我们感觉起来啊，哦，那个地方好像很大很宽了、啊，那其实不大。啊，有的几十个人啊在那边。来回的打。那么我们上去试看看，上去四个人就乱了。不要说几十个，四个人上去就乱掉了。所以外行万不可自作聪明啊。这隔行如隔山啊，外行啊不能自作聪明啊，就觉得自己都可以啊。有一回跑龙套的没跑熟啊，就是说跑龙套还练习啊，啊要跑得很熟悉啊，啊前面两个分开，后头两个又出来，啊手上都拿着一面旗，有人位置站得不好，后头大黄旗一出来，啊看着不对劲，赶紧。给他使眼色，就是使眼色，就是给他看一下你站的地方啊，站的不对的，那个人也不理他这一套，那大黄拿大黄旗，这个人就说了，寡人使你，寡人使眼你不管呐、啊，哎，还得寡人把你拉，才把这个家伙给凑上。所以跑龙套闪也不行，这是讲演戏的啦。那个跑龙套啊，你跑的地方不对，你就影响到后面啊，拿大黄旗那一个，你就影响到他。影响到他呢，他给你使眼色，那个站的那个人啊，他没感觉。所以这个拿大黄旗就。灵机一动就是临时变通讲出这句话来，拉了到他应该站的位置这样才凑得上不然他那个大黄旗说要耍又要耍又不能耍。使眼色那个人又不懂所以他就临时讲上这句话那这个就不会让台下的人看戏的看得穿帮了那他你拿大黄旗他总不能说你站得不对啦那你正是在演戏那不能这样讲那这样讲这个戏就演不下去了。那个不是在练习正是演出所以他这个变通下面讲有事须请主人令至他所诉说你进屋里看着有人你有事又不愿意第二个人知道而那个人又不走，这怎么办呢？这也有法子。有事须请主人另至他所诉说，这就行了。这个言辞全变必得学。要说对不起，我还有事要到哪里去？我跟老兄还有几句要紧的话要说。这里有客，请到别处谈谈。请主人到旁边，客人听不到你的谈话了，也不会妨碍到人家。那这个如果有客人在，那你又讲话不方便给这个客人听到，这个时候你要全变了。

前巧变通了、啊。我们也常常啊听到人家讲，哎呀，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那我给你借个借主人呐 啊。讲一些话啊，那就可以到旁边去了啊，这个我们也碰到过啊。那么说完了，你走你的，也不必跟那位客人如何如何啊，他们在谈他们的，这些善巧方便是离不了的。这个话说完了啦，那你就走就好了啊，因为呢，你已经把主人呐、啊、请到旁边去讲了。那讲完了，啊，也不必再跟那位客人呐、啊、怎么说什么了。啊，那让主人呐、啊、再继续跟那个客人去谈他们的事。啊，那这些善巧方便呐、啊，也都是必须要的。有人说，佛家不讲人情啊，佛法如果不讲人情，连人都不够，还学佛啊？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有人学佛啊，学的真的是啊，没有人情世故了。佛家呢不讲人情啊，那雪露老人讲啊，不讲人情，那人都做不好，那怎么学佛？人生难得怎么讲啊？现在可是佛法不讲人情了，如骂人是最不好的，儒家戒骂人，佛家十善业中也有戒恶口。可是现在佛学杂志有许多是骂人的话，这是什么人情呢？啊，连人事都不懂得，连杂志性质都不知。杂志是弘扬佛法，不是新闻报纸，有文必录，这都是讲不通啊。啊，这个雪露老人给我们指出来啊，现在呢，佛法呢，真的是不讲人情了。啊，实在讲啊，连人事也都不懂了。啊，就是人跟事，他也分不清楚。啊，那个杂志啊，一些杂志啊，他写出来文章啊，骂人、批评人。这儒家呢，戒骂人啊，佛家也戒恶口啊。杂志是什么性质呢？啊，它是弘扬佛法的，在佛教界出的杂志啊，那是刊登啊佛经这个经典注解啊，或者开示这一类的啊，或者祖师大德的语录啊，主要它是弘扬佛法的性质啊。现在我们网络也是一样啊，像我们这个净宗弘化网啊，弘化网是什么呢？弘扬佛法，那弘扬传统文化的。那跟这个新闻报纸它的性质不一样啊，新闻报纸是你发生什么事情，它就记录什么事情来报道啊，有好的有不好的啊，所以杂志它的性质跟新闻报纸性质是不一样啊，所以现在人啊，他也把这个都搞混了，也不懂。啊，所以出这个杂志写文章

啊，去骂人，那就讲不通了。啊，这个不是新闻报纸啊。啊，那么这一条啊，也就是说，我们学了啊，自己去揣摩啊，这个我们看到啊，人家家里呀、有其他客人呐、还没走啊，我们就不可以坐太久啊。如果有重要事情啊，就请主人呐、借一步说话啊，到其他地方去讲，讲完就赶快离开了。我们再看第四，座谈时见了他客来即辞出。那么这一条跟前面啊有点不一样啊，座谈就是我们去拜访主人，我们是先去的啊。那前面是讲后面去啊。那看到有其他客人来啊，我们就告辞要出来了啊。我们看这个雪庐老人啊。他的讲解，坐着与主人正谈话时，忽然间外头来了客人，这又是一种变化。来了客人或可有事，你先来，你的事情谈完了，即辞出，你就赶紧起来说对不起，我还有什么事，我先走。啊，这个是一个礼节了。啊，如果我们先去拜访啊，我们事情已经谈完了啊，后面呢有新的客人进来，我们就要赶快告辞了，啊，不要再停留了。假如这位客人不怕你在场，主人也不愿意你走，你自然会说。他自然会说：“别走，别走啊！我还有话要跟你说啊！”他不愿意你走你又说：“啊，不不不啊！我有要紧的事，我要先走，你必得要走，这又不行，怎么不行呢？或可主人是故意留你，是为了拒绝另一位客人也未知。”啊，也未可知啊，必得千变啊，事情没有一定的，古礼是见机而作啊，这个都要懂得前脚变通啦啊。如果说我们先去拜访，后面有客人来，那我们跟主人讲的话谈完了啊，我们当然啊。我们赶快离开啊！但是又有一种情况呢，这个主人就是他不愿意给你让你走他一直留你下来那你也不要太坚持了说不不不，我有要紧事，我要赶快走，我非走不可，这个也不行。那为什么不行呢？雪庐老人也说明了。这个人情世故就是在这个当中，你事情谈完了，他当然你要走，他当然可以不用留你下来嘛。但是呢，你事情谈完了，你要走，他又不让你走，他硬要把你留下来，那你也不能坚持要走为什么呢？他可能啊。这个主人是为了拒绝另外一个客人，也未可知就后面来的客人这个客人可能他不受欢迎的客人那么看到呢，这边有客人那么他可能要去。拒绝这一个客人等等，我们这个还有事情那是不是改天我们再谈还怎么样你留下来，他有个

拒绝的理由了。啊，那当然他这个也不能说，哎呀，我不欢迎你啊，你出去啊，都不能这样讲，就得罪人。啊，所以留你下来啊，那可能他是借这个理由，说，哎呀，对不起啊，我们还有一些事情没谈完啊，我们是不是改天再讲呢？啊，那可能他是拒绝这个后面来这个客人，所以他硬把你留下来啊，可能有他的用意。这遇到这样情况啊，我们也要去变通了啊，不要太挨板。这个理定下来啊，你要对他去全变了啊，所以事情啊，他没有一定的啦。佛在《金刚经》上也讲啊，佛没有定法可说啊，啊，古理是见机而作啊，那古理啊，看到什么情况啊，怎么做法啊，这样啊，才能佛学佛用。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条啊，下面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西方却子，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今天啊是元宵节，是我们传统的一个节日。啊，也是啊，民间呐、啊、讲的小过年，所以今天呐、啊，有很多地方啊，寺庙啊，都有一些节庆的活动。那么我们在这个佳节当中啊，啊，还是来分享这个。西方却子，觉明妙行菩萨的开示。昨天啊，我们讲到79页啊，这个第三行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菩萨呢这次的应化的因缘呐，已经时间告一个段落啊，这个化缘已终啊，就是告一个段落。

一个阶段啊，并不是菩萨呢，教化众生的因缘呢，已经结束了啊，以后不再教化众生了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知道啊，菩萨呢，教化众生是没有间断。因为众生每一个阶段呢，都有阶段性的因缘。那菩萨呢，随缘呢，教化啊，看看呢，这个阶段呢，这些众生呢，该度的已经度了。啊，有善根呢，成熟的帮他成就。啊，善根不成熟的帮他成长，没有善根的帮他种善根，所有诸佛菩萨呢，教化众生，都是这个原则。啊，那么一个阶段之后啊，这个化缘已终啊，就告一个段落，就召集这些弟子，那么每一个弟子啊。对他都有一个开示。那么前面呢，我们看到呢，有总的开示，有个别开示。啊，总开示啊，就是针对大家的大众。啊，个别开示呢，针对个人的，个人的根器啊，那么他的修学的。情况啊不一样啊，所以有个别开示。所以昨天我们看到了这个第一个就是对定免来开示，这个是个别开示。下面呢有几个都是个别的开示 那么个别开示啊，当然在场的其他的人啊，如果跟他的根基相应了，那么他们也一样啊，能得利益。那么这个是根据啊这个名号啊来给他开示啊，这个定名啊，当号自开，勉励修行。自得开悟，无上菩提。啊，这是以佛法来开示啊，所以佛门里面呢、四众弟子有法名，啊，这个法名啊，也是教学的一个名号啊，这个名号啊，也是时时刻刻啊提醒自己的。啊，提醒自己啊，要修行的。那如果不懂这个名号的意义啊，那么他叫了之后啊，他就不起作用啊，因为他不知道啊，那个名号的意义啊，有什么作用，要做什么啊，必定啊，要明白这个名号的意义啊，主要啊，提醒自己。那么提醒自己勉励修行呢？啊，这个勉呐、有勉励的意思 这个修行啊，是一个关键。修行就是修正我们身口意三业错误的行为。啊，把这个错误的行为啊，依照经典上佛的教导，依照这个经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那么这叫修行。啊，比如我们

净老和尚现在提倡这三个根，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那么这三个根呢、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标准。没有个标准呢、我们谈修行啊，就谈不上。行是行为啊，行为啊，就是身、口、意三业行为。那么十善啊，是一个标准。我们身、口、意三业行为啊，跟这个十善来对照啊，如果不一样啊，那么要修正啊，跟经上讲的一样相应。把错误的改正，那么这叫修行。所以修行呢，自得开悟无上菩提。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自得心开啊，跟这个意思一样，自得开悟。开悟无上菩提。那么讲到开悟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大概二十几年前了、25年前了，那个时候刚开始弘扬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当时啊，净老劝同修大家

啊，因此啊，有很多人啊，那个时候啊，开始啊，读诵《无量寿经》汇集本，这个风气啊，也就带动起来。那么那个时候啊，在三重啊，好像在三河路那里，那个陈春芳居士啊，他们楼顶上啊一个小佛堂啊，那个佛堂啊很小啊，大概坐八个人就客满了啊，那个小佛堂。那个时候啊，有几个老菩萨呢啊，要听台语的《无量寿经》。请我去讲。那么有一次啊，我去那边讲完了，有一个女众，大概四五十岁，我讲完下来了，她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听到净老和尚啊，劝大家读诵《无量寿经》3000遍啊，就会开悟了。她给我讲，她已经读了3000遍了。但是还没开悟，他就不想再读了，当时我就给他建议了，我说既然还没开悟，虽然是读了3000遍，还是要继续读啊，读到你开悟为止啊，3000遍啊，是给你讲一个数字，不一定说刚好你读到3000遍就开悟，或者呢，超过3000遍。或者还不满3000遍开悟的，这个都不一定，每一个人不一样。那么当时他问了这个问题，同时也有很多人有同样的问题。另外呢，我在景美也是遇到一个居士那是那个男众。有一次我不晓得去哪里，他开车送我。那么他就给我讲了他说《无量寿经》呢，他能够从后面倒背，前面背就不容易他说从后面呢倒背过来不会背错。但是他给我讲他说他可以一面背一面打妄想，没有妨碍，不会背错。我说你这功夫高我说我在念经的时候，我如果想其他的事情我就念错了。所以大家呢，如果听到我念经念错了，就是那个时候在突然想到什么事情，在想那个事情就念错了。我说你这个功夫太高了，我都比不上你啊。但是他说妄念扶不住啊。然后上说会开悟我说妄念还是一大堆他说可以同步的背经，同步打妄念。我说这个也是功夫他开不了悟那老上讲了开悟了都还没开悟那当时很多人去请教老上这个问题。后来老上就想这些人还是要再补充说明后来老和尚就讲说什么叫开悟呢说发现自己的错误就叫开悟发现自己的过失就叫开悟把那个过失错误的把它改过来改正过来这个叫修行那么这样才会大彻大悟所以这个开悟原来是讲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这个层次高。那么老和尚现在降低到发现自己的过失就是开悟这个讲的也是没有错所以在六祖坛经里面讲

夏老在法语里面讲啊，说世人呐、啊、读《坛经》啊，大家津津乐道的啊，就是六祖啊呈现呐、啊、这个寄送啊跟神秀，他也成一首偈啊，六祖他也成一首偈啊，大家。都挂在嘴上的，啊，对那首偈呢，大家非常有兴趣。啊，对这个“本来无一物”啊这一首偈很有兴趣。啊，因为神秀他没有开悟，啊，他这个还着这个有。啊，他还有执着，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啊，那么六祖呢，讲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 那么这首偈大家比较津津乐道的，那么夏老讲啊，那另外呢，《坛经》还有一句话呢，这个讲说改过即生智慧，说这句呢就很少人去讲。啊，所以《六祖坛经》啊有这句话：“改过即生智慧”，那生智慧就是开悟啦。所以净老和尚讲啊，发现自己的过失就是开悟，把过失改过来就是修行啊。那么修正过来，你就开智慧了。所以从那个时候之后啊，我们老和尚啊又讲了几部经啊。其实就是来补充说明《无量寿经》的啊，这个叫以经解经，以经典来解释经典。啊，他看到大家呢还是放不下啊，所以又讲了一部《金刚经》啊。现在那个《金刚经解要》啊，从这个姜文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揭露出来的啊，他揭露一条一条。啊，那讲了，揭露的呢，讲了录音带啊，当时也300多卷，啊，分量相当之大。啊，又讲了这个《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啊，又讲《地藏经》。那最近这些年呢，又提倡三个根。啊，那么这个。就是叫我们修行的啊，修行的修行要个标准。那么读诵啊，也是帮助我们修行的啊。读诵啊，就是让我们提醒自己啊，天天读经就是提醒自己啊。特别《无量寿经》啊，是讲得很圆满啊，从做人。讲到做佛啊，是很圆满的一部经典，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叫修行啊。像了凡先生呐、啊，云谷禅师教他的那个就是修行啊。现在我们老和尚提倡这三个根就是修行啊。我们平常啊，身体的行为。眼里的行为，心理思想的行为，那么是不是跟这三个根相应？啊，要每天呢、啊、去对照。啊，在过去啊，大概是30年前了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老上还有一段时间呢，劝同修早晚课啊要诵感应篇。

啊，为什么呢？修行用的，啊，这个是一般寺院呐，没有提倡的，啊，那是真正修行，啊，所以现在呢，很多佛门的信众啊，到寺庙里面呐，啊，去拜忏，啊，参加这些法会，啊，拜很多忏，但是不懂这些道理。啊，因为寺庙的法师呢，也没有把那个忏本啊，修学的理论方法讲清楚、说明白，啊，所以去参加呢，大家呢照那个仪式仪规啊来唱、来念、来拜，啊，对自己的思想行为啊毫无改变，啊，还是贪嗔痴慢。啊，那这个就不是修行了，啊，那个只能说啊，到佛门啊，结结缘，啊，种个善根，结结缘，啊，不是修行呢，不要说开悟啊，就连个改造命运都很难。啊，所以现在呢，很多寺庙啊，有一次我到万华龙山寺，啊，这个每一次啊，每一年要联考啊，我看那个文昌帝君那个桌上啊，那个准考证呢，影印的放了一堆啊，好像山一样。啊，那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父母啊，希望啊，文昌帝君保佑啊，帮助他的儿女啊，考上好的学校，啊，就放在那里。他孔老夫子那边也放了不少，啊，孔庙啊也放了不少。那么这个都是没有读《了凡四训》的缘故啊，因为呢，你命中有啊，你没有去放呢，还是考得上啊；你命中没有啊，不是说你那个准考证啊，影印，然后放在那个上面啊，他就能保佑你考上了，那是没有这回事情。啊，如果命中没有，你想要得到，依照经典里面讲的理论方法，如理如法去修学，那必定能满你的愿。啊，佛经啊，主要是教人开悟成佛的。啊，但是世间一般人求的人天福报啊，佛也很慈悲，啊，也都能满大家的愿啊。那么做佛都能满愿了，那世间福报那是很小的事情啊，怎么会不满这个愿呢？一定可以满愿，但是呢，必定要如理如法啊，懂得理论方法去修学啊，才能啊。求有益于得，啊，你求啊，对你想要得到的有帮助，真能得到，那才有意义。啊，如果求了得不到，那就那个求就没有意义了。啊，你求就能得到，那就有意义。那这个要靠修行。那么这里勉励这个定勉呐。啊，说当号自开，自得开悟。这个开悟是自己的事。啊，六祖坛经讲啊，五祖送六祖啊上船呐、啊，要跑啊，要逃难呐、啊，啊，人家夺衣钵啊。那这个五祖啊要去摇那个船桨，啊，六祖说不用，弟子来。他就说了：“说迷失失度啊，悟失自度开悟啊是自己度自己啊，导师呢只是指点啊，你修学的方向啊，悟要自己去悟啊，这别人不能代替啊，所以。”

智得开悟的是自己开悟。啊，现在净老和尚劝大家呢，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修定，啊，定到一定的程度，那么你智慧就开了。啊，所谓读书千遍啊，其义自见。啊，关键在自见，自己见到了，见到事实真相。那么自己开悟之后呢，才能帮助别人啊。所以下面讲，做善之事，续佛慧命，如悟自弃。啊，自己开悟了，那就要续佛慧命了。啊，要帮助诸佛如来啊，教化众生了。啊，所以劝他呢，不要自弃啊，不要自暴自弃。我们接着再看79页倒数第三行啊，定开问一心三观之旨。菩萨曰：“台中三观妙在圆心，圆心若知其道尽矣，令与定免并立。”护记曰：“一开二开，今日重来，菩提有种妙手双哉。”啊，这个记呀、啊，啊，也都是有禅机的。这个是定开啊，问啊，大概这个定开呢，它是修这个天台宗的啊。天台宗讲一心三观啊，它这个三观啊，空假宗。那么空假宗呢，它有一心三观、次第三观。啊，这是看个人的根器。啊，次第呢，就是一个一个来。啊，先观空，再入假，再入中。那么圆顿根器的人呢，他是圆修的，同时的空假中，他是同时的圆修。啊，圆修跟次第修。这个是个人根器不一样。那么这是有关天台宗的啊，修止观啊，修止观的。所以菩萨呢，开始呢，台宗三观妙在圆心呐、啊。啊，圆心若知其道尽矣。那么这个圆心呢，叫圆顿根器的人。啊，这个天台宗讲了四教仪啊，藏通别言。啊，藏教、通教、别教、圆教。那么圆教呢，这个是教啊，就教学。那为什么有这四种呢？不是佛菩萨啦，这些祖师大德他故意啊去定这四种。啊，是根据众生的根器不同，啊，来分类，来教学。啊，如果是圆顿根器的，他就跟他讲一心三观了。啊，如果他不是圆顿根器的，你给他讲这个圆顿法，他听不懂，他不能理解，他也不能接受。啊，所以我刚出家呢，我们师父上人啊，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学戒律。啊，那么日常法师呢，他是密宗啊，房教的，啊，他是学宗喀巴大师这一派的，啊，这一派啊重视戒律。

那么他也是一门深入，他就是专门讲菩提道次第广论啊。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是宗喀巴大师他编的啊。这个论啊，早年我们敬老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也给他推荐了、学这部论《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他这个有次第啊，有一天早上啊，因为每天都要跟日常法师学《菩提道次第广论》。那有一天，我们老上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在杭州南路啊一段那里啊，我就在那边剃度的啊，那边呢、我是第一个在那剃度的啊，那个物质辈的只有我一个在那边剃度啊，那个是刚成立的时候啊。啊，我去做义工，啊，我父亲过世49天，啊，剃度。那每一天呢，日常法师要上菩提道次第。啊，有一天净老和尚啊，他住在那里。第二天吃完早餐了、那时候日常法师回洛杉矶，他洛杉矶他有一个道场，他一来来去去的啊。有时候回去一下，那又回到基金会，我们老上请他来基金会啊，来教这个戒律。那么他每一天是给我们上菩提道次第。那么我就拿这个书给师傅看了啊，师傅也看到，哎，我们在上这个课啊，因为课本都摆在桌上啊。那老上讲啊，这个是次第。啊，念佛是圆顿的圆顿法这个有次第的那么圆顿的就好像坐快速电梯啊，现在像101啊，快速电梯这样一下子就上去了。那渐次的就是爬楼梯爬久了也会到但时间比较长，比较辛苦一点坐快速电梯就快一点。看你要接受哪一个这个活菩萨呢也不能勉强，因为众生根器不一样众生他不是圆顿根器的，你跟他讲他不能接受，他觉得没有那回事情，一定要一层一层的那佛就恒顺众生就讲他能接受的那么，如果能够接受圆顿大法的这种根基的，那么就跟他讲圆顿法所以天台宗也有他教学有14种方法，顿渐秘密不定。有顿有渐，还有不定性的不定的就是说，他接触渐次的次第的，他就修次第的；接受圆顿的，就修圆顿的。像我这一种我自己想一想，我是属于这个不定的不定。那么，出家前听了15年的经因为老上讲的都是大经大论，都是原教的所以有这个原教理论的一个基础所以我看《菩提道次第广论》跟他们看的那个角度上是不一样因为有这个圆顿理论的基础那个次第也是圆顿的。如果你是次第的，你去看那个圆顿，那个圆顿也变次第的其实呢，法没有什么圆顿次第，是众生那个心它的根基不一样佛也没有法可以说是因为众生他的程度、他的需要才有这些法这个

道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这个天台宗也是一样啊，它有顿教秘密不定啊，就是看这个一心三观啊。那么我们不是圆顿根器的呢，如果你常常听这个圆顿教啊，听久了也会熏习成圆顿种性啊。所以我看《菩提道次第广论》啊，我都是以老和尚讲的这个大经啊来看啊，因为他引用的论啊，他那个论叫中经论，宗旨的宗，经典的经，中经论啊，因为论有两种，两个种类，一种叫释经论，啊，释就是解释经典的啊这个论啊，那么中经论。就是不是按照经来解释啊？他是把经典的意思，哎，铸成一个论啊。所以这个论是菩萨做的，佛讲的叫经啊，菩萨做的叫论。啊，所以它里面引用有《华严经》。有《地藏经》，啊，也是这些大乘经典啊。华严呢，在中国佛教公认是一乘圆教，跟《法华经》啊这两部经啊是圆教一乘。这在中国佛教呢，大家公认的。那么天台宗这个止观呢？讲一心三观，啊，次第三观，啊，还有小止观，啊，小止观，啊，小止观呢、啊、叫同盟止观，啊，那他那个大乘的叫摩诃止观，啊，那个分量都很多的，啊，这个天台宗的学生呐、啊，啊，读那些书啊也不少。他以前台南呐、啊，般若精舍啊，南天台啊，般若精舍开心法师，他修的也是天台宗的啊。他跟他的老师啊，宾中法师学天台。宾中法师年轻的时候到大陆啊，宁波去学天台啊，所以开心法师啊。啊，这里讲定开，我就想到开心法师啊，定开、智开啊，他一开、二开啊，我就想到呢，这个台南开心法师啊，加起来就三开了啊。啊，那开心法师啊，修一心三观啊，他不会讲国语，他讲台语。啊，我们老和尚啊，讲国语，不会讲台语，但是他会听啊。这个开心法师啊，他修这个一心三观，他专攻般若心经哦，他也是一门深入啊，专攻般若心经。那么他有修到啊，得定了啊，得禅定，所以他也发神通啊，所以很多那些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也是外行的啊。有一次啊，我刚出家没多久，啊，这个出家十几天，那开心法师就抱了一个南瓜这么大去基金会啊，是要供养道场。啊，我也不认识他，啊，然后这个法师啊，又讲台语的啊，就送了一个金瓜，好，那就供种了，大家吃啊。啊，后来呢，他要见老和尚，没见到。后来他又来了啊，那时候老和尚十五回来了，从美国回来了啊，在基金会碰到了。啊，那碰到了他回去之后啊，我们老和尚讲啊，哦，这个开心法师啊，
定功。

很深呐、啊，哦，比广钦老和尚还深呐、啊，啊，那个时候广钦老和尚还在世，因为我刚出家，第二年去受戒啊，就去广钦老和尚那边受戒啊。广钦老和尚就他一生就传那一次戒，在高雄妙通寺。那我是因缘刚好碰上的啊，有的人说等了好几年了、啊，要等去。开始那个广钦老和尚那边受戒啊，我是刚好英年呐、啊，民国73年剃度，啊，11月17号剃度啊，人家戒期已经过了，啊，只好等到74年，那74年刚好是轮到啊广老那边传戒啊，那师傅就叫我去受戒了，啊，我就一个人去了。啊，他看我这个平常啊，以前我母亲都一直叫我去承天禅寺去妙通寺啊，我只是想听经，就不想去，从来没去过。啊，是出家之后啊，去受戒呢，才看见广钦老和尚啊，在那边1个月啊。那广老呢，他就一个椅子，那就不捣蛋啊，又不吃人间烟火，都吃水果。我这个定功不得了啊，我们都不行啊！啊，他那个不倒单坐着啊，晚上不用躺下来睡觉啊，他有定功啊，他定功了不得啊！啊，我们受戒的几个戒兄啊，很多人要学不倒单啊。有一次有一个戒兄弟啊，到基金会找我，他说：“戒兄啊。”我不捣蛋，你一个坛子给我，一个蒲团给我啊，我晚上打坐，啊，就第二天呢、啊，我看起来啊，他还是倒了，但是不是往后面倒，他是往前面倒，趴着睡觉啊。后来我说，戒兄啊，你还是倒了吧，起来吧，他是倒前面，不是倒后面，因为我们躺下去是倒后面嘛。啊，他是倒前面，还是倒？他广岛他不倒啊，他真的是不倒啊！啊，那个他个子小小又瘦瘦的，啊，看他那个样子哦，走路好像风在飞一样啊！这广岛很多人都他有神通是真的，因为得定就有神通，啊，根据经典讲啊，得禅定就发神通了。那么第二年，我听老和尚讲，哦，这个开心法师比我们德界和尚定功还深，哦，这个我倒要见识见识啊。啊，后来我就，他就啊，就常常来找我们老和尚。后来我到图书馆之后，他也常常来他来找老和尚啊，要老和尚劝老和尚啊，要讲华严啊。他说他不讲啊，以后没有人会讲华严经了。啊，所以老和尚讲华严啊，他是起请人之一。啊，那么老和尚呢，看出来了，哎，这个法师神通啊，哦，定功很深。哎，我说，哇，比我德界和尚还深呐！啊，他比广钦老和尚还深。那师父一讲啊，那第二次。再来呢，我就注意看他定功在哪里，因为我德界和尚是不倒单啊，坐在那里不会倒啊。那他是定功比我们德界和尚深在哪里呢？我就看他两个眼睛啊，看他那个眼神。诶，我仔细一看呐，诶，真的跟平常人不太一样啊，有定功的人那个眼神不太一样啊。像我这个没有定功的，大家一看就知道啊。那有定功的啊，哎，他那个眼神跟没有定的人呢不太一样哎，那我觉得，哎，这个也不是一般的法师啊，因为他有神通了啊，他又拿了一盒名片给老和尚，啊，老和尚说，哦，好了，这下有一些疑难杂症的都介绍给他啊，本来。开心法师不出名，啊，我们德界和尚啊，他名气大啊，开心法师啊，认识他的人不多，

啊，后来经过老和尚的介绍啊，哇，去找他的人就多了，啊，找他的人就多了，啊，因为有疑难杂症啊，被鬼附身的啦，哦，老和尚，哎，来，名片一张给你，到台南去找开心法师，哦，那开心法师生意就好起来了，啊，本来没有什么人认识他，啊，透过老和尚这样给他介绍啊，哇，他那边去找他的人就多了。那么有一年呢，我就利用我们师父跟韩馆长到美国去啊，他们拿绿卡，一年要住半年啊，我就找一天的时间了。哎，我到他那个道场啊去看看啊，农历七月呀、啊、去看看，我就挂单了、啊，住一个晚上。那一去到那边呢，我看开心法师在看歌仔戏呀、啊，啊，他说师父你在看歌仔戏呀、啊。他说：“我怎么看歌仔戏呀、啊？我在修一心三观呐！”啊，他是讲台语，我修一心三观哦，空尬中啊。我说什么？看歌仔戏修一心三观啊、哦？我觉得很纳闷呐、啊。我这个明明是歌仔戏呀、啊，你怎么修一心三观呢？那我在修一心三观啊。他说我在修。用闽南语讲的啊，说我在修一心三观呐、啊，啊，当时我也不懂啊，反正师父说他有神通嘛，他说一这样就是在修观，那应该就是修观嘛，那如果我这肯定不是在修观的啊，啊，后来没有多久啊，台北有一个年轻人，大概20几岁，哦，讲那个话，我在房间里面听到啊。啊，这个毛骨悚然呐、啊！啊，那个话呢，我听不懂啊。那也不是，大概不是人间的话，那个声音有够尖的。哦，讲了，很大声，讲得我听了自然这个毛骨悚然。啊，那么讲了半天，我也没听懂啊。那我不敢出来哦，那个。太恐怖了啊！我都躲在房间不敢出来，啊，就听在外面声音讲得很大。他、啊、讲完之后，开心法师就给他讲，啊，他是用台语讲的啊，他说：“你不要骗我了，你是什么天神？你是鬼了啊？那天有几层天，你知道吗？你还敢骗我啊？”啊，后来那个鬼啊附在那个年轻人身上啊，哎呦，碰到这个开心法师啊。他不是一般人呐、啊，啊，把他的身份给他露出来了，他是鬼了，啊，后来开心法师就跟他讲，他说你跟这个年轻人你有缘没有错，你对他也没有恶意也没错，但是你不要附在他身体，你离他远一点，啊，你要来听经欢迎，你们一起来，但是你不要附着，不要。靠近他身体，那、啊、后来开心法师跟他开始，哎，他就那个鬼就走了，啊、那年轻人，哎，哦，讲话恢复正常，我才出来啊，我不知道那个鬼在讲，我听的实在太恐怖了，啊，出来之后，啊、哦，他就回去了，好了，啊，那有时间听经再来听经，后来没多久，又一个50几岁的。女众来说，她一直想要自杀，一直想要跳楼了，啊，身体就是很不舒服。去医院检查说没病，但是就是很难受，身体很难受，啊，难受到呢受不了，要去自杀，要跳楼，常常想要去跳楼。那开心法师说，又一个又来了啊，大概那个都是老和尚拿名片的，都是从台北下来的哈。啊又来一个啊！那开心法师说：“你们生病，我又不是医生啊！你们生病也要找我，抓鬼也要找我啊！他用台语讲说：抓鬼也要找我啊，抓鬼也要找我啊，破病也要找我啊！”他就讲台语的啊。哦，就在旁边看呐啊，看他那个，看他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

那开心果就跟他讲，他说啊，就你一个女鬼啊，冤亲债主啊，跟着你呀，啊，他说这个是前世的，他是你的女佣人，你给他虐待，虐待他，他自杀了，他的冤魂一直跟到这一生，他也要折磨到你自杀，他才心甘情愿。啊，那他说他怎么办呢？他说这个事情啊，你要去化解啊。啊，开心法师给他讲啊，我记得有一句话，他说人家给你打一巴掌，你恨不恨啊？哦，人家给你打一巴掌，可能你就恨他恨一辈子了。那何况你把他逼死了呢？他这个恨很不容易消除的，你要好好跟他沟通化解，看他做什么功德啦，回向给他，啊，对方接受了，他离开你，你病就好了。那么这一类叫冤孽病，啊，那么看到这些啊，他又叫我看电视，啊，那这些人问事情的问走了，啊，然后这么吃饭，吃完饭就看电视，他那个农历啊，7月15，他就做那个焰口放焰口，放焰口呢？他请一个法师啊上去，戴五方帽的，戴毗卢帽。啊，开心法师是穿个长衫，坐在那个法坛后面。啊，他那个录影录像有录下来。啊，我看到他们打坐入定，那我一看就明白了啊，那真正超度是在后台那一个。不是上面戴毗卢帽那一个，但是外行的人呐、啊，他是认为是毗卢帽，戴毗卢帽哦，在那边专门解手印呐、啊，那个在超度，其实是坐在后面那个开心法师在超度。啊，这个他就一直叫我看电视啊。啊，我就心里在想，你看电视修一心三观，我是修贪嗔痴啊！他说，你看那个没头没脚的在里面呢、啊，你有没有看到？我说没有，我看的都是人啊，一个也没看到啊。他说也有洋人、洋鬼啊，还有日本鬼啊，有断头断脚的很多啊。啊，那我当时就请教他了，啊，他拜了很多贡品嘛，农历七月。我说你，那这个你超度啊，你念又念台语的，那些洋鬼他听得懂吗？啊，那些日本鬼听得懂吗？他说鬼道众生啊，语言没障碍，啊，你念什么他都听得懂啊。那么这个佛经也有讲啊。鬼道鬼神有报德的五种神通，啊，所以他语言没障碍，啊，后来我到美国啦，做30七年，到澳洲做30七年，梦到洋人啦，哦，我就知道原来啊，鬼道众生啊，他语言没有障碍啊，所以你念这些，他都能接收到，啊，有缘的啊，众生啊，都能接收到。啊，那么还有一些贡品呢、啊，没有打开。我说没有打开，他怎么吃啊？啊，他说他吸那个气，鬼神是吸那个食物的气，他只吸那个气。好、啊，再问一问这些问题。啊，所以开心法师啊，这个他一生都是讲心经，般若心经。啊，修天台的一心三观。那么台中这个三观呢、啊，妙在圆心呐、啊，啊，就是圆顿的心法，你如果知道了，其道近矣。我的根器啊，不是圆顿根器，但是听老和尚的经听久了，慢慢呐、啊。也感受到一点这个圆顿的这种气氛了、啊。

啊，那么言教的行人啊，黄念祖老居士讲，言教的行人呢，言顿教的行人啊，修行人修一天啊，等于见次教的修行人修一劫。哦，这差别很大啊！他这个言顿教呢，修一天，那个次第教的修行人要修一劫。啊，这个差别呢很大，啊，所以言顿呢、啊、是非常可贵的，啊，所以有缘呢、啊，这个遇到言顿法，多欣喜啊，时间久了，我们不是言顿根器，也会心成言顿根器，那我们修行就快了，啊，比次第的那就要快很多很多了。啊、所以我们有缘遇到老和尚的经教啊，它是言顿大法，言顿教。啊，日常法师呢，他是修见次教的。啊，因为90年啊，我到北京啊，去看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啊，老和尚叫我拿他写的那个《华严念佛三昧论》的文字稿。去给他校对，啊，去北京啊，找到他，到他，我就请教他有关密宗的问题啊。他说密宗啊，黄教、白教都是言顿教，啊，因为密宗有黄、白、黄，啊。花教、黑教那么红教就是出家人做祖师的啊，因为出家人披袈裟啊，红教是出家祖师，白教呢叫白衣啊，白衣啊，古印度啊就是在家人，在家人都穿白衣啊，白教的啊，现在台湾也有啊，这个白教。是在家人做祖师啊，但是红白啊，他都是言顿。那黄教呢，他是见教见修的啊，以宗喀巴大师这一派啊为主啊，所以当时啊，我就知道哦，我师父给我讲这个次第啊言顿啊，自己有一点体会啊，有一点体会。啊，所以这里啊，关键啊，它奥妙之处在圆心啊，就你这个心呐、啊，懂得言顿教化啊，你这个知道这个圆心，那其道尽矣。啊，这个圆它是圆融的啊，你说一心三观啊，空假中啊，你任何观一观它就是同步的，这叫圆啊，空当中有假有中，假当中有空有中，中当中有空有假，一心三观。那次第三观那就不行啊，一定是空，然后再来假，然后再来中啊，这个叫次第啊。那你懂得一心三观啊，那就方便啦、啊。关键在你要能够去领悟那个圆心。对吧，我们根器不是很利，但是如果常听经啊，净老和尚讲的都是言顿教啊，所以我亲近两个善知识，老和尚讲言顿教，日常法师讲见次教。啊，我才知道呢，哦，见次教的修学，啊，跟言顿教的它不同的地方在哪里？那么，如果你去言顿教啊，你现在修什么都是圆的，啊，现在老和尚他也是修学啊，都是表演给我们看，

啊，你看老上在讲，在新加坡讲基督教的圣经，讲天主教的玫瑰经，啊，讲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啊，讲儒家、道家的，啊，我仔细去听啊，都是在讲华严经，因为华严经是原教嘛，啊，通通讲华严经，他把这个原教的理论方法。他套在任何地方都是言教，啊，讲得大家服服帖帖的，没有一个反对的啊，因为圆了嘛，啊，不然他怎么去团结九大宗教？他打架都来不及了，还团结啊？你圆了，他就没有争论了嘛。现在为什么这个世界呢，那么争议那么多呢？就不圆嘛，各有执着。啊，在做分别，啊，分别制造很多问题，啊，所以老上常常用比喻嘛，说这个五个手指头，啊，他说你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啊，不管你是哪一个，啊，这个你现在看这个五个是不一样啊，啊，是个别的啊，但是他是给大家讲，要你要深入，你再深入，深入到这边，哎，一样了。一体了，啊，你这个五个都从这个一体发展出来了嘛，啊，你回归还是一体嘛，所以他就用这个比喻啊，让大家去体会这个意思，啊，讲的大家呢觉得很合理，啊，只要你深入，为什么会有对立呢？啊，因为你没深入，深入了你就没有对立了。啊，凡是会还有对立，就是没深入，啊，没有找到根本。你找到根本，那就都是一体的，那你分别什么都不会对立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也不会打架了，不会吵架了，都不会所以在那边争，在那边吵，都是没深入嘛。那本来是。老上讲说一家那还是比较远的，是一体呀、啊。啊，这个连我们中国道家的老子都知道啊。啊，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呀、啊，是一体呀、啊。好像这个身体，手跟脚，它是一体的嘛。啊，讲得多亲切。啊，所以修学什么都要深入。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如果你懂得这个原理原则，啊，老上讲，你读圣经也会开悟啊，也会明心见性啊。你读古兰经也会开悟，读道家的道德经也会开悟。啊，读佛家哪一个经都会开悟，啊，真平等了，真平等了，不用争了，大家都第一，问题解决了。啊，如果你不深入，哇，那我这个教跟人家教是不一样的啊，啊，它的对立就起来了，啊，对立在佛学的名词叫边见，两边嘛，对立。那《金刚经》讲破四相，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出果须陀洹就破四相了，他就没有跟人对立了。因为它本来是一体啊，是我们自己迷了，分别执着产生对立啊，这样才制造很多很多问题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真的是世界和平啊，是真正能达到，那不是理想，是真可以达到。关键呢，还是在教育啊。所以昨天那个拱北殿啊，现在新任的张董事长来，啊，我就拿那个老上编的《世界宗教是一家》，啊，因为拱北殿啊，老董事长在啊，请我去当主持，啊，我也当了6年了，挂名的主持啊，平常我也很少时间去。那个小时候，我母亲带我去拜的，拜先祖的，他当中供李洞宾。那么李洞宾在八仙当中，他是最有名的。

他是全真派的，全真派就是儒释道三教他都学，啊，所以他那个大殿呢、啊，当中供吕洞宾，左边那边供释迦牟尼，右边供孔老夫子，啊，所以他儒释道啊三教，啊，那请我去当住持的、啊，我就劝他们这些老人呐、啊，劝他们要办儒释道三教的教育，啊，所以。拱北殿110周年呐、啊，那个周老董请我去，我去办了，好像3天的讲座，啊，3天还是5天，就是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就我负责讲一种。啊，三个讲师啊去讲。啊，现在那个我们陈菩萨那个灯笼啊还吊在那里啊，我就本来写《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在那个8仙洞那里啊。啊，昨天来我就拿那一本给他看，啊，那本封面呢、啊、就是三教九流图，啊，当中那个莲呢、啊、就是佛啊，因为那个是出在河南少林寺的。一个石碑上拓印下来，啊，那两边呢、啊，一边是儒家的，啊，一边是道家的，啊，所以三教九流，混凝土，啊，所以根据这个理论呐、啊，所以我们老上去团结宗教，啊，现在呢做得很成功，啊，最早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啊，现在在澳大利亚是五大宗教。啊，特别现在回教、伊斯兰教。啊，伊斯兰教啊，我去年底去雅加达，啊，这个印尼正宗协会啊，这个谢会长他给我讲，他图给我看了、啊。印尼呢，回教大学呢要盖汉学院。啊，而且请中国的建筑师啊画那个宫殿式的图啊，他还没有拿去给老上看呐、啊，他先拿给我看。啊，所以印尼回教大学他也要办汉学院啊，现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办汉学院啊，那个2011年呐、啊。这个汉学院动土啊，那个现任首相纳吉先生啊，用英文的一篇演讲，啊，我们有同修啊，我建议你们要看要听啊，他讲得非常生动，非常好，啊，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肯定，啊，他就是讲郑和下西洋啊。他说有几百艘战舰，几万的军队，他去到那里呀、啊，没有给他们拿一份东西，而且还送礼物给他们。啊，那么过了没多久呢，从葡萄牙呢4艘船去啊，就把这个马六甲王朝摧毁了啊，就占领了。啊，所以他非常肯定啊，这个传统文化啊，所以那篇呐、啊，我觉得我们社团没有做出来流通啊，我是建议啊要做出来啊，因为去年去雅加达那个谢会长啊，他们自己拷了几片给我看啊，我看了才知道啊，这是修学啊，这个。圆融啊，圆心表现在现实生活上各方面啊，在教育、政治啊、商业各行各业，能够帮助我们啊，真的达到幸福

美满啊，这个是一点不假。那么这一首偈呢，它主要开示的重点就是圆心呐、啊，啊，你要懂得那个圆心，圆顿的心法，嗯，

就是他就叫他跟定勉啊共同勉励啊，所以跟他讲一首句：一开二开，今日重来，菩提有种妙手双栽。这个是给定开啊跟定勉啊，那么两个人啊的开示。我们再看下面，放到八十页。世上德曰：头既秃，头既秃，当知足，念无常，断爱欲。南无阿弥陀，念念恒相续。这一段是。对上德啊的一个开始，是上德曰啊，这个这里没有特别啊标明是出家众在家众啊。那么如果照这个字义上来看呢、啊，应该是出家众啊。头髻秃啊，一般我们说这个在家人啊，如果秃头啊，头发掉光了，哎，跟出家人一样啊。那么就是没有头发了啊，当知足，念无常，断爱欲。那么在戒经里面呢、啊，佛也。对这个出家弟子啊，开始啊，这个出家人啊，都剃光头，那常常啊，摸摸头啊，摸摸头是干什么作用呢？就是下面讲的，当知足啊。这个佛教啊，佛在这个《遗教经》啊，特别啊，对出家弟子的开始。啊，就是要知足啊，所谓知足常乐啊，在家也要知足啊，在家人都要知足，那出家人是更要知足了啊，因为出家人呢都放下了，为什么出家呢？就是放下呢世俗啊这一些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这些啊，所以才出家的啊。那么如果出家人呢还追求五欲六尘的享受，那就违背出家的本意了啊，那还不如在家人啊。有的在家人呢，他修得很好啊，真的很知足啊。这是古圣先贤啊都是教门啊，我们人在世间、啊、应当知足、啊、所谓知足常乐、啊、少八大人觉经讲、啊、少欲知足，欲望、啊、要减少、啊、欲望少了、啊、就容易知足、啊、欲望、啊、增加呢、啊、永远不满足啊，有100万想要200万，有200想要300，啊，得到越多呢，越不足，啊，那这个人啊，如果生在天上啊，他也不会快乐，啊，因为他常常感觉到自己有欠缺嘛，啊，所以知足他就快乐，不知足他就很痛苦。啊，永远都没有感到满足，啊，总是感到自己不足。啊，那么就是讲这个物质上啊，这些欲望啊要减少，念无常啊，这是在家出家四众弟子

都应该啊，常常啊，提起这个观念啊，人生无常，无常迅速啊，我们佛七每天晚上啊，都要念四日已过，命亦水减，如少水与斯有何乐？啊，大众当前精进，啊，如旧头难，但念无常胜无妨矣。啊，那么念这首偈就是念无常。啊，如果没有常常提起，我们常常会忘记。啊，我们总是啊，没有这种警觉心。啊，总是觉得呢自己来日方长啊，那么觉得来日方长啊，这个就没有警觉性啊。纵然啊，我们在这个世间活到120岁啊，也是很快啊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俗话呢，常讲啊，人啊，过了半百啊，就要念无常了。那这个是经上啊，佛常常提醒我们。啊，印光祖师在文钞也是劝同修啊，人过了半百啊，啊，当少做外功，多修内功。啊，半百是什么呢？50岁了。啊，50岁啊，就是100岁的一半。那么以前呢、啊，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父母讲啊，说棺材近一半了、啊。我在想，什么是棺材近一半？啊，他说，啊，听到我父亲大概50几岁的时候说棺材近一半了。到了60岁之后，说棺材近一半多了啊！啊，现在我明白了啊，什么叫棺材近一半，近了一半多啊？我说，如果我们以100岁来计算，50岁就刚好一棺材要进去一半了嘛。那么我想一想，我今年64，哎，如果以100岁来计算呢、啊，哎，一半多了。啊，如果活不到100岁呢？80岁，我算刚才在车上算一算，还有16年。那能不能活到80岁呢？那这个也不知道。啊，没有人敢保证。啊，跟我一样年纪的人，我往生的人，在我们认识的同修当中也不少啊，还有比我年轻走的。啊，所以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这是我们现前的一个现状啊。所以我们念佛人呐、啊，要但念无常啊。那么我们提起无常这个警觉心呐、啊，我们念佛啊，就会专一了，啊，也就会放下了，因为无常一来啊，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世间啊，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带不走啊，这一口气不来啊，跟我们都没关系了，啊，跟我们都没有关系，要常常想这个问题，啊，所以现在呢，你能修的、能做的，尽量做。啊，多做布施，多修福，回向西方，这是正确的。对，印光祖师讲啊，人过了50岁之后啊，要多修内功啊，少做外功啊。外功就是外面到处啊去做好事、做善事，就要减少。

啊，内功是什么呢？多念佛，多念佛。啊，为什么呢？来日无多了，啊，不知道呢，这个哪一天走？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常常引用那个李老师啊，李老师以前讲经说引用哪一首诗啊？啊，他讲的那个书的名称我忘记了。他是那个诗的意思啊，就是把人生啊分为春夏秋冬。啊，说人出生到20岁是人生的春天，21岁到40岁是人生的夏天，41岁到60岁是人生的秋天。61岁到80岁是人生的冬天，80岁以后，老和尚说没了啊，随时可以走了啊。他说我今年88了，随时可以走了啊。他常常在讲，常在念，风烛残年呐，81岁没有啦，春夏秋冬都过了啊。那么我现在是进入冬天啊，初冬啊，进入冬天。但是这个无常啊，我们要常常啊提高警觉啊，这样我们念佛啊就会抓住一分一秒，只有念佛这个事情重要了，其他真的都不重要了啊！你想通了，真的不重要啊，也不用放在心上。断爱欲，这个念无常断爱欲。啊，我们如果真正能够观念无常啊，爱意自然它就淡就断了。啊，那么真能断爱意呢，那么它也就能提起无常观。啊，我们为什么明明知道这个人生无常，但是就是放不下，就是有爱意。啊，所以《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那讲的真的都是一针见血啊！啊，你再亲爱的人，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都是非常孤单的。啊，你看生自己来，死自己走。独生独死，独去独来，没有人陪伴的，再亲的人都不能陪伴。啊，死的呢，各走各的。啊，出生也是各自来的。啊，没有人陪伴，在六道轮回这条路呢，非常孤单。啊，所以《无量寿经》讲的。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受苦受乐自己要去承担，啊，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啊，所以我们要觉悟，啊，要断爱欲。啊，这个断爱欲啊，佛在42章经讲的全部大多数都是断爱欲。啊，我们要了解啊，哎，要读42章经。啊，42章经是印度佛经传到中国第一部翻译的经典，啊，都是中国古代的文法，啊，跟后来翻译的这个不太一样。南无阿弥陀，念念恒相续。啊，那么我们能够常常。知足念无常断爱欲啊，那么就要念佛了。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阿弥陀佛啊，这个佛号啊啊，念念恒相续啊，不要间断啊。所以现在呢，我们特别年纪大的人呐、啊，实在讲啊，现在只有念佛最重要，其他世间事啊，就随缘就好。也不要太计较了，啊，不要太计较。

啊，随缘度日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才是我们这一生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那么下面啊还有好几段啊，我们这一次啊就讲到这一段啊，下一次啊佛期啊应该后面啊这个就可以讲圆满了。好，今天啊元宵节啊，那么祝大家法喜充满，六十吉祥啊，我们下次佛期再来一起学习啊后面的。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第435页，我们从第三行经文看起。尔时二毒鬼王合掌恭敬，薄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或利益人，或损害人，各个不同，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那么这段经文啊，开始啊，尔时啊，前面呢、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讲完了，这个时候啊，这个与会的啊，这个鬼王众啊，恶毒鬼王，那么就起来啊，合掌恭敬啊，薄佛言啊，就是。向佛报告啊，这个我等诸鬼王啊，那么恶毒鬼王他是在这个法会当中鬼王众的第一个代表啊，排名第一。这个鬼王也是佛菩萨示现啊，鬼王身啊，在鬼道啊度众生。佛门放焰口，焰口台对面啊，啊，我们也看过啊，用那个纸啊砸的那个鬼王，青面獠牙啊。那现在呢，也有。把这个鬼王啊雕成这个雕塑的像，那过去啊一般都是用纸啊去砸起来啊。那这个法会做完了，那就跟着这个牌位了，这些书文了 啊那一起画了啊。所以那个鬼王我们看到啊青面獠牙。那这个鬼王是谁呢？我们过去啊做法会也有，特别在农历七月啊写个牌位啊，叫焦面大士。焦面大士是谁示现的？观音菩萨示现的。观音菩萨呢，在鬼道示现啊，度鬼道众生。我等诸鬼王啊，其数无量。在阎浮提啊，这个时候啊，恶毒鬼王啊就向佛报告了啊，说我等啊，因为恶毒鬼王他是代表啊，代表啊这个所有参加这个地藏法会的啊这些鬼王啊，等就是包括这些所有的鬼王了啊，这个其数无量啊。啊，这个数量太多了，无量无边。那么在阎浮提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啊，鬼在这个世间数量太多了啊，真的是无量，比人还多啊。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鬼居住。

人鬼杂居我们人道跟鬼道这个空间维次很接近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空间维次那么这个空间它是重叠的，重叠在一起彼此没有妨碍我们人走这个鬼的墙壁我们走过去没有妨碍。那个鬼走我们人间这个墙壁，他走过去，他也没有障碍，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法界不同的空间叠在一起所以称为人鬼杂居所以你说在这个世间，你要去找到一个没有鬼的地方，那不可能只是多少而已。你到外国去那外国的鬼一样有六道你在这个娑婆世界阎浮提一样都有六道所以我们人跟鬼就是共同住在一起的。那有时候人会突然一阵寒毛直竖感觉不舒服，那就是遇到鬼受到鬼发出波的影响那比如说有时候你去看房子那房子一见，哎呀，好像感觉阴森森的那你感觉整个身体寒毛直竖这种感觉那个就是有鬼了。那特别像这个房子有人自杀的啦，或者有人在那里往生的啦，那你说那个这些房子屋子里面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往生过只是多少而已嘛。那有人往生落在鬼道是很多的，他肯定都有鬼只是这鬼的种类也是很多了，跟人一样那总而言之，总是我们人跟鬼道的众生空间重叠，人鬼杂居特别我们在做法会的时候牌位写那么多，请那么多来。那当然就更多了。他平常不是住在这里的鬼，他从其他地方来参加法会，那就显得更多了嘛，就像我们人一样嘛。你不是在这个地方常住的，这边办个法会，那很多人会来参加嘛，参加完了他就回去了。所以这个人跟鬼是一样那么人的磁场与鬼的磁场接触，人的磁场力量大就不受干扰比如说你这个运气正是很好福报正大红光满面那这个时候鬼看到你都会避开了那你不会受到这个鬼的干扰，你现在正在走运运气正好就是你这个时候福报现前所以鬼都会避开那么你的磁场力量大不受干扰。那么人的磁场比较弱的时候，就会受鬼的干扰就是你运气比较差的时候。福报比较轻的时候，就身体这个气衰，那么就很容易受到这个鬼神的一个干扰。
啊，就觉得不舒服，啊，人会觉得不舒服，啊，那这个是人的磁场比较弱，鬼的磁场比较强。那么我们比较弱的磁场啊，就受比较强的磁场干扰。那鬼道的这个磁场干扰我们人啊，我们人的身体啊，就感觉不舒服。那么人的磁场特别强的时候，也会去干扰到鬼啊，所以鬼会避开不靠近。不然鬼他也会感觉不舒服。所以修行功夫得力的人啊，四十里之内二鬼二神都会避开。啊，那么这桩事情啊，早年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那个老林长啊，陈光别老居士啊，那么他往生前呢、啊，也有燕青菜主来护体啊，护体啊，护在别人的身上，跟他讲说他是老林长的燕青菜主啊，当然燕青菜主不止一个了，很多啊。那个时候啊，我们敬老和尚正在那里弘法。办这个讲经培训班啊，在那弘法啊，那么就那个时候李牧原居士啊，就请我们老上去跟他开示的啊，劝他来学佛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请他到道场啊来听经念佛。那么这个老林长的燕青菜主也接受了。而且啊，他指定啊要听《地藏经》。他说：“我们鬼道众生啊，都特别喜欢《地藏经》。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了，因为地藏的本愿啊，就是优先度三恶道众生，特别是地狱众生。所以《地藏经》对这些三恶道众生来讲就很契机了。”那么那个时候啊，五楼刚好有念佛堂，讲堂都在五楼，平常没有讲经就念佛啊，有念佛就没有讲经，所以我们老和尚说，那我们晚上啊，这个十点钟以后啊，我们在五楼佛堂啊播放《地藏经》啊，欢迎你们来听经，那么那个鬼啊。他就讲，他说五楼那个光太强了，磁场太强了我们不敢上去，要求在二楼啊那个斋堂，二楼的斋堂，要求在那边播放他们都在二楼斋堂听就可以了，五楼那个磁场太强他们去受不了要求在二楼后来也我们老上答应了。那李牧原居士就去装了一部电视机那么就在二楼我们吃饭三餐吃饭都在二楼那个斋堂那个斋堂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吃的，外面的有没有信佛的信仰其他宗教，只要你愿意去都供养你。那么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这段时间呢、就在斋堂播放地藏菩萨本愿经后来我们老和尚也通知各净宗协会就是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这个八个小时播放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这一部本愿经当时也是在新加坡居士林讲的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修行功夫很好很得力的人
这个鬼神啊也不敢靠近你了。啊，修行人还碰到鬼，那证明修行功夫不到啊。啊，心中还是有贪嗔痴慢，啊，不是真修行，那不是真修，那鬼就瞧不起你了，欺负你了，啊，因为你心里还有贪嗔痴慢的这些烦恼啊，那就不是真修行，那假修行了。那真修行人，他就是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不断的降温。智慧不断的增长，啊，所谓啊，烦恼轻，智慧长嘛，烦恼减轻一分，智慧就增长一分；烦恼减轻两分，智慧就增长两分，必定是这样的。那如果只是在形式上修，啊，你念佛念很多，拜佛还拜很多，经也念很多。但是心那个贪嗔痴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丝毫没有减轻，那就说明啊，这个不是真修。啊，那不是真修就是假的啊。那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一般人呢看表面啊，但是鬼神啊他是看人的念头了，啊，鬼神是看人的念头。你起心动念啊，贪嗔痴起来啊，他看得很清楚，啊，这个鬼他看得很清楚，啊，他看得很清楚啊。你在那边表面上在修行，那心里啊没有在修啊，啊，心还是贪嗔痴慢啊，烦恼还是很严重啊。啊，不是真修啊！那当然，这个鬼神看到啊，他就瞧不起你了。啊，那瞧不起他会来欺负你啊！啊，如果心地正直、清净、慈悲，啊，那你没有贪嗔痴了啊！贪嗔痴慢这个烦恼没有了啊，那鬼神啊，他看到他尊敬你，他怎么敢伤害你啊？所以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损害别人、扰乱社会、只顾自己的利益啊，这个自私自利啊，那就会受到鬼神的伤害了。啊，实际上也是惩罚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得很清楚啊。你起心动念，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先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你起一念的善心，这个善事还没做，动这个念头，好事还没做。吉神就来了，你马上就感应到吉神。或者呢，你起一个恶念，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恶念起来了，啊，那坏事还没做，凶神马上就感应来了，啊，你看他的起心动念啊，马上就感应。以随之就是那马上就随着你了啊，如果你这个念头念念不断啊，他的跟着就不断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汇篇有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叫元至实的啊，这个一元两元的元，元朝的元，自己的字，实在的实啊。有一天啊，一大早他拿了一个刀子啊，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姓缪的过去对不起他啊，他非常愤怒要去报仇

啊，他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要到他家里拜访杀那个姓缪的。啊，结果走经过一个仙岩庙啊，仙岩庙就供房地的啊，三皇五帝啊，那个房地啊，那个仙岩庙啊，现在宜兰呐、啊、也有一间仙岩庙啊，都供皇帝的。他有个庙祝，他一大早要起来诵经，他看到有一个人呐、啊，从他那个庙门口走过去。啊！但是看到那个人后面呐、啊，哦，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啊，非常凶恶的凶神跟着他走过去。啊，他看得很惊讶啦！那、啊、这个人到底是去做什么呢？后面怎么跟了那么多的凶神呢、啊？那么凶恶的神都跟着他了。啊，过了没有多久，看到那个人又折回来了。那这次回来，哎，看到后面也跟了好几百个啊，那个善神啊，像天使一样啊，一下跟了几百个，哇、哦，那个面目都很善良的，从他庙门口走过去，他看到很奇怪了啊，这次把他找过来了，找来问了。啊，那请问这位先生呐、啊，你刚才啊，从我们这个庙走过去，你去哪里呀、啊？你去做什么事呢？啊，那这个严住持也不隐瞒呐、啊，就给这个庙祝讲啊，他说我刚才呀、啊，啊是在讲不瞒你说啊，我去杀那个姓缪的啊，那以前他对不起我。我现在去报仇，那要报复他。那么走到他家门口啊，他突然动了一个念头，啊，他就想啊，但这个对不起我的就只有姓缪的他一个人了。那么他家里还有个老母亲，80几岁，还有妻子。儿女，妻子还年轻，儿女还小，啊！如果我把这个姓缪的杀了，那他那个老母亲这么老了，谁来奉养他呢？啊，他这个妻子儿女还小，谁来抚养呢？啊，那我杀了他一个人，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啊，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人呐、啊，啊，他的家人是无辜的啊。后来想一想，算了，啊，不报仇了，放下了，啊，又回去了。啊，那么这个庙祝听到他这么一说呢，啊，他说：“那我明白了。”啊，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气冲冲的、啊、要去杀那个姓缪的，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那个凶神恶煞都跟着你呀、啊，我看到了。啊，那你到那个姓缪的家里，你忽然转一个念头，为他的家人着想，放弃这个报仇的念头。你善心这个善念起来了，你再折回来这个，经过我这个庙门口啊，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都是善神天使啊，啊，所以这个庙祝啊就劝他了，你从今以后啊，好好断恶修善啊，你将来啊前途无量啊，啊，这个严住持听到这么啊。这个妙珠跟他讲啊，全身冒冷汗了，啊，他才起一个念头要去杀人，人都没杀，凶神就跟了一大堆了。他起一个善的念头就放弃了，回来，

善神就跟了一大堆了。啊，所以当时候啊，他哦，这个起心动念了、啊，啊，几个善念吉神就来，几个恶念凶神马上来，啊，所以从今以后啊，不敢起恶念，断恶修善啊。后来啊，做官做得很大，啊，修很大的福报，啊，所以这个公案呢、啊，也可以跟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的这个讲解、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照、啊、所以这个心地清净啊，慈悲鬼神他尊重你，因为鬼神他看不到人的身体、啊、就像我们、啊、人啊看不到鬼的身体、啊、如果人看到鬼的身体那就很不寻常了啊、那鬼看到人也看，那如果看到人的身体，他也不寻常。啊，那么鬼神主要是看什么呢？人的起心动念，你动个念头，他知道。啊，你看我们佛门有个金碧峰禅师啊，啊，这个公案啊。啊，那他有定功啊，他修行打坐一入定，不起心不动念啊，没有动念头，他的寿命到了，啊，阎罗王派两个小鬼啊，要把他抓到阴间去了，啊，结果到这个寺庙啊，那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啊、那么那个金碧峰禅师打坐就在那个鬼的面前，他找不到，你看不到。他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他入定了，他没有起心动念、啊、所以他这个鬼来啊找不到他。啊、后来回去给阎王回报了、啊、说找不到、啊、怎么可以找不到，再去找。啊、找了三次还是找不到、啊、后来这个小鬼啊那没办法回去交差 啊, 啊那就只好啊在寺庙去打听 啊, 啊看那些起心动念的人、啊、他就能够知道了 啊, 啊那就 听到有人讲了 啊, 啊他说这个禅师啊他什么都放下了啊、所以他能入定啊，入很久、啊、但是呢，他还有一样东西没放下，就他的波、啊、只要有人去玩他的波，你说如果要让他出定啊，你去玩他的波、啊、他就会出定了。那么这个小鬼啊，就在这个寺院打听啊，听到有人这么讲，哦，他就啊，那我知道了。找他的波啊，在那个波啊，敲敲敲，哎，金碧峰禅师，哎，谁在玩我的波啊？他就出定了，啊，这一出定，这个小鬼啊，他就哎，这下逮到你了啊，啊，跟我们走啊，到阎王那边去说话啊。这个金碧峰禅师就很奇怪了，哎，我在入定，你们怎么能找得到我呢？啊，那这个小鬼说，你入定，你什么都放下了，但是你还有一个波没放下啊，所以我们知道了，就去故意啊敲你的波啊，那你就出定了，那你起心动念了，啊，我们就能找得到你，那你不起心不动念，我们找不到你。现在跟我走啊！那个金碧峰禅师，好好好，我跟你走。那个啊，等我一下啊！啊，他就把那个钵拿来啊，摔在地上啊，连这个钵也放下了啊。他就给小鬼讲啊，你现在你也再也找不到我了啊，我这个放下了啊，你现在。

拿那个链子要来锁我啊，你就像锁虚空一样啊！啊，他一打坐又入定了，那小鬼又找不到了啊！啊，这是一个公案。啊，所以这个起心动念啊，鬼神都知道。

那么这个是讲佛门的啊。那莲池大师他在《竹窗随笔》还有记载一个道士，道家的。那道家那个道士也是有定功啊。那这个那个道士啊，他有个茅棚在河边。那么有一天，这个道士啊，他就打坐入定，那听到两个小鬼啊在讲话啊，那两个鬼是水鬼啊，这个溺水死亡的啊，那么做水鬼，那个以前都是要有交替的，要找替身呢，他才能去投胎。那这个水鬼啊，在那边待很久了。就找不到替身。那一天呢、啊，刚好有一个人呐、啊，是他的替身啊。那个人呐、啊、会过河啊，会被那个河水溺死啊。那个人就是他的替身，他就可以走了啊，可以去投胎了啊。他就找那个替身了啊。那么这个道士听到了，那一天。中午啊，刚好有真的有一个人呐、啊，要过那个河。过那个河呢，那个道士给他讲说：“你今天不要过河，啊，等一下呢，山上会有洪水冲下来，你会生命危险。啊，今天呢、啊，在这里，在我这里住一个晚上，明天再走。”啊，就这个人就接受这个。道士的劝告了，就没有过河啊。结果没错，就是他准备要过河那个时间呐、啊，山洪爆发，水冲下来啊。如果那天他那个时间过河啊，他肯定被淹死啊。那被淹死啊，那个水鬼就找到替身了啊。结果他没有过啊，没有过。那这个机会又错过了啊！那天晚上啊，这两个水鬼又在讲话了啊。他说：“我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替身了，被这个道士给破坏了啊。”另外一个水鬼就讲了，他说：“他给你破坏，那你怎么不去找他麻烦呢？”啊，他说。找不到啊！那其实那个道士啊，坐着那个两个水鬼就在他旁边呐、啊，他看不到那个道士，因为那个道士入定了啊。那听他们讲话听得很清楚啊，所以呢，这个就是鬼神，他是你人只要有起心动念，他就找得到你；你没有起心动念，他找不到你。啊，所以人这个心地啊，正直、清净、慈悲啊，你散发出来的是这种慈悲心，那当然鬼神他也会感受到，他会尊重你，他不会伤害你，啊，还会给你当护法啊，所以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如果都是损害别人的啊，自私自利、扰乱社会、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那么这样啊，就会受到鬼神的伤害。下面经文讲：难事业报，使我见属有形世界，多恶少善。这个鬼里面有善的。啊，那就跟人一样嘛，啊，人有好人也有坏人嘛，那鬼也有好鬼，有恶鬼嘛，啊，有善鬼有恶鬼，发菩提心，拥护正法，当然他是利益人的，啊，还没有皈依的鬼，习气比人还要重，啊，免不了会损害人，啊，一般来说，害人。的鬼多，不害的

不害人的鬼比较少，啊，这个就是他的恶习气重，善念少，多恶少善，恶念多，善念少，啊，同时也说明世间人造恶业的多，造善业的少，啊，那我们不要说别人了，说我们自己啊，啊，我们一天到晚起心动念。啊，恶念多还是善念多？啊，自私自利的念头多还是大公无私的念头多？那你这样一反省、检点，那就不难发现了。啊，真的啊，恶念多，善念少。啊，那我们现在修行就是说，把这个比较少的。增加，原来比较多的减少，啊，恶与恶交感，善与善感应，啊，那么善恶最简单的标准是五戒十善，啊，这是佛经的标准，啊，那么具体详细啊，那太上感应篇那是详细的，实在讲，包括弟子规啊，都是五戒十善的详细补充说明啦。真的，我们老和尚讲你没有《弟子规》跟《感应篇》的基础，你五戒十善你也修不好啊！啊，往自己造恶业还不知道啊，以为自己还在修善，就像一敬一恭一样啊，自己造恶业还以为是自己在修善事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所以这些书啊、典籍啊，不能不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过人家庭或沉郁聚落、庄严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毛发善事，乃至悬一幡一盖、扫香扫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读尊经。烧香供养一句一句啊，这个鬼神经过人的家庭，几乎天天都有啊，啊，天天有。城邑聚落啊，那么这个城邑聚落是都市，是大都市啊，那么都市有都市的鬼神。那么鬼啊，怕阳光啊，白天啊，阳气很盛啊，鬼避开。那么鬼的活动时间啊，就是从黄昏啊，太阳快下山那个时候啊，啊，就慢慢就出来了。啊，那黄昏就是大概。六点啊，六点就是夜昏了啊，属于这个初夜昏了啊，属于晚上啊，六点以后啊，这个太阳啊刚刚下山啊，啊那个时候啊，鬼就稀稀少少的出来。那这个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也讲过。他早年有一个同戒啊，跟他同年同戒，有其中有一个修密法啊。那么这个他们都住在关西呀，啊，这不是大西的关帝庙啊。那他这个同戒，他就是修密法啊，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他们三个同戒。戒兄弟啊，一起去给人家算命，同年啊，结果啊，算命先生给他们讲，他们三个都寿命不超过45岁啊。那两个真的45岁那一年就走，一个2月，一个5月。那我们老上7月生一场大病啊，后来又好了。
那

这个其中有一个就是修密的啊，那我们敬老和尚劝他学讲经，那学讲经听讲了谁相信啊？我修密第一个就有神通啊，我一现神通人家就相信了、啊、我就度众生就很快了，你讲了半天人家也不相信啊。那么他真的去跟这个屈文六上师学密啊，那学到也真的有一点功夫了啊。他说晚上黄昏的时候在街上看到鬼稀稀落落就出来了啊、那么到了夜晚啊，就是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哦、那个是尖峰时间啊，鬼道活动啊最热闹的时间啊，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啊，那十二点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三更半夜，那这个鬼道活动的时间啊到了尖峰时间了、啊、街上都是鬼，好热闹啊！所以人有人的商店街道，鬼有鬼的街道商店啊！所以这段讲记啊，就过去我们老上讲的，他那个戒兄弟啊，跟他讲的了啊。那么我们老上就讲：哎呀，他的邪秘、啊，这个。神通还没有得到就先得到鬼通了、啊、看到鬼了、啊、那的确 啊这个鬼啊它活动的时间就是我们人间的夜晚、啊、夜晚就是十点到十二点三更半夜、啊、那么这个是鬼道、啊、尖峰时间了、啊，庄严房舍、啊、那么这个是讲比较乡村、啊、这个村庄园林、啊、有人居住的房屋，那么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讲这个鬼王、啊、经过大都市也好经过乡村也好、啊、有人住的这些地方经过了、啊、看到有人行善、啊、那这些鬼王看到人间的人、啊、他做好事，或有男子女人修毛发善事，这个男子女人、啊啊、这个我们这个经文、啊、我们常常看到经典上讲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地方讲男子女人、啊、那没有加一个善字，那这个地方啊就有区别了、啊、那么讲男子女人就一般的一般男子女人，那加上一个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就当中就有条件了、啊、那个善男子善女人、啊、比如说他记住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哦、那就是善男子善女修十善业、啊啊、那么讲男子女人就是他一般的、啊、他没有修到那个善，一般的男子女人、啊啊、造恶业多了、啊、他造恶业偶尔、啊、也会做一点点好事、啊、你看这里讲、啊、修毛发善事，这个毛发就是你看啊，这个我们身上这个一根汗毛，哇，那微不足道啊，很小，一根头发很小，啊，这是形容啊，修很小的善事，啊，那个善事不大，啊，那么哪些善事呢？底下举出几个例子，乃至贤一翻一盖。那么古代悬翻床啊，啊，这个翻盖啊，是传递讯息啊，告诉大众这个地方有讲经啊，或者有做法会。现在资讯发达，翻盖对人的作用已经没有了
现在都是用现代化的这种传播工具啦，啊，什么电脑啦、网络啦、电台啦，啊，还有一些商业的啊，啊，你看呐，啊，那个在大楼绑一个气球，把它放得高高的啊，啊，让人家看到，远远就看到啊。古时候啊，那个寺院啊，前面有那个旗杆啊，那么这个升这个幡啊，就是做法会啊，升这个床就是讲经啊，啊，让人啊远远他就看到哦，今天寺院有什么活动啊，愿意参加的人他就自己去参加啊，古时候有这个作用。那现在这个对人的作用已经这个这方面的作用没有了啊！啊，当然啊，我们进去寺院，像我们到日本的寺院，还是有看到幡床啊。当然，它对我们人也是一种表法的一个启示了。那么，对鬼神还是有用处。啊，鬼神看到人呢，你做这么在三宝里面做这么一点点善事，啊，这个鬼神对你就很恭敬了，啊，或者呢，少香少花啊，你一炷香一半花，啊，你买个花去，像我们现在去买个玉兰花啦什么的啊，一小碟啊，或者你只供一半。啊，那这个就是很小啊，在这个事项上啊很小。那么香跟花在佛门也都是表法的啊，表修行啊，香表戒定，花表六度修因呐，啊，花表因啊，那么有修因它才能正果啊，所以供果就是表果了，供花表修因啊，你修六度万恨，那你就能证得佛果啊。香表戒表定啊，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列啊，第一个站就是戒定真相。那佛法的修学啊，不管是修什么法门，它的原则就是修戒定慧啊。那么这个他供养很少的香，很少的花啊，他动了一念戒定六度的念头啊，来燃一个香，来供个花。那么在佛门啊，做这个善是非常微小的，但是呢，虽然小，它就产生了真实的利益啊。它这个烧这么一炷香，供这么一半花，来供养佛像及菩萨像啊。那么供养是瞻仰礼拜。啊，或转读尊经，啊，烧香供养一句一句，啊，说转读尊经啊，就是说，哎，来读经，读经的时候可以烧香，烧香是供养法宝的，啊，有时候读经念佛会闻到异香，啊，不像我们平常烧的香，啊，香气很浓厚。啊，这个是刚好啊，有天神啊，天人啊，从这里经过啊，那看到啊，这个人间啊，哎，有人在这里烧香、念经、念佛啊，他经过啊，他还合掌停了一下。那天人身上有香气，他就散发这个香气。所以你会闻到啊，异香，哎，好像不是我们人间的香味。好，我们遇到这个境界，也不必生欢喜心啊，以平常心看待，就是好境界了。啊，也不要到处去炫扬了，啊，唯恐大家都不知道。
遇到有熟悉的人

提一提是可以的啊，那不要去大肆宣扬。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我等鬼王敬礼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赐诸小鬼各有大力，即土地分，便令未户，不令二世、横世、二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色等处，何况入门。啊，人起一念善心，做一点点善事，鬼神就把这时候的人当作三世诸佛一样看待了。啊，当然啊，这个鬼也不是普通的鬼了，啊，普通的鬼他没有这个境界了。那这个鬼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讲了，活菩萨示现的啦。那活菩萨呢，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他才懂得去尊重啊。我们众生看到活菩萨也是众生啊。所以这个鬼不是普通的鬼啊，普通的鬼他没那个境界。那么我们敬老。过去常讲念佛堂念佛的大众每个人都是佛。其实一切众生本来都是佛嘛。跟这个经上讲的就没有两样。因为你在念佛堂的时候万念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与阿弥陀佛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你不是佛谁是佛那所谓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嘛。你离开念佛堂，接触一切人事物，起心动念，又去做众生了，又退转了，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啊，总是进进退退的，所以在念佛堂讲堂熏习的时间越长越好。赐诸小鬼各有大力，即土地分，便令未户。土地分科注混内所施之地，云土地分，即今方与设定事业。就是土地公鬼道当中的灵长、里长像我们人间的灵长、里长一样。这个大鬼王看到人行善就派遣小鬼土地公这些神明来照顾来保佑你。世间人往往错会意识希望鬼神保佑升官发财满足自己的贪嗔痴。那如果用这样的心态感得的是恶鬼恶神啊。不仅不能得到善神的善鬼的帮助反而受其害感应来的都是恶神恶鬼心念不善正神远离不来维护心地邪恶天天拜神拜菩萨也没用处道场主持人心不在道搞名闻利养贪嗔痴慢活菩萨不会到这个道场。只会感应妖魔鬼怪冒充活菩萨来欺骗众生。所以在高雄凤山那个城隍庙还附对联这个你们不用来求我你只要做好事一定降福给你们保佑。那如果你不做好事做坏事你来求我没有用还是要降祸给你。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城隍庙真的就是我们敬老和尚讲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下面经文讲不令二世、横世、
恶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色等处，何况入门。横事是意外的灾害，一念真善，善与善相感，就鬼神保护你。在戒经上说，受持三规有36位护法神日夜卫护，五戒啊，持一条戒就有五位护戒神保护，五戒全部持就有25位护戒神来保护你。那么修十善，鬼王派遣小鬼土地公来卫护你。那么我们也受过三规五戒菩萨戒，有没有护法神保护？那不见得啦。所受的如果是有名无实，是一个名字的戒，是形式的，不是实质的，那也感应不了这些善神善鬼来护佑。必须真正回头自己行持与经戒相应，才能感得护法神保护。所以我们建老和尚过去常讲，他初学的时候，张家大师教他学戒他说呢，你真正做到一条就感得护戒神保护你那你受了戒做不到，那这个护戒神还是不会来保护。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太重要了每天读经才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法。深信因果，警觉心就高，才能做到不迷不邪不染。迷邪染必定堕恶道。我们生命太短暂，几十年一弹子就过去了，何必要造罪业，何必要遭这么苦的果报眼前纵然生活苦一点，也能咬紧牙根忍过去将来能得大自在大安乐如果贪图眼前这点小便宜，后来要受大苦。不了解因果，不相信因果的人，他敢造这些恶业那么相信因果的人，他决定不敢造这个恶业了所以我们这个往生净土那才是究竟圆满的安乐，究竟圆满的解脱这一生苦一点吃苦才能了苦人如果不愿意吃苦，安逸享乐，那只有增长贪嗔痴慢那将来堕落那个苦的时间太长了。无量寿经佛也劝我们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忍耐须臾间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烦那何必去争取眼前一点享受呢舍弃永恒的安乐呢？好，那么这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第435页，435页，我们从第三行经文看起。尔时，二毒鬼王合掌恭敬，薄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或利益人，或损害人，各个不同，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那么这段经文啊，开始啊，尔时啊，前面呢、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讲完了，这个时候啊，这个与会的啊，这个鬼王众啊，恶毒鬼王，那么就起来啊，合掌恭敬啊，薄佛言啊，就是。向佛报告啊，这个我等诸鬼王啊，那么恶毒鬼王他是在这个法会当中鬼王众的第一个代表啊，排名第一。这个鬼王也是佛菩萨示现了、啊、鬼王身、啊、在鬼道啊度众生。佛门放焰口，焰口台对面 我们也看过啊，用那个纸啊砸的那个鬼王，青面獠牙、啊、那现在呢、也有把这个鬼王啊雕成这个雕塑的像。那过去啊一般都是用纸啊去砸起来啊。那这个法会做完了，那就跟着这个牌位啦、啊、这些书文啦 那一起画了。啊，所以那个鬼王我们看到啊青面獠牙。那这个鬼王是谁呢？我们过去啊做法会也有，特别在农历七月啊写个牌位啊，叫焦面大士。焦面大士是谁示现的？观音菩萨示现的。观音菩萨呢，在鬼道示现啊，度鬼道众生。我等诸鬼王啊，其数无量。在阎浮提啊，这个时候啊，恶毒鬼王啊就向佛报告了啊，说我等啊，因为恶毒鬼王他是代表啊，代表啊这个所有参加这个地藏法会的啊这些鬼王啊，等就是包括这些所有的鬼王了啊，这个其数无量啊。啊，这个数量太多了，无量无边。那么在阎浮提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啊，鬼在这个世间数量太多了啊，真的是无量，比人还多啊。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鬼居住。啊，人鬼杂居啊，我们人道啊跟鬼道这个空间维持啊很接近啊，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空间维持啊，那么这个空间它是重叠的，重叠在一起啊，彼此啊没有妨碍啊，我们人啊
走这个鬼的墙壁啊，我们走过去没有妨碍。

那个鬼啊，走我们人间啊，这个墙壁，他走过去，他也没有障碍啊。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法界啊，不同的空间啊，叠在一起啊，所以称为啊人鬼杂居啊。所以你说在这个世间，你要去找到一个没有鬼的地方，那不可能啊，只是多少而已。啊，你到外国去啊，那外国的鬼啊，那一样有六道啊，你在这个娑婆世界阎浮提啊，一样都有六道啊。啊，所以我们人跟鬼就是共同啊住在一起的。那有时候人会突然呢、一阵呢、寒毛直竖，感觉不舒服，那就是遇到鬼，受到鬼发出波的影响，那比如说，有时候你去看房子，那房子一见，哎呀，好像感觉阴森森的，那你感觉整个身体呀、寒毛直竖这种感觉那个就是有鬼了。那特别像这个房子有人自杀的啦，或者有人在那里往生的啦，你说那个这些房子屋子里面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往生过只是多少而已嘛。那有人往生落在鬼道是很多的，他肯定都有鬼只是这鬼的种类也是很多了，跟人一样那总而言之，总是我们人跟鬼道的众生空间重叠，人鬼杂居特别我们在做法会的时候牌位写那么多，请那么多来，那当然就更多了他平常不是住在这里的鬼，他从其他地方来来参加法会，那就显得更多了嘛，就像我们人一样嘛你不是在这个地方常住的这边办个法会，那很多人会来参加嘛参加完了他就回去了。所以这个人跟鬼是一样那么人的磁场与鬼的磁场接触，人的磁场力量大就不受干扰比如说你这个运气正是很好福报正大红光满面那这个时候鬼看到你都会避开了那你不会受到这个鬼的干扰你现在正在走运运气正好就是你这个时候福报现前所以鬼都会避开那么你的磁场力量大不受干扰。那么人的磁场比较弱的时候就会受鬼的干扰就是你运气比较差的时候福报比较轻的时候就是身体这个气衰，那么就很容易受到这个鬼神的一个干扰了就觉得不舒服人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是人的磁场比较弱，鬼的磁场比较强，那么我们比较弱的磁场就受比较强的磁场干扰，那鬼道的这个磁场干扰我们人我们人的身体就感觉

不舒服。那么人的磁场特别强的时候，也会去干扰到鬼，所以鬼会避开不靠近。不然鬼他也会感觉不舒服。所以修行功夫得力的人啊，40里之内二鬼二神都会避开。那么这桩事情啊，早年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那个老林长啊，陈光别老居士那么他往生前啊，也有燕青菜主来护护体护体啊，护在别人的身上，跟他讲说他是老林长的燕青菜主当然燕青菜主不止一个了，很多那个时候啊，我们敬老和尚正在那里弘法办这个讲经培训班在那里弘法那么就那个时候李牧原居士啊，就请我们老上去跟他开示的劝他来学佛了冤家宜解不宜结请他到道场来听经念佛。那么这个老林长的燕青菜主也接受了而且他指定要听地藏经。他说我们鬼道众生都特别喜欢地藏经。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了，因为地藏的本愿就是优先度三恶道众生，特别是地狱众生。所以地藏经对这些三恶道众生来讲就很契机了。那么那个时候五楼刚好有念佛堂讲堂都在五楼平常没有讲经就念佛有念佛就没有讲经所以我们老和尚说，那么晚上这个10点钟以后我们在五楼佛堂播放地藏经欢迎你们来听经那么那个鬼他就讲，他说五楼那个光太强了磁场太强了我们不敢上去要求在二楼那个斋堂，二楼的斋堂要求在那边播放他们都在二楼斋堂听就可以了，五楼那个磁场太强他们去受不了要求在二楼后来也我们老上答应了那李牧原居士就去装了一部电视机那么就在二楼我们吃饭三餐吃饭都在二楼那个斋堂那个斋堂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吃的，外面的有没有信佛的信仰其他宗教，只要你愿意去都供养你那么晚上10点到早上6点这段时间就在斋堂播放地藏菩萨本愿经后来我们老上也通知各净宗协会就是晚上10点到早上6点这个8个小时播放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这一部本愿经当时也是在新加坡居士林讲的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修行功夫很好很得力的人这个鬼神也不敢靠近你了修行人还碰到鬼，那证明修行功夫不到心中还是有贪嗔痴慢不是真修行，那不是真修，那鬼就瞧不起你了，欺负你了
啊，因为你心里还有贪嗔痴慢的这些烦恼啊，那就不是真修行，那假修行了。真修行人，他就是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不断的降温，智慧不断的增长啊。所谓啊，烦恼轻，智慧长嘛。烦恼减轻。

是在形式上修啊，你念佛念很多，拜佛还拜很多，经也念很多，但是心那个贪嗔痴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丝毫没有减轻，那就说明啊，这个不是真修。啊，那不是真修就是假的啊。那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一般人呢看表面啊，但是鬼神呐、啊，他是看人的念头了啊。鬼神是看人的念头，你起心动念了、啊，贪嗔痴起来啊，他看得很清楚啊。这个鬼他看得很清楚啊，他看得很清楚啊。你在那边表面上在修行，那、啊。心里啊没有在修啊，啊，心还是贪嗔痴慢啊，烦恼还是很严重啊，啊，不是真修啊。那当然这个鬼神看到啊，他就瞧不起你了啊，那瞧不起他会来欺负你啊。如果心地正直、清净、慈悲，啊，那你没有贪嗔痴了啊，贪嗔痴慢这个烦恼没有了啊，那鬼神呐、啊，他看到他尊敬你，他怎么敢伤害你？啊，所以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损害别人、扰乱社会、只顾自己的利益。啊，这个自私自利啊，那就会受到鬼神的伤害了。啊，实际上也是惩罚。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得很清楚啊。你起心动念，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先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你起一念的善心，这个善事还没做，动这个念头，好事还没做，吉神就来了，你马上就感应到吉神。或者呢，你起一个恶念，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恶念起来了，啊，那坏事还没做。凶神马上就感应来了，啊！你看他的起心动念呐、啊，马上就感应，已随之就是那马上就随着你了，啊！如果你这个念头念念不断，啊，他的跟着就不断了、啊，啊！所以这个感应篇会篇有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叫元智时的。啊，这个一言两言的言，言朝的言，自己的字，实在的实。啊，有一天呢、啊，一大早，他拿了一个刀子，啊，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姓缪的过去对不起他，啊，他非常愤怒，要去报仇。啊，他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要到他家，要把杀那个姓缪的。啊，结果走经过一个仙人庙啊，仙人庙就供房地的啊，三皇五帝啊，那个房地啊，啊，那个仙人庙啊，现在宜兰呐、啊、也有一间仙人庙啊，都供房地的。他有个庙祝，他一大早要起来诵经，他看到有一个人呐、啊，从他那个庙门口走过去。啊，但是看到那个人后面啊，哦，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啊，非常凶恶的凶神跟着他走过去，啊，他看得很惊讶啦，那、啊、这个人到底是去做什么呢？后面怎么跟了那么多的凶神啊？那么凶恶的神都跟着他了，
过了没有多久。

哦，看到那个人又折回来了，那这次回来，哎，看到后面也跟了好几百个，啊，那个善神，啊，像天使一样，啊，也是跟了几百个，哦，那个面目都很善良的，从他庙门口走过去，他看到很奇怪了，啊，就是把他找过来了，找来问了。啊，那请问这位先生啊，你刚才啊，从我们这个庙走过去，你去哪里啊？你去做什么事呢？啊，那这个严智慈也不隐瞒了，就给这个庙主讲啊，他说我刚才呀，啊，是在讲不瞒你说啊，我去杀那个姓庙的啊，那以前他对不起我。我现在去报仇，要报复他。那么走到他家门口啊，他突然动了一个念头啊，他就想啊，那这个对不起我的就只有姓缪的他一个人了。那么他家里还有个老母亲，八十几岁。还有妻子、儿女，妻子还年轻，儿女还小。啊，如果我把这个姓缪的杀了，那他那个老母亲这么老了，谁来奉养他呢？啊，他这个妻子、儿女还小，谁来抚养呢？啊，那我杀了他一个人，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啊，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人啊，啊，他的家人是无辜的啊。后来想一想，算了，啊，不报仇了，放下了。啊，又回去了。啊，那么这个庙祝听到他这么一说呢，啊，他说那我明白了。啊，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气冲冲的，啊，要去杀那个姓缪的，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那个凶神恶煞都跟着你啊，我看到了。啊，那你到那个姓缪的家里，你忽然转一个念头，为他的家人着想，放弃这个报仇的念头，你善心这个善念起来了，你再折回来这个，经过我这个庙门口啊，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都是善神天使啊，啊，所以这个庙祝啊就欠他了，你从今以后啊好好断恶修善，那你将来啊前途无量啊，啊，这个严智慈听到这么啊。这个庙祝跟他讲啊，哦，啊，全身冒冷汗了，啊，他才起个念头要去杀人，人都没杀，凶神就跟了一大堆了，他起一个善的念头就放弃了，回来善神就跟了一大堆了。啊，所以当的时候啊，他哦，这个起心动念了，啊，起个善念，吉神就来；起个恶念，凶神马上来。啊，所以从今以后啊，不敢起恶念，断恶修善啊。后来啊，做官做得很大，啊，修很大的福报。啊，所以这个公案呢，啊，也可以跟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敬老和尚讲的这个讲解，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照，啊，所以这个心地清净啊，慈悲鬼神他尊重你，因为鬼神他看不到人的身体，啊，就像我们啊人啊看不到鬼的身体，啊，如果人看到鬼的身体，那就很不寻常了。
啊，那鬼看到人也看，他如果看到人的身体，他也不寻常。啊，那么鬼神主要是看什么呢？人的起心动念，你动个念头，他知道。啊，你看我们佛门有个金碧峰禅师啊，这个公案啊，那他有定功啊，他修行打坐一入定，不起心不动念啊，没有动念头，他的寿命到了。啊，阎罗王派两个小鬼啊，要把他抓到阴间去了。啊，结果到这个寺庙啊，他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啊，那么那个金碧峰禅师打坐就在那个鬼的面前，他找不到，你看不到。他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他入定啊，他没有起心动念啊，所以他这个鬼来啊，找不到他。啊，后来回去给阎王回报了啊，说找不到，啊，怎么可以找不到？再去找，啊，找了3次还是找不到。啊，后来这个小鬼啊，那没办法回去交差呀，啊，那就只好啊，在寺庙去打听啊。啊，看那些起心动念的人，啊，他就能够知道了啊，那就听到有人讲了啊，他说这个禅师啊，他什么都放下了啊，所以他能入定啊，入很久啊，但是呢，他还有一样东西没放下，就他的钵啊，只要有人去玩他的钵，你说。如果要让他出定啊，你去玩他的波，哦，他就会出定了。然后这个小鬼啊，就在这个寺院打听啊，听到有人这么讲，哦，他就啊，那我知道了，找他的波啊，在他那个波啊，敲敲敲，哎，金碧峰禅师，哎。所以在玩我的钵啊，他就出定了。啊，这一出定，这个小鬼啊，他就哎，这下逮到你了啊！跟我们走啊，到阎王那边去说话啊。那这个金碧峰禅师就很奇怪了，哎，我在入定，你们怎么能找得到我呢？啊，那这个小鬼说，你入定，你什么都放下了，但是你还有一个钵没放下啊，所以我们知道了。就去故意啊敲你的钵啊，那你就出定了。那你起心动念了啊，我们就能找得到你。那你不起心不动念，我们找不到你啊。那现在跟我走啊。那个金碧峰禅师，好好，我跟你走。那个啊，等我一下啊。啊，他就把那个钵拿来啊，摔在地上。连这个钵也放下了啊，他就给小鬼讲啊，你现在你也再也找不到我了啊，我你这个放下了啊，你现在拿那个链子要来锁我啊，你就像锁虚空一样啊，他一打坐又入定了，那小鬼又找不到了啊，这是一个公案。啊，所以这个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啊。那么这个是讲佛门的啊。那莲池大师他在《竹窗随笔》还有记载一个道士，道家的。那道家那个道士也是有定功啊。啊，那这个。那个道士啊，他有个茅棚在河边，那么有一天，这个道士啊，他就打坐入定，那听到两个小鬼啊在讲话啊，那两个鬼是水鬼
啊，那个溺水死亡的啊，那么做水鬼，那个以前都是要有交替的，要找替身呐、啊，他才能去投胎。那这个水鬼啊，在那边待很久了，就找不到替身。那一天呢、啊，刚好有一个人呐、啊，是他的替身呐、啊。啊，那个人呐、啊、会过河啊，会被那个河水溺死啊。那个人就是他的替身，他就可以走了啊，可以去投胎了啊。他就找那个替身了啊。那么这个道士听到了，那天中午啊，刚好有真的有一个人呐、啊，要过那个河。过那个河呢，那个道士给他讲说，你今天不要过河啊，等一下呢山上会有洪水冲下来，你会生命危险啊，今天呢在这里，在我这里住一个晚上，明天再走啊。就这个人就接受这个道士的劝告了，就没有过河啊。结果没错，就是他准备要过河那个时间呐、啊，山洪爆发，水冲下来啊！如果那一天他那个时间过河啊，他肯定被淹死啊！那被淹死啊，那个水鬼就找到替身了啊！结果他没有过啊，没有过，那这个机会又错过了啊！那天晚上啊。这两个水鬼又在讲话了、啊、他说我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替身、啊、被这个道士给破坏了、啊、另外一个水鬼就讲了，他说他给你破坏，那你怎么不去找他麻烦呢、啊、他说找不到 啊。那其实那个道士啊，坐着那个两个水鬼就在他旁边了、啊，他看不到那个道士，因为那个道士入定了。啊，听他们讲话听得很清楚。啊，所以呢，这个就是鬼神，他是，你人只要有起心动念，他就找得到你；你没有起心动念，他找不到你。啊，所以人这个心地啊，正直、清净、慈悲。啊，你散发出来的是这种慈悲心，那当然鬼神他也会感受到，他会尊重你，他不会伤害你，那还会给你当护法啊。所以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如果都是损害别人的啊，自私自利、扰乱社会、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那么这样啊，就会受到鬼神的伤害。下面经文讲：难事业报，使我见俗游行世界，多恶少善。这个鬼里面有善的啊，那就跟人一样嘛啊，人有好人也有坏人嘛，那鬼也有好鬼，也有恶鬼吧。啊，有善鬼有恶鬼，发菩提心拥护正法，当然他是利益人的。还没有皈依的鬼，习气比人还要重，啊，免不了会损害人。啊，一般来说，害人的鬼多，不害人的鬼比较少。啊，这个就是他的恶习气重。善念少，多恶少善，恶念多，善念少。啊，同时也说明世间人造恶业的多，造善业的少。啊，那我们不要说别人了，说我们自己啦。啊，我们一天到晚起心动念，啊，恶念多还是善念多？啊，自私自利的念头多还是
大公无私的念头多，那你这样一反省检点，那就不能发现了。啊，真的啊，恶念多，善念少。啊，那我们现在修行就是说，把这个比较少的增加，原来比较多的减少。恶与恶交感，善与善感应。那么善恶最简单的标准是五戒十善，这是佛经的标准。那么具体详细啊，那《太上感应篇》那是详细的。实在讲，包括《弟子规》啊，都是五戒十善的详细补充说明啦。真的，我们老和尚讲你没有《弟子规》跟《感应篇》的基础，你五戒十善你也修不好啊！往往自己造恶业还不知道啊，以为自己还在修善，就像一敬一恭一样啊，自己造恶业还以为是自己在修善事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所以这些书啊、典籍啊，不能不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过人家庭或成邑聚落，庄严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毛法善事，乃至悬一幡一盖，扫香扫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读尊经，烧香供养一句一句。啊，这个鬼神经过人的家庭，几乎天天都有啊！啊，天天有。成邑聚落啊，那么这个成邑聚落是都市，是大都市啊。那么都市有都市的鬼神啊。那么鬼啊，怕阳光啊，白天啊阳气很盛啊，鬼避开。那么鬼的活动时间啊，就是从黄昏啊，太阳快下山那个时候啊，就慢慢就出来了啊。那黄昏就是大概六点啊。啊，六点就是夜昏了啊，属于这个初夜昏了啊，属于晚上啊，六点以后啊，这个太阳啊刚刚下山啊，啊那个时候啊，鬼就稀稀少少的出来。那这个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也讲过，他早年有一个同戒。啊，跟他同年同节，有其中有一个修密法啊。那么这个他们都住在关西啊，啊，这不是大西的关帝庙啊。那他这个同节，他就是修密法啊，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他们三个同节戒兄弟啊。一起去给人家算命，同年啊，结果啊，算命先生给他们讲，他们三个都寿命不超过45岁啊。那两个真的45岁那一年就走，一个二月，一个五月。那我们老上七月生一场大病啊，后来又好了。那这个其中有一个就是修密的。啊，那我们敬老和尚劝他学讲经，那学讲经听讲了谁相信啊？我修密，第一个就有神通啊，我一线神通，人家就相信了，我就度众生就很快了。你讲了半天，人家也不相信啊。那么他真的去跟这个屈文六上师学密啊，那学到也真的有一点功夫了啊。
他说晚上黄昏的时候，在街上看到鬼稀稀落落就出来了。啊，那么到了夜晚啊，就是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哦，那个是尖峰时间，啊，轨道活动啊最热闹的时间了、啊，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啊，那十二点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三更半夜，那这个轨道活动的时间呢、啊，到了尖峰时间了，街上都是鬼。好热闹啊！所以人有人的商店街道，鬼有鬼的街道商店啊！所以这段讲记啊，就过去我们老上讲的，他那个介兄弟啊，跟他讲的了啊。那么我们老上就讲：“哎呀，他的邪秘、啊，这个。”神通还没有得到，就先得到鬼通了啊！看到鬼了啊！那的确啊，啊，这个鬼啊，它活动的时间就是我们人间的夜晚啊，夜晚就是十点到十二点，三更半夜啊。那么这个是鬼道啊，尖峰时间啊。庄严房舍啊，那么这个是讲比较乡村啊，这个村庄园林啊，有人居住的房屋。那么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讲这个鬼王啊，经过大都市也好，经过乡村也好啊，有人住的这些地方。我经过了啊，看到有人行善啊，那这些鬼王看到人间的人啊，他做好事，或有男子女人修毛发善事，这个男子女人啊，啊，这个我们这个经文啊，我们常常看到经典上讲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地方讲男子女人、啊、那没有加一个善字，那这个地方啊就有区别了啊。那么讲男子女人就一般的一般男子女人，那加上一个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就当中就有条件了啊。那个善男子善女人啊，比如说他记住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哦、那个善男子善女修十善业、啊啊、那么讲男子女人就是他一般的、啊、他没有修到那个善，一般的男子女人啊，造恶业多了、啊、他造恶业偶尔啊也会做一点点好事、啊、你看这里讲啊，修毛发善事，这个毛发就是你看啊，这个我们身上这个一根汗毛，哇，那微不足道啊，很小，一根头发很小，啊，这是形容啊修很小的善事，啊，那个善事不大，啊，那么哪些善事呢？底下举出几个例子，乃至悬一翻一盖。那么古代悬翻床啊，啊，这个翻盖啊，是传递讯息啊，告诉大众这个地方有讲经啊，或者有做法会。现在资讯发达，翻盖对人的作用已经没有了啊，现在都是用现代化的这种传播工具啊，啊，什么电脑啦、网络啦、电台啦。啊、还有一些、商业的 啊你看啊，那个在大楼绑一个气球，放得高高的 啊让人家看到，远远就看到啊。古时候啊，那个寺院啊，前面有那个旗杆啊，那么这个伸这个幡
啊，就是做法会，啊，生这个床就是讲经啊，啊，让人呢、啊、延年他。

看到哦，今天试验有什么活动，愿意参加的人他就自己去参加。啊，古时候有这个作用，那现在这个对人的作用已经这个这方面的作用没有了啊。那当然啊，我们进去试验，像我们到日本的试验，还是有看到帆船啊。当然，它对我们人也是一种表法的一个启示了。那么对鬼神还是有用处。啊，鬼神看到人呢，你做这么在三宝里面做这么一点点善事，啊，这个鬼神对你就很恭敬了，啊，或者呢少香少花啊，你一炷香一半花，啊，你买个花去，像我们现在去买个玉兰花啦什么的啊，一小碟啊，或者你只供一半。啊，那这个就是很小啊，在这个事项上啊很小。那么香跟花在佛门也都是表法的啊，表修行啊，香表戒定，花表六度修因呐、啊，花表因啊，那么有修因它。才能正果啊，所以供果就是表果了，供花表修因啊，你修六度万恨，那你就能证得佛果啊，香表戒表定啊，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列呢、啊，第一个站就是戒定真相。那佛法的修学啊。不管是修什么法门，它的原则就是修戒定慧啊。那么这个他供养很少的香，很少的花啊，他动了一念戒定六度的念头啊，来燃一个香，来供个花。那么在佛门啊，做这个善是非常微小的，但是呢，虽然小，它就产生了、啊、真实的利益啊。它这个烧这么一炷香，供这么一半花，来供养佛像及菩萨像啊。那么供养是瞻仰礼拜。啊，或转读尊经，啊，烧香供养一句一句，啊，说转读尊经啊，就是说，哎，来读经，读经的时候可以烧香，烧香是供养法宝的，啊，有时候读经念佛会闻到异香，啊，不像我们平常烧的香，啊，香气很浓厚。啊，这个是刚好啊，有天神啊，天人啊，从这里经过啊，那看到啊，这个人间啊，哎，有人在这里烧香、念经、念佛啊，他经过啊，他还合掌停了一下。那天人身上有香气，他就散发这个香气。所以你会闻到啊，异香，哎，好像不是我们人间的香味。好，我们遇到这个境界，也不必生欢喜心啊，以平常心看待，就是好境界了。啊，也不要到处去炫扬了，啊，唯恐大家都不知道。啊，遇到有熟悉的人啊，那么提一提是可以的啊，那不要去大肆宣扬。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我等鬼王敬礼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赐诸小鬼各有大力，即土地分，便令卫护，不令二世、横世、二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
尽于此色等处，何况入门。啊，人起一念善心，做一点点善事，鬼神就把这时候的人当作三世诸佛一样看待了。啊，当然啊，啊，这个鬼也不是普通的鬼啦，啊，那普通的鬼他没有这个境界了。啊，那这个鬼是什么呢？啊，我们前面讲了，活菩萨示现的啦。啊，那活菩萨呢？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啊，他才懂得去尊重啊。啊，我们众生看到活菩萨也是众生啊。啊，所以这个鬼不是普通的鬼啊，普通的鬼他没那个境界。那么我们敬老过去常讲，念佛堂念佛的大众，每个人都是佛。其实一切众生本来都是佛嘛，啊，跟这个经上讲的就没有两样，啊，因为你在念佛堂的时候，万念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与阿弥陀佛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你不是佛谁是佛？啊，那所谓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嘛。啊，你离开念佛堂，接触一切人事物，起心动念，啊，又去做众生了，就退转了，啊，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啊，总是进进退退的，啊，所以在念佛堂、讲堂熏习的时间越长越好。赤诸小鬼各有大力，即土地昏，便令未护。啊，土地昏科住啊，混内所施之地，云土地昏，即今方与设定事业。啊，就是土地公啊，鬼道当中的灵长、里长啊，像我们人间的灵长、里长一样。啊，这个大鬼王看到人行善，就派遣小鬼啊，土地公啊这些。神明啊，来照顾，来保佑你。啊，世间人往往错会意识，希望鬼神保佑，升官发财，满足自己的贪嗔痴。啊，那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啊，感得的是恶鬼恶神啊，啊，不仅不能得到善神的善鬼的帮助，反而受其害。啊，感应来的都是恶神恶鬼。啊，心念不善，正神远离，不来维护。啊，心地邪恶，天天拜神拜菩萨也没用处。啊，道场主持人心不在道，搞名闻利养，贪嗔痴慢，活菩萨不会到这个道场。啊，只会感应啊，妖魔鬼怪。冒充活菩萨来欺骗众生啊，所以在高雄凤山啊，那个城隍庙啊，还副对联啊，啊，这个，你们不用来求我啊，啊，你只要做好事啊，啊，一定降福给你们保佑啊。那如果你不做好事做坏事，你来求我没有用啊，还是要降祸给你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城隍庙啊，真的就是我们敬老和尚讲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啊，下面经文讲，不令二事横事，二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色等处，何况入门。横事是意外的灾害，一念真善，善与善相感，就鬼神保护你。啊，在戒经上说，受持三规，有36位护法神日夜卫护。啊，五戒啊，持一条戒就有五位护戒神保护。啊，五戒全部持，就有25位护戒神来保护你。啊，那么修十善，

鬼王派遣小鬼土地公来维护你。啊，那么我们也受过三皈五戒菩萨戒，有没有护法神保护？那不见得啦。啊，所受的如果是有名无实，是一个名字的戒，是形式的，不是实质的，那也感应不了啊。啊，这些善神善鬼来护佑，必须真正回头，自己行持啊，与经戒相应，才能感得护法神保护。啊，所以我们建老和尚啊，过去常讲，他初学的时候，张家大师教他学戒啊，他说呢，你真正做到一条啊，就感得护戒神保护你啊，那你受了戒做不到，那这个护戒神还是不会来保护。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啊，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太重要了啊！每天读经才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法，深信因果，警觉心就高，才能做到不迷不邪不染。迷邪染啊，必定堕恶道。我们生命啊太短暂，几十年一弹指就过去了，何必要造罪业？何必要遭这么苦的果报啊？眼前纵然生活苦一点，也能咬紧牙根忍过去啊，将来啊能得大自在大安乐啊。若贪图眼前这点小便宜，后来啊要受大苦。不了解因果，不相信因果的人，他敢造这些恶业啊，那相信因果的人，他决定不敢造这个恶业了啊。所以我们啊，这个往生净土啊，那才是究竟圆满的安乐，究竟圆满的解脱啊。这一生苦一点啊，吃苦才能了苦啊。人啊，如果不愿意吃苦，安逸享乐，那只有增长贪嗔痴慢啊，那将来堕落啊，那个苦的时间太长了。无量寿经佛也劝我们啊，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忍耐，须臾间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啊，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烦啊。那何必啊，去争取眼前一点享受呢？啊，舍弃呀，永恒的安乐呢？好，那么这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生对众第七，衣帽不加于他人之衣帽上。现在你譬如到外面去，有大旅馆大餐厅，这个帽子等等东西挂好都收起来，有些地方侍者会自动服务，这个事情也不全都是这样。例如你到朋友家去，看见衣架上挂着别人的衣服，你要挂到别处。譬如这个圆圆的衣架是挂帽子的，我照例的到人家去，我的帽子挂下一层，为什么？熟了，高的让给人家。你只要练熟了，就自然而然不觉

哎呀啊，到一些大餐厅、大旅馆啊，比如说我们有戴帽子啊，有到那个外套、衣服，我们要脱起来啊，挂在那个衣架啊，就是放在啊地上啊那个衣架。如果有服务员呐、服务生自动服务啊，那当然他会帮我们挂好。那如果没有啊，还有别人呐、到朋友家里去也好，或者是大家在一个大餐厅啊，比如说那个包厢的聚餐啊，有那个挂衣服的衣架啊，挂帽子的，那人家已经衣服挂了，我们就不能再把它加到他的衣服上，挂同一个帽子也是一样啊。那么挂帽子啊，它那个有上下，我们挂在下面啊，上面呢、让别人挂。这个就是不要再挂到别人他已经挂了，再把它叠在上面挂上去，这个要避免挂到别人这个衣服帽子上面。礼讲究的是尊重他人，要明白这个。现在讲的值得骄傲，自己先有谁都不如我的观念，这是大毛病，是亡国之道。这个也是现代人向外国人学的这种错误的观念。自己有一点成就就值得骄傲了。那这个雪露老人讲这个是亡国之道是大毛病，不是小毛病。为什么这还会亡国？这雪露老人给我们说明为什么这种观念会亡国。人人都存着谁都不如我的心，当大总统的就不能干了，因为心里想着这些人没有一个比得上我大总统，你就自己办吧。你是总统，谁比得上总统？那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了。那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存着谁都不如我这个我最厉害，那这个当大总统的那就不能干了因为心里想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我这个大总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当总统的那什么事就你自己干了，你自己办了。你是总统，那谁比得上总统？现在呢，这个世界上我们看这个当大总统的的确有这种观念认为他是最厉害了，没有人比得上他了。这个不是吾随便讲，书经上就有说：人自得失则亡，为人莫己若则亡。这个第一句那个王是国王那个王能自得失则亡为人莫己若则亡王就是亡国的王，自己要能处处看着环境，都是我的老师。韩愈的诗说：老师不在年龄，吾90多岁了，年轻如13、14者，还是吾的老师吗？他教的不是年龄，而是学术。他13、14岁会，你活了90多不会，就得跟这个13、14岁的人学。那这是雪露老人讲韩愈的诗说是这个老师的一个解说什么是老师？这个老师不再是年龄不是说年纪大是老师，那年轻的就不是老师的，不是的这个雪露老人举出他自己一个例子他说我90多岁
那有那个年轻人是34岁的，那他还。

0: 还是吴的老师嘛，啊，他教的不是年龄啊，而是他的学术。他哪些方面，他十三、十四岁，哪些方面的学术他会？九十多岁的人不会，那不会你就得跟那个十三、十四岁的人学啦，因为他会，我们不会啊，所以这个师说啊，这个不在于年龄啊，在这个学术。给你说吧，节奏文武双全，文武都能得不得了，就是亡国啊。这个雪庐老人举出夏桀、商纣啊，那这两个皇帝，那这两个人呢 不是没有才能，文武双全。啊，文武都能，他说这个不得了了。但是呢，他们就是亡国。啊，那为什么呢？就是值得骄傲，那就瞧不起人了。宋家宋徽宗文的武的什么都会，就是不会一条，不会做皇帝。宋徽宗他也是文武都会，但是他是皇帝啊，但是不懂得怎么做皇帝，所以到最后不但亡国，还当了俘虏，还被人家抓去。你自己坏也就罢了，也就是社会害群之马而已，但是你在教些儿童也学你这个样子，自害又害他人。现在教育不好，怎么不好？都是当教授这些人，人家好好的孩子到你那儿去，你给人家教坏了，什么事情光知道责备对方，绝不责备自己，不会说这件事情我办错了，早知不这样办，就不致害人。能这样想的人很少，这是什么社会啊？那这个这一段啊，雪庐老人讲这个现在呢，当老师的这个教育啊办不好啊，那你自己坏了，自己错了，那也就是害自己啊，是自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但是你当教授的人，当老师的，你把你自己这些错误的再教给你的学生啊，这些儿童也向你学习这些错误的观念啊，这个是自害又害他人，害自己又害别人。你现在这个教育啊办不好，那怎么会办不好？都是这些当教授的人啊，人家好好的孩子到你那边去给人家教坏了。那现在人什么事情有什么问题了，都只有知道责备对方啊，绝对不责备自己啊，不会反省自己哪里做错了，就不会说啊这件事情，哎呀，我是我办错了，早知道了就不这样办了，就不至于害到别人了。现在啊，能这样想的人就很少了。那这是算什么社会呢？啊，这个雪庐老人也感慨啊，这么说：衣帽不往人衣上挂，也不往人帽子上扣。啊，人家那个帽子很干净的，咱那个帽子里头还不知有什么东西，啊，盖在人家上头，那这个对人很失礼。给你说吧，古书上有说，某公家里住的客人，到了晚上，啊，听客人在屋里咳咳咳的咳嗽，啊，这了不得了。第二天起来，连屋顶都洗了。一个人一个派头，其实那个人咳嗽没有吐痰，他只听见咳嗽的声音，啊，他想到啊，咳嗽必定会吐痰，不晓得客人 会土哪里，他就洗刷这个屋子，那整个屋子啊全洗了，洗到屋顶上去了。啊，那这个是血路老人啊举出啊，啊这个这个古书上啊有这么说，啊这个是某公家里住了一个客人啊，那这个晚上啊，客人就在房间里面咳嗽了。啊，第二天呢、啊，这个人家呢，他整个房子都通通洗了啊，他就会想，这个咳嗽啊一定会吐痰的啊，就全部把它清干净了。啊，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哦，到人家家里去呀、啊，很多细节方面我们要留意，要注意。啊，就是不给别人造成了、啊、他的困扰。好，那么这个第七条啊，衣帽不加于他人之衣帽上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身对众第八，不向人喷水吐痰，两人对着面谈话，你这一咳嗽，这里有人，你对着这个人吐，你是对着这个人还是对着什么？你们没有人是唱戏的，无怎么常说唱戏的？从前唱戏的在最下等，现在唱戏是无的老师，这话怎么讲呢？无看各处的书，无学不到什么好东西了，只有看看京戏还学得到东西。你看京戏，两人谈话，谈不对头就对人呸一声，你见了人吐口水等于是那个样子啊。那么这一条啊，就是学儒老人讲啊，两个人对面谈话啊，那就不要对着这个人啊这个喷水吐痰了啊！你在他前面吐痰了，那你是对着这个人还是对着什么啊？那么让这个对方啊这个感觉啊，好像啊在对着他吐痰。那么他引用这个唱京戏的啊，这是写儒老人常常提的啊，这个唱京戏里面呢、有很多做人处事的学问可以学得到。看其他的书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下面讲，不但不可对人喷口水，对人面也不可吐痰。就是讲话呢，两个人谈话呢，口水不要喷到对方这个人。对人面，就是当着别人面前，不要在他面前吐痰。现在是好了，不但不对面吐痰，公众地点也不许你吐痰，你只有到外面去吐痰啊。这个也是公众卫生啊有这些规定。上外头去吐还得看看，人家园子打扫得很洁净，你还吐吗？

0: 你出来总要带点卫生纸，实在忍不住了，你吐到卫生纸，包起来带着，遇见垃圾箱才丢。没有垃圾箱，在人家的自治楼放下，不就行了？那这是写入老人啊，讲这个出门在外啊，口袋啊要带点卫生纸。如果实在啊，这个要吐痰了，就是吐在卫生纸啊，包起来啊，再丢垃圾桶。啊，就是啊，不要随便乱吐。这条事情必遭人讨厌，总而言之要恭敬人。就这一句话，他人恭敬不恭敬，你不必观察，只要听明白。他人当小偷，我们也当小偷吗？我们求学就是君子小人之别，这是儒家的原则，也不说别的话。不好的人就是小人，从前说了个小人，那就了不得了。连那乡下放牛的、放羊的，你叫他是小人，他都不高兴，他都懂得。现在呢，你叫我小人，小人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不好？只要有钱，你叫我小人，叫我小小人也行，拿钱来就行。那么这个是啊，雪茹老人啊讲啊，那个君子小人之别啊，是儒家的原则啦。这条事情啊，就是主要恭敬人啊，不要遭人讨厌。别人啊，恭敬不恭敬啊，我们不必去观察看别人啊，这个也不要啊。看到别人他就这么做，那我们也跟着他这么做啊。他当小偷，那我们也去跟着他当小偷吗？所以我们这个求学啊，就是要做个君子啊，那不是君子那就是小人了。那讲到现代人啊，不在乎什么小人君子了啊！现在人只要有钱就好了啊，那小人他觉得无所谓，小小人也无所谓。那这跟从前不一样啊！从前那个乡下放牛放羊的，你叫他小人，他都不高兴啊，他都懂得啊。这是现代人跟以前的人不同的地方。好，那么第八啊，不向人喷水吐痰，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身对众第九。不向人呵欠，书生喷嚏。呵欠是什么呢？呵，打呵欠。向人打呵欠，这个无见了可很多，这就不说了。这还不算，两人正谈着打书生，打书生啊，就伸懒腰啦。打书生有两种，伸腿也是书生，喝也是书生，这是极不恭敬，就是我们打呵欠啊。这个还有书生啊，伸懒腰啊，这个两个人啊谈话啊，这种动作啊，对人很不恭敬。

0: 不晓得台湾的规矩怎么样，在内地你要照这个样子，他会迷信，他这个人一天会没有士气了。内地啊，就是大陆啊，就是台湾这边的规矩啊，老人说他不知道是什么规矩。如果在大陆啊，在内地啊，在大陆内地啊，如果是这个样子呢，他会迷信啊。他看到啊，这样啊，他这一天啊，这个人他就会没有士气了啊，这个今天啊，很倒霉了啊。这个就是对人呐、啊，讲话啊，不要打呵欠，也不要书生伸懒腰伸腿啊，这个都要避免。如果这样做、啊、对人就很不恭敬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避免。打喷嚏忍不住就赶紧一回头，打喷嚏还不行吗？冲着人家打喷嚏，这都是毛病，这个要记住啊，这个就是打喷嚏就着凉感冒了。那么打喷嚏你不要对着人啊，对着面向人家打喷嚏啊，如果忍不住那赶紧头向后面一转啊，回头或者拿个卫生纸啊，这个回头往后面打喷嚏啊，不要冲着人家打喷嚏啊，冲着人对着人家的面前啊打喷嚏，这个啊，是对人很失礼，这个要记住。好，那么这一条啊，第九，不向人呵欠啊，不要向人啊打呵欠啊，书生伸腿伸懒腰打喷嚏啊，这个要避免。我们这一条就写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协助卢老人的常理几要讲记，有馈赠。第一，礼尚往来，来而不往，往而不来，皆非礼也。礼尚往来，这是总纲，必得要这个样子的。道德仁义，这些是不尚往来，那是你个人义务应该办的。这个礼是最浅的，以这个与人交际。礼尚往来，来而不往，人家对于我们不问是什么礼貌、什么礼物、礼品等等这些，我们得照样的回去。来而不往不行，往而不来，我们去了他不表示，这也不合理。那么我们往了他不来呢？他不来是可以的，这里头就有分别了。什么分别？很够得上的交情，是我们的至亲，我们的岳家，就是像岳父母啊，岳父岳母家里啊，或者长辈，你在远处去看他，他长辈不来回看你行，这有分别啊。这个就是自己至亲了啊，自己的很亲的这个长辈家人啊，那么我们去看他送他礼那他不回来看我们，这个可以。若不是自家至亲就不行如果我们一般的这个朋友这个不是自己家人不是至亲这个就不行这个必须要礼尚往来所以这个有馈赠这个赠送礼物讲这个礼就是要礼尚往来所以有来而不往往而不来皆非礼来就是人家来送我们礼我们就不往回送或者我们往他那里送他不来我们这里回礼皆非礼这个就不合乎这个礼了所以这个礼是讲礼尚往来那么如果讲道德仁义那道德仁义这个是不尚往来这个就是应该做的应该做的义务应该办的这个就不讲往来了但是礼要讲往来所以道德仁义礼道德仁义是不尚往来礼是要讲礼尚往来这个就是送礼这个人家送我们礼我们要回礼我们送礼那么对方也要回我们礼这个才合乎这个礼节那这个跟义务道德仁义那个不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由馈真第二。世人不约来取，与人不问所欲。世人不约来取，拿着东西送人，这一条讲的是世人。大家要听明白，为何不说真人，而讲的是世人呢？所以五讲经都是一个字一个字讲，这单指的长者而言啊，这是单指对长者来讲的，不是长者过不上这一句。你给人家东西啊，说我赐给你东西，你来拿。有这样子的吗？长子啊，这个长子送东西给别人，对年轻的也得给他送了去。不能说我有样东西给你，你上我那儿拿着去吧，这个不行啊。那个就是纵然啦、啊，我们是长子啊，对年轻的人呐、啊。要给他东西，送他东西啊，那也要给他送过去了，不能说我这边有个东西给你啊，你来我这里拿吧，啊，这样就不行。你是长者说了这个话，吾问你们大家，你去不去拿？你想想那个味道，你不去拿，他已经说了，对不起他，去拿呢？我就这么缺少东西吗？这很难为情的事情啊。那么这个一段啊，雪儒老人也讲啊，为什么讲这个理呢？考虑到啊，对方他的感受了啊，就是这个理啊，就是讲世故人情了。这是你是长者啊，说的这个话了。啊，那时候我有东西送你啊，你过来拿一拿。啊，那如果你是晚辈，那你去不去拿？不去，他已经说了，好像对不起他。去拿了，啊，那是不是就好像我自己就缺这个东西？啊，这个就很难为情了。所以这个要考虑到啊。对方他的感受了，所以赐人东西啊，赐给人东西就不能说请他来拿啊，我们要送过去给他。与人这个就不一样了吧，啊，这并不是无边的话，无都是查了书录下来的，与人就是上下种种平等的，把东西送人，不问所欲。这个在《礼记》你念过，吾也说过。你把这些东西送人，不必问你要什么东西。若受真的那个人说我要什么什么，有这个脸吗？这都是不近人情。你送人，不管他要不要，不管他用不用，你就给他送了去啊。比如一把扇子，你送他一把扇子，谁家没有扇子？你不必问他有没有，他有两把、十把也不多，各尽其道啊。那么这一段雪儒老人讲了，与人就是说，你要送给人东西啊，你就不要问他你要什么啊，你缺什么。不要问，如果接受赠送的这个人，他说我要什么要什么，那有这个脸吗？啊，这个，他也不好意思说了。啊，所以送人呐、啊，你不能问人家你要什么东西啊，你问了这个是不近人情啊。所以送人呐、啊，东西不管他要不要，不管他用不用。 你要送就给他送过去。啊，那血路老人举出像扇子一样，那谁家没有扇子？那这个就不必问他你家里有没有扇子啊？如果他有，你要送他就送他，不必问。啊，他有两把十把也不多啊，各尽其道。那送其他东西也是一样啊，以此类推。好，这个第二条啊，次人不约来取，与人不问所欲，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有馈赠。第三，真人物品必谦必敬。真人物品，这是当面给他，要是给长者，那就是献了，就奉献的献。赠送一个普通人，也要必谦必敬。中国人懂谦虚，真人都会说我这东西很薄，就是薄礼啦，不是什么厚礼啊，薄礼。吾在台湾待多年了，人们送东西也说薄品，请笑纳。台湾人是哪里人呢？这里是这一套，

0: 也是这一套，要怎么解释？不用解释，在台湾有郡名，有言语，有文字，有风俗，都是中国的，都是大陆的，有念过书，就用不着解释。我给大家说一桩事情，大家也就不必再考察了。例如台湾省下有县，台湾有这一套，日本没有这一套。这套是哪里来的？你查书看看，这些事情都是在大陆的一些情形。像姓张的、姓王的郡名，他不晓得，他就找他的老根，姓王的，吾大概知道是天水，姓李的很简单，都是陇西。日本人也不是有姓李的吗？可没一些陇西的，这个还需要解释吗？要解释，就是不读书之过也，这都不是现在的事情。这一条，这个雪茹老人啊，也给我们讲啊，赠送人家的物品啊，那个这个态度必须要谦虚，要恭敬。那这个送东西给人啊，态度不能傲慢。那么送人再厚的东西啊，也要说薄品啊，薄礼请笑纳。那不能给人家说，哎，我送这个东西是很好的啊，很名贵的啊，不能这样讲。再好的东西也要说这个是薄品啊，这个是礼节。态度上啊，必须要谦虚，要恭敬。也讲到我们台湾啊，这些风俗啊，这些民情、言语、文字都是中国大陆来的。那么有念过古书的人就不用解释啊。现在很多人这个在台湾很多人说不承认那不承认也都是大陆来的，祖先就是大陆来的这个一定不能忘本。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血如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由馈赠第四，蒸人物品外必用包裹，婚嫁庆寿例外。蒸人物品外必用包裹啊，就是要赠送别人的一些物品啊，外面啊必须用包裹啊，就是包装了啊。这个包装啊，有专门包装的纸啊，把它包起来啊，比较好看啊。啊，这个你看台湾也是这样啊，在日本呐 啊那他们送人东西啊，日本人送人。东西不是很多，但是它那个包装啊特别的精美。你送人东西的包装啊，不叫人看见，这是礼貌。啊，这个是我们一般送人啊，那我们台湾啊也有这样的啊，那特别我们到日本去啊日本人啊，他这个送人的这个礼物啊，他一定啊包装。而且那个包装的啊非常精美。但有例外，婚嫁庆寿是例外。

0: 这个例外啊，就是说，结婚啊，就是结婚了、啊、娶亲啊，或者是嫁女儿啊，或者是吉庆的事情啊，或者是做寿啊，这是例外的，有不同的啊，这个就是不同的一个情况啊。啊，婚嫁庆寿啊，那个例外啊，这个婚嫁庆寿啊，一般我们在台湾传统啊，倒是让大家看得见的啊。你看人家送礼仪、奠仪，就是一个红纸套、白纸套送进去，也没包起来藏着，那个事情是可以公开的。不止一个人如此，一律都是公开的，平素就不行。平素真物那可得包啊，就是要包装了。这一条啊，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啊，这个就是一般呢 不是在这种婚嫁庆寿这个情形啊，我们送礼啊都必须包装。那如果婚嫁庆寿那是例外那个可以公开。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由馈赠第五，平素真物，坐有他客，须闭观听，远来即出物，可不闭。坐有他客，譬如你上人家家去，人家上你家来，譬如吾今天还有客人在，李某某来了，我有点东西要送你，坐有他客，你就不能送，你要送那个人很难堪。那么这一段雪庐老人讲啊，平常我们赠送礼物给人啊，这个座上啊还有其他客人啊，那么你就不能送啊，你要送啊只送一个客人，其他的客人啊那就很难堪了。你譬如有生疏的客人上吾那去，从远道来，这没法子，他要走不得不送。他有几位客人，吾就预备几份礼，你若不拿出来只给这一位，那几位脸色会很难看，这无非是礼貌。那么这个就是说啊，你送礼啊，客人有好几个了啊，那你就要预备好几份啊，每一个人都一份。那如果你只给这一位客人，其他的客人没有，那其他那几位啊会觉得很奇怪，怪怪的啊，怎么只送他一个人呢啊，所以这个是礼貌啊。那如果你只能送一个，那你再怎么样也要回避回避啊，你就把这个要送的这人啊说，嗨，我有话跟你说啊，先别把东西拿出来，请他到别的地方去啊，我有一件东西要送给你，请你等等啊，就避开啊其他客人，就给了这个客人，那样可以。这个你送东西不要叫别人下不了场，这是必须回避，不让别人看。啊，这个你送东西给人呐、啊，也不要叫人呐、啊、下不了台啦。啊，所以你只有准备一份啊，要送给其中一个客人呐、啊，要叫他到后面。不要让其他人看到啊，就拿给他，这是叫送人啊。假如人家送东西不给我，你也不必看，他送他的东西，你在这里装不懂，还能不懂吗？就是要装不懂，这都是世故人情。那么这里啊，这一段是讲我们到人家家里做客了，那主人送东西没有送给我。我们也不必去看说、啊、那你送什么东西啊？啊，他送他的东西啊，你就这里装不懂了，装没看到、啊、也不要给人家难堪啊。这是我们到人家家里、啊、前面讲是人家到我们家里来我们送啊，那是我们到人家家里去啊，那别人送的啊，但没有送给我。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啊，我们就装不懂了，啊，装作没看到了。但是有一层例外，远来其出物的客人可以不必回避。你譬如我们这有客人，忽然在外头又有客人来了，哪来的呢？外国来的，或者日本来的，他要走，送他东西，可以不必回避，这是例外，只送给远来以头一回见面的客人。对在座其他客人不要紧，这个讲得下去，可以不必回避。那么这一段雪庐老人又讲，这个有一层是例外的，啊，就是远来的、远道来的，以及初次见面的客人啊，那只送他一个，这个可以不必回避。啊，譬如我们这里有客人，忽然，哎，又外头又临时又来了一个客人。那从哪里来呢？从外国来的，啊，从日本或者是从欧美来的， 那来了他要走了，那我们送他一个东西，可以不必回避。这个只送给远地来的跟头一回见面的客人，这样啊，对在座其他平常比较熟悉的客人呢、就没有关系了，就不要紧了。这个讲得下去啊，那大家呢也不会见怪啊，这是例外。好，第五条啊，平素真物坐有他客，须闭观听，远来及出物可不闭。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有馈赠第六，受赠先略千词后受，称谢一日须往拜。人家送我们东西，先得略词，你得听明白，不是坚持。略就是说我不敢当，这样就行了。你要是坚持啊，那么坚决的推辞啊，那别人送我们的礼物，那意思是说不是我贪图人家东西，人家送我东西我不要，我不要啊，那这个是坚持了啊，坚决啊推辞。另一人则说你拿着，你拿着，拿着，那这个送的人呢、啊、就是说你拿着，你就拿下来啊，这很不好看，这列为一词就是如此，礼尚往来。后来你再想个法子把礼物接过来，说声多谢多谢。

0: 啊，就是人家这个好意啊，送我们礼物啊，我们要啊，这个烈烈的啊，说这个谦虚推辞的话啊，然后再接受，就是说，哎呀，我不敢当啊，哎呀，给你送这么好的礼物啊，这样就可以了啊，那不要啊，坚决去推辞了啊，坚决推辞啊。好像啊，不领情啊，不是我要贪图人家东西啊。那这个送的人啊，他一直要送啊，我们就是坚决推辞，那这个就很不好看了啊。所以烈烈啊，讲一个谦虚推辞的话，这样就可以啊。那这个你就。把礼物接过来啊，那说一声多谢多谢啊，谢谢，这样就好了啊。这是我们接受礼物啊，这样一个态度，这样就可以了。一日啊，隔一天两天啊，要去回拜，回拜也可以送东西，或是接风洗尘，这个可以看情形啊。这个。回拜啊，那人家赠送礼物，隔一天两天或者过几天啊，过一段时间啊，你再回拜啊，那回拜的时候，他之前有送礼给我们，我们也可以送一些东西过去啊，或者是接风洗尘啊，这个请吃饭啊，那这个可以看是什么情形啦 啊自己斟酌。要是这个人住在这不走了，你收他东西，过了一天拿了东西回了他的礼，这请客就不必了。啊，如果这个人是住在这个地方啊，不是马上走，不走了，他来送礼啊，你收他东西啊，过了一天拿了东西回他的礼。啊，就是再回送一个礼给他，那这个请客就不必了，就不必请客啊。有回送一个礼给他就可以啊。这个说他来了啊，他是住在这啊，不是马上就走了。他有送礼来，你收下他的礼物啊，过了一天呐、啊，再拿个礼物回他的礼啊。回送，那在这样的情况啊，就不必去请客啊。所以这个请客啊，送回礼啊，这个斟酌情况。好，第六条，受赠先略谦辞后受，称谢一日须往拜。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五十二页啊，五十二页倒数第三行，五十二页倒数第三行。好，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对一对地方。若犯蛔虫咬心，取骨乳末汁半身，做三七遍，服及菜。重则一生，从如利索出来。好，我们今天呢、从这段看起。那么这一段呢，跟前面呢、这几段一样啊，都是属于治病的啊，治病的。那么这一段呢，这个病是蛔虫咬心啊。这个蛔虫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呢，我是不太清楚啊。以前呢、我记得小时候啊，大人啊都会给小孩啊吃一些蛔虫。

啊，那么让这个蛔虫啊排便的时候呢排出来。那么以前小时候常常看到了别人排这个蛔虫啊，有的很大啊，很长的啊，那排出来呢还在动。那有一些虫呢很小啊，那么蛔虫呢在这个肠胃里面啊，这个也会造成身体的这个不适啊，不舒服。那么这里是蛔虫咬心那个虫啊就咬那个心脏那这个就很严重了那个心被咬坏掉了，那人就有生命危险。所以在以前常常听大人就是叫小孩吃蛔虫药那么我那个小时候就几十年前有这个药很普遍那么再早当然也有这些药不过跟我们现代的药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蛔虫咬心在古时候就有，而且呢，在印度也有那可以说，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呢，都有这个问题都有蛔虫所以佛当年出现在世当然印度地区也是有这个问题人这个肠胃里面会长这个蛔虫。那么有的蛔虫呢是非常的长的，那么这里取的这个药材是古鲁墨汁半生，这个小字的注解有注解白马尿也，就是白马的尿，那么用桶子去装装半生，这个是。容量的一个量这个水的的一个容器这个现在呢去找这些资料也都不难找那么半生的白马尿那么要找这些容器呢，当然很简单了，现在这些都很方便，但是呢，要去找白马的尿如果在我们台湾，恐怕也不太好找。在台湾可能也不太好找。那么你要去那个人家赛马场或者有特别养马的地方而且要找那个白色的马在台湾是不太好找。那么大陆上也要看地方南方也比较少，北方就多了。北方你像这个新疆甘肃那我曾经去骑过白马那个白马呢，这个又高又壮差一点摔下来这个那个地方就有。那么云南也有，云南的马呢比较小，但是跑得快。北方的马呢高大壮，那云南的马它比较小但是呢速度快。那么云南那个马，它跑那个山路，那特别厉害那北方的马呢，它适合跑那个平地，各有特色。那么这个是讲这个，药材是白马尿那以前听我父亲讲那个皮蛋一般皮蛋都是浸那个马尿的就是用那个泥土把它涂在那个鸭蛋涂起来还有那个米糠把它裹上去然后呢浸那个马尿听说以前制造那个皮蛋是这样做法，那现在怎么做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么取这个白马尿呢，半身咒三七遍，就是念大悲咒念三七二十一遍，服即菜，服就是喝下去啊，喝这个马尿啊。那么再念二十一遍的大悲咒，那这个蛔虫就排出来了。重则一升啊，如果比较严重的呢，那么加一倍啊，一升的马尿。啊，也是念三七二十一遍大悲咒，从如利所出来。啊，这个利呢，就是黑黄色，啊，黑色呢混合黄色的，啊，那个叫利。锁呢，就像绳索一样。啊，以前呢，我看到别的小孩啊，排那个蛔虫啊，有的真的很长哦，真的一条出来啊，还会动，就像绳子一样啊，绳索一样。啊，那么那个像绳索啊，黑黄色的那种绳索呢，虫就这样排出来了。啊，那么这个是取白马尿啊，那么念大悲咒二十一遍，喝下去啊，这个蛔虫就从肠胃里面呢，这个排出来了，啊，这个病啊就好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患疔疮者，取灵锁液捣取之，咒三七遍，立着疮上即拔根出利菜。啊，这个疔疮啊，还有包括那个疔啊，这些种类呢也非常多。啊，那么这里用这个疔疮来一个代表，啊，疔疮。那么疔啊，这个患这个属于皮肤病的，啊，属于皮肤病。啊，那天啊，上个月我们到广州大佛寺做山西训练啊，做圆满了，那慈师。把那个脚啊，我不记得右脚还是左脚啊？他说叫我跟他皈依，我说怎么跟他的脚皈依？结果他那个裤管拉起来啊，就两颗眼睛了啊，两颗眼睛啊。那么我给他看一看啊，可能是一种钉。我说你去找啊，那个民间那个青草店。啊，那个什么疔什么疔啊，种类很多，你去问他买那个草药啊，去服就好了啊。啊，那么那这个两颗啊，就像眼睛一样啊，就是那个疔啊。那么这个疔啊，要有一个常识，那个疔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啊，还没有出脓啊，你不能给它挤破啊，特别是在。如果长在人中啊，长在这个人中的疔啊，或者长在脸上任何部位的疔啊，它有一个头出来，但是还硬硬的啊，你不要给它硬挤破了，那可能就有生命危险啊。那现在医学比较发达呢，有很多人呢患了这个疔，他都去开刀啊，其实那个疔也用不着开刀啊。那开刀这个可以治疗，但是治疗的并不是很理想啊，开刀了总是有个疤痕啊，那这个开得不好啊，可能也是会比较麻烦啊，所以这个钉啊，最好也不要动到刀那么换这个钉呢，最好就让它这个钉啊成熟了，它化成脓啊，把那个脓挤出来就好啊，这是一个常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过去曾经有人呐、把这个钉还没有成熟，就把它硬挤破了，啊，结果钉破人也死了，啊，那个很厉害的，啊，那么这个疮要长脓的，啊，那个疮的种类也非常多，啊，那么我父亲以前呢、他也长过那种好像蜂窝的那种疮。啊，那个背部啊，就一动一动，好像那个蜜蜂啊，蜜蜂那个蜂窝啊，一动一个动的。

啊，那也是用民间那种偏方啊去治啊，但是那种偏方治啊，又是杀生啊，要取那个蚂蚁窝啊，蚂蚁窝呢，然后把它烧成灰啊，那个蚂蚁都赶走啊，把它烧成灰啊，然后涂上去啊，真的呢，一下就好了啊，那种疮啊，那么这个疔跟疮种类非常之多，非常多。那包括呢那个蝇啦啊那些，这个比较属于民间这个青草店啊。那如果放这个疔疮啊，问那些比较年老的人呐，他们都知道啊。现在年轻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年轻的他现在都学现代的医学啦、科学啦，不学这个传统的。所以这些可能也会失传了，因为大家年轻人不愿意学了啊，那老的死了，那就失传了。那么这里讲取灵锁钺啊，这个灵锁钺没找到资料啊，这个灵锁钺到底是哪一种树叶，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你犯疔疮啊，就像慈师看那个两个疔啊，我就叫他去青草店去问就知道了。结果他去青草店问了，结果人家就跟他讲了，啊，就好像给他讲什么牛头疔还是什么疔啊，忘记了啊，他就敷一敷那些草药啊，现在就快好了，啊，所以你有患这个疔疮啊，现在我们台湾这个卖青草的。也有啊，在松山饶河街的万华那个什么，那个广州街那个地方啊，都是卖这些青草的啊。那么这个我们去那个青草店啊，问问他们这个用什么药草来敷这个疮，应该很多有这样的药草啊。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个灵锁叶是什么样的叶，我们也不知道到哪里找，我们就叫青草店去买就可以。那么买来这个青草啊，最重要还是念咒啊，你念咒念3、7遍，那么把这个青草这个叶啊捣汁啊，用那个捣汁的这个东西把它捣汁啊，把它或者现在也有那种这个打果汁的啊，果汁机啊，那个也可以啊，反正把它弄成汁啊，念咒啊念3、7、21遍。那么滴在那个窗口上，啊，滴上去啊，即拔根出立在，这个根就是那个脓的根了，啊，那个就脓啊吸出来呀，啊，立菜就是立刻啊，那么它就这个疮就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患蝇蛰眼中，古鲁达曲律取之，作3、7遍。夜卧左眼中即菜。啊，这个蝇是苍蝇啊，苍蝇。那么我们台湾的苍蝇还小啊，在大陆上啊，这个我们到云南去啊，那个苍蝇啊比较大啊，也比较厉害。那苍蝇啊，如果咬到我们这个眼睛了啊，这个眼睛呢也会受伤。那么如果被苍蝇去撞到这个眼睛了啊，特别澳洲啊那个珀斯那个地方，听说那个苍蝇是最多啊，嘴巴一张开了，苍蝇就不知道跑几只进去了啊。那这个被苍蝇撞到了，被它刺到了啊。那这个几率就很大那眼睛当然啊也会受伤啊。那现在呢，这个眼药水啦、眼科医院啊就很多了，现在也是很方便啊。那在古时候呢，没有这些啊，所以在古时候呢，就取呢古鲁达曲这个印度话啊。那么下面这个小字有翻译，叫心驴石也。力取之，

坐山机变，夜卧着眼中集财。啊，这个新驴子，这个驴子啊，长得跟马一样，啊，但是比马小，啊，那是驴子啊，像马啊，但是比较小。我这一次到鸡足山去啊，啊，上山去上课上完，上山去金顶啊，那个鸡翅啊，我本来要运动啊。爬楼梯上去，那鸡翅，哎呀，那个厦门一个鸡翅啊，很好意，就请了一批驴啊给我做。哦，我爬那个山路，啊，那个驴啊，哎呀，爬那个山路啊，也很辛苦啊，因为它那个路啊，弯弯曲就这么小啊，那不是那个大马路啊，那个山坡，那弯来弯去的，曲曲折折的，啊，碰到树了，我头要都要低低的啊。啊，是比较不用走路，但是也蛮辛苦的啊。啊，那么驴呢，就一面走一面吃草，啊，一面拉尿拉大便。呵呵，那刚刚拉出来的那个叫新驴屎啊，刚刚拉出来的，啊，还很热的哈，啊，还有温度的啊。那这个刚刚拉出来那个屎啊，把它拿来滤汁啊。为什么那个驴跟马牛羊它都吃青草啊，所以它那个大便啊也不会怎么臭啊，因为都是青草植物啊。那么那个屎呢，给它拿来呢啊，因为它也有湿度啊，所以就把那个用那个布啊滤那个汁啊，就是那个驴的大便那个汁啊。念大悲咒念三七遍，晚上躺的时候呢，把那个驴的大便汁啊啊点当做眼药水啊，点在眼睛当中，那就好啦。啊，我看现在呢，叫人家去用这个，恐怕很多人他不敢去点了啊，他干脆去西药行啊买个眼药水去点了啊。啊，所以你去西药行啊买眼药水也可以了啊，啊，但是呢，你还是要念大悲咒念三七遍，那个眼药水点下去可能效果就更好啊。啊，现在呢，也不一定啊，啊，叫你一定要去拿那个熏驴屎啊。你在台湾到哪里去找熏驴屎？你坐飞机坐到云南，然后再坐八个小时的车到鸡足山，然后要等它大便。啊，要熏的，然后再来滤汁，我看了，啊，也有困难啊。如果在当地的人，那当然可以啊。当地那些白族的人啊，养这些驴啊，啊，在载人啊，赚钱啊，载这些货物啊，赚一些钱啊，在当地的可以啊。那么古代这个印度啊，跟我们中国这个像云南鸡足山啦，啊，还有西藏啦，啊，蒙古啦，啊。这个地区很多都是游牧民族，啊，那么游牧民族他们养的这个牛啦、羊啦、马啦、驴啦、骆驼啦，就是这些嘛，啊，所以在他们那个环境当中要取得这个东西是很方便的。那在我们南方啊，在台湾那就不是那么方便了啊，所以我们啊读到这个经文啦，啊。啊，要知道变通啊，要知道变通啊。那它主要是要念这个咒，那这个药物啊，你要看当地有没有啊，不然呢，你在台北市，你到哪里去找一头驴啊？你都去哪里找？动物园我看都未必找得到，是不是啊？啊，那找得到了，人家也未必愿意把那个屎药给你啊，可能花钱买人的，人家都还不一定要给啊，所以我们。学习这个东西要知道变通啊，在哪个地区啊？如果在这个有这个驴的很多的地区，像鸡足山那个地方，那就很方便嘛。我那天骑那个驴啊，我看那个两三头驴，就是一路走，一路吃草，一路小便，一路大便，那个就很方便啊。那你不是在那个地方啊，你就不方便了啊，在我们台北市就不方便了。
所以你这个买一些传统的那种民间偏方也可以，啊，也可以。啊，那么这个被苍蝇蛰眼中呢，一定是花蛹嘛。那花蛹呢，它那个鲤豕呢，它是吃那个青草，那个青吃草嘛，那草本身它就是一种天然的药物嘛。啊，那这个。这个水果啦，啊，青草啦，都有它那个消炎的作用。啊，以前我记得大概40年前了，有一次我患那个眼病，啊，这个两个眼睛肿起来，啊，不晓得是角膜炎还是什么炎，这两个眼睛肿起来呢，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像眯眯眼一样，啊，一见到光就痛，啊，一直流眼流。整个肿的眼睛都张不开了，啊，那个时候呢，1、20岁啊，也没有去看眼科。那我父亲呢，他也有知道一些偏方，那偏方是什么呢？香蕉皮啦，香蕉皮，那个，然后就买一些香蕉，然后香蕉吃掉，然后那个香蕉皮呢，用里面那一层啊，那一层。香蕉皮啊，剥起来里面那一层不是外面那一层，里面香蕉吃掉里面那一层，那香蕉皮呢贴在这个眼睛上，然后布把它绑起来，真的绑了3天好了，没有看眼科啊，这眼睛那个花眼啊，那肿的就叫眯眯眼了啊，这个秘方啊，免费公布给大家使用啊。香蕉呢，一方面可以吃香蕉，一方面可以治眼睛花眼，很有效啊。啊，那这个如果被这个苍蝇咬到啊，这个花眼呢，可能也可以啊，因为我们现在去找那个新鲤豕不好找嘛，在这个地方不好找啊。那么其他的代替的方子也可以，那主要啊，你要念大悲咒啊，念37遍。那么夜卧左眼中，夜卧他为什么讲夜卧呢？像我父亲叫我用那个香蕉皮呢，一包上去绑起来你就看不到路了。那最好的时间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包着嘛，啊，晚上要睡觉了就不用这个张开眼睛啊，那就没关系。啊，那这个呢应该也是一样，要用布啊包起来，然后绑起来。那晚上睡觉躺着的时候呢？那你把它包在眼睛啊，那么第二天呢、啊、就好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患腹中痛，或请划水，或应陈言37颗，做37遍，服半生菊菜。啊，那么这个井滑水或这个盐呐、啊，啊，这个井滑水是井水。那现在我们在这种都市里面要找这个井水也不容易。啊，这个井水呢，它是泉水，地下的泉水。啊，那么地下的泉水呢，在以前呐、啊，我小时候都吃井水。啊，我们家后面呢、啊、有挖一口井。啊，我小时候呢就要去井里啊提水，那个时候还没有自来水啊，大概我7、8岁的时候啊，那么要用那个水桶啊，一个小水桶啊，然后绑个绳子，然后丢下去，然后拉起来，在旁边放个大水桶啊，有时候用提的啊，用手提的啊，那我母亲去买一个水缸啊，然后每一天呢、啊，我们放学回家呢就要提水要。烧那个灶，要洗米，要扫地，啊，那我母亲种菜呢，要拿菜去卖，啊，8、9岁就要做这些工作，啊，所以以前那个井水啊，那个没有污染，啊，没有污染，
所以那个可以做药。啊，特别那个端午节啊，午时那个井水啊，我母亲常常都是取那个端午节午时的井水啊，把它装一些起来放。啊，那么在如果需要用药啊，用那个水去煎啊，配那个药啊，啊，效果也特别好。那么这个井水或硬成盐37克啊，啊，这个盐啊，这个我们一般啊讲粗盐啊，现在这个细盐没有粗盐好啊。如果要用啊，还是那个比较没有用那个化学加工制造过的那个白盐，那个粗盐啊，就是那个农会比较卖。啊，专门卖给这个务农的人啊，这是粗盐啊。那么我们要腌一些什么菜的哈，买粗盐啊也比较好啊。去农会买应该可以买得到。那37克啊，那个粗盐呢、啊、就一粒一粒的，一颗一颗的。那现在那个细盐呢、啊，就像粉状一样，很细。啊，那个粗盐呐、啊，它大概有这么大啊，大概的这个小指啊，这个指尖呐、啊，啊这么大啊，一颗一颗的啊。那么或硬成盐37克啊，21克啊，这井滑水呢，或这个盐呐、啊，然后念这个大悲咒念21遍，那么服半身呐、啊，这个。肚子痛啊，那就好了啊。那么这个肚子痛好啊啊，就是把那个肚子里面那个不好的脏东西把它排泄出来啊，用这个水啊给它排泄出来。那么腹痛啊，总是吃坏东西了啊，吃的东西不干净了，不卫生了啊，那么这些会造成腹痛。那么这个也是种排毒的啊，一个偏方啊。那么念咒啊，求观音菩萨加持，效果就更好了。再看下面，若犯赤眼者，即眼中有奴肉，即有异者，取奢奢靡液啊，奢奢靡液就枸杞液啊，这个枸杞很普遍啊。倒立取之，咒37遍，尽清前一宿，更咒7遍，左眼中即菜。啊，这个赤眼啊，就是我们眼睛有疾病。啊，这个赤啊，就是花眼啊，眼睛啊有病了。啊，以及眼中有奴肉，奴肉就是说那个眼睛啊长肉，那个在西藏最明显啊。西藏你去看那些西藏的人啊，他离那个太阳很近啊，他海拔高啊，那个紫外线强啊，照的那个眼睛啊厚厚的一层一层肉啊，让它包起来了，都几乎看不见了啊。所以03年老和尚才送两部机器啊，专门就开这个奴肉的。把那个切除啊，让他这个眼睛啊恢复光明啊。那么异就是好像东西挡着啊，你就看不见了。那古时候呢没有这些科技啊。啊，那么这个偏方是什么呢？奢奢靡液枸杞液啊，现在我们这个中药啊枸杞很普遍啊，那枸杞我们常常买来吃啊，中药铺都有啊。那么这个东西很普遍啊，那要找这个枸杞叶当然也不难找啊，在中药行啊应该可以买得到。那么这里说倒立取之啊，那最好就是去产地啊，有人种这个枸杞的地方啊，你就给他买那个叶子啊，买叶子啊。那现在一般人啊，如果这个奴肉有异呢，大部分是什么青光眼啊这一类的啊，角膜炎啊这一类的都是去开刀，现在开刀的技术也很好
啊，如果

开刀开不好呢，那这个方子呢，倒也可以试一试啊。用枸杞叶倒立取汁，也是念大悲咒21遍。啊，那么念完之后呢，再浸青钱，这个青就青铜钱啊。古时候那个铜钱都是青铜做的，像清朝啊，那时候那个铜板啊，在民国也有，现在呢可能不晓得还有没有啊，那个青铜钱。啊，现在没有了，可能要去古董啊，卖古董店啊，卖那古时候那个古钱呐、啊，啊，那个青铜钱，啊，买一个青铜钱呐、啊，那么放在这个汁里面呢、啊，浸一个晚上，啊，那么第二天呢，再念7遍的大悲咒，左眼中即菜，啊，再把它敷在这个眼睛啊，那这个赤眼有奴肉以及有翳，它就好了。那么古时候呢，这个治眼疾好的呢，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里面、啊、也有一个公案啊，这段公案、啊、我念给大家听听啊。图说啊，那么这个是有一本书说，台州僧楚涛病目常诵大悲咒。啊，这个台州就是浙江台州，浙江省，啊，浙江啊，杭州比较有名啊。那么再来就台州、温州，啊，这属于浙江省。那么有一个出家人呐、啊，叫楚涛啊，病目啊，他的眼睛有病，常诵大悲咒，啊，那么他常常啊。念诵这个大悲咒，梦大事传记啊，那么他诵大悲咒呢，也诵得有感应啊。有一天呢、啊，做梦啊，梦到观音大士呢，传他一首偈：每晨取净水一杯，念7遍，以洗目无不获全。啊，这个观音大士给他讲啊，啊，传他。给他讲啊，我传你一首偈，那你每天早上啊，就拿一杯净水，那这个偈子啊，你就念7遍啊。那么念完之后呢，把这个净水拿来洗眼睛，那你这个眼睛的疾病啊，不管什么样的疾病都会好啊，不管哪一种病啊都会好。那下面呢，就说出这首偈。啊，说救苦观世音，是我大安乐，以我大方便，灭我愚痴暗，贤解诸障碍，无明诸罪恶，出我暗室中，使我视物光，我今说习法，忏掩世罪状，普放净光明。愿睹微妙相、啊、那么这个咒、啊、这么一段、啊、传之多愿、啊、那这个楚涛啊，他把梦中这首偈啊，那就是流传出来，那有眼睛有疾病的人啊，就照他这个偈子去念啊，然后取一杯净水洗眼睛啊，很灵验，这个眼疾都治好了、啊、那么这个是治眼睛的、啊啊、有这么一个公案、啊啊、我们再翻到54页、啊、54页，若犯夜未不安恐怖，出入惊怕则取白线作锁，作37遍，作21节细相，恐怖即除，非但除怖亦得灭罪。那么前面呢啊，我们看到都是治病的啊，这个眼病啦，或者身体各方面的疾病啊，举出几个例子啊。那么前面举出几个例子呢，就是包括我们身体啊所有的病痛。

啊，内科、外科都包括了啊，内科、外科都有啊。啊，观音菩萨呢，他是全部都包医的、包治的啊。那他不是只有内科啊，或者外科啊，或者只有眼科啊，或者现在医生呢分得很细啊，心脏科啊、肿瘤科啊，观音菩萨呢，那不管你什么科，他都可以治。啊，那么那个是讲身体的疾病啊，身体的疾病啊，从我们头顶到脚底啊，你身体所有的疾病啊，观音菩萨都可以帮忙的。那么这一段开始呢，是讲这个心理的病啊。你看呐、啊，若患胃液不安恐怖，出入惊怕。啊，有的人呐、啊，他一到晚上啊，他就很不安了，他就很恐怖。啊，这个我也常常遇到同学，哦哟，他晚上啊不敢一个人睡觉了，或者晚上了、啊、睡觉了，他就很不安，好像什么东西啦，有人跟他讲话啦，哎呀，什么问题都有啦。啊，这个我遇到很多，啊，遇到很多我也没办法。啊，只能说多念佛。说我有在念呐、啊，也有念头机在念呐、啊，啊，也还是这样啊。我就没办法了啊。那么大家如果遇到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呀、啊，啊，你劝他念佛，他说还是会这样的、啊，那就劝他用这种观音菩萨这个方法啊，看行不行啊，就念大悲咒，啊，念大悲咒。就晚上啊不安恐怖啊，那么出入惊怕，那么容易呢惊吓啊，容易惊吓。那么这个特别是小孩子啊，小孩子啊，那么都会比较看到一些我们一般大人看不到的。那小孩子看到了，有的小孩子会吓到啊，他会害怕啊，就哭啦啊，所以在民间呢、啊，都会找那个会的那些道士啦啊，或者那个台语叫先生骂啦啊，那些啊，以前呢、啊、小时候常常听我母亲都是找那些啊去收精啦，收精啦，就收精啊，就是小孩受到惊吓要收精。让他安心啊，不要恐惧啊！这个民间啊，现在可能还有啊，但是可能不多。那么这一类的呢，啊，现在如果这一类的你送到医院，你未必能治得好啊。那医生他也没有办法治啊，所以这个需要求菩萨来加持。那么有这种情况，要取白线做手，啊，那个线呢、啊，买那个白色的。那这个线呢，就是我们织布的线，或者比较粗的，只要白色的线，啊，那么把它做成好像绳索一样的。那么它这里也没有讲多粗了，啊，反正你就可以做成一条绳索。啊，这个你到那个。啊，人家卖这个丝线的店去买啊，这个都能买得到啊。啊，买白色的线，啊，做这个绳索，做咒三七遍，也是念三七二十一遍的大悲咒，做二十一节细项，啊，二十一节就是一条线。那这条线呢，你看打一个结，打一个结啊，就这一条线呢、啊，给它打结，打二十一个结。啊，打二十一个结，那么打了二十一个结呢，那么再把这一条白色的绳索啊，细就是绑在脖子上，啊，绑在脖子上，啊，那这样啊，恐怖即除，啊，这样那些患这个胃液不安、恐怖、出入惊怕呢，这个
情况它就消除了。那不但呢消除恐怖呢，易得灭罪啊，那还可以消灭这个罪业啊，那可以说一举两得啊，啊一举两得。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家内横起灾难者，取石榴枝，寸截一千八段，两头涂苏络蜜，一昼一烧，尽千八遍，一切灾难悉皆除灭，要在佛前作诗。啊，这个是家内横起灾难者啊，这个家庭里面啊，这个横起灾难就是说，当发这个横起就是很多意外的事情发生啊。那么庄严他那个花莲那个家里啊，啊，他母亲在的时候啊，家里呢也常常发生一些横起的灾难啊，他的侄子啊车祸啦，啊。那个这个侄女啊也被冤亲债主附身了啊，他的哥哥也是在电厂啊被电了，电死了啊，那这个二姐自尽了啊，那这些呢都是横起啊，那么他们家里就用个道家用的那种石头啊去把那个挡起来。啊，那么这些事情啊，在我们古今中外都有啊，有一些家庭呢、啊，的确呢，他那个特别多这些灾难，是吧？啊，这个横起啊，那么这个情况啊，要取石榴枝啊，这个石榴是一种树啊，你去找那个植物科啊。啊，找那个植物百科全书啊，这个字典也有啊，我对这个植物不是很熟悉啊，对这个植物方面 啊不是认识的很多啊，可以说几乎没什么认识的啊，有的人对这些树木花草啊他认识的多啊，知道那是什么树啊，但是石榴枝呢也很普遍，很普遍，我们问一问啊，知道的人啊，那我们要取得就不难了啊。那么你取这个石榴枝呢，寸截一千八段，一千零八段啊，寸就一寸啊，如果用我们台尺的一寸大概这么长啊，啊，那么一寸一寸的啊，有一千八段啊，要一千八段啊，那么每一段呢、啊，就有两头嘛啊，两头涂苏络蜜啊，这个苏络蜜呢，就是我们现在讲那个气死这一类的啊，乳苏啊，气死这一类的，那么或沾那个蜜，涂那个蜜，那么一咒一烧啊，就是念一遍大悲咒，那么就烧一段啊，烧一段啊，就是烧一节了，烧一段，尽千八遍啊，然后就是一千八段了、啊，就念一千零八遍的这个啊大悲咒。那么这样练完之后呢，一切灾难悉皆除灭啊！但是呢，要在佛前做持，你要在佛堂前面来做这个法才可以啊。家里有供佛啦，佛堂啊要打扫干净啊。那么在佛前啊，这样念咒，这样烧，那、啊、这个家内这个横起灾难啊，
这个他就

消除了。啊，那这个现在呢，很多人啊，他家里啊，我看到很多啊，啊，看到很多。那么这些方法呢，我们都可以供养给需要的人，啊，我们可以供养给需要的人。啊，有些家庭里面呢，他灾难特别多的啊，我们可以给他提供啊这个方法啊念。

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洛取白菖蒲，这白菖蒲也是中药的一种。昼三七遍，细酌右臂上，一切痘处、论意处，皆得胜它。啊，这个是讲在法院呢、这个诉讼的，啊，在法院诉讼的。啊，那么最近呢，在温州乐清有个居士啊，他上海买个房子，啊，要做一个公司啊，买一些管线，啊，那个大楼啊，楼下呢，那个房子的主人啊，去告他啊，告他呢破坏他那个天花板，啊，去告他，啊，那么我是给他讲啊，这个最好能和解了啊，民事和解就好啊。啊，去法院告啊，最好能和解啊。那如果对方不愿意和解，我们就求佛力加持啊，希望能化解啊，希望能化解。那么这里讲啊，我们一切堕处、论意处，皆得胜他。堕处就是说斗争的处所啊，论意呢？就是议论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辩论啊，像现在选举快到了，那个开辩论会啊，我开那个辩论会呢，都是啊，都是在吵架的啦，啊，在吵架的啊。那么这个古人呢，啊，他这个论议啊，他也有一个规则啊，一个规则啊，主要啊。是真理越辩越明啊，主要是让事实真相啊明朗。辩论的目的在这里。那如果不是这样呢，只是求一个争强好胜，那辩到最后呢，那就谁也不服输啊，那就不按规则了啊，那就乱讲了，就乱讲啊。那现在呢，那个选举呀。我们看到都是在乱讲，啊，真正事实的讲的不多，啊，讲虚妄的比较多。那我们这个堕处论义处啊，我们能避免就避免，啊，尽量避免跟人家斗，啊，跟人家去辩论，啊，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啊，我们也不需要去做。啊，甚至遭受人家的毁谤啊，我们也不要理会。啊，那不要理会呢，就是最好的方法啊，不理。那么这里讲这个堕处论义处啊，这是人家告到法院去了，那法院来调你去问啊，那你没办法了啊，这个也是没办法的。那一般人都是请律师啦，啊。啊，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啊，像最近这个居士啊，啊，他遇到这种情况啊，啊，如果对方呢都硬跟他和解，跟他赔钱，啊，这个种种方法他不能接受，一定要上法院，那只好求佛力加持，啊，那求佛力加持呢，也是希望化解，啊，那么皆得胜他，就是你取这个白菖蒲啊。念大悲咒，念三七二十一遍，那么绑在这个右背上啊，绑在右背。那你到那个斗争处了、论理处了，啊，跟人家辩论了，你都会赢啊，啊，都会胜利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取丝丝迷叶啊，就是前面有讲过枸杞叶啊。枝科寸节啊，这个枝啊，就是那个枸杞那个树枝，啊，还有那个叶子树枝啊，那这个树枝呢，就是也是切一段一段、一寸一寸的啊，两头涂蒸牛酥、白蜜牛酥。

啊，这个真牛酥、白蜜牛酥就是那个牛奶啦，啊，牛奶制成 cheese 啊，现在我们现在讲 cheese 这一类的，啊，奶油啊这一类的啊，那么奶油呢，有的有加蜜啊，加这个蜂蜜啊，啊，一昼一烧，近1800段，日别30，时别1800遍。满七日，宙斯自悟通智也。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开智慧的，啊，讲开智慧的，啊，就是取这个枸杞叶啊，这个树枝啊，啊，那么一寸一寸的给它，也是，1800段。啊，1008段啊，就是1008节啊。那么一昼一烧啊，一昼一烧就是说念一遍大悲咒，那就烧一段啊，近1008段啊，1008段这个枸杞枝啊，就烧1008段。啊，日别30，时别1800遍，满七日。啊，日别30就是4个小时。啊，4个小时啊，在古代印度呢，这个一昼夜呢分为60，啊，昼30，夜30。那日30啊，就是早上6点啊。到下午6点，啊，那这个是日30，啊，就是早上啊6点到10点，那10点到下午2点，那下午2点到下午6点，啊，这个叫日别30，啊，那就是4个小时啊，要烧1800段，那就4个小时要念1008遍的大悲咒，哦，这个速度要很快啊，要念得很熟啊。好，我们现在一般念的4个小时，能不能念1008遍？这个要念得很快啊，速度要念很快啊。那一面念呢，一面烧啊，这个要念得很熟悉的。那如果念这个日别30啊，时别1800遍。啊，分3个时段那么这样念满7天，啊，就一天呐，12个小时就念5000，这个就3000多遍了，一天念3000多遍的大悲咒，哦，那这个时间也是相当长啊。一般大悲咒我们念一遍下来，大概要最快也要2分钟吧，啊，一遍2分钟、3分钟，我们可以来试看看。我们洒净的时候都会念啊，念几遍，大概也要2、3分钟啊，念得很熟的，可能1分钟可以念一遍啊。那么这个地方讲1008段啊，那么一昼一烧啊，这个也。不一定说念咒你要念到那么多了啊，有的人他念得比较慢，那他不可能念那么多啊。那可以说，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你都是在念咒啊，都在念咒。所以这个呢，莲池大师呢，我看《竹窗随笔》啊，也有看到莲池大师，他有写了一条啊，就是昼夜10万声的弥陀圣号。这一天呐、念10万声啊，那一天念10万声阿弥陀佛啊，昼夜24小时，晚上都不要睡觉了。那莲池大师呢，听到古人说，哎呀，一天念10万声佛号，他真的就去念了。那么他念呢，他说呢，连吃饭啦、上厕所啦这些时间呢，通通在念。

像24小时下来呢，他说不足10万遍。啊，他练很快，练很快，不足10万遍，他说大概练9万多。他说全部的时间24小时都不停，像练活计一样，而且速度很快，练9万多遍，不足10万遍。啊，他说包括这些上厕所什么都在默念的啊。啊，上厕所洗澡啊都不能出声念，但是心里可以默念。他真的计数啊，莲池大师那个时候还可能没有计数器，然后用念珠计的啊。莲池大师说计过说九万多，很快啦。啊，他说这个古人讲10万声佛号啊，啊，大概是起那个圆满数吧。啊，他说我念得这么快啊，跟他仔细的数啊。这24小时都不停的练呢、啊，才9万多，不足10万。啊，所以后来莲池大师给我们讲啊，然后应该是古人啊讲啊，这个昼夜啊都不断的念，啊，10万啊是一个圆满的一个数字啊，那不一定啊说一定练到10万声，因为如果有的人他练得很慢呢，像我们现在那个四字是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24小时能练10万声，我不相信。啊，这个可以计数嘛？啊，恐怕练一个月都还练不到10万声。啊，那你那个练很快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练的只有听到陀陀陀陀陀那样，都还不足10万声。那你说练10万声，这个是不太可能啊。这莲池大师有试验过啊，所以我看了莲池大师这个竹窗随笔啊，也知道哇，10万声啊，那取个圆满数。啊，那么黄念祖老居士讲啊，啊，老和尚讲经最近也常讲，就是黄老居士呢要往生前呢、啊，每天练16万声，说莲池大师那个10万声都练不到了，16万声怎么练呢、啊？啊，那么16呢，它也是密宗的表法，还是代表一个圆满数。啊，那么这里讲1800啊，这个也是一个数。啊，比如说这个念珠1108，啊，它是一个数，啊，代表个圆满。那么就是说你白天这个三时啊，都在念咒，就是不间断，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念咒。啊，那么你一时念不到这么多啊，这个三时念1800段，啊，也可以。啊，或者呢，没有练到这么多，啊，有的人练的速度比较慢嘛，他没有办法练那么多嘛，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他是讲了一个标准，啊，满7日，啊，就是说你念这个咒满七天呐、啊，这个念咒的咒师自悟通证，他自己他就通达就开智慧啦，那这个道理呢？啊，就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心专心念经、念咒、念佛，都是同样道理，就是修戒定慧啊，三学啊，同时完成啊，研修啊，戒定慧啊，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啊，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要修这个方法也可以啊。那这个7天呢、啊，就像我们等于打佛七一样啊。比如说我们打佛七呢，啊，《弥陀经》讲落一日到落七日，一心不乱啊，跟那个道理是一样的。那练这个咒是用这个方法来达到一心不乱。那你达到一心不乱，你就开智慧了嘛。啊，你念佛也开智慧，念咒也开智慧，念经也开智慧啊，都一样的道理啊，原理原则都一样啊，就是这个方法上啊不一样。那么方法上呢，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个人可以采用适合自己。

自己根系的，那么在预定的这个期间里面、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欲降服大力鬼神者，取阿力色加财、这个小注有注解，木犯子也，咒七七变，火中烧，怀虚图疏落密，要须与大悲心向前坐之。那么这一段呢是讲要降服这个大力鬼神。大力呢，我们顾名思义啊，看到这个名称呢，这个鬼神呢有大势力。这个鬼神福报大。所以他有大势力。就像我们这个人间一样这个有福报的人他有钱有势有大势力。那么你要降服降服就是说降服那么为你来办事要他来帮忙要降服。那么要取阿力色加财木幻子这个木幻子是一种数字有一在经典上有木幻子经，就是做念珠的木幻子那么在几年前这个物业法师物业师他送我一串木幻子的念珠那串我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他有一张说明书，就是木幻子取自佛经的他给他讲师兄这一串是木幻子很好的做念珠。那么要降服大力鬼神可以找这个那么现在呢既然有这个念珠做出来我想也能找得到这个东西那么找到这个木幻子呢咒七七遍就是四九遍念大悲咒念四九遍。那这个木幻子这个数值就在火中烧但是还要涂上这个疏落蜜就是那个奶油这个奶油涂上去那么涂上这个奶油涂在这个木幻子然后再去烧那这里呢这个木幻子这个如果是这个树枝不是那个树枝那就像木材一样一段一段的你就取一段去烧。那么必须呢在大悲心向前这个大悲心就千手千脸这个大悲心。那这部经呢它就是要用这个千手千眼的最少要四十只手的。这个大悲心观世菩萨像。那一般我们供的观世菩萨像都是一般的跟一般佛像一样。那么你要念大悲咒呢取这个千手千眼就跟这个经讲的比较相应比较相应所以有供一般的观音像还有特别供这个千手千眼的或者最少四十只手的这个都是念大悲咒的念大悲咒的时候用的那这是在大悲心向前来做这个法念这个咒那么就能够降服大力鬼神再看下面一段若取葫芦遮那牛黄是也这小字注解牛黄现在中药铺都有一大两着琉璃瓶中琉璃瓶就是玻璃瓶透明的玻璃瓶自大悲心向前咒180遍徒生点儿一切天龙鬼神人及非人皆须欢喜也你去中药铺买牛黄买 一大两那放在这个玻璃瓶当中那放在这个千手千眼大悲心观世音菩萨圣像前面念大悲咒108遍那么把这个牛黄你拿来呢涂在身上
啊，点在这个额头啊，那么这一切天龙鬼神人及灰人呢、啊，看到你啊，都会非常欢喜啊。那欢喜啊，当然他就来保佑你，来护持你。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在五十六页第一行啊，若有身被枷锁者，取白鸽粪，做一百八遍，涂于手上，用摸，且所且所自脱也。啊，那么这个是身呐、啊，啊，这个身体呀、啊，被枷锁了，锁住了。啊，这个古时候呢，犯罪了。用个木板啊，那两个手套进去，脖子套进去啊，那用脚啊，用那个锁链锁着啊，那脖子跟手啊，用那个枷呢，木板做的套进去啊，那个叫枷锁。那么这个被加上这些枷锁呢，一般就是犯罪的。啊，或者呢，被这个强盗土匪抓去呢，也会被绑起来啊，这些枷锁加在身上。那么，如果被这个枷锁加在身上了，不得自由啦，啊，就很不自由啦。那么要取白鸽粪啊，就那个鸽子白色的粪啊，念大悲咒念一百八遍，那么涂在手上啊，摸这个枷锁。他自己就脱落了、啊、不用钥匙去开啊，他就掉了、啊、就像现在手铐一样、啊、手铐脚镣 啊用这个白鸽粪，那这个可能要别人去帮他取了、啊、如果一个人被枷锁锁住了，他还能去拿白鸽粪吗？我看你没办法、啊、这个是别人、啊、帮助他的。那么在这个观音感应录里面，古时候呢有人被抓去了，关在牢狱里面，上了枷锁，那当然啊，他也不可能去取白鸽粪来念大悲咒啊，他就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啊，念啊，到半夜，哎，那个枷锁自然就开了啊，那个狱卒啊很奇怪，哎，怎么打开了，哎，再把它锁上去啊，他们念又开了啊，那到天亮呢啊，再锁上去，念又开了啊。后来呢，这个官啊，官府啊，知道这个事情啊不寻常啊，就把他给释放了啊。那么这个在这个普门品里面呢 啊讲的就特别多了。啊，那么这个有罪无罪啊，那么无罪被冤枉的啊，念观音菩萨有感应啊；有罪呢，被判罪的念观音菩萨也有感应啊。有罪呢，如果你忏除业障，自心求菩萨加持啊，忏悔改过也会有感应啊。那么佛法呢，允许人家忏悔啊，允许忏悔啊。如果自己不忏悔，那就没办法。如果愿意忏悔，愿意回头，愿意改过，啊，有罪，菩萨呢也会这个帮忙加持啊，让他这个业障啊消除啊，得到自由。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有夫妇不和，状如随佛者，取鸳鸯尾于大悲心向前咒一千八遍。代笔及终身欢喜相爱境啊，那这一条也现在也要多多推广啊。那离婚率太高了，这个夫妇啊不和啊，状如水火，那大家就想一想啊，那是会有什么结果啊？离婚呢、啊？谁怕谁啊？就这样嘛，是不是这样？不和嘛。啊，已经状如水火了嘛，那结果会怎么样啊？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就是离婚了。
啊，那么离婚好不好呢？当然不好嘛。古时候离婚是很不得已的事情啊，是天大的事情。那现在好像很普遍啊，这个夫妇啊，稍微一言不合就要离婚了啊。那离婚呢，会造成这个家庭的不和谐，对家庭啊造成冲击。如果有儿女呢，那就直接伤害到儿女这种心理了。那么家庭出了问题，必定影响到社会。啊，社会必定影响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要影响其他的国家，就影响整个世界。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讲经常讲啊，他说他选择住的地方啊，要选择那个离婚率比较低的地方，比较安全。如果那个地方啊离婚率很高啊，那个肯定很不安全。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夫妇啊，如果有儿女啊，那些儿女的成长啊就很不健康了，可能他那个思想言行会很偏激，因为家庭父母的离异不幸福，造成儿女心理的伤痛，人家思想会很偏激啊，可能会做出呢让人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很危险。啊，这个也是现在呢社会呢这个不安的一个主要因素，离婚率太高了啊，所以离婚啊并不是好事啊。那么离婚当然起因是夫妇不和，不和的原因很多啊。啊，不和的原因很多啊。那现在呢，啊，老和尚推广这个《弟子规》啊，大家来学《弟子规》了。在大陆上推广，在很多地方推广啊，有一些夫妇呢已经濒临这个离婚的边缘了，哎，学了传统文化他不离了啊，啊，这个有啊，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他不学传统文化啊，他还是要离婚啊，那这个像《弟子规》这个是显教啊，明显来教化，来个说明道理，让他明白了啊，那就不离了。那有些人呢，你明显的跟他讲，跟他讲，他讲不通的啦，他也不会接受。那不会接受呢，就用密教的方法啊，这个属于密教的方法，都用念咒啊，求菩萨加持给他回向啊，叫他们呢，这个两个夫妻啊，头脑清醒一点。啊，就是用求佛力加持了，啊，头脑清醒啊，哎，想通了，他就是说，哎，这个一时冲动啊，不要离婚了啊，啊，所以这个是密教的方法啊。如果这个显教不通呢，我们就用密教的方法啊。啊，那么看到夫妇不和呢，状如水火呢，取那个鸳鸯尾啊，鸳鸯啊那种动物，它那个尾巴。啊，鸳鸯是一对的，那个尾巴呢取一对，那这个鸳鸯尾就表示夫妻啊。那么在大悲心向前呢、啊，咒1800遍啊，在这个鸳鸯尾呢，在大悲千手千眼大悲心观世音菩萨圣像前呢、啊，念咒念1800遍，那带在身上，给他放在那个夫妻他们身上。啊，一个人带一个啊，带了之后呢，给予终身欢喜相爱敬，终身就这一辈子啊，就很欢喜啊，就是相敬如宾呐、啊，啊，有这个效果啊。那这个方法呢，我们要多多的来推广啊，希望啊，这个离婚率啊，不断的降低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有被虫食田苗及无果植者，取净灰、净沙或净水，咒3000遍，善田苗，四边虫即退散也。果树间咒水洒者，树上虫不敢食果也。啊，现在呢，啊，我们
常常听到寺院道场啊，或者学佛的同修人，他种这

五谷啊，这个杂粮啊，种菜种水果，这个念大悲咒啊，水去洒。那么以前我是听说这个妙通寺啊的广钦老和尚的女众道场啊，那个我就去那边受戒的啊，他们有种菜。那么种菜呢，当时我就听说广老都是教他们念大悲咒，用大悲咒水去洒那个菜叶，不洒农药。那么菜一样啊，长得很好啊，虫啊不吃。那么现在很多人啊，用念佛念咒这个方法啊，像齐树平老菩萨他在山东庆云啊种那个麦田啊，麦田啊，有一次呢，那个麦啊，几乎快被虫吃光了，那有很多人说要不要撒农药啊？啊，齐老菩萨他坚持不撒啊，说吃就让他吃啊，我们就念佛啊，就在那个麦田啊那边带大家念佛，诚心的念啊，念个几天呢啊，虫都走了，不吃了啊，有做光碟出来啊，这是现代的。那么另外就是也是在几年前，马来西亚古晋啊，这个利野仙庄啊，那个李金有居士的高尔夫球场，那个他也盖了一栋这个古晋报恩念佛堂啊，老和尚请我去那里做住持啊，请悟人师去做当家啊，我就挂个名啊，在那里做住持。那他那个高尔夫球场啊，也有种一些菜。那么底金柳他那个高尔夫球场啊，就是说要上去打球的没有肉吃啦。啊，那个土著啊，原住民啊，都打猎，那个猎枪他用高价给他收买，那请他们在他那个球场工作，花薪水给他就吃素。啊，去打球的到他山上去都要吃素。啊，他山上有种菜啊，包括那个以前马哈蒂当首相的时候呢，他那个上面有一个直升机的停机坪啊，那个首相啊要去打球都坐直升机上去啊，包括首相去呢也是吃素，没有肉吃啊。那他种那个芦笋啦，种那个菜啦，也都不撒农药。那么第一年种呢，几乎被虫吃光了啊。后来这些工人就说这个要不要撒农药啊，啊问这个李金柳，问老板要不要撒农药啊，他不要撒，我们大方一点让他吃，吃到最后他会不好意思啊。第二年呢，果然呢吃了一半啊，第三年呢吃了这个啊三分之一啊，那到了第四年呢，啊，吃的留90%给人吃了，他们这些虫啊只吃10%啊。后来我上去的时候呢，哎，他们带我去呢，这个芦笋啊长得这么高啊，他说悟道法师啊，你看呢，是现拔可以现吃的，没有农药的，都不用洗的，很干净，一摘下来啊就可以吃了。啊，那么在这个不撒农药，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呢也找到了依据了啊。你看这一段就是佛早在3000年前啊就告诉我们，你种这些东西你不需要撒农药了。那古时候呢，我小时候我母亲种菜，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发明农药，也没有撒农药，也没有化肥啊，都是自然肥的啊。那么有时候呢，这些植物难免会有一些虫害啊，虫害。那古人呢，他怎么处理呢？就是念佛念咒做好事，那这些虫他会不会来吃的。那么这个五谷会遭到虫害呢，也是表示人类呢造了很多罪业啊，才会闹这个虫害的问题。

水果这边若被虫食填苗及无果子，就是这些植物啦、五谷杂粮这些啦，啊，快被虫吃光了，那么你就取净灰或者净沙啊，沙就是干净的沙，在海边啊拿干净的沙啊，或者呢你去香店啊买人家擦香那个灰啊，干净的，或者取净水，念大悲咒念3721遍，你就把它撒在这个田苗啊，这个周围啊四边都给它撒啊，给它念大悲咒给它撒，四边虫即退散也。啊，这虫它就自动它就避开了。果树兼咒水撒者，树上虫不敢食果啊。那个水果啊，你这个大杯水啊撒在那个水果树，那虫它就不敢去吃那个水果，不敢去咬。啊，那这个很多人啊念这个咒啊，成则灵啊，啊成则灵啊就有感应。啊，这个啊，很多人呐、啊、实验过啊，真的很有效。那么我们在经典上啊，啊，在这部经里面呢、啊，也找到了这个经典的依据啊。在经过这么多人的实验，那么我们肯定啊，佛讲的啊，真实不虚啊，不需要撒农药啊。那这样、啊、对大家身体健康都有帮助，因为撒农药呢，撒下去。菜种起来到最后呢，残余的农药啊还是会留在这个蔬菜水果上面啊，到最后人拿来吃呢还是自己毒自己啊，你要杀生也是伤害到自己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给社会大众啊做个榜样啊，希望社会大众啊特别在务农的这些人啊，劝他们、啊、不要撒农药、啊、这样、啊、真正能自利利他、啊、特别现在呢有一些人、啊这个、他没有这个道德、啊啊、自己吃的呢不撒农药、啊、那卖给别人呢、啊、农药撒的特别多、啊、那真没良心、啊、这个老和尚常讲、啊、谋财害命、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啊、这个很不道德、啊、这个果报、啊、都不好啊，这个我们可以用大杯咒水来取代这个农药啊。好，那么这里刚好是一个段落啊。那么下面呢啊，经文啊就是佛讲40种求愿的啊。那么40只手啊，我们现在有看到40只手的观音，就根据这一段经文造的啊，举出啊40桩事情。但是当然生活当中 你所希望要求的不止这40桩、啊、很多，这是一个代表、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明天、啊、晚上再继续来学习啊。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五十二页啊，五十二页倒数第三行，五十二页倒数第三行。好，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对一对地方。若犯蛔虫咬心，取骨乳末汁半身，做三七遍，服及菜。重则一生，从如利所出来。好，我们今天呢、从这段看起啊。那么这一段呢啊，跟前面啊这几段一样啊，都是属于治病的啊，治病的。那么这一段呢，这个病是蛔虫咬心啊。这个蛔虫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呢我是不太清楚啊。以前呢、我记得小时候啊，大人啊都会给小孩啊吃一些蛔虫药啊，那么让这个蛔虫啊排便的时候呢排出来。那么以前小时候常常看到了别人排这个蛔虫啊，有的很大啊，很长的啊，那排出来呢还在动。那有一些虫呢很小啊，那么蛔虫呢在这个肠胃里面

啊，这个也会造成啊身体的这个不适啊，不舒服。那么这里是蛔虫咬心了啊，那个虫啊就咬那个心脏了啊，那这个就很严重了啊，那个心被咬坏掉了，那人就有生命危险。

那么我那个小时候呢，就几十年前啊，有这个药很普遍啊。那么再早啊，当然啊也有这些药啊，不过跟我们现代的药啊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蛔虫咬心呢，在古时候就有，而且呢在印度也有啊。那可以说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呢，都有这个问题啊，都有蛔虫啊，所以佛当年出现在世啊，当然印度地区也是有这个问题人这个肠胃里面会长这个蛔虫，那么有的蛔虫呢是非常的长的那么这里取的这个药材是古鲁墨汁半生。这个小字的注解有注解，白马尿也，就是白马的尿，那么用桶子去装装半升，这个是容量的一个量这个水的一个容器，这个现在呢去找这些资料也都不难找马半身的白马尿那么要找这些容器呢，当然很简单了，现在这些都很方便。但是呢，要去找白马的尿如果在我们台湾，恐怕也不太好找在台湾可能也不太好找那么你要去那个人家赛马场或者有特别养马的地方而且要找那个白色的马在台湾是不太好找。那么大陆上也要看地方南方也比较少，北方就多了北方你像这个新疆啦、甘肃啦那我曾经去骑过白马那个白马呢，这个又高又壮差一点摔下来这个那个地方就有。那么云南也有，云南的马呢比较小，但是跑得快。北方的马呢高大壮，那云南的马它比较小，但是呢速度快。那么云南那个马它跑那个山路，那特别厉害。那北方的马呢，它适合跑那个平地，各有特色。那么这个是讲这个，药材是白马尿那以前听我父亲讲那个皮蛋一般皮蛋都是浸那个马尿的，就是用那个泥土把它涂在那个鸭蛋涂起来，还有那个米糠把它裹上去。然后呢，浸那个马尿听说以前制造那个皮蛋是这样做法，那现在怎么做我们就不知道了。那么取这个白马尿呢，半身咒三七遍，就是念大悲咒念三七二十一遍，服即菜，服就是喝下去喝这个马尿那么再念二十一遍的大悲咒。那这个蛔虫就排出来了。重则一升，如果比较严重的呢，那么加一倍，一升的马尿，也是念三七二十一遍大悲咒，从如利所出来，这个利呢就是黑黄色，黑色呢混合黄色的，那个叫利，索呢就像绳索一样。以前呢，我看到别的小孩排那个蛔虫有的真的很长哦，真的一条出来还会动，就像绳子一样绳索一样那么那个像绳索黑黄色的那种绳索呢，虫就这样排出来了。

么这个是取白马尿啊，那么念大悲咒21遍，喝下去啊，这个蛔虫就从肠胃里面呢，这个排出来了，啊，这个病啊就好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患疔疮者，取灵索叶捣取之，咒3000遍，立着疮上即拔根出利菜。啊，这个疔疮啊，还有包括那个疔啊，这些。种类呢也非常多，啊，那么这里用这个疔疮来一个代表，啊，疔疮。那么疔啊，这个患这个属于皮肤病的，啊，属于皮肤病。啊，那天啊，上个月我们到广州大佛寺做30训练啊，做圆满了，啊。那慈师把那个脚啊，我不记得右脚还是左脚啊，他说叫我跟他皈依，我说怎么跟他的脚皈依？结果他那个裤管拉起来啊，就两颗眼睛了，啊，两颗眼睛啊。那么我给他看一看了，啊，可能是这种疔。我说你去找啊。那个民间那个青草店啊，那个什么疔什么疔啊，种类很多，你去问他买那个草药啊，去服就好了啊。啊，那么那这个两颗啊，就像眼睛一样啊，就是那个疔啊。那么这个疔啊，要有一个常识，那个疔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啊，还没有出脓啊，你不能给它挤破。啊，特别是在如果长在人中啊，长在这个人中的疔啊，或者长在脸上任何部位的疔啊，它有一个头出来，但是还硬硬的啊，你不要给它硬挤破了，那可能就有生命危险啊。那现在医学比较发达呢，有很多人呢患了这个疔，他都去开刀啊，其实那个疔也用不着开刀。啊，那开刀这个可以治疗，但是治疗的并不是很理想。啊，开刀了，啊，总是有个疤痕啊，那这个开的不好啊，可能也是会比较麻烦啊。所以这个疔啊，最好也不要动到刀啊。那么换这个疔呢，最好就让它这个疔啊成熟了，它化成脓啊，把那个脓挤出来就好。啊，这是一个常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过去曾经有人啊，把这个疔还没有成熟就把它硬挤破了啊，结果疔破人也死了啊，那个很厉害的啊。那么这个疮要长脓的啊，那个疮的种类也非常多啊。那么我父亲以前啊，他也长过那种好像蜂窝的那种疮啊，那个背部啊，就一动一动，好像那个蜜蜂啊，蜜蜂那个蜂窝啊，一动一个动的。啊，那也是用民间那种偏方啊去治啊。啊，但是那种偏方治啊，又是杀生啊，要取那个蚂蚁窝啊，啊蚂蚁窝呢，然后把它烧成灰。把，啊，那个蚂蚁都赶走啊，啊，把它烧成灰啊，然后涂上去，啊，真的呢，一下就好了，啊，那种疮啊，啊，那么这个疔跟疮种类非常之多，非常多，那包括呢那个疔啦，啊，那些这个比较属于民间这个青草店啊，那如果放这个疔疮啊。问那些比较年老的人，啊，他们都知道，啊，现在年轻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年轻的他现在都学现代的医学啦，科学啦，不学这个传统的，所以这些可能也会失传了，因为大家年轻人不愿意学了，啊，那老的死了那就

0: 就失传了。
1: 那么这里讲取灵锁钺啊，这个灵锁钺也没找到资料啊，这个灵锁钺到底是哪一种树叶，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你犯钉疮啊，就像慈师看那个两个钉啊，我就叫他去青草店去问就知道了。结果他去青草店问了，结果人家就跟他讲了啊，就好像给他讲什么牛头钉还是什么钉啊，啊忘记了啊，那就服一服那些草药啊，现在就快好了啊。所以你有患这个钉疮啊，现在我们台湾这个卖青草的也有啊，在松山饶河街的万华那个什么那个广州街那个地方啊，都是卖这些青草的啊。那么这个我们去那个青草店啊，问他们这个用什么药草来敷这个疮，应该很多有这样的药草啊，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个灵锁叶是什么样的叶，我们也不知道到哪里找，我们就叫青草店去买就可以。那么买来这个青草啊，最重要还是念咒啊，你念咒念37遍，那么把这个青草这个叶啊捣汁啊，用那个。导致的这个东西把它导致啊，把它或者现在也有那种这个打果汁的啊，果汁机啊，那个也可以啊，反正把它弄成汁啊，念咒啊，念37、21遍，那么滴在那个疮口上啊，滴上去啊，即拔根出，你讲这个根就是那个脓的根了啊，那个就。脓啊，吸出来啊，立菜就是立刻啊，那么它就这个疮就好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患蝇蛰眼中，古鲁达曲律取之，作37遍，夜卧左眼中即菜。啊，这个蝇是苍蝇啊，苍蝇。那么我们台湾的苍蝇还小啊，在大陆上啊，这个我们到云南去啊，那个苍蝇啊比较大啊，也比较厉害啊。那苍蝇啊，如果咬到我们这个眼睛了啊，这个眼睛呢也会受伤。那么如果被苍蝇去撞到这个眼睛了啊，特别澳洲啊，那个珀斯那个地方，听说那个苍蝇是最多啊，嘴巴一张开了，苍蝇就不知道跑几只进去了啊。那这个被苍蝇撞到了，被它刺到了啊，那这个几率就很大啊，那眼睛当然啊也会受伤。啊，那现在呢？这个眼药水啦，眼科医院啊，就很多了，现在也是很方便啊。那在古时候呢，没有这些啊，所以在古时候呢，就取呢古鲁达曲这个印度话啊。那么下面这个小字有翻译，叫新缕石也，力取之，作37遍，夜卧左眼中即采。啊，这个新驴屎，这个驴子啊，长得跟马一样，啊，但是比马小，啊，那是驴子啊，像马啊，但是比较小。我这一次到鸡足山去啊，上山去上课上完，上山去金顶啊，那个鸡翅啊，我本来要运动啊。爬楼梯上去，那鸡舍，哎呀，那个厦门一个鸡舍很好意，就请了一批驴呀给我坐。哦，我爬那个山路，啊，那个驴啊，哎呀，爬那个山路啊，也很辛苦啊，因为它那个路啊，弯弯曲曲就这么小啊，那不是那个大马路啊，那个山坡，那弯来弯去的，曲曲折折的，啊，碰到树了，我头要都要低低的啊。啊，是比较不用走路，但是也蛮辛苦的 啊，那么梨呢，就一面走一面吃草，啊，一面拉尿拉大便。那刚刚拉出来的那个叫新梨屎啊，刚刚拉出来的，啊，还很热的哈、啊，还有温度的啊。那这个刚刚拉出来那个屎啊，把它拿来沥汁啊。为什么那个驴跟马、牛、羊，它都吃青草啊？所以它那个大便啊，也不会怎么臭啊，因为都是青草植物啊。那么那个屎呢，给它拿来呢啊，因为它也有湿度啊，所以就把那个用那个布啊。沥那个汁、啊、就是那个驴的大便那个汁、啊、念大悲咒念三七遍，晚上躺的时候呢，把那个驴的大便汁 点当作眼药水、啊、点在眼睛当中，那就好了、啊、我看现在呢，叫人家去用这个，恐怕很多人他不敢去点了、啊、他干脆去西药房、啊、买个眼药水去点了、啊啊、所以你去西药房啊买眼药水也可以啦、啊啊、但是呢你还是要念大悲咒念三七遍，那个眼药水点下去可能效果就更好 啊现在呢、也不一定 叫你一定要去拿那个熏梨屎、啊、你在台湾到哪里去找熏梨屎，你坐飞机坐到云南，然后再坐八个小时的车到鸡竹山，然后要等它大便啊，要熏的，然后再来沥汁，我看了、啊、也有困难、啊、如果在当地的人，那当然可以、啊、当地那些白族的人、啊、养这些驴 在载人、啊、赚钱、啊、载这些货物、啊、赚一些钱、啊、在当地的可以、啊、那么古代这个印度、啊、跟我们中国这个像云南鸡竹山、啊、还有西藏、啊、蒙古啊。这个地区很多都是游牧民族、啊、那么游牧民族他们养的这个牛啦、羊啦、马啦、驴啦、骆驼啦，就是这些嘛、啊、所以在他们那个环境当中要取得这个东西是很方便的。那在我们南方、啊、在台湾那就不是那么方便了、啊、所以我们啊、读到这个经文啊，啊要知道变通啊，要知道变通啊，那它主要是要念这个咒，那这个药物啊你要看当地有没有啊，不然呢你在台北市你到哪里去找一头驴啊，你都去哪里找，动物园我看都未必找得到，是不是啊，啊那找得到了人家也未必愿意把那个屎药给你啊，可能花钱买人的人家都还不一定要给啊、所以我们学习这个东西 要知道变通、啊、在哪个地区、啊、如果在这个有这个驴的很多的地区，像鸡竹山那个地方那就很方便嘛。我那天骑那个驴啊，我看那个两三头驴就是一路走一路吃草一路小便一路大便，那个就很方便、啊、那你不是在那个地方啊你就不方便了、啊、在我们台北市就不方便了，所以你这个买一些传统的那种民间偏方也可以啊，也可以啊。那么这个被苍蝇蛰眼中了，一定是花炎嘛？那花炎呢？它这个驴屎呢？它是吃那个青草，那个青吃草嘛？那草本身它就是一种天然的药物嘛。啊，那这个这个水果啦啊，青草啦，都有它那个消炎的作用啊。以前我记得大概40年前了，有一次我患那个眼病啊，这个两个眼睛肿起来啊，不晓得是角膜炎还是什么炎，这两个眼睛肿起来呢，肿的眼睛就睁不开了，像眯眯眼一样、啊、一见到光就痛、啊、一直流眼流，整个肿的眼睛

眼镜都张不开了。啊，那个时候呢，一二十岁啊，也没有去看眼科。那我父亲呢，他有知道一些偏方。那偏方是什么呢？香蕉皮啦，香蕉皮，那个，然后就买一些香蕉，然后香蕉吃掉，然后那个香蕉皮呢，用里面那一层啊，那一层。香蕉皮啊，剥起来里面那一层，不是外面那一层，里面香蕉吃掉里面那一层，那香蕉皮呢贴在这个眼睛上，然后布把它绑起来，真的绑了三天好了，没有看眼科啊，这眼睛那个花眼啊，那肿的就叫眯眯眼了 啊这个秘方啊，免费公布给大家使用啊。香蕉呢，一方面可以吃香蕉，一方面可以治眼睛花眼，很有效啊。啊，那这个如果被这个苍蝇咬到啊啊，这个花眼呢，可能也可以啊，因为我们现在去找那个心理史不好找嘛，在这个地方不好找啊。那么其他的代替的方子也可以，那主要啊，你要念大悲咒啊，念三七遍。那么夜卧左眼中，夜卧他为什么讲夜卧呢？像我父亲叫我用那个香蕉皮呢，一包上去绑起来你就看不到路了。那最好的时间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包着嘛，啊，晚上要睡觉了就不用这个张开眼睛啊，那就没关系。啊，那这个呢应该也是一样，要用布啊包起来，然后绑起来。那晚上睡觉躺着的时候呢？那你把它包在眼睛啊，那么第二天啊就好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患腹中痛，或请滑水，或印成盐三七颗，做三七遍，服半生菊菜。啊，那么这个井滑水或这个盐呐、啊，这个井滑水是井水。那现在我们在这种都市里面要找这个井水也不容易。啊，这个井水呢，它是泉水，地下的泉水。啊，那么地下的泉水呢，在以前呐、啊，我小时候都吃井水。啊，我们家后面呐、啊、有挖一口井。啊，我小时候呢就要去井里啊提水，那个时候还没有自来水啊，大概我七八岁的时候啊，那么要用那个水桶啊，一个小水桶啊，然后绑个绳子，然后丢下去，然后拉起来，在旁边放个大水桶啊，有时候用提的啊，用手提的啊，那我母亲去买一个水缸啊，然后每一天呢、啊，我们放学回家呢就要提水，要烧那个灶，要洗米，要扫地啊。那我母亲种菜呢，要拿菜去卖啊。八九岁就要做这些工作啊。所以以前那个井水啊，那个没有污染啊，没有污染，所以那个可以做药啊。特别那个端午节啊，午时那个井水啊，我母亲常常都是取那个端午节午时的井水啊，把它装一些起来放啊。那么在如果需要用药啊，用那个水去煎啊，配那个药啊，啊效果也特别好。那么这个井水或印成盐三七颗啊，这个盐啊，这个。我们一般呢、啊、讲粗盐啊，现在这个细盐没有粗盐好啊。如果要用啊，还是那个比较没有用那个化学加工制造过的那个白盐，那个粗盐啊，就是那个农会比较卖啊，专门卖给这个务农的人啊，这是粗盐啊。那么我们要腌一些什么菜的哈，买粗盐啊也比较好啊，去农会买应该可以买得到。

那三七颗啊，那个粗盐呢、啊，就一粒一粒的，一颗一颗的。那现在那个细盐呢、啊，就像粉状一样，很细。啊，那个粗盐呢、啊，它大概有这么大啊，大概的这个小指啊，这个指尖呢、啊，啊，这么大啊，一颗一颗的。啊，那么货运成莲三七颗啊，三七21颗啊，这精华水呢，和这个。盐呐、啊，然后念这个大悲咒念21遍，那么服半身呐、啊，这个肚子痛啊，它就好了啊。那么这个肚子痛好啊，就是把那个肚子里面那个不好的脏东西把它排泄出来啊，用这个水啊给它排泄出来。那么腹痛啊，总是吃坏东西了啊，吃的东西不干净了。不卫生了啊，那么这些会造成腹痛啊。那么这个也是种排毒的啊，一个偏方啊。那么念咒啊，求观音菩萨加持，效果就更好了。再看下面，若犯赤眼者，即眼中有脓肉及。有一者取奢奢靡液啊，奢奢靡液叫枸杞液啊，这个枸杞很普遍啊。倒立取之，咒三七遍，尽清前一宿，更咒七遍，左眼中即菜。啊，这个赤眼呐、啊，就是我们眼睛有疾病啊，这个赤啊，就是花眼呐、啊，眼睛啊有病了。啊，以及眼中有脓肉，脓肉就是说那个眼睛啊长肉，那个在西藏最明显。啊，西藏你去看那些西藏的人啊，他离那个太阳很近，啊，他海拔高啊，那个紫外线强啊，照的那个眼睛啊厚厚的一层一层肉啊，让它包起来了，都几乎看不见了。啊，所以03年老和尚才送两部机器。啊，专门就开这个脓肉的，啊，把那个切除，啊，让他这个眼睛啊恢复光明，啊，那么翳就是好像东西挡着，啊，你就看不见了。那古时候呢，没有这些科技啊，那么这个偏方是什么呢？奢奢靡靡，枸杞液啊！现在我们这个中药啊，枸杞很普遍啊。那枸杞我们常常买来吃啊，中药铺都有啊。那么这个东西很普遍呐、啊，那要找这个枸杞液，当然也不难找啊，在中药行啊，应该可以买得到。那么这里说倒立取之啊，那最好就是去产地啊，有人种这个枸杞的地方啊。你就给他买那个叶子，啊，买叶子，啊，那现在一般人呐、啊，如果这个脓肉有异呢，大部分是什么青光眼啦、啊、这一类的啊，角膜炎啦、啊、这一类的，都是去开刀。现在开刀的技术也很好，啊，如果开刀开不好呢，那这个方子呢，啊，倒也可以试一试啊，用枸杞叶倒立取汁，也是念大悲咒21遍。啊，那么念完之后呢，它进清钱，这个清就青铜钱啊。古时候那个铜钱都是青铜做的，啊，像清朝啊，那时候那个铜板呐、啊，在民国也有啊。现在呢，可能不晓得还有没有啊？那个青铜钱啊，现在没有了，可能要去古董啊，卖古董店啊，卖那古时候那个古钱呐、啊，啊，那个青铜钱啊，买一个青铜钱呐、啊。那么放在这个汁里面呢、啊，浸一个晚上，啊，那么第二天呢，再念7遍的大悲咒，左眼中即菜，啊，再把它敷在这个眼睛啊，那这个赤眼有脓肉以及有翳，它就好了。那么古时候呢，这个治眼疾好的呢，

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里面、啊、也有一个公案、啊、这段公案、啊、我念给大家听听。图说、啊、那么这个是有一本书说，台州僧楚涛病目常诵大悲咒、啊、这个台州就是浙江台州浙江省啊，浙江啊，杭州比较有名啊。那么再来就台州、温州啊，这属于浙江省啊。那么有一个出家人啊，叫楚涛啊，病目啊，他的眼睛有病，常诵大悲咒啊。那么他常常啊，念诵这个大悲咒，梦大事传记。啊、那么他诵大悲咒呢也诵得有感应、啊、有一天呢、啊、做梦、啊、梦到观音大士呢传他一首偈，每晨取净水一杯念七遍，以洗目无不获全、啊、这个观音大士给他讲 传他我传你一首偈，那你每天早上啊就拿一杯净水，那这个句子啊你就念七遍啊，那么念完之后呢，把这个净水拿来洗眼睛，那你这个眼睛的疾病啊，不管什么样的疾病都会好啊，不管哪一种病啊都会好。那下面呢就说出这首句啊，说救苦观世音，是我大安乐，以我大方便，灭我依痴爱，贤解诸障碍，无名诸罪恶，出我暗室中，使我视物光，我今说习法，忏掩世罪状，普放净光明，愿睹微妙相、啊、那么这个咒、啊、这么一段啊、传之多厌、啊、那这个楚涛啊，他把梦中这一首偈啊，那就是流传出来，那有眼睛有疾病的人啊、就照他这个偈子去念啊，然后取一杯净水洗眼睛啊，很灵验啊，怎么这个眼疾都治好了啊。那么这个是治眼睛的啊，有这么一个公案、啊啊、我们再翻到54页、啊、54页，若犯夜未不安恐怖，出入惊怕者，取白线作锁，作三七遍，作21节细项，恐怖即除，非但除怖亦得灭罪。那么前面呢、啊、我们看到都是治病的、啊、这个眼病啦，或者身体各方面的疾病、啊、举出几个例子、啊、那么前面举出几个例子呢，就是包括我们身体、啊、所有的病痛、啊、内科外科都 包括了、啊、内科外科都有了、啊、观音菩萨呢他是全部都包医的、包治的啊，那他不是只有内科啊，或者外科啊，或者只有眼科啊，或者现在医生呢、啊、分得很细啊，心脏科啊、肿瘤科啊，观音菩萨呢，那不管你什么科，他都可以治啊。那么那个是讲身体的疾病啊，身体的疾病啊，从我们头顶到脚底。啊、你身体所有的疾病啊，观音菩萨都可以帮忙的。那么这一段开始呢，是讲这个心理的病啊。你看啊，若患胃液不安恐怖，出入惊怕啊。有的人啊，他一到晚上啊，他就很不安了，他就很恐怖。

啊，这个我也常常遇到同学，哦哟，他晚上啊不敢一个人睡觉了，或者晚上了睡觉了，他就很不安，好像什么东西啦，有人跟他讲话啦，哎呀，什么问题都有啦。啊，这个我遇到很多，啊，遇到很多我也没办法啊，只能说多念佛。他我有在念呐、啊，也有念头机在念呐、啊，啊。也还是这样啊，我就说我就没办法了啊。那么大家如果遇到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啊，你欠他念头，他说还是会这样的，那就劝他用这种观音菩萨这个方法啊，看行不行啊，就念大悲咒啊，念大悲咒啊，就晚上啊不安恐怖啊，那么出入惊怕。那么容易呢惊吓，啊，容易惊吓。那么这个特别是小孩子啊，小孩子啊，那么都会比较看到一些我们一般大人看不到的。那小孩子看到了，有的小孩子会吓到啊，他会害怕啊，就哭啦，啊，所以在民间呢，都会找那个会的那些道士啦，啊，或者那个台语叫先生骂啦，哈，那些啊，以前呢，小时候常常听我母亲都是找那些啊去收精啦，收精啦，就收精啊，就是小孩受到惊吓，要收精啊，让他安心啊，不要恐惧啊，这个民间啊，现在可能还有。啊，但是可能不多。那么这一类的呢？啊，现在如果这一类的你送到医院，也未必能治得好。啊，那医生他也没有办法治啊。所以这个需要求菩萨来加持啊。那么有这种情况，要取白线做手。啊，那个线呢、啊，买那个白色的。那这个线呢，就是我们织布的线，或者比较粗的，只要白色的线，啊，那么把它做成好像绳索一样的。那么它这里也没有讲多粗了，啊，反正你就可以做成一条绳索。啊，这个你到那个啊，人家卖这个丝线的店去买啊，这个都能买得到啊。啊，买白色的线，啊，做这个绳索，做咒37遍，也是念37、21遍的大悲咒，做21节细项，啊，21节就是一条线，那这条线呢，你看打一个结，打一个结，啊，就这一条线呢、啊，给它打结，打21个结，啊，打21个结，那么打了21个结呢？那么再把这一条白色的绳索啊，细就是绑在脖子上，啊，绑在脖子上，啊，那这样啊，恐怖即除，啊，这样那些患这个胃液不安、恐怖、出入惊怕呢，这个情况它就消除了。那不但呢消除恐怖呢，亦得灭罪，啊，那还可以。消灭这个罪业啊，那可以说一举两得啊，啊，一举两得。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家内横起灾难者，取石榴枝，寸截1800段，两头涂苏络蜜，一昼一烧，尽1800遍。一切灾难悉皆除灭，要在佛前作制。啊，这个是家内横起灾难者。啊，这个家庭里面呐、啊，这个横起灾难就是说，昙花，这个横起就是很多意外的事情发生。

啊，那么庄严他那个花莲那个家里啊，他母亲在的时候啊，家里呢也常常发生一些横起的灾难啊，他的侄子啊车祸啦，啊，那个这个侄女啊也被冤亲债主附身了，啊，他的哥哥也是在电厂啊被电死了。啊，那这个二姐自尽了啊，那这些呢都是横起啊，那么他们家里就用个道家用的那种石头啊，去把那个挡起来啊。啊，那么这些事情啊，在我们古今中外都有啊，有一些家庭呢、啊。的确呢，他那个特别多这些灾难啊，这个横起啊，那么这个情况啊，要取石榴枝啊，这个石榴是一种树啊，你去找那个植物科啊，找那个植物百科全书啊，这个字典也有啊，我对这个植物不是很熟悉啊，对这个植物方面啊，不是认识的很多啊，可以说几乎没什么认识的啊。有的人对这些树木花草啊，他认识的多啊，知道那是什么树啊。但是石榴枝呢，也很普遍啊，很普遍。我们问一问啊，知道的人啊，那我们要取得就不难了。那么你取这个石榴枝呢？寸节1800段，1008段，啊，寸就一寸啊。如果用我们台尺的一寸，大概这么长啊。啊，那么一寸一寸的啊，有1800段，啊，要1800段，啊，那么每一段呢，就有两头嘛，啊，两头涂苏络蜜，啊，这个苏络蜜呢，就是我们现在讲那个气死这一类的，啊，乳苏啊，气死这一类的，那么或沾那个蜜，涂那个蜜，那么一咒一烧，啊，就是念一遍大悲咒，那么就烧一段。啊，烧一段，就是烧一节了，烧一段，1800遍啊，然后就是1800段了，就念1008遍的这个大悲咒那么这样念完之后呢，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但是呢，要在佛前做事，你要在佛堂前面来做这个法。才可以，家里有供佛啦，佛堂啊要打扫干净那么在佛前呢，这样念咒，这样烧，这个家内这个横起灾难这个它就消除了，那这个现在呢，很多人他家里我看到很多看到很多，那么这些方法呢，我们都可以供养。给需要的人，我们可以供养给需要的人，有些家庭里面呢，他灾难特别多的我们可以给他提供这个方法念大悲咒。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取白菖蒲，这白菖蒲也是中药的一种，咒37遍，细嚼右臂上。一切堕处、论意处，皆得胜他。这个是讲在法院这个诉讼的，在法院诉讼的。那么最近呢，在温州乐清有个居士他。

上海买个房子，啊，要做一个公司啊，买一些管线，啊，那个大楼啊，楼下呢，那个房子的主人啊，去告他啊，告他呢破坏他那个天花板，啊，去告他。啊，那么我是跟他讲啊，这个最好能和解了啊，民事和解就好啊，去法院告啊，最好能和解啊。那如果对方不愿意和解，我们就求佛力加持啊，希望能化解啊，希望能化解。那么这里讲啊，我们一切堕处论意处皆得胜他，堕处就是说。斗争的处所啊，论义呢，就是议论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辩论啊，像现在选举快到了，那个开辩论会啊，我那开那个辩论会呢，都是啊，都是在吵架的啦啊，在吵架的啊。那么这个古人呢、啊，他这个论义啊，他也有一个规则啊，一个规则啊，主要啊是真理越辩越明啊，主要是让事实真相啊明朗。辩论的目的在这里。那如果不是这样呢，只是求一个争强好胜，那辩到最后呢，那就谁也不服输。啊，那就不按规则了，啊，那就乱讲了，就乱讲，啊，那现在呢，那个选举呀、啊，我们看到都是在乱讲，啊，真正事实的讲的不多，啊，讲虚妄的比较多。那我们这个堕处论义处啊，我们能避免就避免，啊，尽量避免跟人家斗，啊，跟人家去辩论，啊，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啊，我们也不需要去做，啊，甚至遭受人家的毁谤啊，我们也不要理会，啊，那不要理会呢，就是最好的方法啊，不理。那么这里讲这个斗处论义处啊，这是人家告到法院去了，那法院来调你去问啊，那你没办法了啊，这个也是没办法的。那一般人都是请律师啦，啊，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啊，像最近这个机事啊，他遇到这种情况啊，如果对方呢都硬跟他和解，跟他赔钱，啊，这个种种方法他不能接受，一定要上法院，那只好求佛力加持，啊，那求佛力加持呢，也是希望化解。啊，那么皆得胜他，就是你取这个白菖蒲啊，念大悲咒念37、21遍，那么绑在这个右背上啊，绑在右背，那你到那个斗争处了、论理处了，那跟人家辩论了，你都会赢啊，都会胜利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取奢侈迷业啊，就是前面有讲过苟取业啊，枝柯寸竭啊，这个枝啊，就是那个苟取那个树枝，还有那个叶子树枝啊，那这个树枝呢，就是也是切一段一段、一寸一寸的啊，两头。吐真牛酥，白蜜牛酥，啊，这个真牛酥、白蜜牛酥就是那个牛奶啦，啊，牛奶制成 cheese 啊，现在讲 cheese 这一类的，啊，奶油啊这一类的啊，那么奶油呢，有的有加蜜啊，加这个蜂蜜啊，一昼一烧，近1800段。日别30，时别1800遍，满7日，昼思自悟通智也。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开智慧的。
啊，讲开智慧的，

啊，就是取这个枸杞叶啊，这个树枝啊，那么一寸一寸的给它，也是1008段啊，1008段啊，就是1008节啊，那么一昼一烧啊，一昼一烧就是说念一遍大悲咒，那就烧一段。啊，近1008段啊，1008段，这个枸杞枝啊，就烧1008段。啊，日别30，时别1008变，满7日。啊，日别30就是4个小时。啊，4个小时啊，在古代印度呢，这个一昼夜呢分为60，啊，昼30，夜30，那日30啊，就是早上6点啊到下午6点，啊，那这个是日30，啊，就是早上6点到10点，那10点到下午2点，那下午2点到下午6点。啊，这个叫日别30，那就是4个小时啊，要烧1800段，那就4个小时要念1008遍的大悲咒，哦，这个速度要很快啊，要念得很熟啊。好，我们现在一般念的4个小时，能不能念1008遍？这个。这个要练得很快啊，速度要练很快啊。那一面练呢，一面烧啊，这个要练得很熟悉的。那如果念这个日别三十啊，时别1008遍啊，分3个时段那么这样念满7天。啊，就一天呐，12个小时就念5000，这个就3000多遍了。一天念3000多遍的大悲咒，哦，那这个时间也是相当长啊。一般大悲咒我们念一遍下来，大概要最快也要2分钟吧，啊，一遍2分钟、3分钟，我们可以来试看看啊。我们洒净的时候都会念啊，念几遍。大概也要两三分钟啊，念得很熟的，可能1分钟可以念一遍啊。那么这个地方讲1008段啊，那么一昼一烧啊，这个也不一定说念咒你要念到那么。多了啊，有的人他练得比较慢，那他不可能练那么多啊。那可以说，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你都是在念咒啊，都在念咒。所以这个呢，莲池大师呢，我在《竹窗随笔》也有看到莲池大师，他有写了一条就是昼夜10万声的弥陀圣号，就一天念10万声。啊，那一天念10万声阿弥陀佛啊，昼夜24小时，晚上都不要睡觉了。那莲池大师呢，听到古人说，哎呀，一天念10万声佛号，他真的就去念了。那么他念呢，他说呢，连吃饭啦、上厕所啦这些时间呢，通通在念。像24小时下来呢，他说不足10万遍。啊，他念很快。他外面练得很快，不止10万遍，他都大概练9万多。他说，全部的时间24小时都不停，像练活计一样，而且速度很快，练九万多遍，不足10万遍。啊，他说，包括这些上厕所什么都在默念的上厕所洗澡都不能出声念，但是心里可以默念，他真的计数。啊，莲池大师那个时候还可能没有计

住气，然后用念珠记的啊。莲池大师说记过说九万多，很快啦。啊，他说这个古人讲十万声佛号啊，啊，大概是起那个圆满数吧。啊，他说我念得这么快啊，跟他仔细的数啊，这二十小时都不停的念啊，才九万多，不足十万。啊，所以后来莲池大师给我们讲啊，然后应该是古人啊讲啊，这个昼夜啊都不断的念啊，十万啊是一个圆满的一个数字啊，那不一定啊说一定念到十万声，因为如果有的人那他念得很慢呢，像我们现在那个四字是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二十小时能念十万声，我不相信，这个可以计数嘛，恐怕念一个月都还念不到十万声，那个念很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的只有听到陀陀陀陀陀那样，都还不足十万声，那你说念十万声这个是不太可能啊。这莲池大师有试验过啊，所以我看了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也知道哇，十万声啊，那取个圆满数啊。那么黄念祖老居士讲啊，老和尚讲经最近也常讲，就是黄老居士呢要往生前呢、啊，每天念十六万声。说莲池大师那个十万声都念不到了，十六万声怎么念呢、啊？啊，那么十六呢，他也是密宗的表法，还是代表一个圆满数啊。那么这里讲一千八啊，这个也是一个数啊。比如说这个念珠1108啊，它是一个数啊，代表个圆满。那么就是说你白天这个三时啊，都在念咒，就是不间断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念咒。啊，那么你一时念不到这么多啊，这个三时念1800段、啊、也可以啊，或者呢啊没有念到这么多啊，有的人念的速度比较慢嘛，他没有办法念那么多嘛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他是讲了一个标准啊，满七日啊，就是说你念这个咒满七天啊，这个念咒的咒师自悟通证，他自己他就通达，就开智慧了。那这个道理呢啊，就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心专心念经、念咒、念佛，都是同样道理，就是修戒定慧啊，三学啊，同时完成啊，研修啊，戒定慧。啊，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要修这个方法也可以啊。那这个七天呢，就像我们等于打佛七一样啊。比如说我们打佛七呢，啊，《弥陀经》讲落一日到落七日，一心不乱啊，跟那个道理是一样的。那念这个咒是用这个方法来达到一心不乱，那你达到一心不乱，你就开智慧了嘛？啊，你念佛也开智慧，念咒也开智慧，念经也开智慧啊，都一样的道理啊，原理原则都一样啊，就是这个方法上啊不一样。那么方法上呢，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个人可以采用适合自己根器的，那么在预定的这个期间里面啊，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若欲降服大力鬼神者，取阿力士家财。啊，这个小字有注解：木犯子也，咒77遍，火中烧，怀虚图书落密，要须与大悲心向前坐之。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要降服。

这个大力鬼神。大力呢，我们顾名思义啊，看到这个名称呢、啊，这个鬼神呢有大势力啊，这个鬼神福报大啊，所以他有大势力。

要他来帮忙啊，要降服啊。那么要娶阿利色迦才穆罕子啊，这个穆罕子是一种数字啊，有一在经典上有穆罕子经，就是做念珠的穆罕子啊。那么在几年前啊，这个物业法师、物业师啊，他送我一串穆罕子的念珠啊，那串我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啊。他有一张说明书，就是穆罕子取自佛经的啊。他给他讲，师兄啊，这一串啊是穆罕子啊，很好的啊，做念珠。那么要降服大力鬼神可以找这个啊。那么现在呢，既然有这个念珠做出来，我想也能找得到这个东西啊。那么找到这个穆罕子呢，咒七七遍，就是四九遍啊，念大悲咒念四九遍。那这个穆罕子啊，这个数值就在火中烧啊，但是还要涂上这个苏洛蜜啊，就是那个奶油啊，啊，这个奶油啊涂上去啊，那么涂上这个奶油，涂在这个穆罕子，然后再去烧。那这里呢，这个穆罕子啊，啊，这个如果是这个树枝，不是那个树枝啊，那就像木材一样一段一段啊，你就取一段去烧。那么必须呢，在大悲心向前，这个大悲心就千手千眼，这个大悲心啊。那这部经呢，它就是要用这个千手千眼的，最少要四十只手的啊。这个大悲心观世音菩萨像，那一般我们供的观世音菩萨像都是一般的，跟一般佛像一样。那么你要念大悲咒呢，取这个千手千眼啊，就跟这个经讲的、啊、比较相应啊，比较相应啊，所以有供一般的观音像、啊、还有特别供这个千手千眼的，或者最少四十只手的，这个都是念大悲咒的啊，念大悲咒的时候用的啊。那这是在大悲心向前啊来做这个法啊，念这个咒，那么就能够降服大力鬼神了、啊。再看下面一段，若取葫芦遮那啊，牛黄是也。这小字注解，牛黄现在中药铺都有啊，一大两，着琉璃瓶中啊，琉璃瓶就是玻璃瓶啦、啊，透明的玻璃瓶，至大悲心向前咒180遍，徒身点耳，一切天龙鬼神、人及非人，皆须欢喜也。啊，你去中药铺买牛黄，买 一大两，那放在这个玻璃瓶当中啊，那放在这个千手千眼大悲心观世音菩萨圣像前面，念大悲咒108遍啊。那么把这个牛黄啊，你拿来呢涂在身上啊，点在这个额头啊，那么这一切天龙鬼神、人及非人、啊、看到你啊，都会非常欢喜啊。那欢喜啊，当然他就来保佑你，来护持你。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在56页第一行啊，若有身被枷锁者，取白鸽粪，咒108遍。涂于手上，用摸且所，且所自脱也。啊，那么这个是身啊，啊，这个身体啊被枷锁呢锁住了。啊，这个古时候呢犯罪了，用个木板啊，那两个手套进去，脖子套进去啊，那用脚啊用那个锁链锁着啊，那脖子跟手啊用那个枷呢，木板做的套进去啊，那个叫枷锁

这个被身被加上这些枷锁呢，一般就是犯罪的啊，或者呢被这个强盗土匪抓去呢，也会被绑起来啊，这些枷锁加在身上。那么如果被这个枷锁加在身上了，不得自由啦，啊，就很不自由啦。那么要取白鸽粪啊，就那个鸽子白色的粪。啊，念大悲咒念180遍，那么涂在手上啊，摸这个枷锁，枷锁它自己就脱落了，啊，不用钥匙去开啊，它就掉了，啊，就像现在手铐一样，啊，手铐脚镣啊，啊，用这个白鸽粪，那这个可能要别人去帮他取了啊，如果一个人被枷锁锁住了，他还能去拿白鸽粪吗？我看也没办法。啊，这个是别人呐、啊、帮助他的。那么，在这个《观音感应录》里面，古时候呢，有人被抓去了，关在牢狱里面，上了枷锁。那当然啊，他也不可能去取白鸽粪来念大悲咒啊，他就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啊，念念念念呢、啊，到半夜，哎，那个枷锁自然就开了。啊，那个狱卒啊，很奇怪，哎，怎么打开了？哎，再把它锁上去，啊，他会念念念念，又开了，啊，那到天亮呢，啊，再锁上去，念念又开了，啊，后来呢，这个官呐、啊，官府啊，知道这个事情，啊，知道这个事情啊不寻常啊，就把他给释放了，啊，就把他给释放了。啊，那么这个在这个《普门品》里面呢，讲的就特别多了啊。那么这个有罪无罪啊，那么无罪被冤枉的啊，念观音菩萨有感应啊；有罪呢，被判罪的念观音菩萨也有感应啊。有罪呢，如果你忏除业障，自心求菩萨加持啊，忏悔改过也会有感应。那么佛法呢，允许人家忏悔，啊，允许忏悔啊。如果自己不忏悔，那就没办法啊。如果愿意忏悔，愿意回头，愿意改过，啊，有罪，菩萨呢也会这个帮忙加持啊，让他这个业障啊消除啊，得到自由。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有夫妇不和，状如水火者，取鸳鸯尾于大悲心向前奏1800遍，代彼即终身欢喜相爱敬啊。那这一条也现在也要多多推广啊。那离婚率太高了，呵呵，这个夫妇啊不和啊，状如水火，那大家就想一想啊，那是会有什么结果啊？离婚呢？谁怕谁啊？就这样嘛，是不是这样？不和嘛，啊，已经状如水火了嘛，那结果会怎么样啊？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就是离婚了。啊，那么离婚好不好呢？当然不好嘛。古时候离婚是很不得已的事情啊，是天大的事情。现在好像很普遍啊，这个夫妇啊，稍微一言不合就要离婚了。那离婚呢，会造成这个家庭的不和谐，对家庭啊造成冲击。如果有儿女呢，那就直接伤害到儿女这种心理了。啊，那么家庭出了问题，必定影响到社会。啊，社会必定影响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要影响其他的国家，就影响整个世界。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过去讲经常讲啊，他说他选择住的地方啊，要选择那个离婚率比较低的地方，比较安全。如果那个地方啊，离婚率很高啊，那个肯定很不安全。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夫妇啊，如果有儿女啊，那些儿女的成长啊，就很不健康了，可能他那个思想言行会很偏激，因为家庭父母的离异不幸福，造成儿女心理的伤痛，人家思想会很偏激，

啊，可能会做出呢让人想不到的事情，这很危险。啊，这个也是现在呢社会呢这个不安的一个主要因素，离婚率太高了。啊，所以离婚呢、啊、并不是好事啊。那么离婚当然起因是夫妇不和，不和的原因很多啊。啊，不和的原因很多啊。那现在呢，啊，楼上推广这个《弟子规》啊，大家来学《弟子规》了，在大陆上推广，在很多地方推广啊。有一些夫妇呢，已经濒临这个离婚的边缘了，哎，学的传统文化，他不离了啊，啊，这个有啊，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他不学传统文化啊，他还是要离婚啊。那这个像《弟子规》这个是显教啊，明显来教化，来个说明道理，让他明白了啊，那就不离了。那有些人呢，你明显的跟他讲，跟他讲，他讲不通的啦，他也不会接受。那不会接受呢，就用密教的方法啊，这个属于密教的方法，都用念咒啊，求菩萨加持给他回向啊，叫他们呢，这个两个夫妻啊，头脑清醒一点啊，就是用求佛力加持了啊，头脑清醒啊，哎，想通了，他就知道，哎，这个一时冲动啊，不要离婚了啊。啊，所以这个是密教的方法啊。如果这个显教不通呢，我们就用密教的方法啊。啊，那么看到夫妇不和呢，状如水火呢，取那个鸳鸯尾啊，鸳鸯啊那种动物，它那个尾巴啊，鸳鸯是一对的，那个尾巴呢取一对，那这个鸳鸯尾就表示夫妻啊。那么在大悲心向前呢，咒1008遍。啊，在这个鸳鸯尾呢，在大悲千手千眼大悲心观世音菩萨圣像前呢，念咒念1008遍，那带在身上，给他放在那个夫妻他们身上，啊，一个人带一个啊，那带了之后呢，给予终身欢喜相爱敬，终身就这一辈子啊就很欢喜啊，就是相敬如宾呐，啊，有这个效果。啊，那这个方法呢，我们要多多的来推广啊，希望啊这个离婚率啊不断的降低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有被虫食田苗及无果植者，取净灰、净沙或净水，咒37遍，善田苗、四边虫及退散也。果树间咒水洒者，树上虫不敢食果也。啊，现在呢，啊，我们常常听到寺院道场啊，或者学佛的同修人，他种这个五谷啊，这个杂粮啊，种菜、种水果。这个念大悲咒啊，水去洒。那么以前我是听说这个妙通寺啊的广钦寮上的女众道场啊，那个我就去那边受戒的啊，他们有种菜。那么种菜呢，当时我就听说广老都是教他们念大悲咒，用大悲咒水去洒那个菜园，不洒农药。那么菜一样啊，长得很好啊，虫啊不吃。那么现在很多人呐、啊，用念佛念咒这个方法啊，像齐树平老菩萨他在山东庆云啊种那个麦田啊，麦田呐、啊，有一次呢，那个麦啊几乎快被虫吃光了，那有很多人说要不要撒农药啊？啊，齐老菩萨他坚持不撒啊，说吃就让他吃。啊，我们就念佛啊，就在那个麦田啊那边带大家念佛，诚心的念。

啊，练个几天呢、啊？啊，虫都走了，不吃了。啊，有做光碟出来，啊，这是现代的。那么另外就是，也是在几年前，马来西亚古晋，啊，这个利野仙庄啊，那个李金友居士的高尔夫球场，那个他也盖了一栋这个古晋报恩念佛堂啊。老和尚请我去那里做住持啊，请悟人师去做当家啊，我就挂个名啊，在那里做住持。那他那个高尔夫球场啊，也有种一些菜。那么李金友他那个高尔夫球场啊，就是说要上去打球的，没有肉吃啦。啊，那个土著啊，原住民啊，都打猎，那个猎枪他用。高价给他收买，那请他们在他那个球场工作，花薪水给他，就吃素。啊，去打球的到他山上去都要吃素，啊，他山上有种菜，啊，包括那个以前马哈蒂当首相的时候呢，他那个上面有一个直升机的停机坪，啊，那个首相啊要去打球都坐直升机上去。包括首相去呢也是吃素，呵呵，没有肉吃、啊、那他种那个芦笋啦、啊、种那个菜啦、啊、也都不撒农药。那么第一年种呢他几乎被虫吃光了、啊、后来这些工人就说这个要不要撒农药 啊问这个李金柳，问老板要不要撒农药、啊、他不要撒，我们大方一点让他吃，吃到最后他会不好意思啊。第二年呢果然呢、啊、吃了一半啊，第三年呢、啊、吃了这个哦三分之一啊，那到了第四年呢、啊、吃了留90%给人吃了，他们这些虫啊只吃10%啊。后来我上去的时候呢，他们带我去呢，这个芦笋啊长得这么高啊，他说悟道法师啊，你看呢、啊、是现拔可以现吃的，没有农药的，都不用洗的，很干净，一摘下来啊啊就可以吃了啊。啊，那么在这个不撒农药，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呢、啊、也找到了依据了啊。你看这一段就是佛早在3000年前啊就告诉我们，你种这些东西你不需要撒农药了。那古时候呢，我小时候我母亲种菜，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发明农药，也没有撒农药，也没有化肥啊，都是自然肥的啊。那么有时候呢这些植物难免会有一些虫害啊，虫害，那古人呢他怎么处理呢？就是念佛念咒做好事，那这些虫它会不会来吃的。那么这个五谷会遭到虫害呢，也是表示人类呢有造了很多罪业啊，才会闹这个虫害的问题啊。所以这边若被虫食田苗及无果子，就是这些植物啦、五谷杂粮这些啦啊，快被虫吃光了，那么你就取净灰或者净沙啊，沙就是干净的沙，在海边啊拿干净的沙啊，或者呢你去香店啊买人家擦香那个灰啊，干净的，或者取净水，念大悲咒念37/21遍，你就把它撒在这个田苗啊，这个周围啊四边都给它撒啊，给它念大悲咒给它撒，四边虫即退散也。啊，这虫它就自动它就避开了。果树兼咒水撒者，树上虫不敢食果啊。那个水果啊，你这个大杯水啊撒在那个水果树，那虫它就不敢去吃那个水果，不敢去咬。啊，那这个很多人啊念这个咒啊，诚则灵啊，啊诚则灵啊就有感应。这个、很多人、啊、实验过、啊、真的很有效。
那么我们在经典上啊，

啊，在这部经里面呢，也找到了这个经典的依据。啊，在经过这么多人的实验，那么我们肯定啊，佛讲的啊真实不虚，啊不需要撒农药。啊，那这样对大家身体健康都有帮助，因为撒农药呢，撒下去，菜种起来，到最后呢，残余的农药啊，还是会留在这个蔬菜水果上面，啊，到最后人拿来吃呢，还是自己毒自己，啊，你要杀生，也是伤害到自己，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呐，给社会大众啊做个榜样啊，希望社会大众啊，特别在务农的这些人呐，劝他们呐，不要撒农药。啊，这样啊，真正能自利利他，啊，特别现在呢，有一些人啊，这个他没有这个道德啊，啊，自己吃的呢不撒农药，啊，那卖给别人呢、啊，那农药撒的特别多，啊，那真没良心呐、啊。这个老和尚常讲啊，谋财害命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啊，这个很不道德，啊，这个果报啊都不好，啊，这个。我们可以用大悲咒水来取代这个农药。好，那么这里刚好是一个段落。啊，那么下面呢，啊，经文，啊，就是佛讲四十种求愿的。啊，那么四十只手，啊，我们现在看到四十只手的观音就根据这一段经文造的。啊，举出啊四十桩事情。啊，但是当然生活当中你所希望要求的不止这四十桩啦，很多，这是一个代表。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啊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3页，第一行第二句，会怒师父，抵触父兄。这个会这个字啊，上面啊两个土，下面一个心。怒这个字呢，上面一个奴隶的奴，下面一个心。会啊，是怀恨在心里啊，没有表现出来啊，但是心里啊恨师父啊，这个叫会啊。这个怒就是对老师呢发怒啊，就是当面啊这个发脾气啊，这个会怒。那么对师父会怒是无礼之至，这个很失礼。这个事情在现代啊非常普遍的啊，在过去了很少啊，现在很多啊，特别在学校啊，这个老师也不敢教学生了啊，这个老师啊如果打骂学生呢，还要被告啊，告到法院去。那么做父母的人也不明理，因此啊，现在的老师啊，我们常常听到啊，就是学生很好教啊，也不能教。也讲不得啊，也不能说他的过失。啊，如果呢啊，这个老师处罚学生啊，那学生还要报复啊。现在这个真的是无法去教导了。所以念到这一句啊，再看看现前这个时代啊，跟以前实在是差别太大。啊，有一次啊，我在还不是很远啊，在今年啊，我们去出这个台北健谈国际青年活动中心啊，那么跟这个主任啊，跟他交流啊，桃园刘言啊带我去。那么到去的目的啊，就是给他讲我们这个都是办公益的啊，算便宜一点啊，这个目的就是在这里。而去了呢，就跟他谈的也很投机啊，那么他也很感慨啊，他现在呢学生啊在大学啊教学生啊，教授都要看学生脸色啊，因为上课啊学生不来啊，教授啊就问了学生呢，怎么不来听课呢？啊，学生回答说：“你自己要检讨检讨啊，你讲的怎么样啊？”那你说这个怎么去教导啊？
他说叫老师自己检讨检讨啊。啊，那这个还算好的啊。那像这里讲惠怒师父啊，他甚至对师父就发脾气了啊，啊，甚至被骂一顿了啊。那这个有罪过啊，这个现在的法律定的啊，实在讲啊，如果没有根据感应篇去定法律啊，我看那个法律问题都很大，定的都是恶法。啊，以恶法取缔善法，那这个社会怎么会好？啊，这个对师父啊要尊重啊，不能够无礼啊。纵然有时候啊也会被冤枉啊，那也不要生气。啊，这个是做学生的一个态度。下面是抵触父兄啊，父就是父亲、父母、双亲，啊，不孝双亲，不敬兄长，啊，这个抵触了。这是啊，不孝啊，不敬。不孝不敬啊，对父母要尽孝啊，对兄长要尊敬啊，所以《弟子规》啊教的就是教这个啊，兄友弟恭。所以前面积善章讲忠孝有悌啊，这个兄弟啊要有爱。这个弟对兄要尊重，兄啊也要有爱弟妹，啊，这个弟妹啊要尊敬兄姐，啊，这样啊才是正确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强取强求啊，啊，这个强啊。就是用强硬的手段啊，强硬的手段，在乞求之间呢，他用强权啊，不讲情理法啊，强权，这个当然是有地位、有势力的人啊。那么他才能用这种手段去强取强求，好亲好夺，好呢就喜欢了，啊，喜欢去侵占别人，啊，喜欢去夺取别人的财物，啊，名利地位，啊，用奸计暗取啊，或者呢明显的。恃强豪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为求财富而掳人劫夺财物，这是抢夺啊！他这个富有啊。都是掳掠啊，劫夺而来的

好，我记得啊，以前啊，很早以前啊，看过一部美国的电影啊。那么那个电影啊，演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发财了啊。那么他发财了，他讲啊，他就靠一支那个枪啊，去抢银行啊，就发财了啊。那么像这一类的，就是属于掳掠致富啊，去抢夺的。那不是正当手段。现在这个掳掠致富啊，有很多方面啊，不但用武力啊，用很多种手段，像一般的这种经济啦啊，这个经济犯罪啊，这些都属于。这一类的啊，经济犯罪。下面这一句是巧诈求钱啊，不脚踏实地，以奸巧弄假的手段来求得升迁。这个用这种手段啊得来啊，实在啊也是不得受用。但是我们这个世间啊，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总是有这样的事情啊，用奸巧、欺诈啊，这种手段呢、啊，来求得升官发财啊，这些啊，失命啊，都会记过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赏罚不平，易乐过节。这个赏罚呢，偏私不公平。啊，该赏的、该罚的，啊，这个当中啊不公平。所以赏罚要公平，啊，人心呐、啊，他才服。啊，这个。伦理里面讲，孔子的学生啊，就请问孔子，说我们以德报怨如何啊？啊，对别人啊，对我们有怨，啊，加害我们，我们以德报怨。这样怎么样呢？啊，那这个是菩萨的行为了啊，他来害我们啊，我们不但呐、啊、不以怨报怨啊，还以德报答他那个对我们的怨啊。啊，那么学生问孔子说：“这样怎么样呢？啊，好不好呢？”啊，孔子讲了。那么对你有怨的人，你以德报他；那对你有德的人，你用什么报他？啊，那对你有怨的人，你以德报他；那么对你有德的人啊，你用什么报答他？这个就是赏罚不平了。那个对你有德的人，他心就不平了嘛。

啊，所以孔子怎么说呢？啊，以辞报怨。啊，不是以怨报怨啊，以辞报怨啊。那辞是什么呢？正直的辞啊，就是他该得到的处罚，就处罚，不要超过。啊，比如说呢，他跟你有怨。但是他犯了罪啊，可以判七年，也可以判五年。但是呢，你现在好啊，你就是对不起我啊，现在呢多判你一点，啊，那就超过了。那实际上可以判五年啊，你给他判七年啊。啊，所以孔子讲啊，辞就是根据他的，啊，也不要因为他跟你有怨，你就过分一点。啊，也不要呢，都去处罚他啊，要公平啊，啊，也没有超过啊，没有超过，公平啊，这样啊，人心才服了啊，不然那个对你有德的人，那你用什么报他啊？你以德报怨。那对你有德的人啊，对他就不公平了啊！所以孔子讲啊，以辞报怨啊。那么在《伦理讲记》啊，啊，写入老人也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日本侵略中国啊，当时啊，中国的政府对他就是以德报怨啊，也不他不用他赔偿。啊，他的人员啊，也都把他送回去，啊，不用他割地赔偿，啊，那日本对中国怎么样呢？他来杀人侵占啊！啊，我到日本去啊，啊，那日本比较有良心的人啊，看到我都会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啊，造成你们的苦难啊。这个还算不错的了啊。那么，如果依照孔老夫子啊，他的以辞报怨啊，就是报的你也不要太超过啊，他给到怎么样的赔偿，你就给他赔偿啊，也不要超过啊，也不要不及。啊，所以学儒老人讲啊，那么你以德报怨，他也不会感恩你啊。啊，一天到晚找中国麻烦，到现在还不是在找麻烦吗？他有没有感恩中国？以德报怨没有。所以这个还是圣人讲的啊，比较中道啊，比较中道。所以这一句啊，赏罚不平啊，道理也很深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逸乐过节啊，就安逸享乐，放纵不节制，超过了啊。这个放逸享乐不节制，这个都是有损福报的啊。人啊，不能太安逸。人应该啊，要多修福啊，多为人服务啊，多修福啊，不要贪图安逸享受啊。我在台北，我现在牙齿不好啊，牙周病很严重，牙齿掉光光了啊。那么给一个王医师看啊，他也是信佛的啊，两个老夫妻很好，七十几岁了啊，一个小小的诊所。我现在给他看啊，给他做牙齿啦、看啦都不用钱的啊，那我只能送一点法宝给他，有时候送一点礼物啊。他的技术也还不错啊，
那他给我讲啊，他说有他认识一个牙医师啊，也是技术很好的，啊，他五十几岁就退休了，啊，退休了，移民到美。

会延长寿命嘛，啊，因为这个人间需要他嘛。他讲这个啊，我听听也不无道理呀，啊，啊，他这个赚了钱，有了钱了，移民到国外去享受啊，但是福报啊，享尽，路尽人亡啊，人就死了。啊，在感应篇讲啊，算尽则死啊，啊，没有病也会死啊，啊，不是说有病才会死啊。这个易乐过节现在呢是非常普遍的，啊，过度了啊。现在我们打开电视啊，看那个娱乐节目啊，太多了。以前哪有那么多的娱乐节目？没有。而且呢，大家都年轻人啊，都是去玩。啊，现在呢，我到国外去啊，到处看啊，旅游点啊，年轻人很多。啊，年轻人很多，都是去旅游。啊，年轻人他会赚钱吗？应该是不是他赚的，是他父母赚的，来供养他，啊，他们就去玩。那玩呢，啊，用这些还是用他自己的福报，还是他过去自己过去生业的福报？那么这一生呢，啊，不懂得继续修福，那福报啊，提早享受，啊，享完了，那就算尽则死啊，啊，路尽人亡啊。那么这个我们中国老祖宗讲的这个教育啊，是年轻啊，要修福造福，享福是在晚年。啊，晚年呐，啊，这个老了，啊，那身体不行了，啊，这个退休下来，啊，再去享福。现在年纪轻轻啊，就享福了。现在呢，我看这个小孩子啊，都在做商务舱啊，那年轻人做商务舱的很多啊，十几岁的啊，那这个都是损福报啊，纵然他家有钱啊，还是损福报。那父母啊不会教育，那就让这个儿女啊易乐过节。啊，现在年轻人啊，年轻身体好，那么有钱啊，啊，到国外读书啊，那他自己知道怎么玩啊。现在一个手机就可以玩遍天下了啊，啊，他很会玩的啊。啊，如果玩的超过了，就是此地讲的易乐过节。啊，这个也是要常常去劝导。劝导年轻人啊，多修福。再看下面，苛念其下，恐吓于他呢，啊，对部属庸人啊，刻薄残暴。这个也是自古以来都有这种事情，啊，对部属用人啊，很刻薄，啊，对他呢，虐待，苛刻虐待。啊，过去在台湾呢，啊，我也看过报纸啊，现在呢，啊，本地的人没有人要去给人家做佣人了。

在台湾是找不到佣人的啊，哪有佣人庙啊？现在都找什么外劳嘛，找外劳，找菲律宾的啦、越南的啦、印尼的啦，啊，这些外劳。那有一些老板啊，对外劳很不好。啊，也有外劳很不好啊，这个两方面都有啊，这个双方面都有这种情况。那么对部属佣人啊，刻薄、虐待，这个他的事业啊也做不好，事业做不好。应该啊，对他的部署要好啊，那下面的人才能够尽心尽力啊，为他来做事啊，他这个公司他的事业才会越来越好。早上跟大家讲的这个天福的李先生啊，他做事业成功也有他的道理。他对他下面的人啊，都很好，很优厚。因此啊，他成功是有他的道理。这些啊，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恐吓于他，这个恐吓就是虚张声势，使他人啊害怕、恐惧、恐吓，这是有罪过的。现在呢，这个恐怖分子啊，全球都受到影响，都受到影响。只要啊，在网络上发布一个信息啊，来恐吓，恐怕大家都不能睡觉了啊，大家就坐立不安了。现在这个是最厉害的，这个是恐吓于他啊。那另外呢，我们一般社会上也常见到这种情况啊，接到恐吓的信呐。恐吓威胁了，这些事情啊，也时有所闻。造这些啊，都是罪业。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怨天尤人，呵护骂矣呀。这个两句。也是很容易犯的啊！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一面呢就怨恨别人啊，甚至啊怨恨天啊，老天没有长眼睛啊，怨天尤人。自己命运不好。怪天怪人，甚至啊，连老祖宗都怪了啊！以前啊，我年轻的时候，16岁啊，接触到佛法，就开始念佛了。那个时候啊，我母亲在台北市万华啊那边卖菜啊，还有租小说。昨天我讲过了啊。那么我们租的那个矮房子啊，那个非常简陋的啊，就是那种木板房子啊，上面是个瓦房啊，现在那些都拆掉了，那以前那个很简陋的。

一间小房子啊，用个木板隔间，隔了两个房间啊，租给两家人啊。我们一家隔壁一个卖肉包子的啊，我们卖菜，他卖肉包子的一家，就一个木板。那过年过节啊，我们兄弟又多啊，十几个啊，都叠在那间房间里面。啊，好像叠木头一样啊！睡觉了，我那个脚都放到我弟弟的腿上。啊，我弟弟啊特别不好睡，他的腿都放在我肚子上啊。啊，我们是这样睡的啊。就过年的时候啊，大家兄弟去外面工作回来，就挤在一个房子。啊，就一个小房子啊，隔壁的那个房间就是他家啊，这个房间就我家，其实就是隔壁一个房间呐、啊，就一个木板而已。那房间下来就是一个小走道啊，那摆两个小饭桌啊，他们一家我们一家啊，啊吃饭呢、啊、就是像这样啊，隔壁这样看着啊，那是你家吃我家啊，然后墙壁啊。隔壁这个卖肉包子是信基督教的，他吊个十字架，啊，那就同一个墙壁嘛。啊，我吊一尊阿弥陀佛啊，啊，我每天就啊，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啊。这卖肉包子的、啊，他有一个儿子跟我同年啊。有一天他就给我讲啊，他说那个阿弥陀佛了，都被你炒的炒黄了。啊，他给我讲啊，他说。我问你啊，如果有一个人一天到晚叫你的名字，你烦不烦啊？阿弥陀佛都被你叫烦了啊！啊，那个他不知道啊，念佛不是念给佛听的啊，是我们修自己一心不乱的啊，这个他不懂啊。但是他们信基督教啊，他们。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会去听老和尚讲经呢？那时候只有听那个收音机啦，啊，那个时候法师啊，我听的法师都是住在南部啊。那个时候，台北坐到高雄啊，要坐一天，大概现在呢，飞到啊，大概飞到南美洲去了啊。以前呐、啊，就坐一天呐、啊，坐火车，那没站停，没站停的。啊，所以去一趟啊不容易。啊，所以我16岁皈依啊，是皈依星云法师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佛光山，在高雄叫寿山寺。用什么皈依呢？通信皈依。那个寿山寺当时啊出了一个刊物，叫做《觉世行刊》，觉悟的觉，世界的世，行就是十天，叫一行，就十天出一版。啊，我就订了一份，啊，这个找这个佛教的信息。那么这个卖肉包子的、啊，他们信基督教啊，他们每天礼拜天呐、啊，啊，他们夫妻两个就带着孩子，啊，他带了两个孩子，我们要去教堂啊，听牧师讲道，啊，去做礼拜，听牧师讲道，哎呀，我听了就很羡慕。人家基督教每一个星期天都有牧师讲道啊，他们肉包子的，他们每个星期都去听道，我们佛教都没人讲道啊。那个时候心里很羡慕啊，但是有感念啊啊。那一期啊，《觉世行刊》寄过来啊，我一打开哦，台北市龙江街莲柳念佛团啊，净空法师讲《楞严经》哦。我就赶快找我弟弟啊，搭公车啊，两个去听了。去听经啊，大概我们两个年纪最小，都是老菩萨。啊，我16岁，我弟啊，我19岁，我弟弟16岁啊，那个时候。啊，我们两个最年轻的。啊，还有一个老居士啊，大概70几岁了。啊，面貌啊很慈祥。那些都是大陆过去的老居士，啊，他看到我们哇，怎么这么年轻来学佛啊，真难得，啊，就给我一本，给我弟弟一本，
什么书呢？

印光大师文钞精华，所以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呢，我印象非常深刻。啊，那个台北莲柳念佛团啊，有一个李继华居士，他就是去讲讲经讲一讲，就坐着沙发就走了。以前我们楼上啊讲过经。啊，所以啊，听经的因缘啊，也是从，给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启发啦。那么这个卖肉包子的，啊，我们隔壁跟了同年这个邻居啊，他的父亲啊，以前在做矿工，后来做卖肉包子。那我问他为什么信基督教呢？啊？我们民间不都信神吗？拜神呐、啊！啊，那个他的父亲呐、啊，卖肉包子的就给我讲了、啊，他说家里穷啊，啊，为什么穷呢？就是祖先的关系啦，没有保佑他发财，所以他不拜啦，啊，越拜越穷，啊，他的怪祖先，怪祖先呐、啊。他穷啊，怪到祖先头上，啊，那个时候台湾啊，就是如果你去信基督教，祖宗牌位拿去教堂烧掉，可以换一袋面粉，啊，所以我们小时候啊，啊，听大人讲说面粉教，面粉教啊，就是这个原因了 啊，就是你祖宗牌位拿去烧掉，然后就可以换一袋面粉。啊，那么他愿祖宗改信的基督教，那还是穷啊！我看他如果不穷，怎么会住在跟我们隔壁呢？啊，那个就像难民营一样的啊，那还是穷啊！啊，所以这个怪啊，都怪到祖天、祖先头上去了啊！这个就怨天尤人。那么在伦理里面讲啊，圣人啊，他遇到不好的遭遇，他也不怨天不尤人。圣人教我们的啊，你遭遇到不幸的事情啊，不怨天不尤人。啊，这个偶遇祖师啊，他讲啊，敬言无好丑，好丑起疑心，一人除敬不除心。智人除心不除境，啊，所以君子啊，树富贵在富贵，树贫贱在贫贱，树夷狄在夷狄，树患难在患难，君子树位而行啊。所以孔子啊，你像圣人，他有没有遭到不如意的事情？有啊。那孔子的儿子都比他早死。还有啊，在陈绝粮啊，啊，在陈蔡之间啊，七天呢、啊，没东西吃，啊，他的众弟子啊，大家饿得都爬不起来了，啊，那子路啊，心理上就有一点不舒服了啊，就问老师了，君子也有穷的时候吗？那孔子讲啊，君子固穷啊。小人穷斯滥矣啊！啊，意思就是说，君子也会穷啊，但是君子遇到穷，不怨天不尤人，不做坏事。小人啊，富贵也不行，穷也不行啊。富贵有钱呐、啊，乱花钱啊，乱花钱。那前面讲的逸乐过节啊，穷的时候啊，怎么办呢、啊？为非作歹啊，他就干坏事了啊，就不安本分了啊，甚至去偷去抢了啊。所以，君子固穷，小人穷是滥。小人啊，

富也不行，穷也不行。所以圣人啊，不怨天不尤人，圣人也是有遭遇不如意的时候啊。那这个是世间圣人，那我们出世间的圣人释迦牟尼佛有没有遭遇不如意的？有啊，你看提婆达多啊，一直要把他害死啊。啊，还有啊，这个马麦之暴啊，三个月没东西吃啊，马麦之暴、啊，吃马吃的那个，啊、还有头痛三天，还有腰痛。也有啊，啊，这个果报的啊，这因果啊，这个不是无缘无故了。那过去生造的业，这因果大家都要去受的啊。那么活菩萨圣贤呐、啊，他为什么不怨天尤人？他明了因果了，他知道啊，这个是自己造的业，现在呢要去承受。怪不了别人啊，只有反省自己啊。所以君子啊，不怨天不尤人，遇到不如意不得意，他也不怨天不尤人。啊，所以孔子也是教大家了啊，这个自己有道德学问，人家不认识你啊，不重用你，心里啊也不要不舒服啊。啊，重要的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别人啊，别人不知道我们没有关系。重要，我们要认识别人啊，认识人呐、啊，你才知道怎么去用人啊。所以孔子一生他也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那活菩萨遭遇的就更多了。下面讲喝风骂雨，这个风雨不调顺就喝责怒骂，这个也不对啊，这个就是有灾害啊。我们现在讲自然灾害啊，这个灾害啊也是众生造恶业感召来的嘛啊。这个感应篇开头不讲嘛，祸福无门，为人自造。那为什么风不调雨不顺呢？大家造恶业嘛，造十恶业造多了，那感应的外面环境就是风不调雨不顺啊。如果大家造善业，那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那么遇到啊，这个风雨不调顺啊，那要怎么办呢？大家呢要去修忏悔法啊，要去忏悔了啊，要去反省啊，要去思过改过了啊。过去皇帝啊，遇到什么旱灾啦、水灾啦、天灾地变啦，那个皇帝啊。本来吃饭是一百道菜，一到有灾难就不能吃那么多了，就吃一半就好了，甚至一半都不能吃啊。那要去做什么呢？斋戒沐浴，去闭关，反省思过，看自己哪里做错了，哪一个政策不对，去思过。去忏悔啊，发现错误啊，赶快改过来